0: 很多地区活动疫情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1: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0: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1: 嗯，
0: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1: 对，
0: 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举盲 AK
1: 啊，已经感受过了。
0: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参与活动啊，
1: 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在预定，都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0: 这个实力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
1: 嗯，
0: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1: 对，
0: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1: 非常了解，巨毛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0: 是的，这次举盲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1: 嗯，
0: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
0: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盲 AK 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巨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巨盲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巨盲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黏膜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就是这样。而且这次举盲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这。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王 AK 定质量提升 5%、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王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5%的话，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王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4%-5%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5%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王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王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3%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王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王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没错。其次啊，最新的菌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并且唯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1: 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王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那当菌王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王 AKK 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达到 5%。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吃菊芒 AK 的人呢、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0: 嗯，
1: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0: 对，
1: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0: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菊芒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菊芒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菊芒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嗯，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0: 嗯。
1: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0: 嗯。
1: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0: 嗯嗯，
1: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0: 嗯，
1: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一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0: 啊、嗯、
1: 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
0: 嗯，
1: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0: 嗯，
1: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0: 对，
1: 没有啊

0: 脚下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呀活几亿年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那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去，
0: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打不平衡了。
0: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之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120天就要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菌盲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盲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盲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

0: 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莱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毛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 也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七八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呐，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巨毛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巨毛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哦，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KK 呀？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换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王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啊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
1: 嗯，
0: 上不来气儿了。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金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哈，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的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嗯，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你肯定是晴天啊，金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君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君王 AKK 后，随着君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君王 AKK 定植量达到 5%，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君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君王 AK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君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咱们

0: 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降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子你好。
4: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4: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呀，我对这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我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3: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4: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菌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了。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连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的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4: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

0: 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1: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台断面也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了，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物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价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哎呦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价钱就能买了。
0: 对，因为举盲就这样，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城难求，你在香港想买20片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啊，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1: 嗯，好的，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0: 嗯，
3: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0: 嗯，
3: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里啊问的问题了嘛，他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0: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3: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
0: 嗯，
3: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个吃不了的，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现在人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我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鼻涕片，还有这个阿米拉唑糖酮片，这个我也吃，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孙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0: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的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60%左右，5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3: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九芒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啊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 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他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他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哎，
3: 是
0: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P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3: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上面他有啥注意了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0: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3: 嗯，
0: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3: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啊、我也心疼，打补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0: 对，肠屏障啊不修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
3: 嗯、
0: 肠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3: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0: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3: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
3: 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
4: 苏
5: 主任你好。
4: 哎，
5: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4: 啊，不客气啊。
5: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嗯，好的啊。
5: 我今年72周岁。
4: 嗯。
5: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4: 啊。
5: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
4: 嗯。
5: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4: 嗯。
5: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嗯、60岁老太太的感觉。
4: 啊，我知道啊。
5: 啊，我现在我就从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他肚子胀。
4: 嗯。
5: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4: 1.58米，94-95斤还可以啊。
5: 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4: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5: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4: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5: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就吃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当做运动嘛。
4: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5: 啊，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4: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的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5: 啊、
4: 哦、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5: 但是但现在吗，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4: 这个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吃过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5: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4: 嗯、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5: 啊、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 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4: 你怎么心脏不好？
5: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三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五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4: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5: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4: 那不是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吸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5: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时候出现毛病了。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4: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5: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我那个。
4: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5: 啊，
4: 你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5: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点什么补药吗？
4: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5: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
4: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5: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下来了已经。
4: 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5: 哦，心脏，像你这个没有毛病，
4: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那就这样。
5: 啊，那好了，谢谢主任啊。
4: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了名了。
0: 嗯，
6: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0: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 AKK 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6: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了，我得老上火了。
0: 啊，
6: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0: 啊，用过了，
6: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嗯，
6: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他不愿好。
0: 嗯，
6: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0: 嗯，
6: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0: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这个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上面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值，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6: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0: 嗯，
6: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0: 所以说我讲千万呢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啊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 一定呢要吃菌王 A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

0: 发生了，所以说他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了，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景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5-6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那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0: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0: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0: 就是因为你肠那个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0: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啊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0: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芒益肺片，及时修复了肠道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芒肺片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订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哈、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对，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0: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了
0: 啊，
3: 我就打算把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一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1/2。
0: 嗯，
3: 就是照顾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0: 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芒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芒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0: 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0: 啊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菌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谈了。
0: 嗯，
3: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菌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对，也不谈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菌王AKK也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3: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
0: 嗯，

0: 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啊，孩子啊，给我买里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有菌外片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000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啊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最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警方 AKK。 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9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8: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9: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8: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9: 实现您最美

0: 上午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9点半，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沈城真实发生的正能量的爱心故事，同时呢也会帮助您甄选和推荐优质实惠的好商品，商品的品质我们帮助您来进行把关，价格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如果说您想要订购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商品的话，只需要拨打直播间或者是场外的热线就可以了，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商品是直接给您免费的先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了再付款，不用您承担任何的购物风险。那同时呢，您每订购一份商品所产生的一部分利润，我们都会用来作为爱心基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商品推荐的环节。

0: 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也是一个工作日、上班日和上学日。我相信现在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已经送孩子到学校了，自己也开始上班了。那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在家里终于是闲下来了，是吧？因为咱们这个国庆假期确实是好多朋友都忙坏了，有的呢是跟家人一块儿出去旅游的呀，或者是呢有的是招待啊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的，还有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的，然后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学校也放假了，是吧？然后在自己家里边儿，咱们的这个伺候角儿什么的，其实也挺累的。有好多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最近啊，总感觉这个腿不舒服、腰不舒服，而且呢，国庆假期不是出去溜达吗？就觉得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可费劲了。而且呢，就是平时买菜上下楼，可能节假日嘛，家里边这个亲戚多、朋友多、孩子多，感觉这个买菜的次数多了，然后上下楼的次数多，这个腿就开始撑不住了，是吧？走两步就感觉关节不舒服。那如果说你也经常感觉到走路吃力呀、关节不舒服呀，一定要关注到补充氨糖的问题。现在市面上其实氨糖很多的，但是呢好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就帮助大家来选择到了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普利氨糖，也是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推荐了很多年的一款氨糖，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啊，戴蓝帽的保健食品大品牌的。我们现在科学发现啊，说30岁以后人体的这个氨糖就会开始流失了，它并不是说这个氨糖一定要等到我们60-70岁啊、70-80的时候再去补啊，超过30岁的时候氨糖就已经开始流失了，慢慢的我们就会表现出很多缺失氨糖的症状，比如说缺少润滑，这个关节咯吱咯吱响啊，或者是没劲儿啊、疼痛啊等等。因为缺少了这个氨糖的润滑，我们的关节的地方啊，软骨它可能就会变得薄、变得脆弱，这个时候呢我们硬骨和硬骨之间缺少了这个关节的润滑，它就会出现硬碰硬、硬磨的一个现象，那软骨产生磨损了，出现关节问题啊，出现各种疼痛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所以说也是提示大家，如果已经超过了30岁，我们就建议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就一定要注重对氨糖营养的这个补充。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普利氨糖，不管您是30多岁，还是说我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出现各种关节的症状了，您都可以来给自己补充上，效果非常好，含量特别高，而且呢吸收率也很高。如果说您想给自己或者是老伴儿啊、朋友啊、亲戚啊送上一份健康好礼的话，也欢迎您关注到今天这款普利氨糖。
1: 嗯，说实话氨糖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推荐了，对吧？天气刚刚开始转凉，这个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大家明显发现这个国庆节这几天啊，气温这个还有所回升，包括这两天也是，这个最高气温还是在20度上下。然后你再往下看，你到十月中下旬，马上要来气儿了。
0: 嗯，
1: 说阿姨可能是不是大伙儿还没反应过神儿，
0: 该供暖了，
1: 说还是供暖了。
0: 对呀，
1: 对呀，马上就十月底、十月末，近11月份，天儿估计一下就会冷下来啊。然后最低气温可能也会从这两天的10多度变成零上或者是0度一左一右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对于你的身体尤其是关节的保养啊，包括有的叔叔阿姨说，哎，这两天天凉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腿疼了啊，就是有的叔叔阿姨可能秋衣秋裤已经穿上了，是吧？尤其是早上去找事儿的时候可能穿的更厚实一些，这都没毛病啊。就是这天咱大伙说热一点捂一点没错啊，你别让它凉着，你别让它季风。为什么？那就提到了这个一到秋冬季节大家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啥？关节类的毛病。
0: 嗯
1: 啊，就是俗称的关节炎。
0: 对，
1: 对吧？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其实10个里边有，不说10个吧，10个里边有9个半其实都有关节炎。不管是你说哎呀我这个走道不行啊，这个膝盖咔咔咔的响，或者是搬点什么重的东西啊，你过两天你就马上要囤秋菜了，我还合计你说孩子上班忙，我自个儿扛也扛不动啊，咱家4楼没电梯呀、啊、老房子那大白菜你说咋地我。

0: 你补钙没毛病，但问题是你补钙你只能补你的大骨头，你关节的地方它不是钙组成的。
1: 嗯，
0: 小白刚才提了关节的地方是啥组成的，咱剖析一下关节的结构啊。咱以波棱盖为例，波棱盖下边连接的是小腿骨，
1: 对呀、
0: 啊，上边连接的是大腿骨，
1: 嗯，两根硬骨啊。
0: 对，然后上边咱一摸，哎，有一个圆不隆咚的，像盖了个帽似的，
1: 嗯、
0: 那个叫啥？那个叫髌骨。
1: 哦，
0: 这个髌骨它里边连接的大腿和小腿那个地方就叫关节。
1: 对，它在两个硬骨之间啊。
0: 嗯，但你说这关节连接这大腿骨、小腿骨，那它俩是不是直接就连在一起了？那不行啊，不行！为啥不行？那俩硬骨头连一起了，那咔嚓咔嚓，那走道不就磨出火星子了呀？
1: 太难受了呀，对呀。
0: 所以咋整？它中间你设计的就特别好啊、
1: 嗯！
0: 谁设计？咱也不知道谁设计的，就是它中间有个软骨，就我们经常讲那个脆骨、
1: 嗯、
0: 啊，这个脆骨、这个软骨，它负责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缓冲、减震、防滑、耐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哎，这作用可大了。
0: 它好像是自行车那个轴承里边那个胶皮垫，
1: 嗯，
0: 啊，这个胶皮垫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样的话，哎，你感觉你跑啊、跳啊，对吧？它是有一个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然后它会让你的腿哎打弯啊，还是跑步啊、跳高、跳远啊，它都能有一个缓冲、减震、有弹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哎，还能够润滑我们的关节啊，让我们每个动作都轻轻松松的。
0: 对，同时呢，这个软垫旁边它都会有大量的这个润滑的这个滑液在里边。
1: 嗯，
0: 这是一个人正常你的关节的结构和构造。但是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加和你的运动量的不断增加，包括说上岁数了啊，就好多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在流失，这里边会先少啥呢？先少那个润滑的滑液
1: 啊。
0: 这个滑液一少了，那就出现了刚才有的叔叔阿姨说我上楼嘎吱嘎吱响啊、
1: 嗯、
0: 啊，你哪响啊？你想咱原来骑车的，骑自行车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说那个轴承里边没油了，你骑车它是不是嘎子？
1: 对呀、
0: 啊、
1: 还有咱们那个开关门是吧，那个感觉我们的这个门上如果说对吱扭吱扭开始响了，就知道该滴两滴油了是吧，
0: 缺油了，
1: 嗯
0: 啊，就起不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了。这是第一步啊、哦、这第一步你觉得还行啊，就没那么疼，但是就是老想一想，反正自己也有点不得劲儿。后来慢慢的，但是滑液逐渐在减少，然后就开始磨啥了，磨中间那个软垫了。
1: 哎呦，
0: 磨你那个软骨了，
1: 它开始真正伤害到关节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1: 嗯
0: 哦，包括说你跑也不是，跳也不是，上楼梯抬腿也费劲，对吧？肩膀头子也抬不起来，拎不了重东西。
1: 对，
0: 为啥？你那个软垫已经受损了。
1: 嗯
0: 啊，磨着磨着到最后有的严重的可能就磨薄了啊，磨薄了，磨透了，磨漏了。
1: 哎呦，
0: 后来就变成了你一走道，你一跑步，你一运动，一跳舞，俩大骨头之间互相碰。
1: 哎呀，那能不难受吗？
0: 老话讲的叫硬碰硬啊、
1: 嗯、
0: 对吧？你一碰俩大骨头中间特别容易发炎。
1: 哎呦，
0: 这一发炎那就产生啥了？产生骨刺了。
1: 嗯，
0: 这骨刺那你一走道那不就钻心的疼吗？
1: 对呀。
0: 哎呀，就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现在呀，那我这十一哪也没去呀，搁家躺七天，为啥、
1: 嗯、
0: 一走道就疼啊，钻心刺骨的疼啊，那老难受了。对，所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已经有骨刺了。
1: 嗯
0: 啊、已经有骨刺了。所以你看啊，从最开始的你滑液缺失，到后来的这个咱说软垫磨损，到最后产生骨刺有炎症，甚至说有一些叔叔阿姨的关节现在已经不能够很自如灵活的去行动和活动了。
1: 嗯，
0: 有的可能甚至要去置换这个关节，因为你不置换的关节你这条腿就废了。
1: 对，
0: 对吧？那就可能那时候就一是严重了，二呢就可能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
1: 嗯、
0: 运动、活动都会有影响，就可能坐轮椅了，对吧？然后再一个就不到那一步，那一步到最后换人工关节那一步，咋说呢，又贵又遭罪。
1: 对呀、啊、劳民伤财呀、啊、
0: 对，那你想想，把骨头周开，把里边关节给你换了，
1: 哎呦，
0: 换了之后还不一定好使、
1: 嗯、
0: 还不一定跟你原来的这个契合，然后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0: 身体会不会排异，十几二十万有可能白花。
1: 嗯，
0: 哎呀，没招啊，对吧？所以咋整，叔阿姨？现在你出现这些关节的症状，胳膊腿疼啊，腰疼啊，颈椎不得劲儿啊，对吧？腰椎难受啊，咱就赶紧干预，赶紧把缺的东西给它补上。
1: 嗯，
0: 你想想，从脚底板一直到你脑瓜顶，这人呐，这身上有老多关节了啊！你说，就从咱脚底，咱前数一遍啊，脚踝，对吧？你这天一凉，有的人就是一走道，你这崴崴脚脖子，得拧两下了。为啥？就老觉得不得劲儿，老觉得疼，
1: 对
0: 啊，就是吃不上劲儿，走道吃不上劲儿。再往上，刚才提的波棱盖，对吧？然后再往上，胯骨轴啊。就是咱说一走道，我这腰也不得劲儿，你这使不上劲儿，走两步就得歇，走两步就得歇。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咱这个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再往上，你所有的脊柱、脊椎，每一个全部都是关节。
1: 嗯，一节一节的 啊，这个多了。
0: 往上到你肩膀的地方，
1: 肩周啊，是吧？颈椎呀、
0: 啊。啊，那提不起东西，为啥提不起？那不得劲儿吗？那关节有毛病吗？ 对不对？然后再往上。就是大家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尤其是现在哪颈椎呀、
1: 嗯，
0: 天天低头看手机，这我妈呢一天手机看的时间真的比我都长啊，就睁眼睛睡觉醒了睁眼睛就看、
1: 嗯。现在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
0: 跟我吃个饭也得看，
1: 嗯
0: 啊，然后睡觉之前我说你咋不睡觉呢？啊，我看完手机看困了我就睡。
1: 哎，对，这手机都是一边充电一边看是吧？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天天低头啊，那不行了，那脖子、嗯、我说那脖子你动一动，那一动咔嚓咔嚓响。
1: 对、
0: 哎，
1: 而且有好多朋友现在说晚上睡觉总感觉这枕头高了低了都不合适，就是颈椎出现问题了，肩周有问题啊。
0: 对，然后再来，你说整个胳膊上其实关节也特别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刚才小白说了这个肩周、
1: 嗯、
0: 你再往下你胳膊肘呢，
1: 对，肘关节，
0: 对吧？你提重物干活那不就肘关节很关键吗、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一因为可能是上岁数营养在流失，二呢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干了不少活、
1: 嗯、
0: 啊，接触了什么凉水呀、啊、或者是有受过伤啊，就现在好多叔叔阿姨有那个拇指的那个大骨节、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手啊关节可大了啊，就可能是年轻时候洗衣服啊，这谁舍不得咱说哎烧热水洗吧，那时候也没就洗衣机也不常见，
1: 嗯，
0: 要不然就不像现在全自动的，对吧？
1: 对，
0: 那时候都半自动的，要不然就是自己投一投，
1: 嗯，
0: 然后要不就是整点袜子什么衬衫啥、哎、这两件我拿洗衣机也多费水呀、啊、我自己搓不搓不两下出来了，对吧？就都用凉水，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也不像现在，就是现在厨房的那个水龙头打开能连热水器能出热水，那时候哪有啊，对吧？那就井水拔拔凉，完事就搁那刷碗洗碗啥的都是凉水、
1: 嗯、
0: 那凉水年轻时候大伙用多了，你现在你看你那手你那腕子你那拇指关节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1: 对，
0: 而且这个损伤那直接现在有的阿姨说我的大骨节可严重了，我端碗现在都端不住，我吃饭我就真是我就端碗喝汤的都得洒，
1: 哎呀太难了，
0: 哎呀，所以这些问题叔阿姨出现了咋整啊？就是还行，嗯，没到就是咱说非得要去做手术人工关节置换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缺啥咱就补啥，
1: 嗯，
0: 小白反复跟大家强调关节的组成部分，大伙儿记住，不管你的滑液还是你中间那个软骨，它就是由氨糖组成的，
1: 对
0: 啊，你说那我大骨的疼，我缺钙啊，它就是钙，你缺失就补钙就完了，但你关节你缺啥，你缺氨糖，
1: 嗯，
0: 咱就补氨糖，
1: 对，
0: 所以这一款氨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1: 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氨糖啊，
0: 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已经回购过两次三次的时间了、
1: 嗯、
0: 对吧？他说氨糖这个东西我自从吃上之后这一冬天，哎呦妈，跳舞老有劲儿、啊！
1: 嗯，上下楼一点都不费劲儿、
0: 啊，
1: 出门买菜也不打怵了，是吧？
0: 是吧？拎点啥东西，那肩膀也能使上劲儿、
1: 嗯、
0: 啊！这是啥？这就是咱把缺的那些东西咱补。
1: 对，所以感觉自己行动都灵活了，是吧？就感觉自己哎，周身都年轻了，这胳膊腿什么的都轻巧了，就是因为氨糖补充好了，咱这个关节好使了，所以干啥都感觉顺畅了啊！
0: 对，而且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个氨糖，每次都跟大伙说，咱这氨糖啊，高纯度。高含量，
1: 嗯，
0: 哦，就是大伙儿吃别的氨糖，可能说一回得吃一小把，
1: 嗯，
0: 咱这个呢不用。你说我想这个简单的这个保健一下，那你就两粒就完事儿了。你说我现在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关节炎了，关节的问题， 你可以多吃啊，
1: 嗯，
0: 你可以多吃，但是建议大伙不要吃超过四粒一天啊。
1: 对，因为它是高纯度高含量的，吸收效果特别好，吃多了以后吸收多了，咱们也一天吸收不了那么多，就浪费了啊。
0: 嗯，然后这个大伙得有一点，你得跟咱俩保证啥呢？就是你不能拿回去，你说哎呀我吃了好几个月了没啥效果啊啊，你这个好几个月你是咋吃的？你是天天按时按顿按量吃的？
1: 嗯，有的朋友说想起来我就吃两粒，过两天哎我又看见他了我又吃两粒，那个是不行的，咱们得按时按量坚持来吃，这样才能真正吃到好处啊。
0: 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可不行，
1: 嗯
0: 啊，你就必须得坚持啊，必须得坚持。所以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吃完了我们爱够给大伙推荐的这款氨汤之后，人有的就说说干活省事儿，干活不费劲了现在、嗯、然后阴天下雨换季秋冬的时候不疼了啊，再加上就主要一点，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妈呀我就爱爬山，我现在啊那腿脚哎呀跟孩子一起爬山孩子爬不过我，
1: 哎呦
0: 蹭蹭的，
1: 那也太厉害了。
0: 嗯，所以咱也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能给我们回到这些正向的反馈。
1: 嗯，
0: 但是前提条件大家伙得坚持吃。
1: 对，这好东西咱们得坚持啊，坚持用才能有效果、嗯、因为我们这个氨糖它是含量高达 96%， 有专利认证的，配合咱们东方人的体质特点来研发的，特别适合咱们国人来日常补充。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氨糖啊，如果说您平时这个日常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不舒服了，您赶紧吃上这个氨糖。日常保养的话每天我们吃两次啊，一次吃个一到两粒就行。如果说您说我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了，我已经感觉到疼痛了，那我们一次啊吃四粒也是可以的，这个量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就是帮您补充氨糖。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力度其实也是很大的。
0: 对，大伙其实原来特别就是咋说呢，就是一直不吃老不吃完老耽误，原因啥？因为药房氨糖卖的贵，
1: 嗯
0: 啊，就正常咱今天这一瓶氨糖，这一瓶氨糖就得200来块钱啊，就打折的时候也得
1: 100。对，有的朋友说我一次我就买一两瓶，吃完了我就没再买了，这个时候就没够一个疗程啊、
0: 嗯、
1: 就耽误下来了。
0: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伙啊，就是在爱购选东西，大伙不是知道，就是第一咱东西质量品质肯定能保证，对吧？第二一个就是大伙能少花钱，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咱给大家也是按疗程，正常一瓶咱这个药房是199，我们五瓶是一个疗程，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五瓶一个疗程、
1: 直接给够一个疗程
0: 啊,
1: 啊，
0: 你自个买应该是1000块钱呗，对不？咱今天是三折是298，
1: 三折哇，直接是298块钱。
0: 你看药房再怎么打折，它打不到三折，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正常得卖1000呢。
0: 啊，然后一个疗程完事之后，你身体肯定有改观，肯定有改变啊！不信，咱可以这个吃之前、吃之后，你去那个咱家楼下社区医院什么的拍一个那个 X 光片，让他给你看一眼你这关节、
1: 嗯、你看我关节现在的状态啊，嗯，
0: 营养补上面，对吧？然后你说哎呀第一个疗程吃完之后真见好真见效、
1: 那我可以再接着吃第二个疗程了是吧？
0: 然后那你说吃第二个疗程我还得买哦，你真的，你第二个疗程叔叔阿姨今天啊限15个名额，咱免费白送、
1: 真的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啊，就是为了让您不要断队，不要说咱稍微有点起色然后又停了，第二个疗程咱是直接送给您的，但是只有15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我们是买5瓶一个疗程再送5瓶一个疗程，到手整整10瓶。正常在市场上您自己买您花20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298，平时这298在

20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298。平时这298，咱连两瓶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到手两个零。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氨糖，我听说我们这个氨糖能够这个，比如说溶在热水里，对吧？清洗关节，外用。那我还想再试试外用的这个效果。我们厂家今天还会给前15位朋友再多加赠两瓶，也就是说前15位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给到你的是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再送两瓶，总共12瓶的氨糖到手，只需要298块钱，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您自己买的话，您得花上240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8，连一个零头都不到。注意了，这个加赠两瓶的福利也只有前15名朋友才有，名额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抢线，我们的抢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我们的两部电话现在您都可以来进行拨打，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来抢线，因为我们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大了，想抢的朋友也特别多。正常在市场上咱们一瓶就要花199，两瓶就得花400了，今天我们只要298块钱，给到您的是整整12瓶，想订购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来抢线。

0: 现在抢线的朋友特别多，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遇到了占线的情况，请多拨打几次，或者是多等待一会儿，因为这个名额真的不等人，想订购赶紧抢线，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期间可以继续抢线，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回来。
1: 杨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了，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

0: 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之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安堂啊，好多朋友都在打电话来咨询和订购，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安堂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是陪伴了大家好多年了，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已经吃这个安堂有一段时间了，吃的效果特别的好，还把这个安堂呢推荐给了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那这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说还是想继续来吃，知道这个补充氨糖对关节的好处了，自己呢也确确实实的收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了，想继续来巩固和坚持。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呢，因为我们这个氨糖的优惠力度特别大，比咱自己买要省好多钱，所以说现在抢的朋友非常多，如果说大家在抢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电话打了以后没有人接听呀，或者是一直没打进来的情况，不要着急，耐心的多拨打几次，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肯定是很多朋友想要抢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想要抢线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一点耐心啊。这个氨糖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养护关节，尤其是咱们国庆假期结束以后，天气一天一天的转凉了，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大了，不少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跟我们说哎呀天一冷咱们出门买菜呀，下楼遛弯啊，或者是接送孩子呀，就感觉这个腿脚感受特别明显，尤其是一阴天一下雨，这个脚关节呀、膝关节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腱鞘呀，以及我们的这个肩周啊，好多朋友说不舒服是吧。咱们都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我们感觉到走路没劲儿，腿上没劲儿，关节疼痛，其实是年龄增长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忧，因为我们是有办法来解决的。如果说关节不舒服，我们补充氨糖就可以了，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确实我们体内的氨糖会流失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把它补充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我们关节出现问题它很可能就是缺失氨糖来导致的，我们把缺失的东西给它补充回来，这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特别简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普利氨糖，它的这个氨糖的含量和吸收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啊您是说我30多岁我想好好的来保健我的身体，保养我的身体，预防一下各种关节问题，还是说我已经退休了，然后我现在呢关节出现了各种症状，我现在已经开始疼痛了，走路没劲儿了，我想要改善这些情况，您都可以来补充这个氨糖。淡蓝帽的保健食品大品牌，我们想要订购的朋友，今天您认准咱们爱购的优惠力度，比您自己买能省很多的钱啊！而且在我们的节目里确实是给大家带到的优惠力度是空前的，如果您想订购一定要记得赶紧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里订购才能享受到优惠啊！确实能够订购到正品的而且是价格特别划算的氨糖，今天我们的名额很有限，本来就只有15组，现在还剩下不到10组了，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嗯，刚才有叔阿姨提问了，说这个我应不应该吃氨糖，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啊。就首先来讲，叔阿姨这样啊，就是我们分几大类，首先第一类就是取决于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哦，你说哎，这怎么还问我工作？
0: 跟职业还有关系是吧？
1: 你看呢，我都退休了，我都退休好几年，怎么还问我上什么班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没有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是当老师的啊？老师很神圣对吧，
0: 教书育人是吧，
1: 对，然后但是老师很辛苦，为什么？老师每天在3尺讲台上讲课的时候都要站着
0: 啊，是站着才有精气神啊是吧，
1: 啊
0: 才有好的状态，
1: 你长期常年坚持同一个动作，你的职业习惯对吧，你的职业属性，你就是要上班就是要站着，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建议大伙儿一定得把氨糖吃上。
0: 啊，这个经常站着他就需要吃氨糖。
1: 你长期站着，由于重力的原因，你的身体，你的所有身体的自身的重量在压迫着你的关节。
0: 哦。
1: 尤其

0: 其实你的比如说腰椎，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膝盖，
1: 嗯，
0: 对吧，你的下半身，你的这个胯骨轴，
1: 嗯
0: 啊，都是因为站着所导致一直一直长期的受压迫、受挤压，
1: 嗯，
0: 然后就会有炎症，也就是得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就会要比正常其他的职业的一些人啊，咱说要大很多很多。
1: 嗯，这是因为久站啊，
0: 而且会严重，对吧？
1: 哦，
0: 而且会严重啊。那你说以此类推，就久站的还有啥职业？
1: 嗯，
0: 理发师啊，
1: 啊，
0: 对吧？包括除了久站之外，
1: 嗯，
0: 老坐着也不行啊，
1: 啊，久坐也不行啊。
0: 我们能现在能想到
1: 的，好多上班族对吧？对着电脑天天的对吧？久坐呀，没有办法
0: 啊，就
1: 职业要求。
0: 老话讲，坐办公室的
1: 啊，
0: 对吧？坐办公室的，
1: 其实看起来听起来挺轻松，天天坐着就行了，是吧？但是其实久坐对咱们的这个关节也不是特别好。
0: 你长期坐着，你腰肯定是有毛病，
1: 嗯，是啊，
0: 对吧？你的腰椎肯定是
1: 不舒服，对呀。
0: 然后我还想到一个，
1: 嗯，
0: 很多叔叔阿姨就年轻的时候啊，那。开车，
1: 啊，
0: 啊，这个开车就不像说，
1: 哎，
0: 咱
1: 老辛苦老累了。
0: 自己家咱有私家车，我开车上哪溜达吧，
1: 开一会儿。
0: 不是那种，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咱的哥师傅，
1: 嗯，
0: 对吧？或者是有一些叔叔可能年轻的时候跑大货，跑南方，
1: 嗯，那就是，嗯，就是常年的开车呀，那是，
0: 对吧？就是
1: 高负荷的，
0: 以这个为职业，
1: 嗯，
0: 然后你就总坐着，其实对这个腰椎的伤害，包括对你这个，颈椎的伤害也特别大。
1: 嗯，其实好多司机师傅都有腰托是吧？各种关节炎呐，
0: 嗯，
1: 膝关节、这个腰椎关节都不好啊。
0: 对，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就是你久坐久站。
1: 嗯，
0: 咱说这个，今天的氨糖，叔叔阿姨咱一定得吃上，
1: 嗯，
0: 啊，吃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关节肯定有毛病，
1: 对，
0: 啊，有问题，营养可能流失，包括你中间可能那个软骨软垫已经磨薄了，
1: 哎，
0: 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腰。就是哎，一弯腰自己就咔咔响，
1: 嗯，是啊，
0: 再不有的时候那脖子也响，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这时候氨糖咱补充上，把营养补充上啊，就缓解你的疼痛以及关节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哎，
0: 啊。这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长期你的工作原来是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的，
1: 嗯，久站的
0: 久坐
1: 的时候会长时间伏案，这个关节呀、肩周啊不舒服的是吧？
0: 嗯，然后第二类咱看啥呢？看体重。
1: 哦，体重也有关系
0: 啊！啊，看体重，
1: 嗯，
0: 这体重咱说到家话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咱东北独有的属性了。
1: 啊，咱东北的属性是啥属性呢？
0: 咱都知道，就是咱一形容这个全国一说咱东北人就是，
1: 嗯，
0: 又高又膀，
1: 哎，坨大是吧？
0: 是吧？
1: 对，
0: 坨大，而且其实这个不赖咱，
1: 嗯，
0: 跟啥有关系？跟气候条件有关系。
1: 啊，是
0: 天冷啊，
1: 嗯，
0: 一到冬天多到冷啊。
1: 对
0: 啊，你说咱像南方似的，冬天咱也吃的贼清淡呢，
1: 嗯，
0: 炒一个小青菜吧，
1: 哎呀，
0: 啊，什么这个弄一个什么白灼芥蓝吧，
1: 嗯，
0: 那吃完之后冬天能御寒吗？
1: 对呀，
0: 那多老
1: 冷，扛
0: 冷
1: 不扛冻啊，
0: 对不对？所以咱东北饮食，尤其到秋冬季节，
1: 嗯，
0: 那就是重油重盐。
1: 对，那必须的呀，这气候原因导致的是吧？咱就得吃多点，然后再扛冻啊。
0: 愿吃肉，
1: 嗯，
0: 啊，红烧肉啊，坛肉啊，
1: 对呀，
0: 啊，
1: 能御寒呐，
0: 啊，
1: 是啊，
0: 啊，啃点大骨头啊，
1: 嗯，
0: 熬点骨子汤啊，
1: 哎，
0: 对吧？所以就导致了啊，就咱东北，尤其是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咱这一辈，
1: 嗯，
0: 咱这一辈这个老友们哈，
1: 嗯，
0: 大家咋的呢？大家多数人都有肚子，发现没？
1: 啊，对，
0: 啊，不
1: 管
0: 是
1: 小肚是吧？
0: 男士、女士，
1: 啊，
0: 可能都会
1: 都有点小肚子。
0: 嗯，对，你就再加上小白说的，再爱喝点
1: 啊，再喝点啤酒是吧？
0: 那可不咋的。所以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体重啊，就是真的。有的叔叔阿姨说，哎，正常咱体重应该多少？你假如说啊，
1: 嗯，
0: 现在正常，假如阿姨来讲，六十多岁，
1: 嗯，
0: 一米六到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儿，
1: 嗯，
0: 其实体重维持在120斤应该是正好。
1: 啊，一百二
0: 其实已经有点胖，但是 嗯不至于那么胖，
1: 嗯，
0: 还行啊，
1: 比较健康啊。
0: 对，你要说咱老爷们儿啊，就是1.75米左右上下，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很多叔叔。大概体重其实应该在140斤左右。
1: 嗯，
0: 但是啊，上秤一腰，有多少阿姨过150的？
1: 哎呀，
0: 有多少叔叔都已经过180的？
1: 对呀，
0: 所以这个不是笑话，大伙胖，
1: 嗯，
0: 是啥？你一胖，你那肚子压迫你的骨头和关节。
1: 嗯，对。
0: 你那
1: 承受的重量多了，它压力就大了，自然而然的就容易出问题啊。
0: 哎，回想一下，叔阿姨。
1: 嗯，
0: 那去洗澡的时候一低头都看不了脚趾头啊，
1: 哎呀，
0: 为啥？肚子挡上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 这个你自身的体重对你关节的压迫也极其严重。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看，就咱讲话胖。

0: 胖的多数十个有十个都有关节炎，
1: 嗯，
0: 能起压迫，
1: 哎，体重基数太大了，
0: 对不对？嗯，然后再说啊，就是肥胖的人一定要吃氨糖，
1: 嗯，
0: 还有一点啥，就是现在也是现代习惯，我跟小白刚才也说大伙儿了。嗯，玩手机呀，
1: 哎呀，总低头啊，是吧？
0: 那可不，现在咱讲说低头族啊，已经不再形容的是这个小年轻人小孩。
1: 哎，咱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开始沉迷手机了，那比年轻人还上头呢，是吧？从睁开眼睛一直到睡觉之前都盯着这个手机，天天刷那个短视频，现在已经刷到各种会说话的小猫小狗了，是吧？
0: 哎呀，其实这时候咱讲有利有弊，就是科技的改变，
1: 嗯，
0: 科技的这个进步，它的确成为了很多咱叔叔阿姨日常的一个陪伴，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很方便啊，
0: 孩子不天天生活在身边，
1: 嗯，
0: 啊，周末回来或者是月末回来，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谁陪咱呢？你有个手机说说话，看看短视频，
1: 解解闷儿是吧？
0: 打发打发时间，
1: 嗯，
0: 不那么寂寞，不那么无聊，
1: 嗯，
0: 其实也挺好。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老话讲得好，干啥事啊，咱讲叫有时有赏，
1: 对，得有个度啊，
0: 对吧？
1: 是吧？
0: 你得有度，你没有度的话，你天天这么低头看手机，你那脖子真受不了，
1: 影响健康了。
0: 哦，你现在有的阿姨平时愿意按摩啥的，
1: 嗯，
0: 你一到那去按，人家咔嚓一上手，人家摸出来，你这颈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全完了。
1: 哎呀，总低头导致的，你看看。
0: 咱说，哎呀，你真是因为我低头学习考上清华了，我颈椎不行，还，
1: 嗯，
0: 我觉得有情可原。你说我低头看手机，
1: 完
0: 我
1: 天天玩是吧？
0: 哎妈，有点
1: 影响健康了，
0: 不是个儿的吧？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好多叔叔阿姨说，哎妈，完了，我都中了，
1: 嗯，
0: 我又胖，完事我
1: 这不就是说我的吗？是吧？
0: 完事我现在
1: 又胖又坐了，对呀，
0: 啊。赶紧的吧，麻溜的啊，
1: 嗯，
0: 就咱说，按堂来一回不容易，上回来应该，
1: 嗯，
0: 赶上四五月份的时候了，对不对？所以说天凉了，考虑到大伙儿天一凉，关节炎最容易犯，
1: 嗯，
0: 啊，所以赶紧咱把这些补充的营养氨糖咱给它整上，
1: 对，
0: 纯度高，含量高，
1: 嗯，
0: 然后不用一吃一小把，
1: 对，
0: 见效还快。

0: 啊，但大伙儿前提条件一定得变化，
1: 你还能感觉到
0: 别吃了今儿个文明忘了完后再吃大后大后大大后完都不吃，
1: 哎呀那对呀、
0: 啊、然后按疗程吃，五瓶一个疗程，让大伙儿少花钱、
1: 嗯、
0: 为啥五瓶一个疗程自个儿搁药房买的话得花1000块钱，
1: 对，
0: 咱今天五瓶是298，
1: 直接打的比三瓶还划算啊、
0: 哦、然后刚才有阿姨问说一瓶多少粒儿、
1: 嗯、
0: 30粒、
1: 哎、
0: 啊30粒，然后您说我这一个疗程花3折可真便宜呀、
1: 嗯、
0: 吃完之后这个我还想坚持，还想坚持的话第二个疗程1分钱不要，
1: 第二个疗程直接免费送。其实就是因为好多朋友说我吃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就不舍得再花钱了，我就不舍得再去巩固了，这个也特别让我们心疼啊。您说咱第一个疗程都收到效果了，然后第二个疗程因为说哎呀这个抢不到了，没有优惠名额了，我这个第二个疗程我就停了，那多可惜啊。所以我们这次直接为了让大家吃到更好的效果，这第二个疗程咱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伙的，给您两个疗程买5瓶送5瓶，10瓶加在一起，我们正常在市场上得花2000，今天只要298块钱。而且好多朋友说平时这个关节特别疼的时候、
0: 嗯、
1: 想体验那种外用的，就是把这个氨糖溶在热水当中然后清洗关节呀，包括热敷关节呀，这个确实是啊对关节的这个缓解的这个速度会更快。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想体验外敷的话，我们这款氨糖因为高纯度高含量，它是有这个外敷的效果的。如果您想溶在热水当中清洗关节热敷关节，在特别疼的时候缓解一下疼痛的话，我们再多送您2瓶专门给您来体验这个外敷的效果。您是外敷也行，或者是啊您直接口服也行，都是同样的氨糖啊。如果想订购，今天给到您的是整整12瓶的氨糖，正常在市场上您自己买您得花上240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块钱，非常的划算。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我们的2部热线都在给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抢线。

0: 我看到现在好多朋友都在抢线，那大家在抢线的同时，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爱心商品。这个也是好多朋友之前啊说天凉了想要赶紧订上的这个热乎乎的骨汤羊杂，来自哈拉迪的清真骨汤羊杂，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尤其是到秋冬季节的时候订的朋友特别的多啊。这是咱们爱购呢，是很多朋友说在冬天和秋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凉的时候喜欢在家里头来做的一个热乎乎的羊杂汤啊，特别的方便。为啥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我们这个羊杂就是大家买回去以后可省事儿了，不用大家再处理什么了，已经给大家弄得非常的干净了，几乎没有大家担心的那个羊膻味儿。吃不了羊膻味儿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品尝一碗热乎乎的羊杂汤下肚。你想想这天气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天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特别冷的时候，咱们在家喝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羊杂汤，是不是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惬意，而且对咱们身体的好处也特别多。咱这个经常吸收营养，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力，冬天咱也不容易感冒，舒舒坦坦的过啊。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已经是传承四代的一个清真大品牌了，它是一个我们好多朋友特别信赖的牌子，而且呢味道确实是啊特别的受欢迎，正宗的小尾寒羊来给大家制作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优惠力度依然是很大，想订购的朋友咱们千万别错过了今天的优惠啊，就只有今天一天的优惠。
1: 进到秋冬季节，大伙儿知道天一天比天凉，然后呢我们秋冬养生的时候其实大伙儿主要的是保暖和御寒啊，包括驱寒，给身体增加能量也好，或者是这个让身体的这个阳气在冬天发挥作用啊，抵御这个寒冷。那你说其实冬天有没有特别适合吃的一些食物？其实有两种啊，这两种呢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都不多啊，吃的都不多，是啊，冬天特别吃适合吃的一鸭肉啊，羊肉，
0: 对呀
1: 啊，因为鸭肉也好羊肉也好，它本身其实都是属于暖性的啊，它都属于这个温补的东西，所以你在

0: 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这个鸭肉和羊肉补身子。
1: 哎，对，
0: 你再想想鸭肉你吃吗？不咋吃，除了啃俩鸭脖。
1: 咱这个北方人，尤其是沈阳人，咱吃鸡肉吃的多啊，吃鸡架吃的多，吃鸭肉真挺少的。
0: 羊肉你吃的多吗？
1: 也
0: 不
1: 多。咱吃猪肉牛肉多啊，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咱说，你看我发小，我是从小愿意吃回民菜，为啥？我发小是回民
1: 啊，怪不得
0: 啊。所以就是我一路就跟着他这个饮食习惯，
1: 嗯，
0: 他们冬天就是隔三差五反正就得喝羊汤，
1: 嗯，
0: 隔三差五就得喝羊汤。所以我发小那大体格子1.83米/84米，
1: 嗯，
0: 180来斤，
1: 哎呦，
0: 体格老好，
1: 真壮实啊。
0: 所以咱讲的意思是啥？就冬天羊汤或者羊肉或者羊杂，
1: 嗯，
0: 咱必须得吃，必须得喝。
1: 哎，
0: 为啥？保你体格好，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咱说那外边现在咱说有那个烧麦羊汤或者是那个什么馅饼羊杂，对吧？哎呀，那全是汤啊，
1: 嗯，
0: 7-8块钱10来块钱一碗，里边羊杂1块头的2块头
1: 都
0: 没有，
1: 发在汤上了，
0: 都汤
1: 不合适啊。
0: 告我免费续汤，完了里边干货没啥玩意儿，
1: 哎，
0: 这不合适。你说我想点点有干货的，咱就点那个锅仔，大伙都知道啊，
1: 嗯，
0: 这个西关也都有，对吧？那一锅仔就50-60块钱，
1: 那有点贵啊。
0: 差不多吧，对不对啊？基本上那里边可能他说是够3-4个人吃的，但是你要捞干货吃，我觉得也是2-3块头子可能就没了，
1: 嗯，
0: 对吧？就那里边干货，因为羊杂这些东西它本身就贵，
1: 对，成本高。
0: 羊才能长多少斤呢？它不像猪，
1: 嗯，
0: 不像牛，那老大个，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啊，这羊杂在外边怎么卖它都贵，
1: 嗯
0: 啊。那这把就是给大伙儿，咱说搁家里边让你吃个敞亮的，吃个痛快的，
1: 嗯，
0: 对吧？咱这个羊杂里边哈，首先清真的。啊，清真的这个，咱说清真食品和普通的这个，就咱说这个牛羊肉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1: 嗯，
0: 啊，烘屠宰，
1: 啊，
0: 这个大伙儿知道哈，啊，这个，所以包括很多我们叔叔阿姨有一些啊，咱可能是回族的，
1: 嗯，
0: 也能吃，没问题，
1: 哎，对呀，
0: 啊，没问题。然后再来，接下来咱说的啥？就咱今天这个啊，这里边就是我说羊杂就是羊杂，
1: 嗯，
0: 咱一袋是半斤装。这半斤几乎都是羊杂的干货，
1: 哎，258克啊。
0: 那你说汤呢？汤咱有汤包，
1: 嗯，
0: 那汤包回家你自己拿水再一冲，
1: 哎，
0: 它有点像浓缩的那种汤包，
1: 嗯，
0: 啊，然后你一冲，它就变成一整锅的羊杂。
1: 哎呀，特别省事儿。
0: 今天咱不卖汤，
1: 嗯，
0: 卖的就是羊杂干货，
1: 就是里边的干货啊，
0: 就是里边干货。那干货有啥呢？
1: 嗯，
0: 羊肉啊。羊脸啊，
1: 哎呀，
0: 羊肚子
1: 都是好东西，
0: 羊肺呀，
1: 啊，
0: 羊肠啊，哎呦我，你就外边你吃的羊杂有啥，咱这里边
1: 老香了，
0: 而且货真价实啊，
1: 嗯，
0: 叔阿姨回家你就是一冲，完事拿热水子么再一炖，哎呦我就老好吃了啊，老好吃。这一包半斤装，其实就相当于饭店咱说50-60那一锅的锅仔羊杂，
1: 嗯，
0: 你说我点上两锅，我这一个礼拜天冷我吃两回，那是不是就100多块钱？
1: 是啊，
0: 对吧？今天这样说阿姨啊，咱今天给一锅两锅三锅，
1: 嗯，
0: 给三锅，三锅算多少钱？360-180呗，
1: 对呀，啊，
0: 对吧？咱今天99，
1: 哇，99块钱，
0: 哎，
1: 直接省了一半的钱，
0: 哎，然后同时限15个名额，叔阿姨抢啥啊？买三锅送三锅，
1: 买三锅送三锅，那整整6锅了，
0: 还是99。
1: 我6袋还是99块钱，那相当于打对折又打对折。
0: 合到一锅这一包才多少钱？16块钱，
1: 对呀，
0: 16.6，那可真便宜。
1: 对
0: 呀，
1: 啊，正常咱自个儿买的话，您这个得花上360呢，是吧？
0: 那可不，50-60块钱外边这一包，咱今天喝到这一锅是16.6块，
1: 太合适了，就能喝上一顿热热乎乎的，而且是料非常足的这个羊杂汤啊，
0: 嗯，
1: 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这个价格您在外边真的很难找到，而且我们给您保证品质啊。想订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整整是6袋的这个羊杂汤，只要99块钱啊，99块钱给到您6袋，每袋都是258克，线下我们想吃一顿这一袋的这个量，您得花上50-6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袋才10多块钱，核算下来6袋只需要99。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正在为您开通，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先。

现在抢先的朋友比较多，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福利啊，这款哈拉迪的清真骨汤羊杂每袋的净含量都是258克，正常在市场上咱们自己在线下您说我想吃一份这样量的这个羊杂汤，里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边角碎料的啊，都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什么羊头呀羊肺呀，对吧，各种羊杂特别的软嫩润滑，香气扑鼻，回味也特别浓郁的这种羊杂，您一份得花上50-60，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三包送三包，整整六包，我们只要99块钱，算下来一包才10几块钱，真的特别划算，在外面找不到这样的价格，只有今天才有。想订购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想要订购的朋友啊，赶紧趁着优惠福利赶紧拨打电话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两部电话都可以拨打，那广告期间呢也可以继续来抢先。

0: 0266-1516，两部电话都可以拨打。那广告期间呢，也可以继续来抢线。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广告时间。
1: 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刷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2: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 024-3152-1045。
4: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

0: 6600252633。
1: 薛峰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薛峰堂。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3: 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4: FM104.5 AM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5: 天天爱购。

0: 晚高峰，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我们刚才在广告结束之前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哈拉迪的清蒸骨汤羊杂，现在很多朋友都抢单成功了。大家说我去年就订过这个羊杂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羊杂汤确实是特别的方便，比自己在家里做羊杂方便多了，能省不少的时间啊。那现在呢，趁着热线火爆，我们赶紧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羊杂汤的信息啊，然后就赶紧来推下一个品，因为这个羊杂已经快没有了，大家抢完了就没有了，明天也不再有这个优惠了。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赶紧趁着现在羊杂还剩下最后几组的时候赶紧来抢，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早晚温差也大了，这个季节其实是最适合来温补身体的。那羊肉、羊汤、羊杂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秋冬季节来帮助自己的身体，不管是保暖呀、滋补呀等等啊，都可以来在家里经常做上的这样一个美餐。我们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羊杂汤真的是全家老少其实都可以吃啊。这款哈拉迪的这个清蒸羊杂呢，它是真正上的清蒸羊杂，不是普通市面上随随便便给大家拿来的啊，是四代传承的清蒸大品牌了，品牌口碑都非常的稳，月销量也是特别高，月销量最高的时候啊，好几万单好几万单的出，复购率也是非常的高。原料呢选用的是春冬的这个滋养的小尾寒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不腻不膻。它最绝的一点呢就是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啊，羊头啊、羊肺啊，包括羊肝、羊肚、羊心、羊肠全都是人工筛选的，帮助大家去掉血水、去掉淋巴，反复的清洗，很干净啊，比咱自己家做的都干净，用的都是好部位，不掺杂边角碎料，非常的实在。汤底也特别的讲究，一斤羊杂配一斤羊骨来给大家做的，柴火慢熬七八个小时，熬出那种奶白色的浓色的那种骨汤，自带着香味儿啊，不用香精，不用增香剂，汤浓味纯，而且呢羊杂也是软嫩 Q 弹，越嚼越香，最关键的是完全没有那种冲鼻子的羊膻味啊，平时不吃羊肉的怕膻味的朋友也能放心的吃，就剩下香味了，而且超级方便，独立包装的，每包给大家带到的都是258克的，我们自带全套的料包，打开袋加热就能直接吃，不用自己再调味了，也不用自己熬汤了。外边饭店咱一碗羊杂汤，您说我吃上这么货真价实料足的，你得花五六十，还得排队是吧？有的朋友说我还得开车去本溪，那今天在家里头几分钟就能够吃上地道的老店的味道，而且是传承了四代的清蒸骨汤羊杂。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优惠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优惠力度，没订到的朋友赶紧抢线。原价我们单袋的这个骨汤羊杂一袋是258克的净含量，里头给大家带了料包，带了非常干

净的，量非常多的羊杂，都是好的部位，没有边角碎料。您自己在外边吃上这一顿，您得花五六十，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买三袋您得花156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要99块钱，而且我们买三袋还送三袋，我们买三袋直接给大家送三袋，平均下来就是六袋给您99块钱，一碗一份才10几块钱，在家里面就可以跟全家人一起来分享这个美味的羊杂汤了。秋冬的时候非常的滋补身体，而且呢早晚的时候啊都可以当成加餐来吃，待客也是一道硬菜啊，样样都合适。没有抢到的朋友赶紧抢现，99块钱，今天给到您整整六袋，每袋都是258克的净含量，这样的清真骨汤羊杂，想抢购的朋友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我们的两部热线都在给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抢现。

现在好多朋友都在抢线，我们在大家抢线的同时来关注一下今天带来的第三款爱心商品啊。好多朋友一说到这个汤汤水水啊，一说到羊杂就想到咱们秋冬季节东北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一个炖汤啊，包括炖菜的这个灵魂了，那就是粉条。咱不管是这个炖点啥呀，什么煲点什么汤啊，里头放上点这个粉条，一下子就有灵魂了，是吧？就不一样了。那家家户户呢，在秋冬季节家里都会用上粉条，但这粉条和粉条是不一样的。像市面上有一些粉条添加剂比较多，胶质也比较重，一煮就碎了，一放就坨了，炒完了呢也是粘成一团啊，筷子一夹就断了，吃着也没有嚼劲，没有口感。有的朋友说还不敢多吃。还有很多啊杂牌的粉条，原料呢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是吧？然后没有质检，没有标注，吃着心里不踏实。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大品牌，正宗大品牌，国宴级别的好粉条，宝珍堂的原汁铁棍山药粉条。

0: 产业品牌，更是登上过国宴餐桌的品质粉条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订。而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优惠力度也特别的大啊，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排这个品的时候，我跟小白我俩就在喝酒，我说哎呀，羊杂完后边接个粉条，我说这不是妥妥的羊肉粉吗？是不是？咱北方吃的少啊，到南方你看冬天吃的全是羊肉粉啊，真的可好吃了。如果您刚才说哎我订那个羊杂的，我建议你粉你也订一组啊，就是咱经常有叔阿姨就是一想说哎呀，你们把这俩吃的给咱搭配，直接配好一个菜了。
0: 对呀，
1: 对，你就按这个搭配你去走啊，因为咱可能之前这个导演也好，或者是咱这个工作人员也好，人领导就那么想的啊，就是让你回家就这么吃。然后再说回来啊，粉这个东西咱太熟了，对吧？你想想咱冬天这些最家常的炖菜里边，白菜冻豆腐是不得放点粉？
0: 必须的呀，
1: 你不放粉的不好吃啊，对吧？
0: 对呀，
1: 你炖点酸菜你是不是得放点粉？
0: 那肯定得放啊，
1: 你对吧？包括说你可能平时一些什么豆角炖土豆，咱最后灵魂也得放点粉吧，对吧？你鸡肉炖土豆，你是不是也得放点粉啊？
0: 是啊，
1: 你搁家里边买点那个什么坛肉，咱或者是自己做点那红烧肉，你最后你也得放点粉。
0: 对呀、不管炖啥，那都得有点粉是吧？
1: 这个不就他们南方朋友经常跟咱东北叫那道名菜吗？叫猪肉炖粉条吗？就我都多年我都不知道东北有什么猪肉炖粉条是啥，后来哪个饭店有人说那就是咱东北的坛肉
0: 啊，
1: 坛肉
0: 炖粉条，
1: 炖点粉儿，那就是哎呦太好吃了，对吧？你这是炖的，你要有一些这个炒菜里边，你酸菜得炒点粉儿吧？
0: 对呀、
1: 你芹菜得炒点粉儿吧？
0: 必须的，
1: 对吧？你炒点粉儿和肉。

0: 太重要，太有地位了。
1: 那可不，就是占据了东北菜的半壁江山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说粉儿真像小白讲，那粉儿是灵魂呐，
0: 对呀，
1: 就南方讲叫嗦粉。
0: 啊，
1: 嗦粉他讲的太文明了。你东北话，你吃粉儿，你得怎么吃？
0: 秃噜着吃，
1: 你必须得秃噜。
0: 对，
1: 你对不对？你不秃噜就没有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真说咱说这个炖点什么鸡肉土豆，完你放点粉儿，完你整点连汤带鸡肉带土豆带粉儿，嗯，往那个大米饭上你一扣一浇，哎呀，一夹一块头的，
0: 香了，
1: 就有粉儿，就点汤，下面还有点大米饭，嗯，你吃吧，这好吃去了，
0: 嗯，也是没谁了。
1: 所以啊。冬天啊，一定要有食欲，冬天一定要多吃啊，多吃好吃的，这样的话对咱身体才会有帮助啊，
0: 嗯，
1: 才能咱说猫冬御寒，那你必须得胃口好。
0: 对呀，
1: 那话说回来，小白看。

0: 这山药粉要比红薯粉、绿豆粉要
1: 都有营养啊，
0: 对
1: 呀、啊，对
0: 吧？因为山药本身大家知道有营养，
1: 嗯、
0: 对吧？补中益气的嘛，
1: 对呀、
0: 啊。然后再一个，山药这个东西做成 Q 弹，
1: 哎呦，
0: 就不那么辣，
1: 不化底不糊汤啊，怎么都行。
0: 你大伙儿有的时候就知道那粉儿啊，如果说第一顿你是整的还行，第二顿你再热一下，你再吃这个菜里的粉、
1: 嗯、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加不上来了，有的就糊成一团了，是吧？
0: 那断了，折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吸水吸汤汁吸多了，糊弄了、
1: 嗯，
0: 不好吃了，没味儿了，
1: 就不好吃
0: 了，对吧？但是山药粉不是，
1: 嗯、
0: 口感好。而且咱这里边没有额外乱七八糟添
1: 加，真的经得住考验啊！
0: 啊，咱老人孩子吃起来咱都特别放心、
1: 嗯、
0: 啊，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再有就是保生堂这个牌子，嗯，我觉得总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还应该都知道，
1: 非常熟悉了。
0: 嗯、我们推荐过好多
1: 专门做健康食品的品牌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什么山楂六丸，
1: 嗯，
0: 对吧？就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包括咱家好多食物都是原来。古代咱说宫里边传下来的就是
1: 宫廷秘方，对，
0: 传承
1: 下来
0: 啊，所以就是咱们，如果能买着今天这个粉儿，叔叔阿姨，我觉得这一冬天够用了啊。这两天不紧着要囤白菜，要囤这个这个大葱，可能快了哈，快了。然后粉儿一定是跟他们的绝配，咱提前把粉儿先囤好。
1: 嗯，
0: 正常咱这个山药粉条啊。一袋是半斤装、
1: 嗯、
0: 啊，半斤装其实你看超市里边这半斤装基本这粉儿就得卖个16多块钱，基本
1: 是
0: 19块9，差不多是这个价。然后我们今天这样啊，你看19块9，假如说咱要是给10袋是多少钱？
1: 那就是199了。
0: 那可不，那咱今天给一张100块钱优惠券吧。
1: 哎，那就变成99块钱了。
0: 99，九十九，
1: 省了一半的钱呢。
0: 哦，这10包能吃老长时间
1: 了。嗯。
0: 然后现在打电话，前15位叔叔阿姨，享受的是买10包送5包，
1: 买10包再送5包，那就是15包了。
0: 哎呀，那合适了啊。
1: 哎，15包正常在市场上，咱自己你得花250-260，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就是99块钱，真的特别合适。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就赶紧打电话就行了，因为。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正常一包您说咱卖20多，19块9是吧？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整整15包，只要99块钱。想订购的朋友啊，平均一袋下来才几块钱，正宗的无添加、无胶、无防腐剂、久煮不烂、入味 Q 弹的这个山药粉条，不管是居家做饭呀、待客呀，或者是炖菜、凉拌、小炒，全都能用啊！家家户户在秋冬季节都是刚需，
0: 包点馅儿。
1: 对，就是咱们做点什么素馅的这个饺子呀、包子呀，也都可以把这个粉条放进去。重要的是，咱们这粉条它不是普通的粉条，它是山药粉条，铁棍山药原汁的营养在里头啊。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趁着咱们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赶紧抓紧时间来抢现。今天只有一天的抢购时间，抢完就没有了。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16，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抢现。

0: 现在想抢的朋友比较多，这款粉条是没有熏制，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食用胶，没有任何科技狠活的，配料很干净，想订购直接打电话就行，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回来，广告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抢线。
1: 省钱住好牙，做到威

0: 称，瑞士中专种植羊，百万现金持股，科学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吊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
0: 前无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
1: 哇，这样啊，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人会经常出现乏力，活动后心悸心慌，还有的人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憋胸痛，也有些人出现后背疼痛，或者是左臂尺侧疼痛等症状，严重的会危及生命。辅酶 Q10 不仅能为心脏提供动力，能保护心脏细胞活力，辅酶 Q10 还有助于为心肌提供足够的氧气，防止心脏病突发。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大品牌，值得信赖，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较高的。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只需要49块钱一瓶，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
1: 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
0: 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
2: 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FM104.5 AM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0: 欢迎各位，欢迎回来，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个宝珍堂的原汁烧粉条，抢的朋友真的太多了。我发现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沈阳人家家户户厨房必备的，尤其是秋冬季节一定要有的干货好物啊。而且咱们这个宝珍堂的沈阳粉条是来自山东菏泽宝珍堂的，选用的是陈集镇国家地理标志的铁棍山药，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搭配上红薯的原汁，古法石磨12道工序制作的，没有食用胶，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不熏制，配料非常的干净啊。粉条也是晶莹透亮，韧性十足的，久煮不烂，久放不坨，就算是二次加热也不会糊锅底儿，吃法非常的丰富啊。凉拌的小炒啊，做咱这个东北大乱炖是吧，小鸡炖蘑菇，萝卜粉丝汤，酸菜炒粉都能够用得上，而且这个粉条能够吸满菜里的这个汤汁儿，筋道又爽滑。我们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装，这个包装其实你听起来半斤装好像没有多少，但收到货以后您就会发现真的长长的一袋哈，这分量非常的足，而且呢这个粉条也是韧性十足，晶莹透亮的，品质特别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跟家人分享，您都会非常的满意，而且现在囤货也很合适啊。正常在市场上人家自己的标价就是25块钱一袋，做活动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一袋也得是19.9块啊，20来块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10袋送5袋，正常您自己买您得花个300来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15袋只要99块钱，非常划算。而且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在抢了，想抢的朋友你得抓紧时间，咱们就只有今天一天的抢购时间啊。想囤一点没有添加的好粉条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还有400609-1516 400609-1516也正在为您开通，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还有朋友在问咱们这个哈拉迪的清真骨汤羊杂还有没有，现在还剩下应该是三组左右啊，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抢，因为这个是四代传承的清真老品牌了，想要订购的朋友特别多，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冬天呢，秋天天气冷的时候，大家都想在家里喝点热乎乎的羊杂汤，而且呢咱们这个羊杂是精挑细选的，羊肚羊心羊肝羊肠这些优质的部位啊，仔细的去除了血水啊淋巴呀，反复的给大家清洗的非常的干净了，没有羊膻味，怕膻的朋友也能吃。一斤羊杂它配上一斤羊骨来给大家熬煮的，柴火慢炖，小火熬七八个小时，把这个奶白的骨汤都给熬出来了，不添加增香剂，也特别的香。每袋都是独立包装，自带全套的汤料包啊，开袋加热就能吃。饭店我们一碗羊杂汤您得花上五六十，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买三袋送三袋，倒数六袋啊，今天只要99块钱，正常您得花上300多，将近40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99。天气转凉了，在家里随时都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杂汤，暖心又方便。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3100-1045，3100-1045，还有40060-9156。

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普利安堂啊，有朋友说了自己确实是国庆节出去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关节累着了，出去这个溜达溜达就感觉走不动路啊。我们正常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年轻的时候，哎呦我这爬楼爬山都不在话下，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的就感觉这个腿脚不如从前了。那人生呢，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短短几十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啊。在我们超过30岁以后，其实身体里的钙质呀、氨糖啊、各种营养呀就开始慢慢的流失了。那它营养流失以后，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想出现问题，我们不想特别难受，关节这个没劲儿啊，或者是咯吱咯吱响啊，这个一到阴天下雨特别疼啊等等，那我们就要把它缺失的东西给它补回来。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我们超过30岁以后就可以给身体来补充氨糖了，补充到了充足的氨糖以后，这个氨糖本身就是骨关节天然存在的一种营养，它在这个结缔组织呀、关节滑液当中都有，是软骨组织必须的一个基础的营养，不能没有。那我们这个氨糖补充好了以后，我们这个关节自然走路你就感觉不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含量和吸收率纯度都特别高的一个普利氨糖胶囊，有蓝帽的保健食品的标识，是大品牌的产品，美籍华人王俊岩教授研发的，联合了中华汉方研究院推向国内市场的。那这个营养品呢，其实是我们好多朋友经过了验证的，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订购了很长时间了，确实是特别的有效果啊。一瓶这种氨糖30粒啊，在正常市场上您自己买的话您得花上199，那5瓶是一个疗程。好多朋友说这个氨糖我还是挺舍不得买的，因为我买一个疗程就得花上10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厂家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买5瓶我们只需要298块钱，相当于

0: 买五瓶儿，我们只需要298块钱，相当于比打了这个三买五瓶还会再额外送五瓶一个疗程给大家，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吃这个氨糖的时候能够吃到好处，以后继续坚持来吃，不用心疼钱，不用再等优惠啊。有的朋友说我吃完一个疗程了，我感觉效果确实挺好，我在想订的时候发现爱购没有推荐了，我在这个店里头自己买，我在这个药房里自己买，我一瓶就得花199，太贵了。那今天我们直接是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直接给到大家，我们价格还是298块钱。而且有的朋友说，有的我们这个到冬天了秋天了，雨水季节啊，天气寒冷的时候，关节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想马上缓解症状，那这个氨糖是可以外用的，把这个氨糖胶囊溶在热水当中来清洗我们的关节，或者是用手绢啊毛巾啊蘸取一下这个溶了让氨糖的这个热水啊，直接敷在关节上都是可以的，外敷的效果也特别好。那为了让大家好好的体验外敷，我们在两个疗程之外再给大家增加两瓶氨糖，也就是说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10瓶，再送两瓶体验外敷的这个氨糖，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普利氨糖，整整给您12瓶，每瓶都是36，正常在市场上你得花2400块钱去买，今天我们只要298块钱，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抢现，我们只有剩下3个名额左右啊！想订购的朋友，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以后需要拨打的是400的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好，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我是小白，
1: 我是小宽，
0: 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会啦，
1: 明天见。
2: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3: 王老师，您可能都不知道哈，那自从呢我们昨天活动报名通道开启之后，大家立刻就坐不住了啊，大部分的家人呢都在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健康专员进行了报名，所以短短一天的时间啊，原定1000盒的甘草桔梗茶已经是抢没了一大半了。而且王老师，我有预感，我感觉最后的这几百盒啊，一会儿肯定也是会被预定一空了。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都抢完了，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活动终止了吗？
4: 啊，那当然了啊。
3: 嗯。
4: 虽然今天是我们这个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的时间呢。
3: 对。
4: 啊，但是按照昨天的报名节奏来看呢，其实根本用不上一整天。
3: 嗯。
4: 啊，我估计啊，也就半天的时间吧。
3: 嗯。
4: 这个剩余的几百盒库存呢，肯定就一个都不剩了
3: 啊！
4: 因为昨天呢，有好多朋友都是今天刚刚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加入到我们活动当中，
3: 嗯，
4: 所以呢，都把报名。

0: 你的希望放在今天，打算抓住最后的这个名额。
1: 也就是说哈，只要咱们剩下的这批库存全部预定完毕，活动就立刻截止，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哪怕就是说还在今天的报名期限里边，后续再来咨询的家人呢，也只能说是很遗憾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一千盒啊清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什么时候截止。嗯，如果剩余的甘草桔梗茶在咱们这期节目结束前就预约一空，
1: 嗯，
0: 啊，那活动也会在那一刻啊直接终止。
1: 嗯，王老师哈，说句实在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抱怨说自己啊盼这场活动好多天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反应，名额就快没有了。哎呀，看到大家伙这些留言，我替他们着急呀。
0: 啊，小月啊，嗯，我能感觉到啊，你是真心啊替咱们这个朋友们着急。
1: 嗯，
0: 啊，其实呢，我跟你一样啊，希望每一位啊都需要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拿到福利价的甘草桔梗茶。但是对于目前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只能说啊，这次必须要靠你们自己去争取了啊！一千盒的数量啊，已经是我尽力为大家争取到的上限啊！因为大家要清楚，现在主动权它不在我手里啊，人家和顺堂的产品本身是不愁任何销路的，品牌方能以这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啊，都已经是破格给大伙的福利了啊！咱们也要知道珍惜机会才行，对吧？
1: 嗯
0: 啊，并且呢，这次我已经是采取最公平的方式了啊！要是我昨天一次性放出这一千盒啊，那些需求迫切的家人，人家肯定不用我督促就已经占上这个名额了。
1: 嗯，
0: 那我们的活动啊，可能是在第一天就会直接结束了。
1: 也对哈，所以说呢，我们昨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家人，或者是今天刚刚收到消息的朋友，今天是大家最后能够以节目专属价格用上甘草桔梗茶的机会了。一旦名额售罄，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大家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哎，没错。

0: 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大家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哎，没错啊，能够享受59元一盒这样的价格，哎，就相当于用原先的三分之一还不到的这个价格抢到这款和顺堂的品质的甘草桔梗茶啊。像这样的福利啊，往后很难再有啊。而且抛开价格不谈，咱们单讲这个原料啊，它选的是内蒙古的甘草与安徽的这个桔梗，这些药材每年只有在每年的9到10月份采收，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根茎饱满的，品质才是更上乘的啊，所以说它非常的稀缺啊。
0: 是的，也就是说啊，其实呢每年最优质的药材就只产这么多，原材料是很有限的。
1: 对对，那今年呢采购的这个内蒙古甘草和安徽的桔梗啊，基本上啊都用在了这次活动了啊，不是我们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的。而且呢和顺堂本身的品控标准啊就非常严格啊，绝对不会为了冲产量选用品质普通的药材来应付大家啊。也就是说，哎，大家这次机会错过就是错过了，哪怕你愿意按原价199元一盒的价格去买，也需要等待后续原料备货。
0: 嗯，没错。所以啊，我建议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抓紧时间联系健康专员报名，报完名再回来接着听就行了。要不然等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怕一些手慢的朋友就要错过今天的机会了。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活动期间节目专属价格59元一盒，相当于让大家用三分之一不到的价格拿到手。

0: 袍之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守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袍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王老师，其实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还没有报名的家人他们的纠结点是什么。
2: 嗯，
1: 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呢，主要就是说怕买贵了啊，不想在咳嗽这一点点小事上花钱。因为你像这个咳嗽也好，扁桃体发炎也好啊，大家都觉得是一些不要命的小毛病啊，不像那种头疼难受啊，心脑血管不舒服会让人立刻紧张起来的这些大毛病哈。所以呢，大家就想着忍忍过去算了，不想花钱。
2: 嗯，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要记得啊，就是我们这个健康是无小事的。
1: 对
2: 啊，你很多一开始只是嗓子疼的人，哎，想不到最后会发展成扁桃体周围脓肿，哎，出现吞咽困难、张口受限，甚至是脓肿压迫气道有窒息的风险。想不到一个轻微的嗓子疼能拖成持续的高烧啊，颈部淋巴重度的增生。所以说呢，我们要从健康出发去考虑问题啊，不要只想着价格。
1: 嗯，大家是缺乏对于疾病的认知。
2: 这个与其说大家是缺乏对疾病的认知啊，不如说是大伙啊没有建立足够的风险意识。这个病情啊越拖越重的人啊，全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就像那个亏损的股民啊，总是等着反弹回本。哎，患者也总觉得小症状不会变严重啊，可现实当中呢，往往就是说，哎，最常见的扁桃体周围脓肿最后只能切开引流抽脓。哎，这种听着啊，是不是很遭罪，对吧？
1: 是，嗯，
2: 哎，但是遭罪呀也得治啊。要是脓肿蔓延到咽旁间隙，哎，形成这个咽旁脓肿，压迫气道，就可能会窒息，那就是要命的。
1: 是的，所以啊，侥幸的心态一定不能有。一旦忽视啊，错过了治疗的好时机，后果啊可能会非常的可怕。
2: 对，
1: 嗯，
2: 所以呢，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有超前的风险意识。啊，那么今天这个报名机会啊，就是一次性价比很高的健康投入啊，投入也不多啊，受益的确实能够持续很久。而且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原价是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天活动啊，专属价只要59一盒，换算下来一天就6块钱，也就是平时咱们润喉糖的价格，换来的是安稳舒服不干不咳的嗓子。而且呢，跟那些润喉糖不一样，那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咽喉表层，刺激一过啊，你会发现比以前咳嗽的更厉害了啊，但是呢，嗓子里的火要透，哎，不能光压，对不对？而桔梗再要上行把火透出去，哎，甘草呢清热解毒，把火润下去，一宣一润啊，是从本源来清润养护，减少嗓子反复出问题的。
1: 嗯，那这么一看啊，现在抓住机会抢购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绝对是一次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的投资了。而且啊，我相信呢，也打消了大家心里面的一些这个焦虑、顾虑哈，就是担心用了没有效果。
2: 哎，这层顾虑呢，是更不需要有的了啊。我们讲一个产品的好坏呢，无非有两点。第一要看方子的配伍，第二要看原材料的品质。那无论是配伍还是药材，大家都可以100%放心。
1: 好
2: 啊，因为甘草桔梗汤的这个配伍，哎，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少阴病篇》。
1: 嗯，
2: 哎，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2000年的古方
1: 啊。
2: 哎，大家要知道啊，一张跨越了2000年。能一直传承下来的方子，哎，它到底有多牛，哎，也可想而知啊。
1: 是，古时候的方子是千千万万的，绝大多数方子慢慢也就失传了，被淘汰了。那么可以留到今天的，不是靠名气吹捧，而是说靠着实打实的临床效果，大浪淘沙给筛选出来。

0: 的。
1: 对，没错，我们张仲景写下的桔梗汤啊，距今将近2000年，从汉代开始就一代代的中医遇到咽喉肿痛的、嗓子干痒的、肺气不畅的人，这张方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药简力专，就甘草、桔梗两味药，也不多加一味其他的药。甘草我们甘润，缓咽解毒啊，桔梗呢宣肺，把这个肺里郁住的这个火气、浊气往上宣散。就这一收一散呢，后世唐宋明清各大医书全都引用桔梗汤啊，拓展它的用法。所以你说啊，这个配伍它强不强？必须得强，对吧？
0: 是的，必须强哈，古方负责底子，好药材负责落地。那至于这个药材这点上哈，确实我们是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它的生产方和顺堂啊是很有口碑的药企。
1: 没错啊，我们古方啊还要好的药材来配。因为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
0: 嗯，
1: 咱们的生产方啊，是深圳老字号和顺堂。
0: 嗯，
1: 懂中药的朋友对和顺堂一定不陌生。啊，老字号做事儿讲究口碑。啊，因为人家深耕中药行业多年，啊，不会为了压缩成本选用品质差的药材。所以呢，他的每一批药材都会精选产地到底的原材料。啊，严格的筛选，剔除残次，变质的这些原料，把控原料的有效成分。
0: 而且啊，这些原料好不好啊，是不用我们自己去调查它的好坏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拿到手的产品之后呢，啊，能看到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的包装上有一个标，
0: 嗯，
1: 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
0: 嗯，
1: 啊，这是咱们央视亲自下场筛选优质农产品啊。CCTV 所承认的优质是什么样的呢？它是原料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0: 嗯，
1: 不光是核验这个产地啊，看你是不是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三品一标啊、GAP 种植的啊，还要看我们生产的药企呢，也要经过筛选，看你是不是老字号企业生产的啊，还要看你的生产工艺先不先进啊，全部符合了这些标准啊，才能达到入选啊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这个行列当中啊，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交个广告费就能入围的。
0: 嗯，的确如此哈。那这么看来呢，不管是配伍的方子，还是每一味入药的药材，全程都做到了源头可追溯，这是双重的品质保障啊。那么之前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再观望一下。啊，这下大家呢也都可以打消顾虑了吧，放心的报名抢购。
1: 对，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啊，其实最怕的就是大家口中的这句看看情况再观望观望啊，因为我太了解大伙是怎么想的了啊，你们口中的观察观察就是再拖一拖，所谓的再看看情况啊，就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0: 嗯，
1: 啊，你等到出现大问题了再来治，这也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地方。百病不等人，不管当下症状多轻微，最怕的就是一个拖字，很多时候拖着拖着你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0: 的确，那是因为这个季节养生有时效性吗，老师？
1: 也是啊，因为我们季节养生非常讲究时效性啊。
0: 哦，
1: 啊，你看这个秋季是我们身体代谢燥热啊，疏通内火的最佳阶段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还不及时的清洁内热啊，滋润养护，到了冬天寒气加重的时候啊，就会形成典型的寒包火的体质。
0: 嗯，
1: 啥意思呢？就是外有寒气包裹，内有郁火郁积啊，问题会一层一层的往里走。
0: 一层层往里走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的症状啊不再浮于表面了。
0: 哦，
1: 啊，它往更深的地方发展了。啊，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里面啊，郁火闷的散不出去啊，火往上熏啊，首先伤的就是我们这个肺。
0: 嗯，
1: 啊，肺不好之后呢，你会常年反复的干咳啊，喉咙异物感，稍微吹点风吃点辣就嗓子肿痛啊，咽炎反反复复断不了根儿。
0: 嗯，
1: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咽喉的问题它要不了命，但是呢，

0: 常年不散的炎症，它这个会。因为咽喉呢是呼吸道的第一道关口啊，这里如果持续的发炎，就等于是身体的防御大门一直是破损的状态。所以呢，有的人一到了冬天就反复发烧，扁桃体呢反复的发炎，一咳就是一冬天。这根源就在这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啊，所以呢，大家别等炎症反复咳出了炎症，再想起这壶茶，趁着秋燥还没彻底深入脏腑，尽早的调理，不要让小火熬成久咳难消的老毛病。
1: 嗯，没错，眼下正是秋季清伏火、润咽喉的黄金窗口期。甘草桔梗茶活动数量已经不多，如果您常年嗓子干痒痛，不想慢性咽炎、支气管炎年年犯年年重，一定要趁着这次活动的机会清理体内的伏火。那此时此刻啊，找回健康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进行报名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良机。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在听节目里说是现在这个59元专属的这个福利没有多少了哈，这不我怕错过这次这个专属优惠嘛，我怕那个断货了抢不到。
0: 嗯。
2: 但是吧，我这个心里还一直犯嘀咕。
0: 啊，犯什么嘀咕？
2: 因为呢，我不确定说自己的这个症状，就是到底这个适不适合喝。我呢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肺里有火。因为啥呢？
0: 啊、
2: 那个老师，我平时我没有那个严重的感冒，也没有这个咳嗽呀、发炎的哈，就是这个经常这个嗓子里面是发干的，然后喉咙里面发痒。所以我想问问那个王老师嘛，就像我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这个肺里有火呀？那个就是需不需要那个趁着有这个优惠多囤一点，您给我看看。
0: 啊，您这个症状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肺有伏火的郁而不发的这一个症状啊，是比较对症的。啊，就是说就是你这个肺子里的伏火啊，你要判断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啊潜藏隐忍反复。啊，它不会一下子爆发成重病剧痛。啊，但是会长期的潜伏在肺系和咽喉气道里，啊，稍微有点诱因就会发作，啊，这也是你为啥反反复复的一个原因，啊。
2: 啊啊，原来是这样哈，王老师，那我这种情况，这个算不算是挺严重的呀？
0: 您仔细对照您的情况啊，就是您看啊，您平时嗓子干、咽喉痒、吞吐不利，啊，这就是标准的这个伏火啊，被压住了，散不出去，啊，发不出来的这个表现。啊，这种火呢，它不是实火啊，我们不能猛清啊，越寒凉压制这个火越郁啊，就越散不出去啊。我们正确的调理思路就是火郁发之啊，顺势宣肺润燥啊，疏通我们的气机，把闷在里面的这个郁火啊、伏火慢慢的给它疏导出去啊，不是要跟它对着干啊。
2: 啊，是这么回事哈。哎呀，都怪我这平时也没当回事儿啊。那个王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得赶紧调理呀？
0: 对，越早调理越好，因为这种伏火如果拖得久了，它会郁得越来越深啊，后面如果再调理起来就会越来越费劲了。 啊，您现在没有爆发成急性的炎症，说明身体底子还在啊，也是正是我们调理的好时机。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王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点底儿了。那我那个啥，现在我就报名一份，正好这不趁着这个专属福利还在吗？
0: 对对，趁着福利还在啊，赶紧把这个货囤上去就对了。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的话，就是啊，调理这个伏火啊，不是喝一两天就能够断根的。
2: 嗯。
0: 啊，您可以趁着今天专属低价这个福利，而且名额有限。啊，您这一份的量呢，
2: 对对，
0: 我建议您再往上加一加。保证日常的持续的养护。啊，不要断档啊。慢慢的把这个肺中的伏火啊给它趁早的疏导干净啊，把这个咽喉津液养足啊，从这个根源上减少这个反复不适。
2: 啊，行行，听明白了。那我听您的，王老师，那我就那个报名两份，那我在您这报名可以吗？
0: 啊，可以可以，我帮您锁定名额 啊，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就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行了。
2: 行行行，明白了。 那我就那个找导播登记哈。那我麻烦您了，王老师。
0: 嗯，不麻烦，好了啊，就到这里啊，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收听热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王老师啊，我今天想报名一份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但是我一直在纠结啊。
0: 啊，您说说啊，纠结什么？
3: 是这样子的，王老师。哎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被这个嗓子上火呀、干痒啊、异物感困扰好几年了都。现在啊，太折磨人了。为了调理我这嗓子吧，我是常年呢、在家备着各种那个降火片啊，网上买的那个降火产品。你比如说像老家的这个苦凉茶呀，各种民间的那个降火偏方啊，我都是练了啊。这么多年了，钱确实也是没少花，功夫真的是没少费，哎，就是坚持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怎么样呢？嗓子还是感染，反复上火的毛病呢，一点的好转都没有啊，该复发还是复发，而且呢，我现在啊，甚至都有点怀疑啊，是不是我以前呢所用的那些降火产品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0: 啊？像您这种常年反复咽喉不适的啊，就是说啊，刚才在热线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就是说啊，一感觉咽喉不适就以为是火了啊，各种常年去吃这种清火片啊，喝的苦寒的凉茶，用各类的降火的偏方啊，他们全都是以这个寒凉压制为主，就是单纯表面的这个火气强制的压下去啊。就是你这种啊，常年反复的嗓子干痒，反复上火，熬夜吃辣，哎，就复发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体表的实火，其实是肺中的伏火啊，咽喉的伏火。
3: 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难怪我之前用的那么多的这个清火产品都没用啊，越清越反复。
0: 哎，对，那我们其实啊，真正的调理的方式啊，是宣肺透气。顺势去散火啊，要把闷在肺里堵在咽喉的这个郁火疏导出去啊，让这个通道通了啊，把火气散了，这个嗓子自然就不再反复的燥热干痒了。
3: 哦，明白了。那王老师啊，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喝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管不管用啊？我实在是不想再走弯路了。
0: 嗯，您这个情况啊，喝咱们桔梗甘草茶呢是对症的，而且咱这款茶核心呢就是宣肺透热，利咽散结、啊，这个桔梗啊就是开宣肺气的啊，能把闷在肺里这个郁火往上往外透出去啊。甘草呢是润肺生津的啊，能够滋养我们的咽喉，化解我们的燥痒。这两个搭配起来呢，一宣一润，一个负责把火散出去，一个负责把这个津液养回来。啊，这个通道一通，火气一散，您这个咽喉啊得到滋养啊，这个反复干痒上火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方子啊，它不是说靠压制，而是去靠疏导啊，所以不会像那些寒凉清火的产品一样啊，越用越伤脾胃，越用反而越容易反复啊。
3: 哦，罗老师你这么说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什么样的药材才算有保障呢？是合格质检的吗？
0: 啊，首先呢，您要知道啊，我们全品是很权威的，品质也是兜底的啊。它是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官方的选品，啊，不是普通的网红产品啊，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层层的审核、啊，从产地呀、工艺啊、品控啊，从源头筛掉那种劣质的原料，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老字号生产啊，而且安全可控，规避了自行抓药配比的不准，什么药材的劣质啊、无质检的所有弊端啊，这些都规避掉了啊。同时拥有全套权威的检测资质啊，让大家喝得干净、喝得安全啊，调理的有效。
3: 哦，这样还行啊。那王老师啊，有官方选品和这个老招。

0: 背书。我尽量的心里也是挺踏实的啊。是这个甘草桔梗茶，可不可以在你这里报名呢？
1: 啊，可以，您挂电话直接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哦，行行行，那好的，王老师，我记下来了。
1: 嗯，
0: 我这就把这个我的那个姓名呐、联系方式啊留给导播，今天呐、必须给定上。
1: 好的，赶紧去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啊，我们今天啊就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伏火不清秋和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仅需59元。那么刚才啊，王老师也说了，很多老慢病咳痰喘都是由最开始的一声咳嗽开始的，别等到重病缠身才想到解决，那么现在就拨打订购专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甘草桔梗茶带回家，一宣一润，帮您清除体内伏火，还您一个干干净净的肺。但是目前所剩的数量只有不到300盒了，一旦1000盒甘草桔梗茶的数量清空，我们的活动马上截止。还在观望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把握机会，为自己的健康加码。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嗯，好，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啊，这次我跟小月啊，其实非常替大家着急。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报名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么难得的活动机会啊，可能只有一次啊。我跟大伙儿讲过，按照现在外边市场上的趋势来讲，哎，道地选材的甘草和桔梗品质好的其实是卖到很高的价格了，而且呢以后只会越来越贵，哎，更何况甄选了上品原料的甘草和桔梗就更不用说了啊。很多人哪怕舍得多花一点钱，也很难找到原料这么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和安徽桔梗。
2: 嗯，没错。所以啊，我们已经抢到的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想的也非常明白。
1: 哎，没错啊，我们这个市面上卖甘草桔梗茶的厂家有很多啊，有些甘草桔梗乍一看啊，价格很有吸引力，可能有的啊，你20-30块钱就能买到，但是呢，东西好不好，那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到底宣肺清火的效果如何呢？哎，别人没比你自己的身体更清楚。所以呢，为什么人家本身就不愁卖啊？因为用过之后呢，哎，感受过效果的患者已经被这款甘草桔梗茶的实际调理感受所征服了。因为道地原料的甘草桔梗茶在市面上是太难找了，太稀缺了啊。很多时候呢，患者是有钱，但是呢也是找不到好的药材的。
2: 所以啊，原价199一盒啊，本身已经是很有性价比的了
1: 啊。对，之所以能让大家以59元一盒的超低价入手呢，是因为我反反复复打磨价格，跟人家谈条件，博同情啊，人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打开更多的市场，才同意以最低的价格给到我们的啊，只收个59的原料成本钱啊。你知道这个价格啊，像外面得有多少人羡慕咱们呢？
2: 嗯
1: 啊，但是这样的福利

0: 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大家只能自己按原价去买了。就算大家再来找我啊，我可能也争取不到了啊。
1: 王老师，我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针对于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什么样的患者或者说哪一类人群啊最不应该错过呢？
0: 别人我不管啊，我今天呢就专门对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就我的粉丝们说啊，如果大家身体啊正存在着下面的这几类问题，那本次活动你就绝对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就是专门为您量身定做的这个调理机会，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咽喉反复不适，常年受慢性咽喉炎困扰的这人群啊，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平常的咽喉干痒、有异物感这些常见症状，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意识不到的异常。比如说早上起床嗓子干涩发紧啊，刷牙恶心干呕，像吃点辛辣生冷食物，熬夜说话多一点，嗓子立马就发干发痒啊，轻微肿痛。
1: 的确哈，那这些症状啊确实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喝点热水就行，根本不当回事儿。
0: 你要知道这种轻症阶段才是大家更应该把握的调理时机，往往这个时期啊我们改善的效果和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就像我之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嗓子干痒轻微发炎后，坚持饮用一段时间甘草桔梗茶，后面会发现不光嗓子不再频繁不舒服了，而且

0: 见的，对于咱们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呢，追求的不就是说让身体再舒坦点儿，小毛病少一点吗？
1: 哎，对，是的啊。那接下来我再说说这第二类的患者啊，这第二类就是长期咽喉炎症啊，诱发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啊。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咳嗽的轻啊，能有什么炎症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哪怕炎症再小，只要反反复复，哎，拖成慢性，它就不是局部那一点不舒服的那么简单。
0: 嗯，
1: 它就像我们身体里一直没熄灭的小火苗，哎，持续在释放着炎症因子，一点一点消耗着你的免疫储备。
0: 哦，哪怕是还没有确诊这个咽炎，只是啊时常嗓子干痒，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慢性炎症的信号，在慢慢损耗你的身体，是这样吧？
1: 对，没错啊。因为每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可能你自己啊没什么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啊正在被动的应战，这时间一久，你的免疫细胞就长期处于疲惫的状态了，
0: 哦，
1: 啊，抵抗力就会越来越弱啊。我就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啊，就是之前我遇到过的一个患者，哎，他是一个人民教师啊，平时白天讲课也比较费嗓子啊，晚上还会熬夜批作业啊，备课啊。久而久之啊，这个咳嗽已经成为他不重视的老毛病了。
0: 嗯，
1: 啊，他觉得含几片含片啊，几乎呢就是啊一个小时一片啊，但这个咳嗽啊还是越来越重啊。一开始呢他觉得是小问题啊，觉得等学生都考试完了，压力小了也就好了。结果呢还没到期末啊，他就开始反复的感冒低烧，又开始呼吸道感染，甚至开始出现胸闷气短啊，喘不上气儿的这些症状啊。等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直接确诊是肺炎了。
0: 哎呦，这是从咳嗽发烧发展成肺炎了。
1: 对，没错啊。
0: 嗯，
1: 大家别觉得吃惊啊，这不是个个例啊。可能很多人纳闷，就是这个普通的咽炎呼吸道发炎怎么就能发展成肺炎了呢？啊，其实很简单啊，大家看我们的呼吸道啊，它就像一条管道，哎，从鼻子、咽喉、气管一直往下连通肺部的肺泡。如果一开始的炎症就控制不住，哎，感染迟迟不好，那最后自身的免疫力压不住病菌了，哎，这个病菌就会顺着这条通道一路往下侵袭，通过气道啊钻进最深处的肺泡里面，这就是现在很多中老年人

0: 那听完王老师说的这些问题啊，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心里已经对上号了。那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一定要抓紧针对性的进行调理，从根源解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进行抢购，别让小毛病拖成长期困扰身体的大问题。这里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我们这次甘草桔梗茶的剩余数量已经只剩下不到200盒了，一旦剩余数量清空，后面再打电话过来，就算你想定，那甘草桔梗茶的价格也将从59一盒的活动价恢复成199的原价，王老师也无法为您争取到这个优惠。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剩余数量越来越少，电话线路也比较紧张，早打进早锁定特惠名额，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嗯，你好。
1: 哎，我想订三盒，你可千万别给我留住啊，留好啊。这两天听你这节目越听越像我，就你讲那个秋天有火的那些症状，我几乎条条都对得上了。
2: 哈、啊，您先别着急啊，您我想问一下，您都有哪些不舒服呀？
1: 就是今年一入秋吧，我就开始干咳了，
2: 嗯，
1: 没什么痰，就是一个劲的咳呀咳嗽，就喉咙里吧，就是干痒干痒的，就像有那有跟那个小羽毛在里边挠似的。
2: 哦，
1: 说话稍微要多点了，这声音就哑。而且这都一两个月了，反反复复的，总也好不透啊。
2: 哈、啊，首先您这种情况，它就是一种燥火，伤了咽喉了，犯了肺了。哎，这个秋燥一来呢，外头干啊，您身子里那点伏火啊，又没清干净啊，这两下一夹呀，这个嗓子啊，就先遭殃了啊。
1: 就我前两天听你说这个药材标准这么高，我寻思这得挺贵的吧哈。但是没想到你帮我们申请到这么合适的价格，不到60，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这要是没你，这好药材咱碰都碰不着，更别说价格还压得这么低了。
2: 啊，当然您千万别这么说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接触到啊，用上这样的好药材啊。这个价格您别感谢我啊，这个还是我们厂家啊比较大方。
1: 那没有你厂家也不可能让这么多钱呢，而且像我这种情况

0: 这调理是正好的啊，因为今年刚开始有症状，哎，喝上甘草桔梗茶啊，因为这个桔梗可以把火宣透出去啊，甘草润着嗓子，哎，一天一罐啊，温着喝啊，就能帮您把这个一年攒的这种燥火慢慢的理顺啊，清出去。
1: 那王老师，我替我大姐再问一句呀、她这咳嗽年年犯，她要是坚持喝，能不能让她今年冬天？也别那么遭罪了
0: 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他只要是一天一罐啊，用上我们这个茶，把这个燥火清透啊，把肺润养着啊，入冬再注意保暖，少贪凉啊，我想肯定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但是呢，他这个年头太长了啊，还是要到这个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啊。我们这个方法只是一个调养，而且呢，治疗短期。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不能光靠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 啊，因为我们这甘草桔梗茶是养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功夫啊，您这个治疗和这个养啊，这个两步都要做的。
1: 那我再给他订三盒行不？
0: 啊，没问题。
2: 嗯，是的哈，那就一共六盒是吧？
1: 哎，对。
2: 您呢别挂电话哈，我们的健康专员呢这就帮您做登记啊，把这个收货地址电话给他留好了
0: 啊。最后还是要提醒阿姨，您要记住啊，就是一天一罐 啊，温着喝啊，别拿茶水去送啊，喝着有什么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问，好吧？
1: 哎，好好，谢谢王老师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哎，再见哈。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嗯，你好，
3: 王老师啊。呀，我这嗓子哈干痒已经都两年多了，一开始吧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就寻思什么呀，是不是上点火
0: 啊、哦、后来怎么了？
3: 后来呀，这身体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这嗓子问题哈越来越重，现在扁桃体吧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炎，一发炎嗓子就开始疼，人也发烧，一年到头消停不了几天。我就想问一问啊，那您看我这都从当初的一点一点上火，现在拖成了现在这样，这扁桃体老是发炎，那这个时候我再用您说那个桔梗甘草茶这样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您说。
0: 嗯，完全来得及啊，也确实不能再拖了您这种情况、啊，而且呢眼下正是调理的一个好时候啊，您得抓住了。
3: 哦哦、
0: 啊，您说了啊，最开始就是嗓子干痒啊，有点轻微的疼，那个时候啊，哎，只是浅层的一点浮火郁着啊，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好调理的啊，可您这个长期不当回事儿、
3: 哦、
0: 这个火一起来还总爱用点寒凉的药啊，硬往下压，
3: 是
0: 啊，压是压不住的啊，火没出去，这一直潜藏在我们的咽喉和肺络里头，宣散不出去呢就会越积越重，哎，到后来就现在你这种情况，扁桃体反反复复的发炎，这其实就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了，咽喉这道门户堵了，肺气也受损了。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些年啊，清火的寒片也没少吃啊，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消停不了。
0: 对，所以呢，现在得换个思路啊，不能再硬压。要宣啊，要透，要润，把潜藏在里边的火慢慢的引出来，化出去。哎，不过呢，有句话啊，我得交代清楚。
3: 嗯，
0: 这个扁桃体啊，真发炎、化脓、高烧、吞咽困难的时候啊，那是急症啊，你得先上医院。这个时候要听大夫的。我们这款茶呢，就是你平时的清润养护啊，可以帮助您少反复。
3: 嗯嗯
0: 啊，为什么催您抓紧的去赶紧调理呢？因为这个啊，一入冬，外头里的寒邪一重啊，您体内这点没清干净的伏火，再让外头风寒一裹一堵啊，就成了我们中医讲的寒包火了啊，就是里头有火，外头裹着寒啊，调理起来是最费劲的啊。真到了那个时候呢啊，你身体也会一吹风啊，就感冒啊，就发烧。啊，嗓子疼，扁桃体也会反反复复的，一年比一年重，啊，人遭罪啊，想调理那个时候就更难调理了。所以呢，趁着现在这个节点，赶紧把火给清透了，把我们的门户啊养利了，才是正理。
3: 哎呀，王老师，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可不能再拖了。

0: 我就订六盒，就像您说的，把这两年攒下来这些毛病好好的给他理一理。
1: 嗯，是，哎，王老师啊，说到这儿啊，我替这个姐姐呢再跟您确认一下，那她这两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得坚持养一段？嗯，不能说刚见好就停啊。
2: 对对，
1: 嗯，
2: 因为调理这种陈年的问题啊，我们贵在坚持
1: 啊，
2: 因为我们需要把火一点一点的透干净，把肺气慢慢的养足啊。你像刚舒服两天就停啊，这个火啊，根本就是还会在的。啊，而且呢，很容易的卷土重来，啊，六盒啊，这一天一罐啊，把这两年的亏欠补回来，哎，方向对，如果你肯坚持，再配合该复查复查，如我们的身子会一点一点的这变轻松啊，好利索。
1: 嗯，行，那这样哈。那个姐姐啊，您这边呢，先别挂哈，咱们的健康专员呢，马上为您登记地址啊、电话，一样样跟您核对清楚哈。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
2: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3: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王老师，那我想要再替大伙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们，在拿到产品之后啊，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有哪些呢可以辅助调理日常的生活习惯啊，能让咽喉养护的效果更好，来得更快呢？
2: 这个当然有啊，就是我们甘草桔梗茶是帮我们疏解肺和咽喉的痰浊郁火
1: 啊，
2: 而好的生活习惯呢，哎，才是咱们守住调养成果的根基呀。
1: 嗯，
2: 我们这个茶饮加日常养护双管齐下，才能把潜伏在咽喉的浮火慢慢清掉。所以呢，想要调养事半功倍，哎，这几件日常小事一定要坚持做好。
1: 嗯，您说，我拿笔记一下啊，回去我这个跟家人朋友也说一说。
2: 对，大家也记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1: 好
2: 啊，像辣椒，哎，重麻重辣的菜肴，还有过烫的火锅，哎，这些东西入口之后呢，哎，会直接灼伤我们的咽喉黏膜。
1: 哦，
2: 而且呢，辛辣之物在中医里啊，属于燥热之品，会助长体内的火气。
1: 嗯
2: 啊，刚好和桔梗、甘草清润宣散的作用是相冲的啊。你这边一边清火气，一边持续的天内热，
1: 嗯
2: 啊，咽喉里的浮火就很难根除了，这个异物感干痒就会反反复复，
1: 嗯
2: 啊，所以说第一一定要是，哎，忌口。
1: 哦，那像酒也是辛辣之物，就是也得尽量避免是吧？
2: 哎，对对对，尽量要戒烟酒。
1: 哦，明白。
2: 啊，因为酒精啊，性质是偏热的，
1: 嗯，
2: 会熏蒸我们的咽喉，加重我红肿干痒。
1: 嗯，
2: 而烟草呢，哎，吸烟呢会持续的去刺激整个呼吸道，哎，从咽喉一路啊伤到我们的气管，
1: 嗯，
2: 让黏膜长期处于一种充血发炎的状态，慢慢的然后就会变得脆弱敏感。
1: 嗯
2: 啊，你像不少的老烟民啊，常年嗓子不舒服，根源就在这里。
1: 嗯，
2: 那第三呢，就是

0: 哎，大家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耗伤肺阴，咽喉肺阴不足的话，咽喉就得不到津液的濡养，很容易干涩发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你只要一晚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嗓子立马就发干，哎，刷牙也犯恶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所以啊，大家就是尽量要保持规律作息，早睡养肺阴，咽喉呢才能持续得到滋润，减少晨起的不适感。
0: 嗯，对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第四呢，就是大家要注意情绪，别急躁。
1: 好
0: 啊，少生气，少上火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肝气郁结，郁而化火，肝火上行呢，它会灼伤肺和咽喉。哎，不少遇事着急，爱生闷气，之后立刻感觉会嗓子发堵，
1: 对，
0: 像是有东西卡着。
1: 嗯，
0: 啊，这就是肝火犯肺了。
1: 哦，
0: 这个情绪波动带来的内火，也是这个咽喉浮火重要的来源。
1: 嗯，
0: 啊，平时啊，大家要尽量的放平心态，少焦躁，减少情绪上火，避免火气反复往我们的咽喉上走。
1: 好的，我记住了，感谢王老师的这个细致叮嘱哈。咱们呢一边喝甘草桔梗茶去调养，一边呢做好这几件生活小事儿啊，相信大家呢都可以稳稳的守住养护的效果。
0: 那对的啊，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啊，各位还没抢到我们甘草桔梗茶的家人们啊，我再叮嘱大家几句啊。咱们这1000盒福利库存呢，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儿跟大家说明，这次报名的人是特别多的啊，难免会有重复下单，
1: 嗯
0: 啊，误拍或者取消报名的情况，后面可能会空出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捡漏。这些稀缺的鱼货啊，我们不会直接放开让所有人抢，会优先留给这次没抢到，哎，并且已经登记过信息的朋友们。
1: 是的，没有错。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可以立刻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目前啊，我们的报名数量还有最后不到1/10了。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格，那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专属健康专员啊，主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需求，登记预约捡漏的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库存释放，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一对一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不用再花199元的原价购买。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
2: 我比较着急啊，我就是想直接多订点。
0: 嗯，
2: 因为我们一家人呢一起调理啊，做一起做这个养护，我看问一下可以吗？
0: 首先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装啊，先您得先说说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好吧？
2: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的，王老师，就是我们家啊，他每个人呢、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那个咽喉不舒服的一个问题，家里的老人呢、啊，他一到这个秋天呢、啊，就容易出现这个秋燥啊、干咳，包括这个嗓子干，换季这一块呢，它是特别明显。
0: 嗯，
2: 然后孩子呢，他是换季啊，他的嗓子总是就是发痒，哎，不太舒服。然后我自己的话，他因为是常年熬夜嘛，这一块啊，这个作息啊不太规律，经常性呢就是上火，然后这个嗓子啊比较干涩，所以我就想着干脆啊，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给用上，日常的话呢就当做这个养生茶，坚持的喝，全家一起做个就是养肺护嗓，这样我心里也是更踏实啊，更安心的。
0: 您这个。就健康意识非常强啊，这个其实啊，家庭一起养护啊，啊，它其实是一个最科学、最省心、最对症的这个秋冬养生方法了啊，因为这个一家人生活的环境它是一样的啊，这个饮食作息也是一样的，这个换季受风受寒的情况也一样啊，而且呢，秋天燥气正当道，哎，我们平时熬夜伤阴呢，啊，饮食辛辣燥热呢，啊，全家都会同步面临着。肺火郁结、上焦浮火、咽喉津液不足的这种情况啊，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属的毛病，是全家共同的亚健康的这个隐患啊。
2: 哎呀，王老师，就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所以我才想着就是让这个家里人呢、啊、全部都一起给用一下。王老师，那您看一下，就看我这个情况需要订个几份？
0: 这得看您家里几口人来决定了啊。

0: 一般家庭三到四口人，像我们日常养护的话每人每天一罐都可以喝上这样还不用担心断货就可以把这个秋冬的这个关键期稳稳的给它度过去了
1: 好的好的，王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正好四口人就按您说的，那我是这样，我就先拿上这个四份呗，全家人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期给我稳稳的给护住再说呗。
0: 对，完全可以因为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依托的本身就是这个《伤寒论》当中的千年的桔梗汤的这么一个古方，它是一个温润型的疏导型的这个日常的食疗的茶饮，性质也相对的平和温润很多人常年吃这种清火片呢，喝苦凉茶啦，以为的寒凉压制这个火气，那压一次伤一次脾胃，你像老人喝了胃又不舒服，孩子喝了还伤正气这样越轻体质越虚但是咱们这款茶走的就是火郁发之一宣一润的中医正道。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那您这么说了，那我这个心里就彻底的放心了。我就把这个四份家庭的装给定下来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给稳住，先给过过去再说呗。
0: 嗯，好的好的，那你挂了电话就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但是呢我还得提醒您一下就是我们本轮的专属福利库存已经不到100盒了剩余的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您报名的量呢比较多再不抓紧这个名额一旦清空不仅没有这个59的专属价后续的这个会直接断货如果再想全家调理就真的错过机会了。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行，我现在就去找这个导播去登记去，在这儿的话我就不多打扰你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你赶紧去登记我们有时间再聊。好的，再见
2: 嗯，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其他的听友朋友也像刚刚的这个大哥一样想要给家人一起订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库存福利，现在这个所剩数量真的是很少了。再不抓紧的话名额一旦清空，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伏火不清，秋咳缠冬。本期《本草心语》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我们原定的1000盒甘草桔梗茶数量已经只剩下最后十几盒。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那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联系咱们的健康专员，主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需求，登记预约捡漏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释放库存，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一对一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不用再花199元的价格去购买。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协助院骑士。
4: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

旅客请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成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元。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

0: 点，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6246666866266。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
3: 加油，
4: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我妈先吃吧，别等我了，
6: 我今晚加班，
7: 我准备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1045美食秘籍，帮你找饭店，重出江湖。美味萌萌主可可，妙手厨郎可心，帮你全程搜索美食，重磅打造50版，帮你找饭店，你不容错过。
9: 环保360度，今天你听了吗？嘉禾主持。
0: 听众朋友及在线收听的网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环保360度。我将继续来为大家讲述冈特童话故事中的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厨房，设法不用任何糖做出带甜味的可口糕饼。那你会用什么东西，什么是现成的呢？搜索一下糖的替代品，以满足你爱吃甜食的牙齿。你只是想到了甘蔗，冈特童话将会告诉你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树先生出去散步，碰到了甘蔗先生。嗨，你好吗？树先生说，我很不开心。甘蔗先生低声说，我看得出，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树先生问道。因为人们只用我身上最差的东西，糖，其他的都不要。糖对牙齿不好，并且使人发胖。那么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呢？纤维呀，我有好多好多纤维，可是人们都把它们都烧了。不会吧，我才有很多很多纤维呢。树木才是世界上纸张和包装纸材料所用纤维的供应者，但是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长出这么多纤维呢？长成我现在这样得花20年，纤维占我身体的20%。我不到一年就能长成这样，纤维占我身体的80%，所以人们为什么不用我来造纸呢？甘蔗先生反驳道。也许因为在加拿大或瑞典，人们不知道甘蔗，那里有很多很多树和许多伐木厂。不过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有很多糖呢。你是树也会有糖？哦，是的，实际上因为我是硬木，身体有30%可转化成糖，这种糖既不会损坏牙齿，也不会使人发胖。那么人们现在拿它做什么呢？哦，他们在造纸时把它给烧了。不可能吧？不，更糟的是，因为想更快地得到更多的纤维，他们甚至篡改我们的基因，让本来20年才能砍伐的树木10年就能砍伐了。但是至少他们仍然在用你。我的处境更糟，为了要吃糖果，他们现在生产人工甜味剂了。天哪，人们真应该知道，假如他们用树木生产不会使人蛀牙和发胖的糖，而用长得比树木快得多的甘蔗纤维来造纸，全世界的孩子会有多快乐呀。树先生在甘蔗先生旁边坐下，两个人一起开始哭了起来。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利用资源时，为什么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是最坏的方式呢？这个故事确实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学会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比方说，开矿后剩下的尾矿长期以来一直无人问津，后来才有人想到它们可能做成小颗粒，并与塑料颗粒混合，压成一种特殊的石头纸。每生产一吨石头纸，就可以减少伐木20棵树，还可以节约一吨多水。这都是学会合理利用资源的极好范例。想一想，你觉得甘蔗应该感到悲伤吗？你觉得从甘蔗和树木中提取产品对吗？当树木知道它的基因被改造后，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感受？ 人们现在用人工甜味替代天然糖，你认为这样做健康吗？

0: 谁更幸福，树木还是甘蔗？你对树木和甘蔗的结论怎么看？你觉得那样做可能吗？好，听众朋友及在线收听的网友，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留了很多问号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生活当中，特别是日后的工作当中，可不可以多画几个问号，多极好的利用自然资源？
1: 1045美食秘籍，帮你找饭店，重出江湖。美味萌萌主可可，妙手厨郎可心，帮你全程搜索美食，重磅打造50版，帮你找饭店，你不容错过。
2: 天王盖地虎，
3: 宝大镇河妖，
4: 脸红什么？
2: 饿了。
4: 怎么又黄了？
2: 还是饿的。
5: 饿了吧？
1: 那就赶紧听 FM 104.5，帮你找饭店，让美味萌萌主可可、
2: 山宝海、
1: 妙手厨郎可心一起带你搜索全城美食，列位南来的北往的，节目马上开始，请好吧您嘞。
2: 哟，您来了，客官李。

0: 旅找饭店，
1: 美味周周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104.5 AM792，每周六周日中午11:30到12:30，为您准时带来的
1: 帮你找饭店。
0: 在下是美味萌萌主可可，
1: 在下是妙手厨郎可心啊。
0: 没错，今天呢还是我们二位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别忘了通过两种途径来参与节目。第一种是拨打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1: 31001045 31001045，拨通之后按一号键。
0: 另外一种参与节目方式呢，就是发送微信，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没错，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不要忘记添加咱小助手的微信为好友。小助手的微信号是5K1045 5K1045，微信名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再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添加咱小助手的微信的方式啊，您把微信打开，微信打开之后啊，首页面右上角有一个圆圈，中间带一个小加号，点开里边有添加朋友那一栏，点上添加朋友，哎，点完之后立刻会跳转到另一页面。这个页面啊，上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小放大镜那一栏，需要输入对方的账号或者手机号。那您点一下，点完之后键盘就自动跳出来了。这个时候需要输入5K1045，5K1045 KKKKK 5K1045，输入完之后啊，您点一下搜索，一点搜索之后立刻又跳转到下一页，这一页就会出现咱这个微信名了，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只要看到这一页，说明您所有的步骤都是正确的。那么最后一步啊，很关键，一定要点下边的添加到通讯录，点完之后您会发现瞬间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这就是啊添加朋友的方式，添加我们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啊，5K1045 5K1045。添加小助手的微信有什么好处呢？您私下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毕竟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播出的，很多听众啊周一到周五想问我们一些菜品的制作方式，甚至关于找饭店的问题，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我们，小助手的功能就派上用场了。您可以随时给小助手发信息，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另外还有功能就是啥呀，还有我们线下的活动啊，都会通过小助手首次的首批

0: 一对一的发给您。您会发现这小助手啊，实际上就是您的微信的好友页面里边的一位，并不是微信群，而是我们可以私信私下聊天。所以我们有线下活动都会一对一的通知您，还有我们节目如果什么时候啊，我和可心儿的状态比较好啊，或者是啊咱俩哪天都化了妆了啊，做个美颜了，磨个皮儿了，拉个皮儿了，可以上镜了，咱俩就可以开直播了。实际上我俩这个直播呢也一直在这个考虑啊，争取每次节目当中啊会开通这个直播。但是开直播你怎么进到我们直播间呢？这小助手的微信也派上用场了。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小助手微信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过它可以和你随时进行沟通和交流。还没有添加小助手微信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添加了啊，5K1045 5K1045 这是我们的微信账号。我们的节目总导演是我俩，主角是我俩，编剧是我俩，制片人是我俩，然后后期剪辑是我俩，小助手也是由我俩来承担。有两个人来支撑了一个组的工作量啊。所以大家呢想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啊，现在赶快来添加。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听众发来信息问了一个问题，点菜了啊，点菜了，可心老师啊，有人问了牛腱子，点牛腱子了啊，今天一上来就点了一个下酒菜牛腱子，
1: 多塞牙，上来就塞牙，上来就整个硬菜，先喝两口汤，整点凉菜不行吗？
0: 哎，这是先垫着点啊，对不对？
1: 啊，牛腱子咋的？
0: 牛腱子，问牛腱子怎么做？
1: 啊，那就做凉菜。
0: 啊，对，
1: 酱
0: 牛腱子。
1: 哎，
0: 啊，这怎么酱牛腱子还能入味儿？最主要一点，它别柴。
1: 泡啊，
0: 泡啊，这个是关键。
1: 对呀、
0: 啊，得泡多长时间呢？
1: 能泡一宿。
0: 得泡一宿。
1: 哎，泡一宿它入味儿
0: 啊、
1: 哦，然后吧还不掉秤
0: 啊、
1: 哦，里边还有汁水。
0: 那这个泡的过程当中啊，我记得以前还有听众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泡的水，
1: 嗯，
0: 可不可以里边放点啥调料？
1: 嗯，不是，我说这个泡就煮完了泡，在卤汤里泡
0: 啊，你就煮完了之后泡、啊、
1: 哎，对
0: 啊啊，我以为是做之前那个生肉泡呢。
1: 就你这智商，也就能主持帮你找饭店了。
0: 也就能和你作为搭档了，
1: 哎哎哎，
0: 换了人都不行。
1: 那对，
0: 咱俩的智商，谁也别说谁了。
1: 哎，
0: 出了这门都显得彼此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1: 互补吗？
0: 哎，对，
1: 互补互补。哎，用这个煮肉这个汤，
0: 嗯，
1: 酱牛腱子这汤，
0: 嗯。
1: 泡着它，就是别着急捞出来
0: 啊，这就是入味儿是吧？
1: 哎，入味儿。
0: 嗯，
1: 但怎么酱呢？
0: 对呀，怎么酱啊？
1: 且听下回分解。
0: 你看看，留了咱直播那天呢。
1: 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这点菜了就得马上就得上啊，
0: 那可不嘛，
1: 都饿着呢，是不是？
0: 哎，对。
1: 那个牛腱子啊，买回来之后，先用冷水给它泡一泡，
0: 嗯，
1: 把血水泡一泡，
0: 嗯，
1: 然后呢，我建议整个煮，
0: 嗯，
1: 哎，整个的酱。整个的卤啊、
0: 嗯嗯、
1: 先焯水，泡完了以后先焯水啊，水里边加上姜片料酒，烧开，主要是去除这个血污，
0: 嗯，
1: 然后捞出来放一边啊，咱们就开始调这个卤汤酱汤、嗯、把这个水烧开啊，这个水一定要没过，而且要多于这个牛腱子，
0: 嗯，
1: 哎，烧开以后往里边加这个炒好的糖色啊，这加的糖色不仅仅是让它上色用的，它这个糖色呀，如果说你要让这个汤上色，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加这个红曲米啊，加老抽酱油啊，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炒糖色啊，他们是都比不了的，就是什么呢？有这个焦糖的香味儿，
0: 嗯。
1: 这个是非常棒的啊，
0: 嗯，
1: 嗯，炒完糖色的话，倒到开水里，然后呢，弥补颜色不足啊，不足怎么办呢？再加点老抽，然后加生抽，加料酒，啊，加盐、味精，哎，少量的白糖、鸡粉、鸡汁儿，哎，葱姜，哎，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料包，啊，料包什么花椒、大料、桂皮。

0: 香叶、白芷、山奈、小茴香、丁香啊，沙仁等等吧，这些啊。如果说您嫌买这些东西麻烦，上超市里边有卖这个炖肉料的，
1: 嗯，
0: 哎，炖肉料包，
1: 嗯，
0: 你买一个啊，炖牛肉的，哎，拿回来洗一洗，放到里边去，把这个汤咕嘟咕嘟咕嘟20分钟，味儿也出来了，咱把焯好的牛肉放到里边去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用筷子一扎，能扎透，但是还有点阻力。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八九分熟了，然后我们把盖盖上啊，盖盖上干啥呀？泡着它，
1: 泡着。
0: 哎，因为什么？八九分熟啊，因为那个汤是热的，
1: 嗯，
0: 啊，给它泡着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入味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让它把欠火的那个火候，
1: 嗯，
0: 正好就找到了
1: 啊。
0: 哎，你不能煮得太熟，全熟，用筷子轻轻一扎就扎透了。
1: 嗯，
0: 你再泡，第二天就会烙锅。
1: 烙锅啥意思？
0: 烙锅就烂了，
1: 太烂乎了。
0: 对，烙不起来了
1: 啊，就是碎乎了。
0: 碎乎了，
1: 啊、
0: 就落到锅里了，你叫烙锅
1: 啊。
0: 哎，然后泡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啊。
1: 嗯，
0: 拿出来干嘛呀？
1: 嗯，
0: 用保鲜膜。
1: 嗯，
0: 给它勒紧。
1: 啊，
0: 缠上。
1: 缠上。
0: 哎，缠上，放冰箱里边。冷藏，
1: 嗯，
0: 然后凉透了，拿出来，
1: 嗯，
0: 用刀切成片就可以了，
1: 嗯，
0: 说为什么这个，饭店里边卖的这个牛肉能切那么薄啊？
1: 啊，对呢，
0: 我们在家这个牛肉就切不了那么薄，
1: 对呀，
0: 哎，因为它经过处理了，
1: 啊，
0: 就是冷藏了，
1: 啊，
0: 冷藏之前呢，用保鲜膜给它包了，
1: 压缩了，
0: 对一下。

0: 还没有把肋紧紧的，
1: 嗯，
0: 然后冷藏以后，它这个肉是很紧实的，
1: 紧实啊，好切呀、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凉了以后呢，还能切很薄，
1: 嗯，
0: 哎，要不然这个东西趁热切不了，
1: 嗯，
0: 趁热切啊，它站不住刀，
1: 对，
0: 啊，一切它顺着那个肉纹啊，它就碎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小细节啊，
1: 嗯，
0: 刚才这位朋友，您可以试一试啊，
1: 嗯、
0: 可以试一试，嗯，酱牛腱子。
1: 酱牛腱子啊，给您端上来了。
0: 然后这个汤啊、
1: 嗯，
0: 说我这酱一回牛腱子费这么大劲，我酱一根牛腱子，
1: 嗯、
0: 我这汤碗还挺贵的。
1: 哎、对呀，
0: 怎么办呢？
1: 嗯，能不能二次利用啊？
0: 能
1: 啊、
0: 嗯，但是你不想二次利用，我不能家里总吃这牛、嗯、这个
1: 牛
0: 腱
1: 子。嗯，
0: 上市场买点切面
1: 啊，牛肉面
0: 不就有了吗？
1: 对，
0: 用这个汤。
1: 嗯、
0: 用这个汤兑点煮面的汤，
1: 哎，
0: 然后切几片，厚点切几片牛腱子摆在上边，
1: 哎呦，
0: 再烫一颗小青菜，
1: 嗯，
0: 来点辣椒油，
1: 哎，
0: 啊，
1: 这就妥了，
0: 非常非常美，非常美味啊，
1: 哎，
0: 非常的美味，
1: 非常美味的牛肉面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啊，在中街那个有个商场，
1: 啊，
0: 大悦城，
1: 啊，
0: 大悦城楼上有一个就是，
1: 叫啥？
0: 叫老张牛肉面。
1: 那是哪个老张啊？
0: 就
1: 这名怎么起的？好像你立刻没食欲了呢。
0: 不是那个爬虫
1: 啊，
0: 就姓张的张
1: 啊啊，是那啊，
0: 姓张张
1: 啊，
0: 老张牛肉面
1: 啊，老张牛肉面，
0: 哎、
1: 啊，
0: 是我们台湾省的一个品牌，好像是、
1: 啊、
0: 哎，然后呢，就是卖的挺贵的，
1: 有、嗯，
0: 但是啊，
1: 嗯，
0: 值得，哎，值这个钱，为什么值啊？
1: 怎么呢？
0: 它就是用煮肉的那个原汤
1: 啊、哦，能吃出来。
0: 然后那个腱子特别厚，
1: 嗯，
0: 就不像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一些牛肉面店呢，
1: 嗯，
0: 那一块牛肉，
1: 嗯，
0: 能用一年，
1: 嗯，
0: 哎，人家是厚切的，
1: 嗯，
0: 哎，放到嘴里特别有口感，
1: 哎呀，
0: 而且都是腱子肉，
1: 嗯，
0: 哎，您不妨也试一试，
1: 这是纯良心商家、啊，
0: 对，
1: 嗯，
0: 对，您可以试试，在家就能做，
1: 哎，
0: 有汤，
1: 嗯，
0: 其实面条啊差不多，
1: 对，
0: 就是汤。非常关键，
1: 对，
0: 嗯，
1: 这是客官点的牛腱子给您上桌了、
0: 啊嗯、
1: 牛肉面也给您上来了，
0: 嗯，
1: 你别光点一个菜，咱把主食也给您配上了，还有客官啊，现在我看路过的比较多，赶快往店里来，
0: 来吧，
1: 往里进啊、
0: 嗯、
1: 咱们现在桌都擦干净了，
0: 嗯，
1: 凳子都给您摆好了，
0: 是，
1: 就差您进屋也点菜了、
0: 啊、可可老师在门口那个轮他那个花手绢呢，
1: 哎，开始轮上了哎，手绢上那个葱花啊，那啥的，还甩出去点，
0: 哎呦，
1: 你这不才有感觉吗？是吧？所以赶快进来啊！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拨打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0: 3100-1045，3100-1045，拨通之后按一号键。
1: 另外一种参与节目方式呢，就是发送微信，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账号
0: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哎，来看一看啊，天天快乐问了。请问自制粉坨用凉水还是热水？
0: 那都得用
1: 啊，都得用，
0: 都得用。
1: 那啥意思呢？
0: 你得先把那个粉呢、
1: 嗯、
0: 用凉水给它卸开，
1: 嗯，
0: 然后再倒热水
1: 啊、哦。
0: 它不就，如果说你就是先倒热水的话，它里边有硬疙瘩，
1: 嗯，
0: 所以你要先用凉水把它调开了，
1: 嗯，
0: 然后再往里冲热水，
1: 嗯，
0: 然后再往里边兑干粉。
1: 嗯，
0: 哎，这样做的啊
1: 啊，所以凉水热水都得用。
0: 嗯，
1: 哎，来看一看，有听众问了啊，问可心老师，人点了一道菜啊、
0: 嗯、
1: 鲮鱼豆豉油麦菜。
0: 嗯，
1: 哎，怎么做？
0: 豆豉鲮鱼是罐头，
1: 嗯
0: 嗯，直接打开就可以，这个、
1: 嗯、
0: 把这个油麦菜
1: 嗯
0: 洗净，
1: 嗯
0: 啊，先给它劈开，
1: 嗯，
0: 劈开洗净，
1: 嗯，
0: 切成段，
1: 嗯，
0: 焯一下水、
1: 嗯、
0: 或者是煸，
1: 嗯，
0: 煸也可以，
1: 嗯，
0: 因为豆豉鲮鱼它里边有那个油，
1: 嗯，
0: 其实这个豆豉鲮鱼罐头吧，它就是一只这个鲮鱼然后加上豆豉加工成的罐头、
1: 嗯、
0: 用这个油啊把这个油麦菜煸一煸啊，然后把这个豆豉鲮鱼给它放到里边一起去炒，
1: 嗯
0: 啊，简单调个味儿就可以，主要还是吃豆豉鲮鱼这个味儿，
1: 嗯
0: 啊，挺鲜的，
1: 嗯
0: 啊，就是不需要过度调味，很简单的一个菜品啊，
1: 嗯
0: 嗯，
1: 哎， 这就是豆豉鲮鱼油麦菜。但这道菜啊，就是建议大家您在吃的时候，因为咱们用的是那个鲮鱼罐头嘛，
0: 嗯，
1: 有很多人呢就直接把那个鲮鱼罐头就直接到锅里边炒。

0: 它会很咸。
1: 哎，对，
0: 会很咸。
1: 对，
0: 所以您就是看您炒的这个量。
1: 嗯、
0: 啊，不要说，反正这罐头我都得做菜，都倒里边了。
1: 我家不差钱儿。
0: 哎，那不行。
1: 我就喜欢吃鲮鱼。
0: 这是可以吃，但不能一顿都给它吃了，那太咸了。
1: 一罐鲮鱼罐头，放两叶油麦菜。
0: 那不行，那还放啥油麦菜呀？
1: 啊、
0: 就直接吃鲮鱼罐头就行了，因为那个鲮鱼罐头特别咸。
1: 对，您得照食堂那么整。
0: 对，所以您得把那个鲮鱼罐头，自己看来就是家里边看几口人儿，你要是人少的话，鲮鱼罐头就少放一点就可以了，别放太多。
1: 借味儿用的。
0: 哎，借味儿用的。
1: 嗯。
0: 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问了，就说想问一下啊，说这个在市面上啊，
1: 嗯，
0: 卖的那种炸果子做的那个面做的那个套环那种，又像麻花，然后又像什么叫糖蜜果，说老百姓叫糖蜜果那种，像麻花似的那种，想问一下外边那一层像糖面的那一层是咋做的？
1: 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啊！
1: 啊，什么糖霜啊，还是什么呀？
0: 就是他不是说那个点心糖蜜果，点心糖蜜果不是在小的那种吗？
1: 嗯，
0: 他说的是外边那个早市那种油炸的那种，外边那一层是甜甜的，完里边像正常麻花软麻花那种感觉的。那我是这么理解他的话，他这大段话他挺长。他说以前呢，就早市炸大果子那个地方卖的，也是用炸果子的面做的那个套环。
1: 嗯。嗯、
0: 是一层面上面一层糖面做成的套环型的，砸成以后呢吃起来有点甜，说我们老百姓管它叫糖蜜果
1: 啊。知道了，那是两层的面
0: 啊，两层的面，
1: 两块面
0: 啊，
1: 两块面叠到一起的
0: 啊，
1: 哎，糖蜜果。
0: 那他问的是那个外边带糖的那层那个面是怎么做的？
1: 外边带糖的那层，
0: 嗯，
1: 它是本身它就是两层，它不分里外呀。问的是不是这个像萨琪玛外边那层啊？那个是糖熬的，里边加上麦芽糖。
0: 我的理解就是你说的像那种麻花，我的理解是那样的。
1: 你的理解，
0: 嗯，
1: 理解永远理解不到听众的理解。
0: 这位朋友，你不妨你上网找一下图片给咱发过来，
1: 哎、
0: 咱还是没理解。李哥知道了，李姐还是不知道是啥意思。有朋友问，腌咸鸡蛋怎么腌？这咸鸡蛋的腌法。
1: 嗯，参照腌咸鸭蛋。
0: 咸鸭蛋又怎么腌？
1: 参照咸鹅蛋。
0: 咸鹅蛋又怎么腌？参照咸鸡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哎呀。其实呢，这个腌蛋啊，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熬的这个盐水，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到蛋皮的薄厚，
0: 嗯，
1: 就是决定它腌制的时间嘛，
0: 嗯，
1: 鹅蛋咸度要高，
0: 哦，
1: 腌制时间要长，
0: 嗯，
1: 鸡蛋皮薄，
0: 嗯，
1: 鸭蛋其次就是那个鸭蛋皮，
0: 嗯，
1: 然后是鹅蛋，
0: 嗯。
1: 所以说腌这位朋友问的是鸡蛋是吧？
0: 嗯，
1: 就是熬盐水，

0: 啊，熬盐水，做五香的呢就里，让加上盐水之后呢，浓度稍高一些，高一些呢，我们晾到温热的状态下呀，用一个鸡蛋试一下，
1: 嗯，
0: 看看它是浮起来呢还是衬底儿。如果这个鸡蛋放到盐水里之后啊，它衬底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水里边的盐度不够。
1: 哎，那到底怎么办？广告之后回来继续给您揭晓。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卫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卫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10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1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现在是12:12，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卫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卫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4: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8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知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

0: 人。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大镇河妖，
3: 脸红什么？
0: 饿了。
3: 怎么又黄了？
0: 还是饿的。
4: 饿了吧？那就赶紧听 FM 104.5，帮你找饭店，让美味萌萌主可可
1: 山宝海
4: 妙手厨郎可心软，一起带你搜索全城美食，列位南来的北往的，节目马上开始，请好吧您嘞。
1: 哟，您来了，客官，立

0: 帮你找饭店，
1: 美味周周见。
0: 我们又回来啦，这里还是 FM 104.5 M 792，每周六周日中午11:30到12:30，为您准时带来的
1: 帮你找
0: 饭
1: 店。
0: 在下还是美味萌萌主可可，
1: 在下还是妙手出栏可心啊。
0: 此时此刻参与节目的两种途径还在为您开通，第一种是拨打此刻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1: 3100-1045 3100-1045，拨通之后按一号键。
0: 另外一种参与节目方式呢，就是发送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账号
1: 1045帮你找饭店，搜索1045帮你找饭店，然后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腌咸鸡蛋，
1: 嗯，
0: 是吧？咱继续腌呢，还是说现在咱们先接听从正门进来的客官呢？
1: 腌一下吧，
0: 腌
1: 一下，
0: 一下
1: 快，
0: 行，
1: 就是熬这个水，
0: 嗯，
1: 花椒、大料、桂皮、香叶，
0: 嗯，
1: 啊，完之后放鸡蛋吧，
0: 对，
1: 露出一块钱硬币大小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沉底儿、
0: 嗯，
1: 沉底儿就说明盐少了，你还得加盐，
0: 哎，
1: 要是露出了多了，就说明盐太多了。你就得加水了、
0: 嗯、得加水了，
1: 哎，要不腌出来太咸，
0: 嗯，
1: 啊，基本上腌21天到26-27天那样，
0: 嗯，
1: 就可以了啊。然后您如果说想吃就有点咸淡味的，就是3周就行了。如果想吃点这个咸一点的下饭，就粥吃啊，我也不空嘴吃，哎，这个呢就是24-28天左右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哎、就这么简单啊。
0: 好，咱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咱们这位手机尾号是0979这位客官电话。喂，你好，这位客官。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我想向那个可可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呀、啊、我
0: 请讲
2: 我是我的电话不
0: 是您是您
2: 啊啊，那个我声音有点小，完事我那个请老师教过我一下，就是因为我有燕窝，
0: 嗯，
2: 这个怎么吃怎么做，量那个用量多少？
0: 好、啊、
1: 用量多少
2: 啊？
1: 他这个
2: 一次吃多少啊？
1: 它是滋补用的。
0: 对
1: 啊，它不像药
2: 啊，
1: 这个一次一片啊，还是一次两片啊，一天三粒 啊，它就是滋补用的
2: 啊。那什么那个吃吃这个餐什么吃？就那么吃，泡着吃啊？
1: 泡着吃。
0: 您那是干燕窝是吧？
2: 干的，
0: 干燕窝吧，它会泡发就、
2: 啊、
0: 比方说它一般、嗯、比方说啊，你3克它可能泡发15克，能泡发5倍那么大。
2: 那一片啊，一片是挺那个挺出数的。
0: 对，它很出数、嗯、
2: 啊。
0: 嗯，
2: 那个吃什么时间吃好啊？
0: 什么这个您是真是拿它当药的、嗯、你还讲一些
1: 它是滋补佳品，
0: 对，
1: 它不是药
2: 啊。
0: 哎
2: 啊，什么吃都行啊，
0: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1: 主要是
2: 啊，
1: 润燥润肺的。
0: 对，
2: 啊啊，
1: 白颜色。
2: 可以那什么吗？可以掺别的吃不？
1: 可以啊。
0: 嗯。
1: 燕窝、银、
2: 嗯、
1: 耳、雪梨。
2: 啊啊啊！
1: 一起炖，别用铁器。
2: 啊，那个燕窝不用炖了，泡完就能吃是吧？泡完以后蒸的。我记得上次吧，您教过我一回，但是时间很长，我有点忘了。
1: 嗯，得蒸
2: 去。啊，就是啊，
1: 得先把它泡软了以后摘这个燕毛，
2: 蒸一下是吧？
1: 哎，你先泡软
2: 了是吧？
1: 泡软了，
2: 嗯，
1: 先泡
2: 啊，
1: 泡软了先剪毛
2: 啊，
1: 剪完
2: 了
1: 再蒸
2: 啊，泡软了，先怎么的？
1: 先泡
2: 啊，泡了，
1: 哎，泡软了吧？
2: 啊，
1: 泡软了，它是一丝儿一丝儿的那个燕窝。最好用个小镊子
2: 啊，
1: 用个小镊子，哎，
2: 啊，
1: 把它这个里边的毛啊，绒毛，因为这个燕窝就是这个金丝雀的这个巢
2: 啊。
1: 它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它的唾液啊，哎哎，分泌啊，形成它筑的巢啊。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滋补啊，滋补对女性特别好。然后你给它泡软以后，它多多少少它都有毛啊，
2: 啊，对，
1: 把这个毛小细毛啊，
2: 啊，
1: 小绒毛，哎，咱给它剪出去，剪出去以后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饭店里边啊，挑这个燕毛的时候哈、
2: 啊，
1: 就是非常细，哎，非常细致，因为它是一条一条的嘛，它是排列的嘛，就是您从一头开始，不要从。不要从中间开始挑， 挑的乱糟糟的
2: 啊，
1: 从一头开始挑完了这一条往右一扒拉，哎，然后呢再挑再一扒拉，哎，这样的都给它确保它都挑净了
2: 啊，
1: 然后换换水上去去蒸，蒸软了以后您就怎么吃都行了，
2: 怎么吃都可以哈，
1: 对对对，放点冰糖啊，放点黄冰糖一蒸，放几块雪梨，放个大枣桂圆都可以啊。
2: 哎呀太好了老师，哎呀那什么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2: 谢谢。那什么那个
0: 我记得好像是隔了挺长时间吧，之前您问过这个燕窝的吃法是不，
2: 对对对对，哎，我要后来我忘了，
0: 那这燕窝就一直没吃的吗，
2: 一直没吃，不敢吃，不会吃，怕把好玩整糟去了
1: 啊。没事没事，这回就吃吧，
0: 嗯，
2: 哎，太谢谢你了，
0: 好嘞，
1: 不客气，
0: 再会喽，
1: 再见，
0: 拜拜，
2: 谢谢，
1: 哎，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赶快来接听我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来接听这位手机尾号是0528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可心。
1: 哎呀，
0: 老朋友了，
3: 好，
1: 哎呀，今天想咨询点什么菜呀？
3: 拌牛肉怎么办？
1: 啊，刚才这个上半段做这个酱牛腱子听着了吧？
3: 这个会做，
1: 会了是吧？
3: 上回你都告诉过我了。
1: 哎，然后给他切成片，切成片啊，放什么呢，放点圆葱丝，放点香菜段，蒜末，辣椒油，香油，这都必不可少的，然后就给它一个基础口味就行了啊。
3: 哦，
1: 很简单。
3: 还有一个呢是什么，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卤味的要我要卤的卤个小鸡儿在家
1: 啊，行啊，行啊，可以啊。
3: 那咋卤啊？
1: 咋卤啊？那个卤汤有吧？
3: 没有。
1: 那上回都交给您酱牛肉了，那汤哪儿去了？
3: 这牛肉汤让我倒冷的。
1: 呵，白瞎了，做点牛肉面多好。
3: 啊。
1: 嗯，下次别扔啊，留着。
3: 啊、
1: 然后这个鸡啊，咱们给它先买回来先泡一泡。泡一泡呢，先烫皮，烫完了以后啊，用麦芽糖、红醋、开水啊，给它调开了，然后呢，给这个鸡呀、啊、挂上一层啊，风干以后炸一下，这个鸡皮就上色了。上色了就好吃还好看啊，要不然那个鸡皮它腥。炸完以后不是给它完全炸熟，就是鸡皮炸上色了就可以放到一边儿。哎，然后我们这个锅里边啊，就是跟这个做酱汤是一样的啊，烧开了加糖色，然后加各种调料啊，烧开也是加香料，哎，也是加香料啊，然后咱们把这个鸡放到里边去炖煮啊，然后用筷子看着点儿，哎，是您是选的是三黄鸡呀、啊，是童子鸡呀、啊，啊，还是说这个下架鸡呀、啊、笨鸡呀、啊，它都可以做，哎，都能做，但是成熟度不一样，您得看住喽，啊，也是七八分熟，咱们就给它关火，因为鸡肉爱熟嘛，啊，关火泡着它，哎，然后第二天给它捞出来，既入味儿又好吃，啊，颜色还漂亮，啊。
3: 啊，那这个记住了。
1: 哎，你试一试，好吧？
3: 哎，那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
0: 不客气，
1: 祝
0: 您
1: 成功
0: 啊！好的，我们再会喽，拜拜，
1: 再见。
0: 来看一看啊，有手机尾号9438这位朋友问了啊，刚才把电话，哎，刚才打进了导播间。

0: 到过？
1: 这回的你太硬了
0: 啊，太硬了。您怎么做的？您说一说怎么做的？
1: 比原产的好呢。
0: 啊，对，您怎么做的？您说一说。
1: 啊，您什么问题？
0: 我说您之前是怎么做的？您说一说这个经过。
1: 我这个熟的能行吗？
0: 跟熟的不行，得对生的。
2: 嗯。
1: 啊，对生片呢？
0: 对，您这样啊，我给您讲，您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好吧？
1: 啊，听收音机啊。
0: 哎，对，我给您讲啊。
1: 哎，那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
0: 哎，焖子吧，为什么蒸出来硬啊？就是粘稠度太高了。
2: 嗯。
0: 就是粉和水的量掌握没掌握好，咱们这焖子啊。就是稀的呼的蒸出来它才肉头所以呢我们先用这个淀粉先用清水给它调开稀一点就是比勾芡呢要浓一点然后往里边加开水往里边倒开水啊就是先用冷水给它调开然后往这个水淀粉里边倒开水这一烫它不就是粘稠了吗、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我们再往里边加生的再往里加生的啊给它调匀哎这回你再往碗里边倒蒸出来蒸熟了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水可以是水也可以是汤家里边有肉汤、
2: 嗯、
0: 啊可以放肉汤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炒的肉末，
2: 嗯，
0: 哎，炒的肉末里边有葱姜啊，有花椒面啊，有酱油啊，炒完的肉末也可以放到这里边，就是打熟芡的时候，啊，打熟芡的时候，加这个生芡之前，咱们给它放进去，给它调匀就可以了，啊，然后这样蒸出来呢，晾凉了以后切片直接就可以吃，啊，它是有咸淡的。里边还有肉的滋味儿，

0: 啊，它是有咸蛋的，里边还有肉的滋味，哎，还有葱姜，试一试。
1: 好，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接听我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来接听这位手机尾号是8226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喂，你好，可可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请教一下，
1: 嗯，
2: 那个就鲍鱼怎么做？
0: 什么鲍鱼啊？
2: 嗯，就是他们吃那个送来的鲍鱼，挺大的。
0: 活的还是冻的？
2: 当时拿的是活的，后来当时不会做就冻上了。
0: 啊，冻上了，冻
2: 啊，
0: 冻的时候是活冻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带壳的啊。
2: 啊，对对对。
0: 多大呢？
2: 没有那个拳头这么大吧？
0: 啊，那还行啊，不小。
2: 啊。
0: 两个，我看我的拳头应该是两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吧，三个头一斤。嗯嗯。三四个头一斤的这种鲍鱼呢？
2: 那差不多。
0: 哎，
2: 嗯，
0: 三四个头一斤，您，嗯，想怎么吃？
2: 我就想怎么好吃怎么吃。
0: 怎么好吃？鲍鱼本身没有味道。
2: 啊。
0: 鲍鱼本身没有任何鲜味儿。
2: 啊，没有鲜味儿。
0: 对，它跟豆腐差不多。就是我们一般做功课的时候，
2: 啊，
0: 都拿它作为例子举例来说，就是像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哎，豆制品啊，
2: 嗯，
0: 这些调味的时候怎么样，
2: 嗯，
0: 啊，哎，
2: 啊，
0: 它全是靠调味品的味道来调它，
2: 啊，
0: 但前期怎么处理也很关键，
2: 啊，
0: 这
2: 啊对，就是，
0: 哎，
2: 对，然后还挺鲜的那样的味儿就行。
0: 嗯，就是首先咱把这个鲍鱼啊，
2: 嗯，
0: 放到自然解冻嘛，解冻完以后，
2: 嗯，自然解冻，
0: 哎，放到温水里头，
2: 嗯，
0: 放到温水泡一泡。
2: 啊，放温水呀，
0: 啊？对，温水里一泡啊，那个壳和肉它就，
2: 嗯，
0: 您用那个勺子，
2: 嗯，
0: 一起它就下来了。
2: 那泡多长时间起呢？
0: 泡一两分钟它就可以。
2: 啊，一两分钟啊，嗯，
0: 对，然后起下来干嘛呢？找一个干净的这个小麻布，
2: 嗯，
0: 啊，
2: 嗯，
0: 哎，然后泡在手上，
2: 嗯，
0: 蹭，因为鲍鱼它那个是黑色的嘛，
2: 嗯，
0: 把那个黑膜给它蹭掉，这个也是很腥的。
2: 啊，就是它表面有一层
0: 对
2: 黑膜，
0: 鲍鱼属于腹足类动物嘛，腹足类海产品。它那个壳是在上面，它在海里边生活的时候，就是您看到这一面，一面是有壳的，
2: 嗯，
0: 一面是没有壳软的，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0: 哎，它那软的就是它的爬行用的。
2: 嗯，
0: 所以说它黑，还有腥味儿。咱泡完以后，
2: 啊，
0: 哎，给它蹭掉，蹭完以后，它那个是属于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就是淡黄色，
2: 淡黄色
0: 就可以，
2: 嗯，
0: 啊，
2: 嗯，
0: 啊，鲍鱼啊，它很爱熟，
2: 嗯，
0: 因为尤其是这种鲜的，
2: 嗯，
0: 时间越长啊，它越像皮筋儿一样，
2: 啊，梗，
0: 哎，就梗了。所以说呢，
2: 嗯，
0: 把它处理好了以后，水里边啊，
2: 嗯，
0: 加上姜片，加上料酒，烧开了以后，啊，烧开了以后啊。
2: 嗯，
0: 咱把这个鲍鱼放到里边去，
2: 嗯，
0: 哎，不要等它开锅，
2: 嗯，
0: 不要等它开锅，
2: 嗯，
0: 就冒小泡，咱们就关火，浸泡个三分钟左右，这鲍鱼就熟了。
2: 嗯，那个可心老师，我再说一遍，把姜片、料酒
0: 放到水，
2: 然后放到水里煮开。
0: 哎，对，然后把鲍鱼
2: 煮开以后，啊，把
0: 鲍
2: 鱼放
0: 里边。
2: 那带壳子不带壳子，光把那肉放下。
0: 我们把壳已经起掉了。
2: 啊，对，放肉。
0: 哎，对，
2: 嗯，
0: 然后下边就关火，泡两三分钟。这鲍鱼，因为您的鲍鱼大，泡三分钟它就能熟了。
2: 啊，
0: 然后这时候您拿出来，用手捏一捏，它是很有弹性的。
2: 啊，
0: 哎，它不硬，用手捏它中间，
2: 嗯，
0: 啊，抱盘那个位置，哎，中间肉最厚嘛。
2: 嗯嗯嗯，
0: 哎，用手掐一掐，
2: 嗯，
0: 哎，他说很柔软，
2: 嗯，
0: 啊，但是有点弹性，这个鲍鱼就算做好了。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汁儿去烧啊，让它入味儿就可以了。
2: 嗯，那这个汁儿是用什么汁做汁儿呢？
0: 鲍鱼汁儿有现成的。
2: 嗯，

0: 正常的爆一下。
1: 对，锅里边留点底油。如果说正常的话呀，
0: 嗯、
1: 我们都用鸡油。
0: 嗯。
1: 哎，炼制的鸡油、
0: 嗯、
1: 啊，做底油、
0: 嗯，
1: 然后炒这个爆汁儿，炒蚝油、
0: 嗯，
1: 啊，炒鸡汁儿、
0: 嗯、
1: 都炒香以后，加点水、
0: 嗯，
1: 加点汤，然后呢，加点葱姜，哎，把这个鲍鱼啊、
0: 嗯、
1: 放到里边去烧，啊，加点芝麻老抽、
0: 嗯，
1: 啊，加点老抽酱上上颜色嘛，
0: 嗯，
1: 最后收浓了，哎，咱把这个鲍鱼啊、
0: 嗯、
1: 再装回壳里头。然后呢、
0: 嗯、
1: 说那壳不干净怎么办呢，我们包成锡纸、
0: 嗯、啊，
1: 用锡纸把鲍鱼壳给它包上、
0: 啊、
1: 然后把鲍鱼摆进去、
0: 啊、
1: 勺里边的汁呢、
0: 啊、
1: 哎，给它收浓浇在鲍鱼上就行、
0: 嗯、
1: 这个汁里边、
0: 啊、
1: 我刚才说那些汁里边都有盐，特别咸、
0: 啊、
1: 所以说咱不要加盐 啊,
0: 啊，不要加盐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要不然
0: 那可是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是你那个烧那个水的时候放姜酱和料酒，它这个放多少？
1: 您几个鲍鱼啊？
0: 哎呀，应该有十几个吧，
1: 那么多，
0: 十四五个。
1: 啊、
0: 嗯，那分两次吃呗？
1: 啊，分两次，分两次就一次是五六个呗。
0: 啊，六七个吧。
1: 啊，六七个、
0: 嗯，
1: 六七个的话呢，您这样就是这个水量是刚刚能过没过鲍鱼就可以。
0: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小锅水也不用太多，
0: 嗯、
1: 就刚刚能没过它就行、
0: 嗯。
1: 然后这个姜片、
0: 嗯、
1: 啊，咱们去了皮，切姜片，切个三四片就可以了。
0: 嗯，三四片。
1: 哎，料酒呢，就是炒菜那个勺，半勺，
0: 嗯、
1: 半勺，
0: 半勺，
1: 哎、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半勺。
1: 嗯
0: 啊，那好，这回听明白。谢谢啊，可心老师，
1: 祝您成功
2: 啊。
0: 嗯，非常爱你给您的节目啊，给你们点赞，
2: 谢谢，
0: 好，
2: 您的支持，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2: 接下来呀，有个好事要和大家说一下，一个电话先锁定体检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可以免费抽奖两次。现在进店呢，或者拨打预约热线 400-788-7366 400-788-7366 就可以参与活动了。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去医院检查指标还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啊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是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它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虚滞体质的人啊，能量不够，那么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呢，通道不通，体质啊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隐患呢。国家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啊，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咱呢要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补充。菌物粉啊，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可以帮助身体把内循环慢慢调回平和的状态。那么这次呢，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推出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进店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不花。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预约 400-788-7366 400-788-7366 锁定活动名额。另外呀，还有一个关于旅游的路线啊，这个是专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定制的路线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个真不是吹牛的。十月赏秋黄金季，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带你走进郑州、开封、洛阳， 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还能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美食、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八方游全程陪同，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人精品团，听友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报名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报名热线024-3152-1045 3152-1045。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可可，
1: 我是可心，
2: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3: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关爱健康，享受非凡生活。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服用辅酶 Q 10和想要购买辅酶 Q 10的听友不在少数。辅酶 Q 10可以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预防血管壁脂质的过氧化，帮助心脏提供动力，适合心血管问题的人群使用。大家对辅酶 Q 10的好处都很了解，这里我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保护心脏。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心脏问题。第二，保护皮肤。第三，它有抗疲劳的好处。不少听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想买辅酶 Q 10，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牌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10。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南京同仁堂门店一般是没有优惠的，今天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5: 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包片，小心划伤了手。哇！

0: 小心划伤了手。
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帮。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4: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3: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4: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5: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6: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5: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6: 正在用的吗？
5: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6: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5: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6: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5: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6: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5: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6: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5: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6: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6: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5: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7: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8: 400-6189-216，400-6189-216。
7: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9: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哈。
9: 嗯，
7: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9: 嗯，
7: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万盒的辅酶，您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9: 是这样。
7: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9: 嗯，
7: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9: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要知道全国就这3万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7: 对。
9: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

0: 是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1: 对
0: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1: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定啊。嗯，说实话，如果你想定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有那么多了啊。
0: 嗯，
1: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0: 是这样，嗯啊，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1: 嗯，
0: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啊，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1: 嗯，
0: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1: 嗯
0: 啊，
1: 所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0: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

0: 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可能十个人现在还有四五个那劲儿还没转过来，
1: 嗯，
0: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1: 有，
0: 哎，高含量的这些也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1: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0: 对，
1: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0: 不去药房进病房，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对，
1: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0: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1: 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0: 嗯。
1: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
0: 嗯，
1: 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0: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
1: 嗯，
0: 您给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儿。
1: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
1: 嗯，
0: 为什么要用注射剂，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1: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0: 啊，就对啊，
1: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0: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 嗯，
0: 啊，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
1: 嗯，
0: 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1: 嗯，
0: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啊。
0: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
1: 嗯、
0: 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1: 嗯，
0: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1: 走一圈出去了。
0: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1: 嗯，
0: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1: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0: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1: 嗯，
0: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1: 嗯，就这样就这么算、
0: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
1: 嗯，
0: 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
1: 嗯，
0: 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
1: 嗯，
0: 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
1: 哎、
0: 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1: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哈、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0: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1: 对，
0: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1: 嗯
0: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1: 嗯，
0: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对，
0: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1: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0: 嗯、对。
1: 但你说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0: 对
1: 啊，
0: 这医院该黄铺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

0: 实也挺难
1: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0: 对
1: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呀、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0: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1: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0: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每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每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1: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
0: 嗯，
1: 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
0: 嗯，
1: 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0: 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1: 嗯，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
0: 嗯，
1: 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0: 对，
1: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啊，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
0: 嗯
1: 啊，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0: 对，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
0: 嗯。
1: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0: 是这样。
1: 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0: 嗯，
1: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0: 十年
1: 怕
0: 井
1: 绳。
0: 对，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啊，它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其实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1: 对，
0: 他会等，
1: 对，
0: 然后会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1: 哎。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2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0: 嗯。
1: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0: 嗯，他知道。
1: 知道。
0: 嗯
1: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那还犹豫啥呢？
1: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那是协和辅酶确实好。
0: 嗯，
1: 但价格不便宜。
0: 哦、
1: 啊，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0: 嗯，
1: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0: 嗯，
1: 都是辅酶 Q10。
0: 嗯，
1: 能差到哪儿去？
0: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哈、啊。
1: 对，
0: 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1: 就是，
0: 嗯，
1: 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0: 是，
1: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0: 嗯
1: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0: 找一个替代的。
1: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嗯、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0: 哦，
1: 轮着吃。那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啊、
0: 嗯、
1: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0: 哦，那结果呢？
1: 1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0: 啊、真的。那你说他这1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1: 对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嘛。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

0: 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对不对？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歇合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这可不是一个小弯路，俩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歇合辅酶用上三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一年时间，还下了两个支架，这都是附带的。但是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鞋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

0: 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1: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伟，他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他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二楼歇三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他浑身都没有劲儿。
0: 对
1: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啊、是非常难过的。
0: 嗯，
1: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说：“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

0: 就这样了。
1: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啊。
0: 啊，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啊、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两袋，坚持用了三个月呀。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一两个小时
1: 啊，
0: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而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两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一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他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的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1: 嗯。
0: 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但是我就不知道

0: 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1: 嗯，
0: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1: 嗯，
0: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1: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0: 对，
1: 我再看看，
0: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1: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0: 没啥事儿，嗯，
1: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1: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0: 对，
1: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0: 嗯，
1: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0: 嗯，
1: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0: 对。
1: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0: 嗯，
1: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对不对？
0: 是。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1: 对对，
0: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1: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呀。
0: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1: 对
0: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
1: 那就是百分百。
0: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

0: 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毕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给我自己订上血盒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4: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5: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但我呢，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4: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5: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4: 嗯，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5: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阴影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4: 造影的结果呢，
5: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46.3，正常得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4: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5: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燃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呢，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

0: 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啊，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三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
0: 哦，
1: 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
0: 嗯
1: 啊，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
0: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
0: 哦，
1: 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0: 啊，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1: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吃进去像油一样的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向您受损的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0: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嗯，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的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
0: 嗯嗯，
1: 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0: 嗯，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1: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0: 哎，
1: 好嘞，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1: 哦，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3: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
1: 嗯，
3: 他今年78岁了。
1: 嗯，
3: 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患了那个生物瓣。
1: 嗯，
3: 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
1: 哦，
3: 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结果呢他的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如果说那个抗凝药吃多了的话，它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1: 嗯，
3: 如果吃少了呢，那个血栓就长。
1: 嗯，
3: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1: 嗯，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 对吧？

0: 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1: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0: 肯定啊，
1: 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0: 嗯，
1: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0: 嗯，
1: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0: 嗯，
1: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

0: 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1: 哦，那确实能在医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0: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你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1: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0: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呢，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呢、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1: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
0: 嗯，
1: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啊。
0: 嗯，然后这边呢，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订2年的。
0: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又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0: 嗯，
3: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也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3: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是就苏醒了。
0: 明白。
3: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前吊打的。
0: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3: 就省内的3甲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0: 嗯，
3: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0: 嗯，
3: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照样睡不着。嗯，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那个位置不好，收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0: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

0: 糟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1: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失性早搏。
0: 嗯，
1: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
0: 嗯，
1: 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0: 嗯，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1: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两月，哎呦，真是有变化。
0: 嗯，
1: 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了不行。嗯，吃了那个辅酶两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
0: 嗯，
1: 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
0: 嗯，
1: 早搏发作的次数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
0: 嗯，
1: 协和自由药企专供院内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0: 嗯，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
1: 哦，
0: 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
1: 嗯，
0: 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
1: 哦，
0: 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
1: 哦，
0: 嗯，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1: 哦，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射频消融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烧掉。这个协和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0: 哎，太对了啊，很聪明。嗯，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
1: 哦，
0: 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
1: 哦，
0: 同时联合协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1: 哦，哎，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协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
0: 嗯，
1: 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哎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已经在抖着按不了了。我定上两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0: 嗯，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
1: 嗯，
0: 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1: 呀，是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哎，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0: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1: 哎，好，谢谢毕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斌老师。
1: 哎，你好。
2: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1: 嗯。
2: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斌老师？
1: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2: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医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嘴唇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
1: 嗯，
2: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1: 了解。
2: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1: 嗯，
2: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
1: 嗯，
2: 现在在家里都吸氧了，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1: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
2: 嗯，
1: 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
2: 嗯嗯嗯，
1: 啊，这是一个。
2: 谢谢毕老师。
1: 哎，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2: 嗯，
1: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2: 嗯，
1: 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2: 嗯，
1: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2: 嗯，
1: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的发暗呐，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2: 好好，
1: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2: 嗯，
1: 哎，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
2: 嗯，
1: 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2: 好，
1: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2: 好好，
1: 哎，
2: 谢谢毕老师。
1: 哎，要是不着急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
2: 嗯，
1: 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 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2: 好好，谢谢毕老师。
1: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2: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2: 能接听我电话。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2: 啊，好，谢谢毕老师。
1: 行，
2: 谢谢。
1: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2: 啊，好，谢谢毕老师。
1: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5: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7: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铮铮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8: 辽宁欢迎您。
9: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0: 宝贝加油，
11: 爸妈我录取啦。
9: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2: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13: 我今晚加班，
14: 我正开会。
9: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5: 周末准时打卡，忙碌一键暂停。
16: 周末去哪儿撒欢呢？
17: 周末吃啥最解馋呢？
18: 别纠结啦，周末好时光来为你领好。
15: 深挖城市旮旯里的宝藏餐馆，
18: 探秘新奇好玩的娱乐圣地，
15: 还能手把手教你炮制舌尖上的魔法美味。
18: 跟着我们，周末每分每秒都出彩。周末好时光准时上线，

周末好时光，生活换新样。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4.5， 每周六下午1:30为您准时带来的周末好时光，我是可可。咱们北方的天气啊渐渐转凉了，很多朋友啊都是向往啊一处阳光温暖、空气清新的地方，既能饱览大好河山，又可以放慢节奏好

0: 熬的修养身心。今天啊，咱们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条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慢旅游线路。这条线路怎么回事？有请我们的1045听友旅行团的路线推荐官小海，有请小海。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推荐官小海。
0: 嗯，小海今天是带给大家一条新鲜出炉的热线哈，还冒着热气儿啊，烫手的。
1: 这个确实，这个是昨天啊，昨天晚上下班之前，因为知道今天要上节目，我就紧急着跟这个合作的这个线路啊旅行社去敲定
0: 最后敲定这个来说一说吧，什么路线吧。
1: 我们这个呢，给大家推荐的啊，是云南暖冬的康阳旅居之旅。
0: 云南啊，一提云南这俩字儿啊，在东北的我们都特别向往，尤其一到冬天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就天越冷的时候越向往去云南，去看一看这个鸟语花香啊。然后最主要一点，在云南还有很多的美景和美食，是吧？
1: 是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康阳旅居咱们给推荐云南呢？我们这一次旅居重点这个给大家体验的啊，是线路是我们云南滇东跟滇南啊。那滇南呢，主要体验的城市就是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这个城市也是近几年这个冬天候鸟旅居啊上榜的一个热门城市。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要大家去暖冬的这个避寒，还有呢这个森林康养啊，文化沉浸式，就是把这个云南的旅游和康养这个深度的结合，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非常小众的滇东的美景，然后还有这个康养这样式的一个行程。
0: 真的是一提到康养啊，很多朋友真的首先会想到云南，因为首先云南这个地方呢，它背后的气候啊、环境啊、医疗啊、还有政策呀，就很多方面的因素吧，属于是综合上的优势。另外还有一点，最主要一点就是这个气候，因为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四季如春的气候啊。咱们都知道云南大部分地区就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提到康阳首先会想到云南，其次还有就是这地方啊，森林的覆盖率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是纯天然的大氧吧，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啊疗愈资源，比方说从腾冲啊，还有这个弥勒的这个温泉呐、到普洱啊、西双版纳这个原始森林呐、还有古茶园呐，这些都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这个康养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优势和选择。再有就是啊，这个地方呢，无论是这个饮食啊，还是说这个其他的慢生活这个节奏啊，特别适合咱们东北人。
1: 对，而且它相对来说这个城市的消费的这个水平呀，就是和我们其实正常生活在沈阳平时的这个日常消费标准差不多，甚至可能比我们这还要再低一些。
0: 那我们在这里啊，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个词啊，就叫康养旅居。什么叫康养旅居？它和旅游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有请小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正常旅游的话，可能这个行程当中主要玩的这个时间段啊，不会像这个我们这次行程呢是大概是14天啊，然后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在西双版纳这个康养中心住整整住上5天
0: 啊。
1: 然后前期的这个10天左右的时间呢，我们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漫游。然后它节奏会比较慢，而且呢就是以我们这个中老年人为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啊，都是为我们年龄大叔叔阿姨去做定制的。因为相对来说到冬季去南方康养的还是年长的人群多一些。
0: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康养旅居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养。它和普通的旅游啊这个区别，因为普通旅游的区别，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核心就是玩儿，它的区别呢就是玩中带养，养中含玩儿，是吧？
1: 对，而且节奏很慢。
0: 对，普通的旅游咱们都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行程非常的紧凑，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就说实话一出去旅游就怕时间赶，就怕天天安排的非常的紧凑，觉得很累。那么康养旅居呢，它的节奏就很慢了，有点像在外地过日子的感觉哈，异地过日子的感觉，就是重点在于咱们调养身心。比方说像刚才小海说的，提个一个词就是

0: 慢节奏，就整个行程都会让你觉得慢下来。咱们可以去散步，别的行程是赶路，而我们是散步。别的行程呢是去东看一下西看一下，我们是去逛市集体验风土人情，不是赶行程。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养老呢，属于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比方说像这个什么养老院呢，有自己的家。但是康养旅居呢是打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咱们就像候鸟一样，哎，天冷了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一个避暑的地方，是吧？这个避寒的地方，夏天找个避暑的地方，咱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生活品质，所以这就是康养旅居的特点。也就是说咱们这次最大的特点就是慢节奏，而不是走马观花的，咱们是观光加上旅居相结合。所以这里呢既有千年的古城，还有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来说一下具体行程的安排吧。
1: 我们这一次呢是串联了昆明、滇东的弥勒、建水、蒙自、元阳，还有普洱，还有西双版纳啊，七个城市。嗯大家可能经常去，就是有去过云南的，或者是了解过云南旅行的啊。一般它比较经典的是，昆明、大理、丽江，然后西双版纳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就是、云南的中部和南部。那相对来说，滇东呢，它是比较小众，但是它也非常的有特色。小海看完之后啊，对它的就是每一个城市的这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特色的提炼，这样一个串联，而且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节奏很慢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我们在发团日期是在12月1号啊，那离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我们东北这块还没有很冷，但是发团这个时间，包括我们因为是以这个康养旅居啊，冬天这个候鸟旅居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的计划其实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去筛选咱们喜欢的这个城市和线路。
0: 哎，对，咱们这个出发时间是几号？
1: 12月1号出发。
0: 12月1号，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有大把的时间啊，可以呼朋唤友，一起结伴同行。
1: 对，
0: 看看身边啊，这个老伙计呀、老邻居呀，这个家人呢、有没有一起出游的？咱们是12月1号啊，12月1号出发。那么全程一共15天的时间是吧？
1: 14天
0: 的时间，14天的时间，这个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14天是完全是在云南的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往返去和回来，大家可以选择坐火车，也可以选择坐飞机啊。然后我们这个费用呢是包含在云南当地的这个14天的吃住玩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这个报名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当地这个费用，大家可以先按照这个标准去，然后大交通的话我们后续根据大家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再进行这个买这个火车票啊还是飞机票呀。那我们报名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3000

0: 车票啊，还是飞机票呀？ 那我们报名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3280。
1: 哎呀，非常的划算。
0: 对，
1: 14
0: 这个餐呢、啊，全都是包含的，而且行程当中就是每一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精华的景点这样一个游玩漫游的节奏，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呢、啊，或者是擦边形式的购物，这些都没有。所以大家就是放心的去享受这个。
1: 纯良心出游，
0: 对对，
1: 没有任何的这个套路在其中。
0: 是的，而且我们全程还有陪同，有这个领队啊，所以大家就是完全就是放下身心啊，就是轻轻松松的这样一个次旅行。
1: 记得场外电话啊，3152-1045，3152-1045，有任何的需求或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可以随时拨打接部热线3152-1045。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14天的行程到底怎么安排的，详细的掰开波波说馅了。那么从第一天开始吧。
0: 我们是这样啊，第一天的话我们是从沈阳出发，然后在昆明集合。集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城市串联的旅行啊。咱们首先要游览的是这个城市昆明，那我们昆明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抚仙湖的这个风景区。抚仙湖呢，它是这个国内这个深水淡水湖泊啊，有这个高原明珠这样的一个美称。那冬天的时候刚好是赶上了我们这个枯水期，枯水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能见度也是全年当中最好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清澈透亮淡蓝色的这个像这个琉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配上河畔上冬天的樱花盛开，还有红嘴鸥的这个翩翩的这个飞翔啊，漫步在这样的一个红沙滩上，所以这个时候它是非常一个休闲，适合我们日常去散步这样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环境。
1: 对，这个抚仙湖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湖嘛。但是你好像站在这个湖边，好像满眼放这个，望去好像看到的是海，因为它这个湖呢是有的时候在这个阳光凌晨下是呈现蓝色，有的时候会深蓝，有的时候浅蓝这个颜色，所以真的是有点像那种这种琉璃世界的感觉。
0: 对，
1: 看起来真的是很梦幻，同时还很浪漫，肉眼可见的蓝，你拍完之后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蓝色，但是可能用手机拍完之后反倒又呈现其他的颜色。但是这种颜色带你看来特别特别的治愈，所以首先咱们先用治愈的方式开启了这次旅程，是吧？
0: 对，咱们昆明有这个四季如春春城这样的美称。那其实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咱们东北的时候啊，就是到秋冬的时候空气中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干燥。那在这个云南的话，它是这个包括这个空气的湿度啊，还有这个负氧离子啊，都是非常的舒适。然后我们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休闲度假的一个区域。这个整片的湖景啊，加上这个花海，是吧？所以这个环境真的是现在想象一下都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舒适，冬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去做这个候鸟的旅行。
1: 对，好，这个第一个是通过湖，这个抚仙湖打开了咱们这次可以说这个抚仙湖也有很多据这个神秘的传说，说这个湖下呀可能会有这个古代的这个遗迹呀，因为那个湖特别的怎么说呢，清澈。
0: 对，
1: 你从湖面上就看到好像下边像有一排一排的这个城墙，甚至还有城楼的感觉，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咱们到现场是揭开谜底。那么第二天咱们要去哪儿？
0: 我们第二天呢就会前往下一个城市葡萄之乡弥勒啊。这个城市之间呢它的车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这样啊。然后呢咱们去到弥勒之后就会这个游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综合性的人文小镇啊，叫东风韵。这个东风韵呢它是以这个彝族的这个火文化还有葡萄酒文化这个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我了解到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群啊，就是用当地红砖去打造的一个红酒瓶形状的建筑群。然后配着这个周围的这样一个花海，就是它有那种很异域又很神秘这样的一个

0: 就是这种特色啊，很魔幻的一个城堡。
1: 嗯、对，嗯，而且据说这个弥勒的葡萄酒产业也非常的发达，是吧？
0: 嗯，对对。
1: 咱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葡萄酒？
0: 哎、那当然了，这个就是旅居康养加这个，就是有一种种风景慢生活这样的一种艺术氛围。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虽然叫这个康养旅居，实际上是带大家走进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模式，
0: 对，
1: 是吧？
0: 对，嗯，而且就是你看像他们滇东啊，这每一个城市它也都有自己的这种休闲包括这个康养这样式的一些项目服务啊。
1: 嗯，
0: 那弥勒地区其实它的温泉啊、
1: 嗯、
0: 云南当地你比如说像腾冲呀、
1: 嗯、
0: 弥勒呀，这个温泉资源都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到当地去泡泡温泉。
0: 嗯，
1: 但是泡温泉和喝红酒啊，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啊。
0: 对，
1: 不能同时进行啊。
0: 对，因为本身温泉它就是有这种活血这样式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就是不能再加速，喝酒就不太合适了。
1: 哎、
0: 嗯、
1: 对，好，咱们继续往下走，下一站要去。
0: 嗯，我们接下来呢又要换一另一个城市了啊、
1: 嗯、
0: 咱们下一个城市就是建水。
1: 哦，建水、
0: 嗯、对，建水
1: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0: 它的特色就是这个千年的文脉啊、
1: 嗯、
0: 它有好多这个千年的古城，就是有这个包括串联了这个宋朝啊、元朝、明朝、清朝，哎，每一个朝代这样的文化遗迹大概得有1000多处。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城市它真的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名片。
1: 嗯，而且在《舌尖上的中国》当中啊，其中有一集就专门讲的是这个建水街头的一个烧豆腐、
0: 啊、
1: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
1: 哎，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小吃，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嗯， 嗯，那我们刚刚说这个美食这一块啊、
1: 嗯、
0: 你看像去云南了，咱们一定要吃到的就是云南的米线。
1: 哎呀，云南的小吃太多了。
0: 对，刚刚咱们说这个米线也会，这就是特色的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豆腐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草芽米线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建水的汽锅鸡啊、
1: 嗯、
0: 这些我们在特色餐当中都是给大家安排都可以吃到的。
1: 对，
0: 嗯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云南会发现，就是云南的这个米线的魅力啊，它不是说只是好吃，而是那个热气这个腾腾的时候，那个一瞬间你就好像既感受到了那个温暖的气息，同时又闻到了鲜辣香这种味道，
0: 哎，
1: 融合在一起。
0: 对，就是蒙自它还是咱们云南过桥米线的发源地。
1: 嗯
0: 嗯，就是很有代表性。
1: 哎，好，这个咱们其实我们去每一站到这个云南的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当地特色小吃、
0: 嗯、
1: 建议大家哈、啊、一定要，因为咱们这次是慢下来行走嘛，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品尝当地不同的小吃，因为有的这个小吃可能过了这个地方，过了这个城市，可能下一个地方你就看不到了。
0: 嗯，这个确实啊，因为它每一个城市这个特色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蒙自吧，那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两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就是一个呢、
1: 嗯、
0: 是这个百年的这个铁路啊，它是叫碧色寨，它是这个一个非常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印记啊，百年的火车站。
1: 嗯嗯、
0: 然后呢，它是这种法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咱们行程当中还会有一个这个西南联大的旧址啊、对，所以这个都是曾经这个联大精神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旅行印记，
1: 印记在其中。
0: 嗯、对，
1: 嗯，这是云南的蒙自。
0: 嗯，
1: 哎。好，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关于这个行程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啊，记得场外电话31521045 31521045。这个蒙自啊，其实也是著名的这个过桥米线之乡，同时它还是因为这个一个电影而出名，就是电影《芳华》，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哎，
0: 刚刚提到这个火车站就是这个取景地，
1: 哎，大家也可以到那儿去现场去看一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其实那个地方也能找到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影子和画面。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
0: 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元阳。
1: 嗯
0: 啊，元阳它呢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之一的这个梯田啊，真正的这个大地的雕塑。
1: 嗯、
0: 啊、这个梯田真的是太美了啊，属于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这个传统农耕的杰作。
1: 嗯
0: 嗯，
1: 这个地方咱们是不是要从高处往下看，拍点这个画面回来
0: 啊？哎呀，对，这个它不仅是因为它梯田真的是很多啊，然后元阳地区呢，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坝达梯田，然后老虎嘴，爱春梯田啊，还有进口梯田，就是它每一个梯田所在的这个位置、海拔，包括它在早上、晚上不一样的时间段呈现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我看有个网友啊，他曾经去过这里，他就说这个车呀绕过最后一道这个山脊的刹那，他看到了云端上的这个古村落，然后呢落日的这个橘色呀洒在梯田上，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所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这句话形容太贴切，他说像橘子汽水打翻在了镜子上，这里的美美到你好像觉得都不像是人间了。
0: 嗯，
1: 哎呀，哎，说完之后真的马上去现场去看一看啊，哈，到底什么美成啥样啊。
0: 对，就是这个阳光它就是散落在这个千万个应该是梯田的这个，因为它十二月份的时候刚好是它的灌水季，灌水期，然后这个水注入到这个梯田里面的时候和这个阳光啊交错在一起，然后呈现出来的这个蓝色啊，包括这个夕阳的这个橘色，它真的是没法用这个词语去形容出来，大家只能是说真的是仙境一样这样的一个景观。
1: 对，就这个时候你用一个字美好像觉得都无法来形容眼前看到的画面了。都说山不说话嘛，人替他说了1300年，就是说这片梯田啊，你看到那种震撼，这种美是哈尼族人用谦卑和智慧给大地写的一首生存的诗篇啊，所以看到的这个不仅是美的画面，同时也是非常震撼的这种精神。我们继续往下走吧，下一站要去哪儿？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前往这个普洱这个城市。
1: 哎呀，可算到普洱了啊。这个普洱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喝点普洱茶？
0: 这个就是对，这个普洱咱就说那个是产普洱茶的这个普洱啊。那在这儿呢咱们是有一个太阳河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在这儿呢大家就是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原始热带雨林这样的景观啊。包括在景区里面我们还可以可能会邂逅到小熊猫还有小犀牛这样的野生动物。
1: 普洱这个地方也是一座被茶香包围的城市，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不品茶好像就好像没有来过普洱一样。所以这次这个行程我感觉哈，既有美酒，有葡萄酒嘛是吧，既有美酒又有这个好茶，同时还有美景和美食跟着，所以你有啥理由说拒绝这次行程呢？12月1号啊，是12月1号不？
0: 对，
1: 12月1号咱就出发了，所以感兴趣的叔叔阿姨啊，别错过了咱们这次啊大美云南之旅，这属于是康养旅居。咱们前三分之二的时光呢是在这个旅游当中度过的，
0: 对，
1: 那么后三分之一的时光呢我们要让您感受一种是个慢节奏的康养生活。
0: 对，我们最后呢就会在西双版纳的一个高端的这个康养中心康养小镇啊住上5天。然后慢节奏的就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暖冬旅居这样的一个品质生活。
1: 所以这个冬天啊还没有想好这个冬天给自己安排去哪儿的朋友别错过了啊。场外电话3152-1045 3152-1045。咱们刚才说到的只是这个行程其中的一部分是吧，后面还有其他的行程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没法逐一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场外电话3152-1045 3152-1045。咱们这次呢一共是14天的时间，14天的时间呢我们是不给大家订这个大交通了，您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自己来决定，咱们订的就是在当地，在昆明，是不是在昆明？咱们在昆明集合，从昆明开启这次康养旅居的生活。所以从到达昆明那一天开始，整个14天的吃住玩这14天内的行程算在一起的话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所以感兴趣的叔叔阿姨啊记得场外电话3152-1045 3152-1045。也就是说您可以给自己算笔账啊，3000多除以14一天也就是200来块钱，是吧？
0: 对，
1: 也就200来块钱，
0: 而且是包含所有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三餐。
1: 对， 吃住玩还有当地的交通包含在一起，这么来算是不是觉得立刻觉得非常的划算？
0: 嗯，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啊听友旅行团的目的，让您跟我们玩还花最少的钱，享受的是高品质的生活。记得场外电话吧，3152-1045 3152-1045。各位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小海做客直播间，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
8: 爸妈我录取啦，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6: 爱父母请不要。
10: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0: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0: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军之王。

0: 真正的长寿金珠，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啊，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PP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
2: 嗯，
4: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2: 嗯，
4: 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啊，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
2: 嗯，
4: 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菌王 AK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4: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2: 嗯，
4: 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定，都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4: 这个实力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的地方。
2: 嗯，
4: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4: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菌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4: 是的。这次菌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2: 嗯，
4: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4: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2: 对，重获新生啊。
4: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2: 嗯，
4: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2: 嗯，
4: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2: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妈妈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体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也可以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病。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军盲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军盲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军盲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0: 对，
1: 享受到咱们港澳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就是这样。而且这次卷毛AK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军盲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

0: 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两句吗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毛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说运气是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举毛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这个最新款的举毛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盲 AKK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盲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盲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盲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没错。其次呢，最新的菌盲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盲 A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1: 嗯，
0: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

0: 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1: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说举完 AKK 定值120天的时候，定值量啊就能达到5%。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所以说长期吃菊芒 A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0: 对，
1: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0: 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有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菊芒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菊芒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菊芒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1个月。所以说你看呢、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3连4连。是不是只开半个月？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1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密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不能长期吃。最长用量啊就是3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0: 平衡的系统。
1: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0: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呀、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0: 是的。
1: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0: 自我就修复了啊。
1: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拉肚子拉2-3天没事。
0: 是的。
1: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0: 完全不影响。
1: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了。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0: 打不平衡了。
1: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0: 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之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1: 这都做错了。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芒 AKK 同步的原因。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0: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长牛膜屏障的方法，就是举盲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要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坚持用的话、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盲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利益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盲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盲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啊70%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95%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也必须也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啊，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啊，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啊、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儿，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道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菌盲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啊、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1-2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
1: 了。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盲 AKK 也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

0: 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了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啊、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七八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呐、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智脑 AT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菊猫 AT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用菊芒 ATK 呀？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菊芒 AT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上不来气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哈、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嗯，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嗯，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那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您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菊芒 AT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菊芒 AT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

0: 变好变强。
1: 是的，
0: 嗯，
1: 当你肠道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0: 嗯嗯，
1: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0: 对，
1: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王 AGC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0: 嗯，
1: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0: 嗯嗯，
1: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0: 我的天哪！
1: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0: 嗯嗯，
1: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0: 嗯，
1: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0: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没错，
0: 嗯，
1: 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菌王 AGC 后，随着菌王 AGC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0: 嗯，
1: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0: 嗯，
1: 正常的交流，
0: 没问题了。
1: 当菌王 AGC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0: 嗯，
1: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0: 哇，
1: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0: 太好了。啊，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种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那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菌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菌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0: 对，
1: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王 AKK。
0: 嗯嗯，
1: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0: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菌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咱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QQ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直通车，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孙子你好。
3: 哎，你好。
2: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3: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九万 K 呀，我对这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2: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3: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是胃不好，但是我吃那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我烧火燎了，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的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来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3: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呐，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1天2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2: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台断面也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搞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哎呦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3: 对，因为菌王 KK 啊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2: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3: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2: 嗯，

0: 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6086-318。

0: 这个干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你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1: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0: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灰心的那些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了，变成大便了。
1: 嗯，
0: 现在我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1: 嗯，
0: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吧，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比拉唑糖酮片，这个我也吃，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这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的中晚期的病变的病呢，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九麻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说得好，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过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一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0: 是
1: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0: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了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我也心疼，打赌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1: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用完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0: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唐医师，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巨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1: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0: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

0: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啊，苏伟伦，你好。
1: 哎，
2: 能和你重新好，我很高兴啊。
1: 啊，不客气啊。
2: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好的啊。
2: 我今年72周岁。
1: 嗯。
2: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1: 啊。
2: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1: 嗯。
2: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痛，胃下垂。
1: 嗯。
2: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六十岁老快，六十岁老快那种感觉。
1: 啊，我知道，嗯。
2: 啊，我现在我就说去年开始，我的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这一天就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不怎么太疼了，他肚子胀，
1: 嗯，
2: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两三点钟就开始出现那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2: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1: 1.58米，94-95斤还可以啊。
2: 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2: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1: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2: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是一般就是快要在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1: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2: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1: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2: 啊、
1: 哦，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2: 但是现在嘛，2个月之前嘛，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些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小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2: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1: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2: 啊、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1: 你怎么心脏不好？
2: 我心脏不好吧，这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1: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2: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1: 那你说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呢。
2: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1: 啊，你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2: 那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
1: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
2: 啊，
1: 你
2: 不
1: 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2: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药有什么补药吗？
1: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2: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2: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下来了。
1: 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2: 哦，心脏，在你这上没有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2: 了、
1: 啊。好、
2: 啊，
1: 那就这样。
2: 啊，那好了，谢谢主任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芝麻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6086-318。

0: 4006086386。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这个警王啊，我刚才报了名了。
2: 嗯。
1: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2: 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警王人员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1: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了，我得老上火了。
2: 啊。
1: 这个警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2: 啊，用过了。
1: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2: 嗯。
1: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它不愿好。
2: 嗯。
1: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2: 嗯。
1: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不好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2: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这肺炎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上面的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时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1: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2: 嗯，
1: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呀、啊，只有这个 AKK 呀、啊。
2: 所以说我讲千万嘛，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王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AKK，避免了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啊、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5-6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2: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了。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呀、啊、我就绝经了，46岁呀、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2: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岁似的。
2: 这是因为啊，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哈、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啊。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2: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
1: 啊、
2: 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2: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王 AKK， 及时修复了肠道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 A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
1: 嗯、
2: 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订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2: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0: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哈、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哈、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

0: 长寿菌。
1: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对，孙子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孙子，这个 HK 的活动啊，
3: 哎，
2: 真的是太好了，我这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了
3: 啊，
2: 我就打算把长期出，而且你这个活动它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3: 嗯，
2: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3: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举办 V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王 AKK 了。
2: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3: 嗯，
2: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3: 啊，
2: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3: 嗯，
2: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3: 啊啊！
2: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了，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谈了。
3: 嗯，
2: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了菌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尝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呐。
3: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就混乱了，现在用了菌王这个也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2: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心理效果都不好，老伴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了 AKK， 钱没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有菌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天2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了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都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2: 太好了，我最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姐。
3: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9方 AKK。好，我们再见。
2: 孙老师再见。
1: 再见，各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

0: 4006086318，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3: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鸡排、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6: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5: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6: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5: 一路生花。
7: 045老友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友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45的老友俱乐部。你好，我是孙刚，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三点来收听我们这一档和老友一起同欢共乐的这么个节目啊。大伙儿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31001045来参与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吹拉弹唱，哎，把您的这点小作品啊，这点小故事，这点小高兴，一起和我们大

0: 大家来分享一下，变成了一个欢乐，把它无限的放大，来寻找更多的好朋友。直播热线3100-1045，来，我们迎接头一位啊，3280，来，许大姐。
1: 哎，你好，松哥。
0: 哎，久等了，许大姐啊，来，今天来个什么？
1: 听歌，故乡是北京。
0: 好，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今天想一想，我好现在为人尽。先唱完毕。
1: 哎呀，这个欢快劲儿给我们今天的提神醒脑啊，来了一片寒片啊，喝了一瓶冰饮一样。
0: 啊、哦，最后人那句有点晚了、啊。
1: 哎，对对，稍微
0: 放慢了啊，
1: 有点小瑕疵，没事儿。那这证明这是咱原声真唱的，对不对、啊？这个
0: 拖箱拉长了就给慢了。
1: 哎，有那么一点没跟上那个地方啊。
0: 嗯，是没跟上。
1: 哎，但前面地方、
0: 哎，
1: 我觉得节奏、这个气口、气息都没问题。嗯，稍微来最后来这么一点很正常，很正常。
0: 是
1: 啊。不可能都那么十全十美，总得有点小瑕疵，这就正确了，这就正确了，没事，挺好。许大姐来唱，这就本身成功了，而且给我们今天打了个样，大伙儿都照着许大姐这样往下来啊。好嘞，谢谢许大姐，欢迎再来玩啊。好了，来直播热线3100-1045，我们继续往下啊，0230。你好，
2: 孙楠老师，下午好。
1: 哎，来了，赵大姐啊。
2: 哎，今天来参加节目了，
1: 好欢迎！
2: 我特别喜欢咱们这档节目，来我俱乐部，你看见没？你晚上打电话都打不进来，
1: 哎，还真是
2: 参加人也特别多。
1: 嗯，我看这姐等了10多分钟了，这电话啊。
2: 啊，你说
1: 开篇开。

0: 给人拔下来。来，
1: 今天唱一首这个《绿色军衣》。
0: 好，开始。
1: 那我就唱了啊。也许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风雨，把所有的苦和

深深念着你，爱你我才改这一生的心。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真心深深记忆，沿着痴人的目光，融进心中的情侣，把连你的情和爱都捧给南北东西。

0: 谢谢孙山老师。
1: 哎，谢谢。哎，再来玩啊！
0: 还要再参加这节目。
1: 好嘞，也期待您再来啊！好嘞，直播热线啊，3100-1045，我们继续来欢迎接下来的热线啊，来8804的方大哥，你好。
2: 你看，知道方大哥了。
1: 哎，那必须的呢。
2: 哎、来
1: 吧，
2: 我说我唱啥？我说唱首《二宝相会》。
1: 嗯。
2: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在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

没有天上的事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哎，你的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哎，如果没有天上的一事哟，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

0: 你好，
1: 哎，苏师傅，
0: 哎哎呀，张师傅来了啊，来，
1: 哇，我今天还来到京剧吧？
0: 好嘞，来，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1: 是现代的四九五上。
0: 好，来，
1: 好，今天来我的情，收获不小。喜分喜，把作战计划反复推销威虎山，击仗着敌报案的刀，看起来只剩一支曲未告，悬能手半途飞，钻进敌心桥，方能够里应外合刀飞朝，这任务中千金排水最好，养着勇有条呀嘛，这副胆子挑，他出身古龙本只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满怀中深仇，把救星照找到了共产党，走上革命的路一条，参军后离世把不学根子全拔掉，身经百战，出生如是屡建功劳，他多是平地时上回也低调报，他也曾虎穴出界，救出多少战友和同胞，欲离开他欲土匪多次打交道，全凭带虎镖或抓野狼，好这一手派他担忧，先要相信他心红石火之坚坚肉钢定能够战胜万匪众山雕。唱完了，
0: 哎，谢谢张师傅啊，精彩的表演。这个现代戏和这唱歌唱完了，我觉得有时候戏品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这个唱戏唱完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回味无穷啊。唱歌呢特别酣畅淋漓，刷一声爽了啊。

0: 这个呢，
1: 对，
0: 有，就像喝那个酒，喝那茶上还有这个味道，
1: 还得品出点味儿来。
0: 哎，还得品出点味儿来，唱着品出味儿来，听着还得搁这唱完了，还得余音绕梁，再搁这品品味儿啊，是那么回事儿。现代戏也好，传统戏也好啊，我们当时会的也多啊。这个今儿唱的很成功，好，
1: 行，好了，
0: 这再来玩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好
1: 了，好
0: 的，聊到这儿。来，各位啊，直播热线3100-1045，也欢迎各位老友啊，带着您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玩。哎，多有多来，少有少来，我们这不要求您唱多还是唱少，唱得好还是唱得更好啊。您来了，这就非常好啊。来，接下来4168，来，李大哥，
2: 哎，
0: 来了，
2: 我来了，
0: 来了，好，
2: 今天呢，我拿一段曲子。天路，为什么拿这段曲子呢？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到今年正好20周年，哎，所以我愿意拿这首曲子，哎，拿不好啊，请老友们多多的见谅。
0: 来，开始。

0: 好嘞，谢谢李大哥啊，天路啊，这个
1: 哪里有很多瑕疵啊？
0: 哎，没有，挺好。
1: 嗯，不不行，
0: 二胡是一辈子的技术啊。
1: 不是这个，有时候到哪时候这个调子就拿不准确。
0: 需要还得多
1: 一下，
0: 还得多熟悉多来。
1: 难拿这玩意儿，
0: 这
1: 好，这是太难了。
0: 哎，咱就属于玩，咱这叫玩玩的高兴，
1: 一个乐呵。
0: 哎，对喽，咱就这一乐呵。
1: 哎，
0: 好，谢谢李大哥，哎，欢迎再来啊。来，各位，我们稍后来进入一段广告啊。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迎接各位的热线啊。就像刚才我们李大哥说的，很多时候大伙儿就是一玩儿啊，就是一乐呵，所以说大家别有那么多的这个顾虑啊，您来玩儿高兴了，这就成功。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卫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卫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协正院集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体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7: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8: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
9: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10: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9: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10: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9: 一路生花。
11: 1045郎有俱乐部。

0: 接下来呀，有个好事要和大家说一下，一个电话先锁定体检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您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送两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可以免费抽奖两次。现在进店呢，或者拨打预约热线400-788-7366 400-788-7366，就可以参与活动了。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去医院检查指标还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啊也说不出原因，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是体质在发预警。指标正常，它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虚滞体质的人啊，能量不够，那么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呢，通道不通，体质啊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隐患呢。国家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啊，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咱呢要先辨清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膳食补充。菌物粉啊，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可以帮助身体把内循环慢慢调回平和的状态。那么这次呢，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啊，推出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的尝试，进店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不花。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预约400-788-7366 400-788-7366，锁定活动名额。另外啊，还有一个关于旅游的路线啊，这个是专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定制的路线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个真不是吹牛的。十月赏秋黄金季，广播八方游重磅推出问鼎河南纯玩双卧八日游，带你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胜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还能品尝上百种河南地道美食、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八方游全程陪同，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人精品团，听友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报名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院，报名热线024-3152-1045 3152-1045。
1: 好了，老友俱乐部，我们继续来欢迎各位啊。8810，我们的林先生你好。
2: 孙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到您了。
2: 我今天来口琴演奏。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中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绢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适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着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7: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8: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9: 多种维生素是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7: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10: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1: 失衡。吃什么？
12: 红豆，你都反而长眼睛。
13: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4: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5: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6: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0: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进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东方老师，您看哈，最近咱们栏目这个热线哈，400-182-2556，这几乎啊，天天都有一大堆糖友打电话过来，好多听众呢，都在说一件特别无奈又特别扎心的事儿。不知道呢，咱们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什么呢？就是得糖尿病好多年了。最开始呢就是吃那种口服的降糖药，后来呢医生就建议打胰岛素，那刚打那会儿呢剂量也不大，也就是十几个单位，心想着打上这胰岛素，这血糖总该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再操心了是吧。
2: 这种情况啊我接触的多了去了，好多糖友呢一打上胰岛素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啊是把身体代谢本身出的问题啊给忽略了。
1: 可不是嘛，就好多糖友就发现打完这胰岛素以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胰岛素剂量呢却只能是不停的往上加。好多听众都说自己这胳膊上打针的地方啊换了一轮又一轮，现在连肚皮啊、上臂啊、大腿啊这些地方都到处留着打针的印子，而且呢这针呢打得还越来越勤了，剂量呢一次比一次大，花在胰岛素上的钱呢也越来越多，罪呢也是遭的越来越多，可是血糖仪上的数字呢它就怎么都到不了那种理想的状态，空腹动不动就八九个甚至十个以上，餐后呢更是一下子就能冲到13、14。
2: 这也就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针呢是越打越多，可身体啊不但没啥变化，负担呢反倒越来越重了。
1: 哎，所以说呀好多人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这胰岛素它不就是专门帮着降血糖的吗？那为啥越打越多，血糖反而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呢？药越用越高级，这身体状况它咋就不见好呢？那我们今天的营养新世界呢，就专门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困扰了无数糖友的难题，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为啥这血糖它还是下不来？
2: 您说的太对了。我搞慢病营养干预啊这么多年，接触过好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那发现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那就是说都觉得血糖高那就是身体里的胰岛素不够呗，把剂量啊往上加加就没事了。可实际上呢二型糖尿病它不光是胰岛素造不出来这么简单，更要命的问题呢是咱们身体细胞接受胰岛素信号的能力坏掉了，这就是咱们节目里啊老说的糖三关里头特别关键的第二关，开门关。

0: 关。那开门关呢，一旦坏了，就算你从外面打进去再多的胰岛素啊，血糖照样还是高。
1: 那说到糖三关呢，咱们再带着我们的老听众新听众一块儿再复习复习。这第一关呢叫进口关，这就是管着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糖吃进去了，但是不能呼啦一下就全冲到血液里，不然呢咱们餐后的血糖一下子就飙上去了。第二关呢就是今天咱们重点要讲的开门关，血糖想给身体供能量，不能老在血液里面飘着，得进到细胞里头去。那胰岛素呢就是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这开门关坏了就相当于呢钥匙拧不动锁了。那再说第三关，这叫工厂关。胰腺贝塔细胞呢就是生产胰岛素的一个工厂，贝塔细胞要是受损了，你自己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那好多打了好多年胰岛素的糖友，这工厂关呢其实啊还留着点功能，真正把身体拖垮的是什么呢，恰恰就是开门关坏了，也就是医生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说到这儿呢，各位听友啊，我们可以一起和节目组呢来一个互动。如果说您现在也正打着胰岛素，而且呢打了很多年了，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把你平时呢一天打多少单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大概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咱们都一起来说一下。只要是打进来电话的听众，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都会帮您呢把基础代谢情况帮您捋一捋，帮您呢初步的分一分，您这个血糖难控制到底是胰岛素分泌的不够啊，还是胰岛素抵抗占了大头啊。那再次提醒啊，以上只做营养科普参考，调药呢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意见。那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说一说你的真实情况。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那东方老师哈，
1: 嗯，
0: 我这还有个事儿，其实也是咱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啊，在后台啊，大家一直都在追问，那就是咱们跟厂家对接的这件事儿，现在有没有什么眉目？
1: 哎呀，这件事儿呢，我这边也一直在惦记。
0: 嗯，
1: 我知道有不少听众啊，都来打听。
0: 嗯，
1: 我也是托了熟人朋友呢，好不容易才联系上厂家的负责人。昨天呢总算通上话了，但是吧，对方手头工作排得特别满，
0: 哦，
1: 聊得也很仓促，很多关键细节都没来得及深入聊。
0: 嗯，
1: 不过后来呢，对方回我微信说实在是太忙了，约我今天呢再好好谈一谈。
0: 嗯，
1: 那大家先别着急，等下节目啊我还得继续跟进盯着这件事儿。
0: 嗯，
1: 有确切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告诉大家，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放一放，回到咱们今天的正题上。
0: 嗯，那太好了，有您这话呢，其实我们就放心了。那像您说的，咱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正题哈。刚才聊到胰岛素抵抗这事儿，您呢是专业的，见多识广哈，您能不能拿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1: 那我给大家讲讲李哥的事儿吧。
0: 嗯，
1: 这个李哥呀年纪他不算大，55岁。
0: 嗯，
1: 但是呢得二型糖尿病啊已经8年了，刚确诊头两年呢他吃的是口服药，效果啊时好时坏，过了2-3年呢口服药就不管用了。
0: 嗯，
1: 大夫呢就建议打胰岛素，起步呢是10个单位，当时呢李哥还挺乐观的，以为这针一打上啊血糖就能稳定住。
0: 嗯，
1: 结果好了没几天呢血糖又开始往回弹，每次去复查呢大夫就给他往上调胰岛素。
0: 嗯，
1: 日子一长，从10个单位呢一路加到了30个单位，即使都打到30个单位了，空腹血糖呢还是经常卡在10以上。
0: 嗯，
1: 他平时也没有胡吃海喝，可肚子呢却跟吹了气儿似的，腹型肥胖啊越来越厉害。
0: 那这个剂量涨这么猛，对普通家庭来说其实经济压力也跟着上来了。
1: 没错呀。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李哥来咨询，一坐下就直接把两边袖子给撸起来了。
0: 嗯，
1: 那两只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新的旧的叠在一起，反复打针的地方呢还长出了硬硬的脂肪硬结，有些地方呢皮肤颜色都发暗了，看着就让人心里难受。
0: 哎呀，其实真是让人听着感觉特别心疼哈，这常年打针皮肉呢也跟着遭罪，而且我听说哈，一旦长了这硬结呢还会影响这胰岛素的吸收，打进去的药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作用了。
1: 是啊。
0: 嗯，
1: 当时他就常常叹了口气，满脸疲惫又无奈的跟我说，哎，东方老师，大夫说我是胰岛素抵抗，那普通胰岛素呢效果不行，建议我换新药，一支得600多，你说我就是个普通的退休职工，
0: 嗯，
1: 每个月光胰岛素的费用就不少，新药实在吃不消，这么多年的针呢也没少挨，钱也没少花，可是血糖啊就是降得不踏实，我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0: 那听完您说的这李哥他的这个遭遇啊，我相信很多打胰岛素的听众都是深有体会，针呢打了一遍又一遍，剂量不停的往上加，钱呢也是越花越多，肚子呢也发胖，可这个血糖它就是降不下来，就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也听不懂胰岛素抵抗这个医学名词。那东方老师哈，在这儿您能不能用个大白话打个比方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我给大家做个好记的比喻。
0: 嗯，
1: 咱们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呢，你就把它想成一间屋子，屋子里面啊消耗葡萄糖产生能量，血液里的葡萄糖呢必须进到屋子里面才能被利用，屋子门上呢有一把锁，胰岛素呢就是开门的钥匙。
0: 哎，我明白了，胰岛素就是开门的钥匙。
1: 那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
0: 嗯，
1: 就是门上的锁常年累月生锈了，
0: 嗯，
1: 卡住不灵了。
0: 嗯，
1: 钥匙啊就算源源不断的递过来，可锁芯呢锈死了也拧不动。
0: 嗯，
1: 门啊自然打不开，大量的葡萄糖呢就堵在血液里，血糖仪上的数值啊当然居高不下，那换句话说锁锈了。

0: 配一万把钥匙啊，也白搭。
1: 哎，这句话其实非常关键啊，那锁都已经锈死了，卡死了，你不去修锁，你光是一门心思去多配钥匙，你就算一万把钥匙堆在门口，那门照样它打不开。那放到糖尿病上其实也是一样，这血糖一高啊，就光知道加胰岛素的剂量，那你就等于说不停的多配钥匙嘛。可细胞那扇门呢，它这锁早就锈住了，锈死了，你钥匙再多它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啊，现实里很多糖友呢都在犯这个错，他们的想法特别简单也特别直接，血糖高呢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
1: 嗯，
0: 那我就多打几针呗，一个劲儿的往里加钥匙，可锁芯生锈这个根上的问题啊反倒没人管，结果呢血液里的胰岛素浓度越来越高，门呢还是打不开，血糖啊照样降不下来。
1: 那咱们普通听众有没有什么办法哈，就不用跑到医院去做那些复杂的化验，在家咱们能简单的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呢？
0: 有三条自测标准，你要是满足两条呢，那就得呀高度的警惕胰岛素抵抗了。第一个，打胰岛素的时间呢超过了五年。第二，大肚子腹型肥胖，胳膊腿啊不算胖，就是肚子鼓鼓的。那第三呢，胰岛素剂量不停的往上调，血糖啊反倒越来越难控制。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心里对照一下。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哈，刚才东方老师教给大家的三条自测标准，现在呢您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如果说您占了两条以及以上，但是心里呢又拿不准自己抵抗轻重的，欢迎各位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可以帮您做胰岛素抵抗风险的一个简易的筛查，帮你梳理哪些身体信号是需要咱们格外重视的。那在此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不替代医院检查，最终的确诊呢是要遵从临床医生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热线那边。

0: 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呀。
1: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2: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咱们很多听众就是听完你刚才讲的，其实都特别好奇，就是您说那个锁都锈死了，那到底应该怎么修锁呢？你像传统的办法啊，它就是拼命的多配钥匙，也就是多打胰岛素。可咱们节目呢，一直倡导的是预防的思路。那咱们如果说碰到那种生锈的门锁，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4: 说到这儿啊，就得聊聊咱们预防思路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了，那就是内源 GLP-1。 大家记住啊，口服 GLP-1 呢，预防不用打针。这里呢，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像咱们听众啊，平时打的胰岛素其实就是外源性注射的 GLP-1 药物，这就是借兵，而唤醒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呢，那才叫练兵。
3: 哎，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哈，就是打针它属于是借兵，口服是练兵。
4: 说的特别对。
3: 嗯，
4: 像司美格鲁肽这类注射药呢，它属于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那说白了就是从外面借兵，打针的时候呢它管用，那一停呢就不行了。而玉堂瓶清千柳叶多酚呢就不一样了，它走的是三条通路，去刺激咱们人体肠道的 L 细胞，把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本事啊给唤醒，等于训练咱们自己身体来产生降糖的总司令，这才叫练兵。
3: 嗯，那很多听众之前听过 GLP-1 是降糖总司令，不过大部分人呢只知道 GLP-1可以指挥胰岛呢多分泌胰岛素，也就是多造钥匙。那 GLP-1 呢，对于生锈的细胞门锁，也就是咱说胰岛素抵抗，对于这方面它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里很多听众呢存在一个认知盲区。
3: 嗯，
4: GLP-1 呢它不只是指挥胰岛产生胰岛素，内源 GLP-1 呢还有非常宝贵的作用，那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相当于啊给锈迹斑斑的锁芯儿滴上润滑油。而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里面呢，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三样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径，一起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我们自身的 GLP-1。 内源 GLP-1 分泌充足之后呢，就能调节细胞表面胰岛素受体的状态，减轻受体钝化失灵的问题。你看哈，锁芯上了油，原本身体自带的胰岛素钥匙呢就可以拧动锁芯，把细胞大门啊打开了。
3: 那要是这个锁呀它锈蚀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光滴润滑油还是拧不动，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呢就要依靠配方当中的角豆地松醇。它是胰岛素的第二信使，它厉害的地方啊就在于可以绕开已经锈死的受体锁孔，直接进到细胞内部，从屋子里面呢把门向内推开，不需要完全依赖胰岛素这把钥匙，直接激活细胞内部糖代谢通路。同时呢配方里啊还有肉桂多酚，能提升功能性胰岛素受体的数量，酵母格 GTF 葡萄糖耐量因子负责呢放大胰岛素传递信号，枸杞多糖辅助缓解抵抗，这几样成分呢是协同作战，不是单一成分单打独斗。

0: 那在这儿哈，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哈，方便咱们大家记牢。内源 GLP-1 呢，它是负责给这个锁芯啊上润滑油，改善受体的敏感度。那角窦地松醇呢，它是在锁锈死拧不动的时候，绕开这个锁孔，从屋子里面开门。肉桂多酚呢，它是负责增加锁的数量。酵母镉呢，负责放大钥匙信号。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是专门修复唐三关当中的第二关，也就是开门关啊。
1: 没错，
0: 嗯，
1: 大家就记住，降唐呢是硬拉缰绳，御唐啊是驾驭马。一味的打胰岛素呢，就是硬拉缰绳，强行压指标。而玉堂瓶清闲柳叶多酚呢，这套口服 GLP-1 的思路啊，是驾驭代谢，修复身体本身开门关门的能力。
0: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是分不清外源 GLP-1 打针和玉堂瓶唤醒身体自身内源 GLP-1 的一个本质区别，如果说呢，您正在纠结到底是选打针还是选营养管理，欢迎拨打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团队会帮您梳理外源借兵和内源练兵这两者的核心差异，帮您分析啊，您的身体情况更适合哪一种干预方向。所有的内容呢，都是营养科普，不能代替医生处方。那现在很多听友啊，都在打电话进行咨询，大家呢，一定抓紧时间。那其实讲到这里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的心里呢都会想，就是以前大家都一直认为血糖降不下来呢就得加胰岛素，可现在为啥这条路它就行不通了呢？
1: 你要是一味的把胰岛素剂量往上加的话，很容易就掉进了死循环里面。
0: 嗯，
1: 那本身呢就存在胰岛素抵抗，血糖下不去，然后呢就打更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打多了，肚子内脏脂肪就容易越长越多，胰岛素打多了呢，肚子里的内脏脂肪啊就容易越长越多，这脂肪一多呢，哎，这个抵抗反而会变得更厉害。
0: 那就像之前咱前面您讲的李哥是不是，
1: 嗯，
0: 胰岛素都打到30个单位了，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太好。
1: 所以这里我再叮嘱一句，
0: 嗯，
1: 胰岛素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加量减量啊全都得听主治大夫的，你光一个劲儿的多配钥匙，那生锈的锁啊还是修不好。
0: 哎，原来是这样哈，光一个劲儿配钥匙，不修那生锈的锁，只能是越陷越深。那还有不少听众呢，听说镉对胰岛素抵抗有用，干脆呢就自己上网买那单方的镉片，就想着既省钱又省事儿。那他这么做又错在哪儿了呢？
1: 酵母镉 GTF 呢，确实能放大胰岛素的这个信号。但它顶多就是啊锦上添花，你想把开门关修好呢，第一得有内源的 GLP-1 给锁芯上油，第二呢得有角窦地松醇绕开受体，直接去激活细胞通路。那你光吃镉片的话，这两大核心环节呢都没有，手里就一小罐辅助润滑粉末，锁芯啊卡死的关键问题根本没解决。
0: 那现在市面上啊，有不少的听众呢，他网购那种便宜的镉片，那吃几个月就感觉变化很小，就说这东西它骗人。
1: 其实不是镉没有用，
0: 嗯，
1: 是它故障难明。玉堂瓶里啊，虽然也有酵母镉，但镉呢，只是整套配方里的辅助援兵，真正的主力啊，是清闲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三条路唤醒内源 GLP-1。再搭配角窦地松醇，整套复配一起协同起效。
0: 哎，我听懂了，不管是一味的加胰岛素，还是自己买单方的镉片，其实呢，都只是只盯着一个局部，没有看到胰岛素抵抗的完整的链条。这玉堂瓶的逻辑呢，就不是靠一个单一的成分了，它是靠多路协同来改善这个开门关的。
1: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朋友，
0: 嗯，
1: 他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呢就是打胰岛素整整8年，针呢是一年比一年打得多，肚子啊也越来越鼓。那每次上医院复查呢，医生往上调胰岛素，胳膊肚皮啊到处都是打针留下来的硬结，
0: 嗯，
1: 日子过得挺遭罪。后来呢他用上了玉堂瓶，

0: 靠唤醒身体自己产生的内源性 GLP-1 做营养调理，同时啊，生活习惯呢也跟着调整了。过了一阵子回医院复查呢，在主治医生的全程盯着的前提下，胰岛素啊直接减了一半，肚子看着都小了一圈，血糖也稳了不少。另外呢，我再多念叨一句，这个事儿啊，只是我给大家展示的调理思路，大家可千万别听完，哎，就自己回家擅自减胰岛素。调药这件事儿啊，一定要交给医生去评估。
1: 那不少糖友呢，一边打着胰岛素，肚子呢却越来越大，内脏脂肪呢越堆越多。那如果说你也有这种肚子大不好减的困扰，不知道平时吃饭运动该怎么调，欢迎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根据胰岛素抵抗人群的情况，给您一份适合在家操作的饮食运动简易的参考方案，告诉您呢哪些食物要少碰，什么样的运动做起来最划算。当然了，这仅仅作为一个生活参考，不能替代临床就诊。那电话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地打进来了，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呢正在在线等候。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记住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内源 GLP-1 和糖尿病的关系，那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就说这 GLP-1 它是只管一件事儿吗？就是只管胰岛素分泌吗？啊，对您说过的那个糖三关，它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节作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口服 GLP-1 呢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
1: 哦，口服 GLP-1 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我觉得您应该给咱具体的讲一讲。
0: 咱们就拿内源 GLP-1 来讲呢，它是实打实的三关一起管。那咱先说第一关，进口关。内源 GLP-1 呢能够把胃排空的速度啊放慢，咱们吃下去的碳水糖分呢不会一股脑的冲进血液，是一点一点的慢慢释放。餐后血糖啊就不会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一样。也就能少生成那些伤身体的糖基化，也就是锈渣子。再就是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开门关，内源性 GLP-1 呢相当于给生锈的细胞锁芯儿上润滑油。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度，专门对付胰岛素抵抗。钥匙啊才能拧得动锁。最后呢还有工厂关，就是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内源 GLP-1 还能保护这些生产胰岛素

0: 高，内源 GLP-1 还能保护这些生产胰岛素的细胞，减少细胞受损凋亡。工厂啊，长年累月的干活被透支垮掉。
1: 哎，听您这么说完呢，我也算是恍然大悟哈。原来这玉堂三关可以一起修，就说这个口服 GLP-1 唤醒自身降糖力，真正的能够做到三关同修啊。
0: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把两者分清楚。打针用的外源 GLP-1 制剂啊，虽然也能实现一部分调理效果，但这属于呢向外借兵，靠外来的物质啊帮身体干活。而玉堂瓶走的路子呢则完全不同，是依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三条路径来激活我们自身肠道的 L 细胞，让咱们身体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分泌内源性 GLP-1。 这就是练兵，等于呢把咱们身体本身就有的降糖本事啊给重新练回来。
1: 嗯，这就像好多糖友啊给咱们栏目后台留言吐槽，说这么多年呢眼睛就死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一门心思呢只想把血糖硬压下去，却忘了修复糖三关本身的代谢能力，最后呢什么样就只能落得一个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的这么一个地步。
0: 这也就是我说的，光压血糖不修能力，那只会药啊越吃越多，并发症呢也照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糖友啊愿意选玉堂瓶这套营养干预方案。你看很多打了多年的胰岛素，一直被胰岛素抵抗困扰的朋友就反馈说，坚持用玉堂瓶呢，按周期调理下来啊，腰围慢慢往下收了，餐后血糖猛地冲高的情况啊也有了不少缓解。
1: 哎，但是呢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呢属于是膳食营养食品，它不是一个速效的降糖药，身体的代谢损伤啊是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那想要调理改善，同样呢也要给身体留出一个足够的周期。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平时呢就只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却忽略了身体代谢能力的修复，那想多了解了解这套玉堂调理思路的话，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帮您捋一捋，结合您的情况，看看当下更适合优先压制血糖指标，还是优先修复糖三关的代谢能力，给到大家一个科普层面的参考。那已经有不少听众呢把照片已经发送过来了，大家呢也都可以过来参与互动。再次提醒啊，参考内容呢仅做营养科普，不能替代医生诊疗。那东方老师啊，我们有很多听众啊都过来反映说，您每期教大家那个饭后一杯居家食疗的这个小方法特别特别好。
0: 是吗？
1: 哎，有不少听众回家就自己试了之后感觉特别有用。那今天呢针对这个糖三关当中的开门关受损，还有这个胰岛素抵抗，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也跟咱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家里随手就能做的饭后一杯鲜榨芹菜汁儿。芹菜里头呢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能够养护肠道有益菌，给咱们肠道 L 细胞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间接辅助咱们身体内源 GLP-1 的分泌，同时呢还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辅助呢压低餐后的血糖高峰，还有一定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作用，非常适合有胰岛素抵抗的朋友啊拿来当居家食疗。
1: 咱说的就是那种菜市场随处都能买到的普通的芹菜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挑选要求？
0: 就是菜市场普通芹菜就行，不用买特殊品种。
1: 那具体咱们怎么做
0: 啊？您取一到两根新鲜的芹菜，洗干净了切成段，直接生榨就行。榨完啊把渣滤掉，只喝那个汁水，饭后呢半小时喝。在这里呀，我得提醒大家一下，芹菜呢本身偏凉，平时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榨的时候可以加两片生姜进去， 综合一下

0: 能做到玉堂三观呢全链路覆盖，单单一杯芹菜汁啊远远达不到复配营养干预的效果，食疗呢只能做配角，不能拿来代替玉堂瓶，所以呀、该做的营养干预呀、还是不能省。
1: 哎，这点大家呀一定要记牢，芹菜汁呢可以作为咱们日常啊居家的一个加分的小手段，这只是一个间接的辅助调理，那想要真正的主动唤醒自身内源的 GLP-1 实现三观同修，还是得依靠玉堂瓶完整的一个复配配方，食疗啊永远只能是当辅助，不能当成主力方案。那如果大家在听完食疗和营养干预的区分之后还是分不清哪些居家食疗适合咱们自己的体质，不知道呢自己适不适合喝这个芹菜汁儿，怕喝错了反而伤脾胃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结合您的脾胃情况血糖的特点，帮您筛选一个最适合您个人体质的居家饭后的食疗方案，告诉您呢哪些茶饮果蔬汁可以日常用，哪些呢是需要避开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线等待了，那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那好了，接下来咱们接听一下各位的热线，看看各位都有哪些疑问。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1: 接下来咱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我今年呢61岁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啊有11年了，光打胰岛素这都整整打了7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打12个单位，哎呀这几年呢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了，现在已经打到26个单位了。
0: 您慢慢说哈，那咱们身体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5: 哎呀，我现在呀你看四肢吧看着不算胖，就是这个肚子啊特别大，腰围都快3尺了。每天早晚这个胰岛素吧我一次都不敢落下。血糖呢控制啊是经常是8个到9个。吃完饭之后这动不动就得到12、13个、14个了。
0: 那咱们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大夫明确说呀、我是胰岛素抵抗，就建议我吧接着呢再加这个胰岛素往上。哎呀，说句心里话，我这心里边吧确实有点打怵啊。我就发现那个针吧你是越打越多，这个肚子啊它鼓得越来越厉害了。往胳膊上打针打的吧，哎呀那个硬结一大片了都。洗澡了或者稍不注意的时候碰一下都疼。
0: 哎呀，这个打针部位啊出现硬结确实是很遭罪。那您平时饮食控制的怎么样？
5: 平时这米饭了馒头吧我都刻意的少吃，尽量不吃。哎呀，甜食吧那更不用说了，一点都不敢沾呢。那你说就这样控制吧，这个血糖还是不稳。我呢自己又不敢吧随便的减针停药啥的。哎呀，我是真不想以后啊这个胰岛素啊打到那40-50个单位啊。你说到那时候呢身体能扛得住吗？我就想问问啥呢，就是除了这个加胰岛素，哎呀还有没有啥就是比较实在的好用的办法，在家吧我能做点啥，饮食上应该怎么去调理，我不想吧就听了空话，我就想要点实在的。

0: 哎呀，我明白您的顾虑，我也跟您说几条实实在在能落地的吧。首先呢，居家监测，每周啊挑两天，把空腹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呢全都测一遍，腰围啊也一并记下来，专门找个本儿啊做好记录。
1: 哦，那就每周就抽两天的就行，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家里头普通的这个血糖仪打出来那个。那些个数据到医院那个医生他认不认得这个呀？
0: 这是可以的，完整的记录啊拿给主治医生啊，他是可以做这个参考的。饮食上啊千万不要过度的饿自己，主食粗细呢按照那个1:1搭配，白粥烂面条呢尽量避开，每顿饭呢一定要有鸡蛋或者是瘦肉，吃完饭呢休息10分钟，尽量出去走一走，帮着减内脏脂肪。那内脏脂肪降下来了呢，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
1: 啊，要说到这个走道啊，你说我这个膝盖吧还不好，要是快走吧，那肯定做不到，只能够慢慢的溜达。要是慢走的话，管不管用啊？
0: 慢走也没有问题，单次呢坚持40分钟就可以了。重点呢是贵在天天坚持。您现在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开门关受损，也就是咱们说的锁锈住了。除了饮食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借助像玉堂瓶这类膳食营养做辅助。玉堂瓶呢不是直接降糖的药，靠清泉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这三条路径唤醒咱们身体自己的内源 GLP-1， 相当于啊给锁心上了润滑油，再搭配角豆地松醇，绕开失灵的受体，肉桂多酚、酵母镉一起配合，帮助改善抵抗相关的代谢情况。饭后啊也可以少量喝点肉桂茶，但是呢一旦上火呀就要马上停掉。
1: 哦，听着这成分还挺多的，那我重点把握住哪两块就可以了？
0: 抓住两大核心，内源 GLP-1 呢改善受体的敏感度，角豆地松醇呢绕开锈死的这个锁孔，整套复配协同，单靠某一样啊是不行的，记住它属于膳食营养，不能代替药。最重要一条呢，胰岛素啊千万不要自己调，您把记好的血糖呢还有量的这个腰围的本子啊交给主治医生，由医生来评估剂量。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心慌、出冷汗、手抖，立刻吃糖预防低血糖。
1: 哦，那好，这点您放心，我自己是不会乱调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这个玉堂瓶，大概得多长时间能看到点变化呀？我就怕坚持一段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像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是7-8年慢慢累积出来的，不可能3-5天就扭转过来。建议坚持完整2-3个周期之后，到医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不用纠结这1-2天的忽高忽低的血糖。如果观察到腰围慢慢往下收呢，这本身就是抵抗在改善的信号，所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1: 哦，那行，哎呀，这听您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踏实不少啊。本子呢，我就准备好的，把这血糖记好了，腰围记好的，照着您说的来。那谢谢您了，东方老师。
0: 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帮助。有疑问之后呢，也可以再打进热线过来。
1: 哎，好的，东方老师。那跟您说声再见。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东方老师您好。
0: 你好。

0: 哎，东方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呀，我今年哈是58岁，我是得糖尿病9年了，就打那个胰岛素哈也6年了，就是每天22个单位。医院那边呢确诊是我有胰岛素抵抗。
1: 那咱们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
0: 我哈刷那个短视频，就看人家说那个铬元素就是啊专门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我就在网上买了铬片。我是就是认认吃真真吃了哈整整5个月，就是那个效果呀是真不明显的，这个餐后血糖哈还经常是11往上，这肚子哈一点也没见小啊，我现在就挺纠结的。这个铬片呢我是接着吃啊还是干脆就停掉啊？
1: 能理解您这种困惑。
0: 对的对的，听节目说玉堂瓶能够修复开门关的抵抗，我就想搞明白，就是他跟我吃的这种单方铬片就到底差在哪儿啊？哎呦，我天天家里哈是忙得团团转的，就是买菜拖地做饭，就根本就没时间说出门锻炼。那你说做家务啊买菜拖地算不算运动啊？还用不用额外做点别的呀？
1: 您现在除了吃铬片的话还有其他的吗？
0: 我还吃那个钙片蜂胶。哎呦，我就担心哈，你说如果再用上玉堂瓶，这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吃，就会不会就是互相起反应起什么副作用啊？我就想请您给我一套清清楚楚的做法。
1: 阿姨是这样的哈，咱先说这个铬片您可以直接停掉了，因为单方面的这个铬呢顶多只能放大一点胰岛素的这个信号，它只是一个锦上添花，少了内源 GLP-1 改善受体敏感度，角窦地松醇从旁路激活细胞通路，光靠铬呢修不好受损的开门关。玉堂瓶里面虽然也有含酵母铬，但铬呢只是辅助救援，真正主力是3条通路，唤醒咱们自身 GLP-1 搭配角窦地松醇、肉桂多酚，是一整套协同复配，跟单独吃铬片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再说运动，做家务呢只能算轻微活动，达不到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强度。您不用出门，每天晚饭之后在家原地踏步15到20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就行，就适合您这种没时间外出的情况。
0: 那东方老师，那您看我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
1: 您这样，钙片放到睡前单独吃，蜂胶跟玉堂瓶呢中间隔开30分钟，减轻肠胃负担。玉堂瓶呢是膳食补充，不能替换胰岛素，要是吃完觉得恶心或者是胃不舒服就立刻停掉，及时去看医生。
0: 那我再问问，就是那个原地踏步会不会伤膝盖啊？就我啊年轻的时候这个膝盖啊就受过凉，走久了就疼啊。还有那个铬片停了改吃玉堂瓶，会不会补铬补的太多了呀？
1: 原地踏步的时候呢步子放小一点，脚轻轻的落地，不要高抬腿，这样呢就能保护膝盖。玉堂瓶里面酵母铬呢是标准化定量的，剂量安全，不会补过量。蜂胶错开30分钟，大部分人呢肠胃都能适应，要是吃完胃发胀那就把蜂胶先停掉。
0: 明白了。那我多久要去就是复查一次糖化呀？除了测血糖我还要额外检查就是哪些项目啊？
1: 建议2到3个月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复型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大多呢血脂也容易乱，最好啊再同步查个血脂。记住了，胰岛素呢要调剂量，全部得听医生的，不能自己做主。
0: 好，这下我搞懂了。铬片我就不吃了，就是一套玉堂瓶整套配方来调理。哎呀，谢谢您了东方老师。
1: 不客气阿姨，后续有疑问呢欢迎再拨打热线过来。
0: 好的，谢谢您。
2: 好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今年64岁了，你说得就是二型糖尿病，

0: 哎呀，都13年了，就打胰岛素啊，都打9个年头了。最开始那种打胰岛素，你说才8个单位，你说到现在都28个单位了，就对照就是今天节目里说的自测，就打胰岛素说超过5年的，就说肚子大呀，药量说越加血糖还是不理想。你说我就中了2条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嘛。现在有件事我特别闹心，就是胰岛素打针的地方，就是长了挺多的硬疙瘩，摸上去一块块就，哎呀妈，硬邦邦的，就针打的就是硬结上，感觉像吸收的可差了似的。就太后血糖经常都在13个上下晃呢。
1: 那你有换别的地方打针吗？
0: 有啊，就是肚皮呀、啊，就大腿呀、啊，我都轮流着打。现在肚皮也开始冒小疙瘩了。就上医院也看过，医生说咋说的，说一方面就是打针的时候手法的问题，说再一个就是说打胰岛素这个面积就是抵抗嘛，也会让这个药效说打折扣的。就听节目说这个玉堂瓶说是修开门关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边打针吸手不好，再就是说有抵抗，就是那个玉堂瓶就怎能帮我呢？就另外，哎呀，我还想问，我这事儿就问就事儿就多了。我在家说怎么处理这个硬结，说怎样打针，你说才能让那个胰岛素吸收的更好呢？就是步骤吧，还简单点，我好拿本子给它记下来。再一个，你说老师咋的，打针吸收差，又有抵抗，就是饮食了异常养护，搭配那个玉堂瓶，我该咋做呀？还有我这事儿多，就是硬结出现就什么情况下，就是才能非得要上医院呢？又不能说在家处理。你说我，哎呀，这年纪也大了，记性也不好。希望老师您能说的，就是说直白一点，简单点。
1: 没问题，我一条一条啊给您说清楚。第一呢，就是硬结和打针这块要注意的，长了结的地方呢，千万不要再扎针了。要是硬结没有发红发炎呢？您就拿那个温毛巾热敷一下，一次啊敷10分钟，一天敷2次。打针的话，优先选肚皮，每次呢下针至少隔开一捆，每次下针呢至少隔开一指宽，针头必须是一次性的，千万别反复用。第二呢，就是调理方面，吃饭呢主食粗细各一半，少吃油腻，饭后慢走25分钟。哎，就算胰岛素吸收变好了，可要是咱们细胞那把锁啊锈住了，药呢也发挥不出作用。
0: 啊，那你说的那个玉堂瓶咋样？我能不能用啊？
1: 玉堂瓶呢，靠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还有菊粉啊，激活内源 GLP-1， 再搭配上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酵母格，修复开门关，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响应。它是相辅助，只管细胞内部锁锈的问题，消除不了皮下结节。打针的规范操作呢，还是要

0: 消除不了皮下结节。打针的规范操作呢，还是要坚持做好。第二啊，一旦红肿发烫往外流脓，一定要马上去医院，不要自己使劲揉热敷
1: 啊。那热敷毛巾那得多少度啊？就家里就热水袋能不能来敷呢？我这不图个省事吗？我有时候针头吧，我会重复用了个两三回，那不行，是不是因为这个才磨出硬结呢？就是还有你说吃的就是那个玉堂瓶之后，我这个胰岛素会不会自己就变少呢？
0: 毛巾呢，咱们控制在40度，摸着温温的，不烫皮肤就行了。热水袋的话，温度太高了，很容易烫伤，不建议拿来敷。针头呢，绝对不能重复用，用上几次啊，针头就变钝了，扎的时候容易伤着皮下皮肉，这就是长硬结最主要的原因，必须一针一换。吃玉堂瓶呢，只是改善身体代谢的敏感度，不会让胰岛素自己往下降。能不能减针，得让医生看完你的这个血糖记录，他去综合判断一下，别想着吃产品呢就能自己减胰岛素。
1: 啊，那热敷多久你说才能消啊？你说要是硬块你说消不掉该咋办呢？你说另外我有胰岛素这不抵抗吗？就是红薯了、薏米了啥，能不能拿来当主食吃啊？
0: 小的硬结呢，坚持热敷2到4周，它就会变软，大块的话是很难完全消干净的。重点呢就是避开硬块打针，千万不要用力的揉搓。红薯啊和玉米啊可以当主食，但是呢吃了红薯玉米啊，米饭馒头就要相应减量，不能照常吃饭再额外吃红薯，不然呢餐后血糖啊会往上冲。坚持周期调理，记得定期复查糖化血红蛋白
1: 啊。那行，好嘞好嘞，这些我都拿本子都记牢了，那谢谢您东方老师啊。
0: 啊，您别客气，后续呢有疑问呢欢迎再来拨打热线。
1: 哎，行，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今天东方老师呢给咱们讲透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降不下来，根源呢就是开门关受损，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情况。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锁锈了，你配10000把钥匙也白搭，千万别掉进越打胰岛素剂量越加越大的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大家也要明白，咱们自己单独买单方各片吃，缺少一个整套协同的通路，触碰不到胰岛素抵抗的根源。那想要修好这把生锈的细胞锁，需要内源 GLP-1 搭配角豆地松醇，再加上肉桂多酚、酵母铬多成分协同作用，帮助提升咱们身体本身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是打胰岛素很多年了，药量呢一直在往上调，肚子呢也越来越大，心里边纠结啊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往上加胰岛素的剂量，那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师团队会帮您梳理当下的干预思路，帮您梳理血糖波动背后的代谢的相关思路。那再次提醒，仅作为营养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与医生的诊疗。那东方老师哈，大家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奇，您明天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哪方面的内容？
0: 明天的话，咱们要聊一个很多糖友都容易不当回事儿，但后果特别凶险的糖尿病并发症。不少人觉得呢，只要血糖数值控制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脚上就一个小小的水泡，不疼不痒的，怎么最后竟然发展成要截肢了？其实很多人脚上呢，早就发出预警信号了，麻木啊，发凉啊，自己却完全没当回事儿。为什么小小的足部问题会变成这么吓人的结果？哪些脚上的信号是身体在提前报警？明天咱们就来讲这个事儿。脚上一个小水泡为什么会截掉一条腿？大家一定要锁定节目，千万别错过。
2: 哎，没错哈，其实很多悲剧的根源呢，就是只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串数字，你忽略了身体实实在在的损伤。你看血糖仪它看的是数字，那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这血糖数值呢

0: 只是一个纸面数据，咱们双脚、血管、神经、真实的身体状态，这才是好好过日子的根本。另外呢，这款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听众去选择，大家呢都觉得这个玉堂瓶这套口服 GLP-1 是控糖不用针的玉堂方案。那很多常年打胰岛素、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友，也不再一味的想着不停加针了，转而选择呢去修复自身糖三关的代谢能力。
1: 确实是这样，不少老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以前只是想着硬压血糖数字，药呢越吃越多，针也是越打越多。了解了这套玉堂理念之后呢，才明白降糖十年啊不如玉堂一年，单纯硬压指标，不去修复身体本身的代谢能力，永远只是治标不治本。
0: 降糖十年不如玉堂一年，这句话希望大家牢牢地记在心里。降糖呢是硬拉缰绳，玉堂才是驾驭马。咱们呢不要一门心思只盯着血糖数字，要学会修复糖三关，唤醒自身内源 GLP-1 的分泌，做到三关同修。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5: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6: 永三郎王伯党为了显示自己，把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拿出来，搁一根蜡往顶棚上一挂，各位英雄仰面瞧看，嘿，棒极了。中间这根蜡的光被珍珠返回的又折射出去，那可以说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怎么叫百宝莲花珍珠灯？那里的好东西太多了，翡翠、猫眼、钻石、避风珠、定火珠，哎，全都有。大伙在这欣赏着，少保罗成骏马柴烧站在人群后头看着。哼，罗成心里说话，这帮贼这在哪儿弄来的，这都是无价之宝啊！看来当贼也有便宜啊，他们这招也多，点子也多，我表哥怎么教了这么帮人？从心里是又妒忌又厌恶这帮人。可绿林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绿林人高兴了，真是宝灯，真是无价之宝，好啊，大家鼓掌喝彩。永三郎往这坐着品着茶，是洋洋得意。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一鼓掌，一喝彩，一说好听的，他心里头舒服，就求的是这个。其实这东西又不是他的。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院里有人喊，这一嗓子怪吓人的，了不得，着火了，快点着火了。哎呦，贾柳楼上众人听得真真的，推开楼窗往院里头，哎呀， 厨房着火了，烈焰沸腾。您别忘了那句话，水火无情啊，这玩意儿可不客气。这家附近都是民宅，这样着起来家里楼也得报销，那附近不定多少家受损失，这还了得呀？谁也顾及不得旁的了，赶紧拥下贾柳楼，也不管身份高低，是齐来救火。幸好人多，又不是半夜的时候，你叫贾柳楼几十位英雄，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伙计带来的随从二三百号，人多好干活，把火

好了，东西都搬出来，一看那厨师们脸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两个负责人贾云福、柳周臣火旺上撞。九月初九大喜的日子，怎么着火呀？就把这孙师傅叫到眼前，就问他怎么回事？哎，怎么着就火？哎，二位掌柜，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不光我一个人，我们好几个面二的都在，根本咱厨房也没着火，也不知是谁在院里喊了一嗓子说着火了，把我们吓了一跳。容等我们出去一看呢，没着火，谁吃饱了撑的这么吓唬人？可等我们转身再回来的时候，厨房才着火。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德，把油泼在地上，把柴火给引着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在场的英雄全听见了。永三郎、王伯当一听啊，好，明白了，这是绿林人惯使的一种招数啊，这叫调虎离山计啊。哎呀，回头一看都出来了，我那宝灯还在那挂着呢，能不能丢了？提衣服赶紧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贾六楼，众人在后头跟着，抬头再一看，呀，珍珠灯是踪迹不见，厨房着火，假的，是着火了，但是那火是引他们出去，唤虎出洞，调虎离山。人们等到了楼上一看，全明白了，都干什么的都是。再看永三郎、王伯当，脸都青了，起，哎，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哎呀，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啊！没想我从少华山到这儿，把跟头栽到贾六楼了。谢英登也急了，谢英登跟王伯当是好朋友。我各位，我先恕个罪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对不对呢？凡是到这儿来的都是秦二哥的好朋友，咱们都不外，不管是山南的海北的，不管是哪儿来的吧，咱是一家人。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你要想开玩笑也可以，您把宝灯拿出来好不好？咱们认识认识行不行？你拿出来怎么样？说插不过节的话。后边齐会员李如辉也说，各位啊，谁那么开玩笑？哪位那么爱闹着玩？拿出来吧。你看我看你，无人答话。哎，王伯当一看呢，也不是这帮人，凡是贾柳楼的人方才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救火的时候都去了，能吗？不是自己的人，那么可以断言是外来的人。外来人是谁呀？现在在哪儿藏着呢？也许走了，你这是怎么办吧？正这时候，徐茂公来，徐茂公就说：“我兄弟，压一会儿，丢了就丢了，这东西也不是咱的，是不是？古人言，得何足以喜，失何足以忧。”别忘了这两句话，得了东西咱也别太高兴了，丢了也别太烦恼了，是不是？人家这所有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

0: 你不好不也不行啊。
1: 到仓库里查看一下，三星白玉人丢没丢，打开仔细看啊，然后告诉我。
0: 哎，
1: 拿着钥匙山轴走了，
0: 时间不大，
1: 乐呵呵回来。
0: 老爷，没丢。
1: 你都打开看了吗？
0: 仔细看了，原封未动，
1: 我包好了又搁在那儿。
0: 哦，
1: 山兄现在心放下了，我这玩意儿没丢还行，但又一转念，不妥。

头又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来到单雄信近前，员外爷，我拿回来了，看好了，看好了，我这背着呢，你背好了，千万不准失落，我明白。单雄信这心才放心。哎，这事儿刚办完，有人来送信儿，各位杨勇，二爷在府里头等着呢，秦二爷等候各位呢，说现在正好是祝寿的好时候，请你们各位进城到秦府，各位啊，起身吧。按现在钟表来说，超过晚上九点了，怎么这么晚才去祝寿？白天不行，白天秦琼府里人太多了，竟是官面的人。你看这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文武衙门多如牛毛，那数不上数的太边远的人也没来，是不是？那么附近的几百里的都来了，秦琼不得招待吗？这些官员当晚走不了，住在月明楼，给老太太住完了寿，秦琼再给送回去。像贾柳楼这些人都是绿林人，跟官面水火不同炉，黑白两道的人，能让他们碰面吗？不能。官面的打点完了，晚上肃静了，这才请这些弟兄给母亲祝寿。人家来不就是为这个？外头下好了哨，有什么风吹草动，好给秦琼送信儿。好几十号神头鬼脸的排着大队走进秦府，二哥老伯母在哪呢？二哥老伯母在哪？欢迎欢迎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你说这帮山王等进了院里之后，大吵大叫大说大笑，毫不拘束啊。秦琼把他们领进母亲的寿堂，就是正房，一人多高，大金字寿字，八仙人，三星人，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在这摆着，各地方送的礼，两边有条案，都在条案上摞着，礼物是堆积如山呢。母亲呢，老太太身穿大红的寿衣，还带着一朵红花，头梳的挺干净，丫鬟婆子在这陪着，在香案的侧座坐着，前面是拜殿。徐茂公和魏征一看人太多呀，得有前后啊，不能一下都拥进去，这事儿怎么办呢？让秦琼做主，你是主人，你说了算。秦琼站在院里的台阶上一琢磨，各位啊，点到为止，我和我娘心领了，大伙来呢就是跟我母亲见个面，见面就等于祝寿了，礼节全都免了吧。二哥您说的什么话？我们不给老太太磕个头，我们来干嘛来了？不行不行，礼是不能免的，一定要见一见。秦琼说既然如此，好吧，咱们耽误点时间，分批的好不好？不管我点在谁头上，咱不分远近，大家别挑剔。二哥您怎么这么说这话呀？来的就是没外人，您怎么安排都行。好，要那么的，单二弟你先跟我进来。哎，头一个叫单雄信，说不分厚薄，说不分远近，那不是那么回事儿。谁先进来的，那就证明跟秦琼最亲热呀。为什么叫单雄信？秦叔宝的救命恩人呢、那单通是大隋朝九省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哥俩过命得交情。秦琼看中单雄信，头一个把他请进寿堂。单雄信来到里面，正了正扎巾，抖抖衣服，飘带系紧，非常恭敬进了寿堂。一看老太太在这坐着，撩衣服就跪下了，伯母在上，小侄男给伯母叩头。

祝伯母，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奔老松。奔奔奔奔，四个响头。你说不磕仨头吗？分什么事儿？那头啊也得有讲究的。哎，老太太赶紧站起身来，叔宝啊，快把二员外搀扶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搬了把椅子，单雄信坐在这儿，恭恭敬敬。您别忘了那句话，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冲谁呀？冲老太太。老太太算干嘛的？谁认得老太太？冲秦琼。尊重秦琼的母亲，就是抬举秦琼，不是这么句话吗？单雄信等坐下之后，老夫人在旁边观看。哎呀，一瞅这单雄信，人高马大，身体魁梧，面似蓝靛，一团的正气。老太太得客气几句：“单雄信呐，单通，侄儿在。你跟俺们家的叔宝不分彼此了，要没有你解救，叔宝几个都死了。我们家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你周济的，老身非常感激。伯母，您说的哪里话来？我跟二哥不分彼此，我是应尽之责。”哎呀，娘俩唠得非常投机，说了还没有十句话，程咬金在院里吵吵上：“哎，我单通你。”

0: 蹲在院里吵吵上。
1: 哎，我山童，你听着，你别没完没散的，长话短说，该轮到我们了。
0: 山兄心想是这么回事，那么多人呢，时间太拖长了，老太太也累，有话慢慢说吧。站起来，伯母，我走了，有机会我再来看您，咱娘儿俩再唠。
1: 好好好，叔宝，快送送单二员外，
0: 给单雄信送出去了。第二波把罗成叫进来，罗成不属于朋友，属于自己的亲戚，要见见舅。罗成那人从来不爱掉眼泪，顶多眼圈一红到头了，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这个血缘的关系，亲戚的关系，迈步一进门槛，一瞅见老太太舅妈，想起往事来，鼻子一酸，热泪滚滚。罗成强步起身过来，就跪下了。舅妈，舅妈在上，罗成给您磕头了。一说罗成，跟别人不一样啊。老太太站起来把罗成给抱住了，娘儿俩是抱头大哭。秦琼在旁边站着，巴嗒巴嗒也掉眼泪。哎，喜中悲，这是这都哭不哭过了劲儿的。罗成扶着老太太坐下，把自己的眼泪擦擦。舅妈，我看您身体挺硬实，我放心了，我爹娘可想见你，不过关山万里来不了啊。临行之时，我爹我娘让我代表他们向您问好，希望您了多活些年啊，将来有了机会把您接到北平府，或者我爹我娘前来看您，咱们一家人团聚，大愿如此吧。你爹你娘都好吗？哎，好，都不错，我表哥看见了都挺好。唠起来这就没完了，一会儿高兴一会儿落泪啊，比别人那是亲的多呀。院里又吵吵吵，哎，长话短说吧，我们都等着呢，你耽误的时间太长了。罗成一听是这么回事，站起身来，舅妈，那改日我再来看您来，外边人太多了，该轮着别人了。罗成啊，你可别走啊，喜日子过后你多住些天，咱们娘俩好好唠一唠，你搬到家里来。哎，行，我这回来我就没想急着走，我一定多住些日子。说这么几句话，罗成退出去。第三个进来的魏征徐茂公，其实魏征徐茂公比别人来的都早，两个人跑这唠忙来了，帮着秦琼忙活里外的事情，但是正式拜寿还没有，论资历排到他们班上，两个都是文人，到这里边给老太太祝完了寿，陪着唠几句闲话，没等着吵吵，人两人就站起来，那多懂事儿。伯母，往后有机会再来看您，让下一波。他们刚出去，没等秦琼让呢，程咬金噌就窜进来。哎，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得排到天亮怎么的？来到里头的看看。干妈，干娘，你还认得我吗？干娘哎，把老太太吓一跳呀！老太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大脑袋！一进来张牙舞爪的，伤比别人高八度的。我叔宝他是啊，娘，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就是您干儿子阿丑啊。我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聚恒菌粉买3盒送2盒。

奖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

0: 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
1: 购购的人络绎不绝。
0: 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4: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5: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6: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7: 众好汉轮流着给秦母祝寿，程咬金噌就窜进来，哎，我的了，我得排到天亮怎么的？来这里头的看看，干妈、干娘，你还认得我吗？干娘哎，把老太太吓一跳呀！老太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大脑袋，一进来张牙舞爪的，伤比别人高8度的我。叔宝他是啊，娘啊，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就是您干儿子阿丑啊，我叔叔程有德之子程咬金。你就是阿丑？哎呦，您把我忘了老干妈。程咬金那些热乎，不像旁人彬彬有礼，过来把老太太给抱住了。干娘啊！老太太说，哎呦呦，受不了了，你慢点慢点，再使劲儿抱碎了。程咬金扑通跪在这儿了，把大蓝脑袋一扎，哇哇这顿哭。院里人一听，这干嘛呢？这是这哪一出？

呼吸，这是。哎呀，这位真是个滚刀肉。其实程咬金可不是演戏，发自肺腑，声泪俱下。娘子，您想起来没？我这阵恍恍惚惚还记得，在马鸣关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老哄着我们玩，有时候我拉了尿了都是您服侍着，您记得不？还有一次我肚子不好，拉您就怀里全是绿屎，大伙一听，这事儿还提呢。老太说记得记得，哎呀孩子你还记得，哎呀你娘可好，我娘可好了，我娘自从见着我哥哥之后就想起往事来，天天哭我，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到您身边，你们老姐俩见一见，我娘跟我讲你们还是结拜的干姊妹呢。是啊是啊，你爹爹跟叔宝的爹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哎呀咱们圈套圈环套环，咱是一家人。哎，我老干娘，别的话咱们别提了，我得先跟您祝寿。我还得说两句，表示表示我的心意。院里人就吵着，快点，你说别人磨蹭，你比谁都磨蹭，快说，呆了，我没说完呢。别人别人跟我能一样吗？这是我老干妈，我得说两句吉祥话，不也不行。

0: 跪在那儿，又冲着老太太，啊，我得说两句吉祥话，
1: 免了吧。
0: 不，我跟他们不一样，您听着，院里那品德他还会说吉祥话，有的往里扒着看，有的摘耳侧听。干娘你不是人，这头一句，老太太一听，哟，
1: 怎么骂我呀？啊，我不是人的，怎么还？
0: 院里这边，啊，什么词儿还甩词儿呢？他不会说。哎，你乐什么？你往后听，好的在后头呢。真好像王母娘娘降凡林。哎，大伙一看这句话还行。哦，娘你不是人。真好像王母娘娘降凡林，这句话补上了。他们叫娘都是假，就是阿丑跟您亲，怎么样？喝得押韵。老太太乐得前仰后合，好，谢谢。院里人哗全都乐着，程咬金挺美。干娘，有功夫我陪您唠嗑，要不这帮小子不答应，轮班轮他们头上了。走了。程咬金高高兴兴到了院里，大伙一看真不错，有他一搅和都挺高兴。紧跟着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王伯党、谢英当一波，咱不必细说了。你说要大伙都这么的，谁进来说几句话，那也老长时间了。后来徐茂公说这么办，剩下这几十位就算了，大伙在院里磕一个头就算完了，不必挨个说了。老太太也累了，大伙一听也好吧，没那么近的交情，说个什么呢？哎，冠冕堂皇说虚誉之词也没用啊，干脆就在外头磕个头吧。所以在外头一磕头，老人家千秋吉日，万寿无疆，等，说些拜年的话呗。说完了，秦琼请大家到前院，让娘休息。老太太真累了，也高兴，丫鬟老妈搀着到内宅休息。他们离开寿堂到前院，秦叔敖家里现在过得也行，好几层院子。到前厅大家落座，也不知谁喊了一声，二哥，我们都待在寿里了，谁收礼啊？哎，这得办的，这是正事儿。祝寿能不随份怎么的上礼啊？现在不也是吗？结婚呐，祝寿啊，孩子满月啊，什么金婚银婚呢，是这个姐那个姐，是这日子那日子，都得随礼，那就量力而行了。有多钱呢你就多拿，交情好呢你就更多拿，一般般的就少拿，这边没有规定。但您别忘了，给秦母祝寿这帮人来一个比一个都不敢落后，都想傲里多尊，都想把别人压到后去，我是大份儿。一说上礼，徐茂公说好吧，我们早商量好了，我记账，魏征哥哥收礼。魏征说我收礼，好，咱就马上就办。桌准备好了，椅子账本全准备好了，账本上得标上人家送的什么东西，都是大红纸的。徐茂公把笔拿起来，好吧，哪位先上这头一笔？你看张了挺火，轮到时机，唰，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为什么呢？心里都在算，先别着急，看这头一笔是谁，他上多少。他要上10两，我就上11两，我肯定得压过他去。嗯，因此谁也不上头一笔。徐茂公一乐，我说众位，这有意思，怎么了？冰住了，都不上，那咱们改日就再说了，那就算结束，怎么样？刚说到这儿，骏马柴少过来了，各位接光接光去。柴少啊，太原留守使李渊姑爷，小伙长得也漂亮，粉奶奶的面皮，精神，官面的人。徐先生。

0: 您先给我记上。
1: 哦，您是柴少？
0: 对，柴少柴俊鹏。
1: 那你上多少？
0: 我个人给老伯母上10000两银子。
1: 10000？
0: 哦，另外呢，我们老爷子太原留守使李渊和我们的夫人每人还有

也不花我的钱，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胡说八道，那叫银子3万那叫。说着玩呢，你卖苦力打短工做小买卖，一年你也挣不了5两银子，10年才50两，你一辈子能挣几个钱？10万两。徐茂公拿着笔一听，脑就嗡的一声，我他妈这麻烦，头一出就这些，后边都想拼呢，都想比一比，这就是打擂。但你也没法说别的，好好好，收吧。

0: 能白来吗？能落到你们后面？啪啪啪啪啪正要啊，
1: 3万收下了。好了，
0: 第二笔，这第二笔这么一说，有人，少保罗成过来了，
1: 罗成，这给我写，
0: 我舅嘛，这个我个人也是一半，我父亲我娘一人一半，12家棋牌官一人3000，余外的还有我妻子，还有5万。大伙儿也多少人呀？我的妈呀！刚说到这，徐茂公这笔就不下了。徐茂公把笔放下了，一看后边那些人，眼眉都立起来。

0: 我少把尖嘴，你别过意，我不是冲你，我各位，大家都跟秦琼有交情，都是给老夫人祝寿来的，对不对呢？咱这个朋友远近好坏不在这上头，我说这话怎么样，不在金银多少啊，说我拿一座金山来就交情最厚，我拿一两银子交情就最薄吗？绝非此意。哎，我不这么看，今天咱可不是夸父，不是让这比谁钱多呢，要那么的那就错了。我暂时先给规定一下，不管你们是任何人，最多的上100两，100两是最高的，不行超过100两。那么下边你30两、50两都随便。说我跟二哥有交情，瞅瞅什么三星白玉人。想到这，罗成站起来了。这时候呢，单轴把桌子面收拾收拾，把身上背的盒子摘下来，往这一放，包皮抖开，里边是核桃。核桃上呢有金锁，单雄信拿出钥匙，轻轻把锁打开，盒盖扒周开，里头还有棉垫，棉垫再掀开，里头还有一层，把这层扒一周。单雄信说，诸位上眼看，这就是三星白玉人。大伙都往这看，罗成站在后边也看，一看呢，哇，全乐，乐的这个声啊不太好。罗成鼻子眼哼了一声，哼，好一个三清白玉人。山雄心心什么意思是？第一头一个呀，三星白玉人不翼而飞，里头搁块半头砖，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用砖在这取代的。单雄信那什么人物，大隋九省绿林的总瓢把子，那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当着这么多的英雄，这脸本来就蓝，这一着急脑筋蹦起多高的呀，气死我也，这怎么试试？这家单雄信可不干了。我各位，哪位开玩笑？嗯，谁这么缺德干的？你站出来，有什么差不过节你讲明，你不应当暗中下班子。我单通没逃出你这样的，你是哪位？今天你拿出来还则罢了，不拿出来我跟你没完，我要挨个搜。罗成在后边听着，你说什么？拿我们都当贼了啊？挨个搜，你有那权利吗？罗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单雄信头脑发胀，眼看要爆发，不定谁受冤了。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人喊，小尖嗓音儿，
1: 大呆，不必惊慌，你们不必打群仗了，东西在我这儿呢。
0: 罗成听着非常耳熟，单通觉得这个声音挺生，没听过。众人下了贾柳楼，到了院里一看，院里站着一个小个，这小个哈成了长途贩运了，头上顶着罗成丢的珍珠冠，身上披着罗成丢的水火袍，左手提着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右手托着三星白玉人，往这一站，
1: 都在这儿的，哗！

可气坏了，一阵大乱呢。罗成仔细看，哎，是他了。刚进山东地界，遇上人劫道，就他劫的。我撵他撵没影了，中了他的计了。他从侧面转回去，把我两件宝物偷走。这两件宝物，珍珠罐、水火袍，是我爹娘送给我舅妈的，让他给偷去了。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天你自己跑到这儿来卖筐来了。弟兄们，别让他跑了，这个小子太可恶。众人呼啦朝一围，秦琼在这儿。秦琼一看，可别闹事儿。我娘大喜的日子，如果这个人是个恶人，那么偷这种东西，他就走了，人家不声张，蔫溜的，你上哪儿找去？既然敢公开露面，那说明还没有别的意思。话咱得说到了，秦琼赶紧出来，各位，站，把家伙收起，收。

0: 爱下秦琼有理了。哎呀哎呀哎呀，我拿着东西，我可受不了，您等等，我把东西放下。东西全放下。二爷请上，受我一拜。朋友，请请请。秦琼一看这小个儿，小个儿不够，长得小巧玲珑，干巴巴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两头尖，当间宽，嘎嘎脑袋，肉杠的眉毛，小圆眼珠，鹰钩鼻子，小薄嘴片，稀不楞登有点小黄胡，马尾过梁，透风筋，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勒着狮子盼，寸排骨头钮，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你就瞅这样，这人就是聪明透顶，绝非等闲之辈，干着活干的这是漂亮劲儿甭提了，肯定有来头。秦琼就问，朋友贵姓啊，能不能把你的名姓赏下来？哎呦二爷，我来我就是想公开我的身份。各位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咱们彼此认识认识，我乃无名少姓之辈，祖居江西红桃山的人士，在下姓侯，我叫侯君基，姓侯啊。我有个叔叔叫金鸡独立老白猿侯登山。山兄心听有这么一号，哎呦，侯登山我知道，闹了半天他是老侯家之后，早有耳闻。另外二爷，恕我冒昧，我这带的封信就是准备交给您的，您先过目。秦琼把信接过，展开观看，一看明白了，把这些信，把这封信递给单通，单通看完了，递给罗成，罗成看完往下传阅，不认的字儿的讲不了的，认的字儿的都明白了。信谁写的？三元李靖，李药师写给秦琼的。那李靖还了得，号称大唐的风尘三侠，现在虽然没是唐朝，还是隋朝，隋唐紧挨着，现在是全国颇有名气的武林高手，练武的拿人当祖宗，那是祖宗家李靖啊，那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所有绿林道的，连包括官面的人，对人家看如尊神一样。秦琼咱们说过，见过李靖几面，拿李靖当自己的老师啊，人家说话值金子，能给秦琼来封信，上面写的清楚，说我向你推荐一个。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缺氧想壮阳，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近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么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启啊双节补贴的福利，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722-8022。尤其中老年的朋友啊，眼部啊。

0: 这个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一样在磨，出门啊吹点风流泪不止，太阳底下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就怕拖。很多听众啊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了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温润舒适的按摩，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好好调理眼睛，子女啊跟着就不操心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拨打400-722-8022，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给您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400-722-8022。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爱共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0: 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

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看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

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而能够做到这

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
不仅

0: 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

0: 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1: 哦，
2: 现在都停药8天了。
1: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2: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嗯，
2: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1: 嗯，
2: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1: 嗯，
2: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1: 嗯，
2: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2: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1: 嗯，
2: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1: 嗯，
2: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2: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1: 哦哦哦！
2: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道，
2: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1: 嗯，
2: 很少回家。
1: 嗯嗯嗯。
2: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2: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2: 对对，
1: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2: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2: 对对，
1: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2: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2: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了。
1: 嗯嗯。
2: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的。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2: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2: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2: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2: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2: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2: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2: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2: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个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2: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1: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1: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都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1: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1: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1: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1: 而且嘛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0: 嗯、好好好、嗯，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啊，要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那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

0: 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1: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1: 是吧？
2: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1: 嗯。
2: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1: 嗯，
2: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1: 啊。啊啊，
2: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1: 嗯，
2: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动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2: 嗯、
1: 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2: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2: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 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2: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2: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2: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2: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2: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2: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2: 嗯，
1: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2: 嗯，
1: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2: 嗯，
1: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2: 嗯，
1: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2: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1: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逼的罪了啊，经历。

0: 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

0: 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啊、
0: 哦、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那你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就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啊、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床。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你就抓紧的。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了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 ,37 岁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0: 嗯，
1: 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0: 对。
1: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

0: 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2: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拉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2: 嗯。
1: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2: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就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
1: 嗯、
2: 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2: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2: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1: 嗯、
2: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2: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2: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2: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2: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2: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2: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2: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2: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2: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2: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 那我们方呢一

0: 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
1: 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

0: 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满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

0: 深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结穗装收这个，结根推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

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两千斤左右，玉米收购价九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

0: 碱化肥、碱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陈余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0: 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

0: 总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4: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3: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

0: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有关于广电严选的相关内容。
1: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
0: 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来享受，而且呢您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等待着您来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3盒送2盒，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而且还可以免费抽奖2次。现在进店或者是拨打预约电话 400-788-7366 400-788-7366 即可参与活动。如果您总是感觉身体不对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老是跑到医院来检查，指标呢又全在正常范围，医生呢又说不清楚原因，症状却反反复复的朋友，您一定要注意了，这呢就是在体质发出预警了。指标正常不代表着身体真的没有问题，虚质体质的人能量不够，湿质体质的人代谢不畅，瘀质体质的人道路不通，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来埋隐患。国家4月1日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建设发展的规定，都说明了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所以呢，大家要先分清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体质，再用菌粉来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菌物粉呢，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可以帮身体把内环境慢慢的调回到

0: 和的状态。这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推出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零门槛来进行尝试。今天免费体质检测，免费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预约电话，电话号码是400-788-7366，400-788-7366。大家赶紧锁定活动的名额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5AM792 即将为您播出的技能就业帮节目。
1: 我是育婴员，自从有了这个资格证，很多宝爸宝妈雇我当月嫂。
2: 我拿到了电工操作证书，可以进正规的企业，以后也不怕失业了。
3: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衡量个人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尺。劳动法规定，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技能就业帮专门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级认证和就业咨询，提高职场竞争力，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助您在就业择业征途中乘风破浪。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沈阳之声 FM 1045 AM 792，在每周六周日晚七点为您播出的技能就业帮节目，我是主播思思。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实在的好消息哈，就是免费学中医养生按摩，学完之后呢，直接安排您就业，在您第二个月就能够拿到实习的补贴，第三个月就能赚钱，保底6000元。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沈阳之声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说到这里是不是非常心动呢？不管您是40后、50后待岗再就业的朋友，还是说想转行进入中医健康保健行业的年轻人，或者是呢您想学一门手艺给自己多一条出路的普通人，那么今天我们本期技能就业帮节目您一定要听完。在这里呢再强调一遍，今天的关键词一共就三个，第一个呢是免费学习，第二个呢是包就业，还有一个就是能赚钱，而且学完之后呢可以直接上岗，第二个月拿补贴，第三个月正式赚钱，保底6000元，成手呢将近10000块。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卓士通产教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的卢校长。我们先请卢校长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诗诗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技能就业帮节目。我先说一句最重要的，这个培训前30天免费学，后30天带薪实践，学完直接安排就业，第二个月就有实习补贴，第三个月正式上岗赚钱，保底6000元，我们有就业协议保障，学完直接上岗。报名热线024-3125-1045，现在就请记下来。
0: 好的，所以说卢校长呢一上来就把这个最关键的词儿说了，免费学包就业，而且能赚钱，第二个月呢补贴，第三个月有工资。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学完之后呢可以安排工作，第一个月呢保底就是6000元了哈。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请卢校长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咱们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另外呢咱们的免费培训应该如何进行参加，学完了之后我们到底能够到哪里来进行工作。所以说卢校长，节目的一开始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沈阳之声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卓士通产教人才发展有限公司吧。
1: 好的，诗诗老师啊，我们是沈阳市本地卓士通教育集团旗下的卓士通产教人才发展有限公司，与欧迪健康保健连锁企业，为大健康产业和养生行业

0: 同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产教学院。
1: 嗯，
0: 先说说我们的一个教学背景。
1: 好的。
0: 卓通教育呢，已经办学将近34年，分为浑南南校区、沈北北校区和西部校区，有权威专业的教学实训、就业管理服务体系。我们的西部校区坐落在沈阳市民族职业学校，教学场地超过20万平，配套了现代化的生活教学设备，大学的校园环境能够很好的满足理论、实践、实操训练的一个需求。再说说我们一个企业的背景。欧迪健康是东北绿色养生保健服务行业的龙头，在沈阳市有53家服务门店，全国有240家服务门店，海外有6家服务门店。在沈阳工作的是在店里工作的人员普遍都是高薪就业。
1: 好的。所以说一共有34年的办学历史，而且20万平的校区啊，朋友们，240家门店，所以说在这个规模上来看，沈阳也是不太多见的哈。而且240家门店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您来学习，学完之后不用愁没地儿去，而且就业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对，诗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首先我们全国240家门店，沈阳53家门店，这些资源都能为学员就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你可以选择在家门口工作，也可以选择在外地工作。
1: 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您也想了解详情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来进行咨询。学完了之后呢，给您安排工作，第二个月拿补贴，第三个月就赚钱，保底6000块钱。那么卢校长，刚才您提到了免费培训，还提到了高薪就业，是不是？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技能就业帮节目当中的一个重点哈。那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免费培训？具体咱们怎么个免费法，和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诗诗老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正是我们欧迪产教学院的一个核心公益的免费服务。首先呢，我们欧迪健康保健连锁企业与我们卓卓通升级了社会价值，从生意到使命，把社会原本只服务于付费学员的职业能力，变成了普通人没有学历的村镇人也能够免费获得的一个社会公共品。让技能成为百姓就业的底气，而不是门槛儿。免费不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值钱，而是因为卓卓通教育有情怀，欧迪企业的董事长也曾是位下岗女工，她更想承担社会的责任，想让更多暂时付不起学费但是又需要学习的人能够拿到入场券，高薪就业，赡养老人，培养子女，能够好好的生活。很多行业缺人，很多人缺技能。那我们做公益培训是在填这个缺口，帮人就业，帮社会稳岗，这是三方共赢的事情。有的做培训是为了活下来，而我们强强联合现在做公益，是为了企业活得更有意义，品牌的信任，社会的影响力，学员口碑，这些长期价值我们认为比学费更加的值钱。
1: 卢校长说的太好了，太实在了哈。我现在看到我们沈阳之声技能就业帮节目呢，现在也在沈阳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为我们卢校长来点赞哈。所以说卢校长刚才也说到了，企业出钱帮人就业，帮社会稳岗，三方共赢。那么对于想转行或者是40后或者是50后的人员，想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或者说正想找工作的人来说，这个培训对就业都有哪些保障呢？卢校长。
0: 是的，诗诗老师，对于掌握欧迪健康养生技术的人，我们是给予就业协议保障的。具体来说，学期为60天，前30天免费学习中医养生理论与实操技术，在学校就可以住宿。第二个月后30天在店内学习实践，同时还能赚取生活补贴。这意味着什么？您还没有正式上岗，第二月不光是免费学，就已经开始挣钱了。第三，
1: 也就是说一边学习咱一边挣钱了，第二个月就开始。
0: 第三个月起正式上岗。我们保底为6000元，成手可以近1万元。另外呢，我们欧迪全国连锁240家门店，沈阳53家门店，这些资源都能为学员的就业提供一个保障，可以选择在家门口工作，也可以。

0: 选择在外地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予就业保障合同，为正式工作第一个月6000元的承诺，
1: 嗯，
0: 后可达到成手近万元的一个稳定高薪。
1: 嗯，太好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画下重点哈，前30天您是免费学习的，第二个月呢您就是带薪，然后同时拿着补贴，第三个月呢正式上岗赚钱，保底6000块钱。如果是成手的话，您学得好已经是成为成手了，那就是近万元了，而且呢都有就业协议的这个保障，白纸黑字的哈，不是空口说白话。所以说呢，想报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也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4-3125-1045，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朋友，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沈阳之声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我们技能就业帮节目哈。我们来看这个网友朋友们给到的留言，这个卓林就是说啊，这个校长真带劲儿哈，我也想要进行报名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您现在想要进行报名的话，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当中。那么卢校长，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想，学中医呀，学按摩呀，真的能赚这么多钱吗？学完之后真的能给咱安排到好的工作吗？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行业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它未来的就业前景是怎么样的？
0: 那好的，诗诗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出几个实在的理由
1: 啊。
0: 第一，市场需求大，现代人工作压力大，颈椎病、腰椎病、亚健康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养生保健、推拿按摩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的消费。
1: 嗯，
0: 这个行业的客源是稳定的，回头率也非常的高。第二，人才缺口大，养生保健行业啊，消费水平逐年增高，就业需求也在扩大，但真正懂技术的人和专业培训的人不多。
1: 嗯，
0: 掌握欧迪独家技术的人走到哪儿也都是抢手的。
1: 嗯
0: 嗯。第三，就业有保障，我们欧迪门店的员工普遍都是高薪，保底6000元起步，成手近万元，而且技术越熟练，客户越认可，收入也会越高。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有就业协议保障，学完直接上岗，不是推荐就业，我们是真正的安排就业。全国240家门店，沈阳53家门店，总有一家离你近。
1: 嗯，太好了，听得我都想去学习了，我都心动了哈。那么这个培训对于年龄啊，对于学历啊，这些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0: 我可以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要求啊。
1: 嗯、
0: 啊，我们培训面对于社会是40、50在岗在就业人群和一些想学习中医养生知识人，我们都欢迎。
1: 嗯
0: 啊，没有学历要求，没有基础要求，只要你愿意学，肯吃苦，我们就愿意教，学完安排工作，第二个月拿补贴，第三个月就能赚钱。
1: 嗯，说的真好哈。那么卢校长，其实我想问一问哈，比如说我从来都没接触过到这个行业，我能学会不？
0: 嗯，我认为能。
1: 嗯，
0: 对，首先呢，我们这个开班呢是很密集的啊，
1: 嗯、
0: 然后。

0: 五零的人群，可能年纪稍稍大一些的，学习能力不强的，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些了。我们老师愿意多去教他，同样学校愿意多拿出时间去让他来认真的学习。
1: 简直太好了哈！卢校长说，如果实在学不会，我亲自上手去教了。
0: 对。
1: 好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中医养生按摩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我们的节目组的官方热线，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 024-3125-1045 024-3125-1045。而且在这里呢，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学完之后呢，会给您直接安排工作。这里面呢有实操，然后同时还有老师给授课，同时还给您推荐工作啊，然后工作都帮您找完了哈。所以说这个完全就是继续。

0: 学，然后同时又把就业全都安排放到25104502431251045，学完安排工作，第二个月拿补贴，第三个月直接领工资。那么卢校长，机会难得哈，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最近都有哪些课程即将开班，然后我们所有想报名的听众应该如何操作呢？
1: 嗯，好的，诗诗老师，我们近期开班呢会很密集。
0: 嗯，
1: 2026年的十月，大家可以咨询024-3125-1045技能就业棒，获取最新的通知，就能联系到我们。
0: 嗯，好的，也就是说拨打我们节目组的官方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那么校长，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上课的时间呢，包括这个地点都是在哪里。
1: 好的，诗诗老师，上课的地点呢，我们在沈阳市湖台区振兴街14街啊，35号沈阳市民族职业学校。时间上呢，我们尽量会照顾学员快速学习的一个心理，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前30天在校学习可以在校住宿，后30天实践可以选择一家离你近的门店。我们名额是有限的，有意向的一个朋友呢可以提前去打电话啊咨询啊，对，千万不要错过。
0: 好，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哈。那么卢校长再给大家说一说，报名的话我们都需要准备点啥？
1: 我们需要身份证相关的身份证明，如学生证、户口本、居住证啊，我们的老师会一对一的指导大家完成报名的一个流程啊。
0: 好，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技能就业帮节目的核心信息哈。那么如果您想免费的去学习中医养生按摩的话，那么全体的课程一共是60天，前30天呢您是在校免费来进行学习，第二个月进店拿带薪来进行领补贴，然后同时呢一边实习一边领补贴，第三个月呢您就正式的上岗来进行赚钱了，保底是6000块钱。如果您是成手，您学习的好，那么近1万元，而且就业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还有就业协议哈。报名的热线是024-3125-1045，电话号码31251045。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掌握一门全新的技能，想要学习免费中医养生按摩的话，那么整个课程一共是60天。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前30天是在校免费学习，第二个月进店带薪拿工资啊，拿补贴，第三个月咱们就正式上岗赚钱了，保底6000块钱。而且呢全程都是有就业协议的保障。报名热线再说一下，您一定要记好了哈，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那么我们再次请卢校长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前30天是在校进行免费学习，大概这个学习的时间都是早上几点到几点下课呢？
1: 我们初定为早上的9点啊，一直至下午的4点，中午是有午休的时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学习的一个氛围，就像你重新回到了大学去上学是一样的。
0: 完全是校园的环境哈。那么校长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上课的地点具体是在哪里。
1: 在沈阳市民族职业学校啊，大家可以百度地图搜索一下。
0: 好的，那么前30天咱们是可以在校住宿的哈，咱们住宿的环境怎么样？
1: 住宿的环境是非常的整齐，而且我们校园配备的这个设施也是非常的完整的。比如说我们有独立的这个浴室还有独立的食堂对，应有尽有，就是大学校园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太好了哈，所以说一边学习我们一边感受大学的校园环境。电话号码024-3125-1045，电话号码024-3125-1045，来进行报名。那么卢校长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诗诗老师，我们卓志通产教学院始终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学校愿意做好那个最坚实的平台，帮助每一位有学习意愿的朋友抓住机会，提升自我，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我再强调一遍，学完安排工作，第二个月拿实习补贴，第三个月正式上岗赚钱， 第一个月保底6000元，成手近万元，有就业协议。

0: 宝藏。
1: 太好啦，再次感谢我们卢校长的精彩分享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再把今天最核心的信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纠结您想要转岗，或者是您就是对中医养生按摩这个行业非常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么一共呢全学期的这个是60天，然后呢前30天您是可以来进行免费学习的，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您就属于带薪练然后拿补贴，也就是说一边实习一边拿着补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您就可以上岗赚钱了，保底呢是6000块钱。如果说您学得特别好成熟了，那么 OK，这个奖金大概是近1万元，而且呢全程都会有就医协议的一个保障哈。如果说您正在找工作，或者是想要学技能，或者是想要转行，您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迈出您的第一步。报名热线再和大家说一下，电话号码是024-3125-1045，024-3125-1045。我们再请卢校长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学校地址。
0: 沈阳市民族职业学校，大家可以百度地图搜索一下。
1: 好，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3125-1045，024-3125-1045。看一看时间，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卢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技能就业帮节目再见。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脂肪疼，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

0: 椰松糖。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2: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入怀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3: 辽宁欢迎您。
4: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5: 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6: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7: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8: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9: 失衡。像吃生
10: 菜，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11: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2: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3: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4: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5: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5: 东方老师，您看哈，最近咱们栏目这个热线哈，400-182-2556，400-182-2556，这几乎啊，天天都有一大堆糖友打电话过来，好多听众呢，都在说一件特别无奈

0: 又特别扎心的事儿。不知道呢，咱们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什么呢？就是得糖尿病好多年了。最开始呢，就是吃那种口服的降糖药，后来呢，医生就建议打胰岛素。那刚打那会儿呢，剂量也不大，也就是十几个单位，心想着打上这胰岛素，这血糖总该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再操心了，是吧？
1: 这种情况啊，我接触的多了去了。
0: 嗯，
1: 好多糖友呢，一打上胰岛素，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啊，是把身体代谢本身出的问题啊，给忽略了。
0: 可不是嘛，就好多糖友就发现，打完这胰岛素以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胰岛素剂量呢，却只能是不停的往上加。好多听众都说，自己这胳膊上打针的地方啊，换了一轮又一轮，现在连肚皮啊、上臂啊、大腿啊，这些地方都到处留着打针的印子。而且呢，这针呢，打得还越来越勤了，剂量呢，一次比一次大，花在胰岛素上的钱呢，也越来越多，罪呢，也是遭得越来越多。可是血糖仪上的数字呢，它就怎么都到不了那种理想的状态，空腹动不动就八九个，甚至十个以上，餐后呢更是一下子就能冲到13、14。
1: 这也就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0: 嗯，
1: 针呢是越打越多，可身体啊不但没啥变化，负担呢反倒越来越重了。
0: 哎，所以说啊，好多人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这胰岛素它不就是专门帮着降血糖的吗？那为啥越打越多，血糖反而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呢？药越用越高级，这身体状况它咋就不见好呢？那我们今天的营养新世界呢，就专门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困扰了无数糖友的难题，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为啥这血糖它还是下不来？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搞慢病营养干预啊，这么多年接触过好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那发现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那就是说都觉得血糖高，那就是身体里的胰岛素不够呗，
0: 嗯，
1: 把剂量啊往上加加就没事了。可实际上呢，二型糖尿病它不光是胰岛素造不出来这么简单，更要命的问题呢是，咱们身体细胞接受胰岛素信号的能力坏掉了，这就是咱们节目里啊老说的糖三关里头特别关键的第二关，开门关。那开门关呢，一旦坏了，就算你从外面打进去再多的胰岛素啊，血糖照样还是高。
0: 那说到糖三关呢，咱们再带着我们的老听众新听众一块儿再复习复习。这第一关呢叫进口关，这就是管着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糖吃进去了，但是不能呼啦一下就全冲到血液里，不然呢，咱们餐后的血糖一下子就飙上去了。第二关呢，就是今天咱们重点要讲的开门关。血糖想给身体供能量，不能老在血液里面飘着，得进到细胞里头去。那胰岛素呢，就是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这开门关坏了，就相当于呢，钥匙拧不动锁了。那再说第三关，这叫工厂关。胰腺贝塔细胞呢，就是生产胰岛素的一个工厂。贝塔细胞要是受损了，你自己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那好多打了好多年胰岛素的糖友，这工厂关呢，其实啊还留着点功能。真正把身体拖垮的是什么呢？恰恰就是开门关坏了，也就是医生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说到这儿呢，各位听友啊，我们可以一起和节目组呢来一个互动。如果说您现在也正打着胰岛素，而且呢打了很多年了，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把你平时呢一天打多少单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大概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咱们都一起来说一下。只要是打进来电话的听众，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都会帮您呢把基础代谢情况帮您捋一捋，帮您呢初步的分一分，您这个血糖难控制到底是胰岛素分泌的不够啊，还是胰岛素抵抗占了大头啊？那再次提醒啊，以上只做营养科普参考，调药呢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意见。那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说一说你的真实情况。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

0: 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那东方老师哈，我这还有个事儿，其实也是咱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啊，在后台啊，大家一直都在追问，那就是咱们跟厂家对接的这件事儿，现在有没有什么眉目？
2: 哎呀，这件事儿呢，我这边也一直在惦记。我知道有不少听众啊，都来打听。我也是托了熟人朋友呢，好不容易才联系上厂家的负责人。昨天呢，总算通上话了。但是吧，对方手头工作排得特别满，聊得也很仓促，很多关键细节都没来得及深入聊。不过后来呢，对方回我微信说实在是太忙了，约我今天呢再好好谈一谈。那大家先别着急，等下节目啊，我还得继续跟进盯着这件事儿。有确切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告诉大家。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呢放一放，回到咱们今天的正题上。
1: 那太好了，有您这话呢，其实我们就放心了。那像您说的，咱们还是回归到今天的正题哈。刚才聊到胰岛素抵抗这个事儿，您呢是专业的，见多识广哈。您能不能拿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2: 那我给大家讲讲李哥的事儿吧。这个李哥呀，年纪他不算大，55岁。但是呢，得二型糖尿病啊，已经8年了。刚确诊头两年呢，他吃的是口服药，效果啊时好时坏。过了2-3年呢，口服药就不管用了。大夫呢就建议打胰岛素，起步呢是10个单位。当时呢，李哥还挺乐观的，以为这针一打上啊，血糖就能稳定住。结果好了没几天呢，血糖又开始往回弹。每次去复查呢，大夫就给他往上调胰岛素。日子一长，从10个单位呢一路加到了30个单位，即使都达到30个单位了，空腹血糖呢还是经常卡在10以上。他平时也没有胡吃海喝，可肚子呢却跟吹了气儿似的，腹型肥胖啊越来越厉害。
1: 那这个剂量涨这么猛，对普通家庭来说其实经济压力也跟着上来了。
2: 没错呀。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李哥来咨询，一坐下就直接把两边袖子给撸起来了。那两只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新的旧的叠在一起，反复打针的地方呢还长出了硬硬的脂肪硬结，有些地方呢皮肤颜色都发暗了，看着就让人心里难受。
1: 哎呀，其实真是让人听着感觉特别心疼哈，这常年打针，皮肉呢也跟着遭罪。而且我听说哈，一旦长了这硬结呢，还会影响着胰岛素的吸收，打进去的药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作用了。
2: 是啊。当时他就常常叹了口气，满脸疲惫又无奈的跟我说，东方老师，大夫说我是胰岛素抵抗，那普通胰岛素呢效果不行，建议我换新药，一支得600多。你说我就是个普通的退休职工，每个月光胰岛素的费用就不少，新药实在吃不消，这么多年的针呢也没少挨，钱也没少花，可是血糖啊就是降得不踏实，我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1: 那听完您说的这李哥他的这个遭遇哈，我相信很多打胰岛素的听众都是深有体会，针呢打了一遍又一遍，剂量不停的往上加，钱呢也是越花越多，肚子呢也发胖，可这个血糖它就是降不下来。就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也听不懂胰岛素抵抗这个医学名词。那东方老师哈，在这儿您能不能用个大白话打个比方给大家讲明白了？
2: 我给大家做个好记的比喻。咱们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呢，你就把它想成一间屋子，屋子里面啊消耗葡萄糖产生能量，血液里的葡萄糖呢必须进到屋子里面才能被利用，屋子门上呢有一把锁，胰岛素呢就是开门的钥匙。
1: 哎，我明白了，胰岛素就是开门的钥匙。
2: 那什么叫胰岛素抵抗？

0: 呢？
1: 嗯，
0: 就是门上的锁常年累月生锈了，
1: 嗯，
0: 卡住不灵了。
1: 嗯，
0: 钥匙啊，就算源源不断的递过来，可锁芯呢锈死了，也拧不动。
1: 嗯，
0: 门啊自然打不开，大量的葡萄糖呢就堵在血液里，血糖仪上的数值啊当然居高不下。那换句话说，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啊也白搭。
2: 哎，这句话其实非常关键啊，那锁都已经锈死了卡死了，你不去修锁，你光是一门心思去多配钥匙，你就算一万把钥匙堆在门口，那门照样它打不开。那放到糖尿病上其实也是一样，这血糖一高啊，就光知道加胰岛素的剂量，那你就等于说不停的多配药是吗？可细胞那扇门呢，它这锁早就锈住了，锈死了，你钥匙再多它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啊，现实里很多糖友呢都在犯这个错，他们的想法特别简单也特别直接，血糖高呢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
1: 嗯，
0: 那我就多打几针呗。
1: 嗯，
0: 一个劲儿的往里加钥匙，可锁芯生锈这个根上的问题啊反倒没人管，结果呢血液里的胰岛素浓度越来越高，门呢还是打不开，血糖啊照样降不下来。
2: 那咱们普通听众有没有什么办法哈，就不用跑到医院去做那些复杂的化验，在家咱们能简单的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胰岛素抵抗的

0: 风险呢？
1: 有三条自持呢，那就得呀高度的警惕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第一个，打胰岛素的时间呢超过了五年。第二，大肚子、腹型肥胖，胳膊腿啊不算胖，就是肚子鼓鼓的。那第三呢，胰岛素剂量不停的往上调，血糖啊反倒越来越难控制。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心里对照一下。
0: 嗯，那各位听众朋友哈，刚才东方老师教给大家的三条自测标准，现在呢您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如果说您占了两条以及以上，但是心里呢又拿不准自己抵抗轻重的，欢迎各位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可以帮您做胰岛素抵抗风险的一个简易的筛查，帮你梳理哪些身体信号是需要咱们格外重视的。那在此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不替代医院检查，最终的确诊呢是要遵从临床医生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热线那边正在等候了，大家一定抓紧机会。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呀。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咱们很多听众就是听完您刚才讲的，其实都特别好奇，就是您说那个锁都锈死了，那到底应该怎么修锁呢？你像传统的办法啊，它就是拼命的多配钥匙，也就是多打胰岛素。可咱们节目呢一直倡导的是预防的思路，那咱们如果说碰到那种生锈的门锁，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1: 说到这儿啊，就得聊聊咱们预防思路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了，那就是内源 GLP-1。 大家记住啊，口服 GLP-1 呢预防不用打针。这里呢我得跟大家说清楚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像咱们听众啊平时打的胰岛素其实就是外源性注射的 GLP-1 药物，这就是借兵，而唤醒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呢，那才叫练兵。
0: 哎，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哈，就是打针它属于是借兵，口服是练兵。
1: 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像司美格鲁肽这类注射药呢，它属于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那说白了，就是从外面借兵，打针的时候呢，它管用，那一停呢，就不行了。而玉堂瓶清千柳叶多酚呢就不一样了，它走的是三条通路，去刺激咱们人体肠道的 L 细胞把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本事啊给唤醒，等于训练咱们自己身体来产生降糖的总司令，这才叫练兵。
0: 嗯，那很多听众之前听过 GLP-1 是降糖总司令，不过大部分人呢只知道 GLP-1可以指挥胰岛呢多分泌胰岛素，也就是多造钥匙。那 GLP-1 呢对于生锈的细胞门锁，也就是咱说胰岛素抵抗，对于这方面它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里很多听众呢存在一个认知盲区。
0: 嗯，
1: GLP-1 呢它不只是指挥胰岛产生胰岛素，
0: 嗯，
1: 内源 GLP-1 呢还有非常宝贵的作用，那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
0: 嗯，
1: 相当于啊给锈迹斑斑的锁芯滴上润滑油。而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里面呢，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菊粉这三样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径，一起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我们自身的 GLP-1。

0: 内人 GLP-1 分泌充足之后呢，就能调节细胞表面胰岛素受体的状态，减轻受体钝化失灵的问题。你看哈，锁芯上了油，原本身体自带的胰岛素钥匙呢，就可以拧动锁芯，把细胞大门啊打开了。
1: 那要是这个锁呀，它锈蚀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光滴润滑油还是拧不动，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就要依靠配方当中的角豆地松醇，它是胰岛素的第二信使，它厉害的地方啊，就在于可以绕开已经锈死的受体锁孔，直接进到细胞内部，从屋子里面呢，把门向内推开，不需要完全依赖胰岛素这把钥匙，直接激活细胞内部糖代谢通路。同时呢，配方里啊，还有肉桂多酚，能提升功能性胰岛素受体的数量，酵母格 GTF 葡萄糖耐量因子负责呢放大胰岛素传递信号，枸杞多糖辅助缓解抵抗，这几样成分呢是协同作战，不是单一成分单打独斗。
1: 那在这儿哈，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哈，方便咱们大家记牢。内源 GLP-1 呢，它是负责给这个锁芯啊上润滑油，改善受体的敏感度。那角豆地松醇呢，它是在锁锈死拧不动的时候绕开这个锁孔，从屋子里面开门。肉桂多酚呢，它是负责增加锁的数量，酵母格呢负责放大钥匙信号。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是专门修复唐三关当中的第二关，也就是开门关啊。
0: 没错，大家就记住，降糖呢是硬拉缰绳，御糖啊是驾驭马，一味的打胰岛素呢就是硬拉缰绳，强行压指标，而御糖瓶清浅柳叶多酚呢，这套口服 GLP-1 的思路啊是驾驭代谢，修复身体本身开门关门的能力。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是分不清外源 GLP-1 打针和御糖瓶唤醒身体自身内源 GLP-1 的一个本质区别，如果说呢您正在纠结到底是选打针还是选营养管理，欢迎拨打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团队会帮您梳理外源借兵和内源练兵这两者的核心差异，帮您分析啊您的身体情况更适合哪一种干预方向。所有的内容呢都是营养科普，不能代替医生处方。那现在很多听友啊都在打电话进行咨询，大家呢一定抓紧时间。那其实讲到这里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的心里呢都会想，就是以前大家都一直认为血糖降不下来呢就得加胰岛素，可现在为啥这条路它就行不通了呢？
0: 你要是一味的把胰岛素剂量往上加的话，很容易就掉进了死循环里面。那本身呢就存在胰岛素抵抗，血糖下不去，然后呢就打更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打多了，肚子内脏脂肪就容易越长越多，胰岛素打多了呢，肚子里的内脏脂肪啊就容易越长越多，这脂肪一多呢，这个抵抗反而会变得更厉害。
1: 那就像之前咱前面您讲的李哥是不是，胰岛素都打到30个单位了，血糖还是控制的不太好。
0: 所以这里我再叮嘱一句，胰岛素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调，加量减量啊全都得听主治大夫的，你光一个劲儿的多配钥匙，那生锈的锁啊还是修不好。
1: 原来是这样哈，光一个劲儿配钥匙不修那生锈的锁，只能是越陷越深。那还有不少听众呢，听说镉对胰岛素抵抗有用，干脆呢就自己上网买那单方的镉片，就想着既省钱又省事儿。那他这么做又错在哪儿了呢？
0: 酵母镉 GTF 呢确实能放大胰岛素的这个信号，但它顶多就是啊锦上添花。你想把开门关修好呢，第一得有内源的 GLP-1 给锁芯上油，第二呢得有角豆地松醇绕开受体，直接去激活细胞通路。那你光吃镉片的话，这两大核心环节呢都没有，手里就一小罐辅助润滑粉末，锁芯啊卡死的关键问题根本没解决。
1: 那现在市面上啊有不少的听众呢 他网购那种便宜的隔片，那吃几个月就感觉变化很小，就说这东西他骗人。
0: 其实不是隔没有用，是他故障难明。玉堂瓶里啊，虽然也有酵母隔，但隔呢只是整套配方里的辅助援兵，真正的主力啊是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这三条路唤醒内源 GLP-1， 再搭配角豆地松醇，整套复配一起协同起效。
1: 哎，我听懂了，不管是一味的加胰岛素还是自己买单方的铬片，其实呢都只盯着一个局部，没有看到胰岛素抵抗的完整的链条。这玉堂瓶的逻辑呢就不是靠一个单一的成分了，它是靠多路协同来改善这个开门关的。
0: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呢就是打胰岛素整整8年，真呢是一年比一年打得多，肚子啊也越来越鼓。那每次上医院复查呢，医生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继续往上调胰岛素。胳膊肚皮啊到处都是打针留下来的硬结，日子过得挺遭罪。后来呢他用上了玉堂瓶，靠唤醒身体自己产生的内源性 GLP-1 做营养调理，同时啊生活习惯呢也跟着调整了。过了一阵子回医院复查呢，在主治医生的全程盯着的前提下，胰岛素啊直接减了一半，肚子看着都小了一圈，血糖也稳了不少。另外呢我再多念叨一句，这个事儿啊只是我给大家展示的调理思路，大家可千万别听完就自己回家擅自减胰岛素。调药这件事儿啊一定要交给医生去评估。
1: 那不少糖友呢一边打着胰岛素，肚子呢却越来越大，内脏脂肪呢越堆越多。那如果说你也有这种肚子大不好减的困扰，不知道平时吃饭运动该怎么调，欢迎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根据胰岛素抵抗人群的情况，给您一份适合在家操作的饮食运动简易的参考方案，告诉您呢哪些食物要少碰，什么样的运动做起来最划算。当然了，这仅仅作为一个生活参考，不能替代临床就诊。那电话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地打进来了，已经有不少的叔叔阿姨呢正在在线等候，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记住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东方老师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内源 GLP-1 和糖尿病的关系，那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就说这 GLP-1 它是只管一件事儿吗？就是只管胰岛素分泌吗？对您说过的那个糖三关它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节作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都记住一句话，口服 GLP-1 呢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
1: 哦，口服 GLP-1 能唤醒自身的降糖力，真正做到三关同修，我觉得您应该给咱具体的讲一讲。
0: 咱们就拿内源 GLP-1 来讲呢，它是实打实的三关一起管。那咱先说第一关，进口关。内源 GLP-1 呢能够把胃排空的速度啊放慢，咱们吃下去的碳水糖分呢不会一股脑的冲进血液，是一点一点的慢慢释放。餐后血糖啊就不会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一样。也就能少生成那些伤身体的糖基化，也就是锈渣子。再就是今天重点讲的这个开门关，内源性 GLP-1 呢相当于给生锈的细胞锁芯上润滑油。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一个敏感度，专门对付胰岛素抵抗。钥匙啊

0: 拧的动作。
1: 嗯，
0: 最后呢还有工厂关，就是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内源 GLP-1 还能保护这些生产胰岛素的细胞，减少细胞受损凋亡，不让咱们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工厂啊长年累月的干活被透支垮掉。
2: 哎，听您这么说完呢，我也算是恍然大悟哈，原来这玉堂三关可以一起修，就说这个口服 GLP-1 唤醒自身降糖力，真正的能够做到三关同修啊。
0: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把两者分清楚，打针用的外源 GLP-1 制剂啊，虽然也能实现一部分调理效果，但这属于呢向外借兵，靠外来的物质帮身体干活，而玉堂瓶走的路子呢则完全不同，是依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三条路径来激活我们自身肠道的 L 细胞，让咱们身体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分泌内源性 GLP-1， 这也就是练兵，等于呢把咱们身体本身就有的降糖本事啊给重新练回来。
2: 嗯，这就像好多糖友啊给咱们栏目后台留言吐槽，说这么多年呢眼睛就死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一门心思呢只想把血糖硬压下去，却忘了修复糖三关本身的代谢能力，最后呢什么样就只能落得一个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的这么一个地步。
0: 这也就是我说的，
1: 嗯，
0: 光压血糖不修能力，那只会药啊越吃越多，并发症呢也照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糖友啊愿意选玉堂瓶这套营养干预方案。你看很多打了多年的胰岛素一直被胰岛素抵抗困扰的朋友就反馈说，坚持用玉堂瓶呢按周期调理下来啊，腰围慢慢往下收了，餐后血糖猛地冲高的情况啊也有了不少缓解。
2: 哎，但是呢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呢属于是膳食营养食品，它不是一个速效的降糖药，身体的代谢损伤啊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那想要调理改善，同样呢也要给身体留出一个足够的周期。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平时呢就只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却忽略了身体代谢能力的修复，那想多了解了解这套玉堂调理思路的话，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帮您捋一捋，结合您的情况，看看当下更适合优先压制血糖指标，还是优先修复糖三关的代谢能力，给到大家一个科普层面的参考。那已经有不少听众呢把照片已经发送过来了，大家呢也都可以过来参与互动。再次提醒啊，参考内容呢仅做营养科普，不能替代医生诊疗。那东方老师啊，我们有很多听众啊都过来反映说，您每期教大家那个饭后一杯居家食疗的这个小方法特别特别好。
0: 是吗？
2: 哎，有不少听众回家就自己试了之后感觉特别有用。那今天呢针对这个糖三关当中的开门关受损，还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也跟咱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家里随手就能做的饭后一杯鲜榨芹菜汁儿。芹菜里头呢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元素，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能够养护肠道有益菌，给咱们肠道 L 细胞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间接辅助咱们身体内源 GLP-1 的分泌，同时呢还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辅助呢压低餐后的血糖高峰，还有一定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的作用，非常适合有胰岛素抵抗的朋友啊拿来当居家食疗。
2: 咱说的就是那种菜市场随处都能买到的普通的芹菜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挑选要求？
0: 就是菜市场普通芹菜就行，不用买特殊品种。
2: 那具体咱们怎么做？
0: 您取一到两根新鲜的芹菜，洗干净了切成段，直接生榨就行。榨完啊把渣滤掉，只喝那个汁水，饭后呢半小时喝。在这里呀，我得提醒大家一下， 芹菜呢

0: 本身偏凉，平时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炸的时候可以加两片生姜进去，综合一下寒性。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了，今天饭后啊，咱都可以在家里边做起来了。那东方老师哈，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那既然芹菜汁儿还能间接的帮助我们肠道辅助内源的 GLP-1 的分泌，那光靠喝这个芹菜汁儿能不能替代这个玉堂瓶啊？
0: 这一点啊，一定要区分清楚。芹菜汁儿呢，它只是单一食材食疗，只能起到间接辅助加分的效果。那它没有办法像玉堂瓶一样，依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三条通路，直接主动刺激肠道 L 细胞，唤醒内源 GLP-1。玉堂瓶能做到玉堂三关呢，全链路覆盖。单单一杯芹菜汁儿啊，远远达不到复配营养干预的效果。食疗呢，只能做配角，不能拿来代替玉堂瓶。所以呀，该做的营养干预呀，还是不能省。
1: 哎，这点大家呀，一定要记牢。芹菜汁儿呢，可以作为咱们日常啊居家的一个加分的小手段。这只是一个间接的辅助调理，那想要真正的主动唤醒自身内源的 GLP-1， 实现三关同修，还是得依靠玉堂瓶完整的一个复配配方。食疗啊，永远只能是当辅助，不能当成主力方案。那如果大家在听完食疗和营养干预的区分之后，还是分不清哪些居家食疗适合咱们自己的体质，不知道呢自己适不适合喝这个芹菜汁儿，怕喝错了反而伤脾胃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呢，东方老师的营养团队会结合您的脾胃情况、血糖的特点，帮您筛选一个最适合您个人体质的居家饭后的食疗方案，告诉您呢哪些茶饮果蔬汁可以日常用，哪些呢是需要避开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啊已经在线等待了，那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那好了，接下来咱们接听一下各位的热线，看看各位都有哪些疑问。
2: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3: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4: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1: 接下来咱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我今年呢61岁了。这个二型糖尿病啊有11年了。光打胰岛素这都整整打了7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打12个单位。哎呀，这几年呢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啊，现在已经打到26个单位了。
0: 您慢慢说哈。那咱们身体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5: 哎呀，我现在呀，你看四肢吧，看着不算胖，就是这个肚子啊特别大，腰围都快3尺了。每天早晚这个胰岛素吧，我一次都不敢落下。血糖呢，空腹啊是经常是8个到9个。吃完饭之后，这动不动就得到12、13个、14、14个了。
0: 那咱们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大夫明确说呀，我是胰岛素抵抗，就建议我吧接着呢再加这个胰岛素往上。哎呀，说句心里话，我这心里边吧确实有点打怵啊。我就发现这个针吧你是越打越多，这个肚子啊它鼓得越来越厉害了。 往胳膊上打针打的吧，哎呀，那个硬结。

0: 压电了都，洗澡了或者稍不注意时候碰一下都疼。
1: 哎呀，这个打针部位啊出现硬结确实是很遭罪。那您平时饮食控制的怎么样？
0: 平时这米饭了馒头吧我都刻意的少吃，尽量不吃。哎呀，甜食吧那更不说了，一点都不敢沾呢。那你说就这样控制吧，这个血糖还是不稳。我呢

0: 那你说就这样控制吧，这个血糖还是不稳。我呢自己又不敢吧，随便的减针停药啥，不想以后啊这个胰岛素啊打到那四五十个单位啊，你说到那时候呢身体能扛得住吗？我就想问问啥呢，就是除了这个加胰岛素，哎呀还有没有啥就是比较实在的好用的办法，在家吧我能做点啥，饮食上应该怎么去调理，我不想吧就听了空话，我就想要点实在的。
1: 哎呀我明白您的顾虑，我也跟您说几条实实在在能落地的吧。首先呢，居家监测，每周啊挑两天，把空腹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呢全都测一遍，腰围啊也一并记下来，专门找个本儿啊做好记录。
0: 哦，那就每周就抽两天的就行，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家里头普通的这个血糖仪打出来那些个数据，到医院那个医生他认不认得这个呀？
1: 这是可以的，完整的记录啊拿给主治医生啊他是可以做这个参考的。饮食上啊千万不要过度的饿自己，主食粗细呢按照那个一比一搭配，白粥烂面条呢尽量避开，每顿饭呢一定要有鸡蛋或者是瘦肉，吃完饭呢休息十分钟，尽量出去走一走，帮着减内脏脂肪，那内脏脂肪降下来了呢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
0: 啊，要说到这个走道啊，你说我这个膝盖吧还不好，要是快走吧那肯定做不到，只能够慢慢的溜达，这要是慢走的话管不管用啊？
1: 慢走也没有问题，单次呢坚持40分钟就可以了，重点呢是贵在天天坚持。您现在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开门关受损，也就是咱们说的锁锈住了，除了饮食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借助像玉堂瓶这类膳食营养做辅助。玉堂瓶呢不是直接降糖的药，靠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菊粉这三条路径唤醒咱们身体自己的内源 GLP-1， 相当于啊给锁心上了润滑油，再搭配角豆地松醇绕开失灵的受体，肉桂多酚、酵母镉一起配合，帮助改善抵抗相关的代谢情况。饭后啊也可以少量喝点肉桂茶，但是呢一旦上火呀就要马上停掉。
0: 哦，听着这成分还挺多的，

0: 哎呀，就要马上停掉。
1: 哦，听着这成分还挺多的，那我重点把
0: 内源 GLP-1 呢，改善受体的敏感度，角豆地松醇呢，绕开锈死的这个锁口，整套复配协同，单靠某一样啊是不行的。记住，它属于膳食营养，不能代替药。最重要一条呢，胰岛素啊，千万不要自己调。您把记好的血糖呢，还有量的这个腰围的本子啊，交给主治医生，由医生来评估剂量。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心慌、出冷汗、手抖，立刻吃糖，预防低血糖。
1: 哦，那好，这点您放心，我自己是不会乱调的。那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这个玉堂瓶，大概得多长时间能看到点变化呀？我就怕坚持一段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像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是七八年慢慢累积出来的，不可能三五天就扭转过来。建议坚持完整两到三个周期之后，到医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不用纠结这一天两天的忽高忽低的血糖。如果观察到腰围慢慢往下收呢，这本身就是抵抗在改善的信号，所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1: 哦，那行，哎呀，这听您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踏实不少啊。本子呢，我就准备好的，把这血糖记好了，腰围记好的。

0: 每天22个单位，嗯，医院那边呢确诊是我有胰岛素抵抗。
1: 那咱们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
0: 我哈刷那个短视频，就看人家说那个铬元素，就是啊专门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我就在网上买了铬片。
2: 嗯，
0: 我是就是认真吃了哈，整整5个月，就那个效果呀是真不明显的，这个餐后血糖哈还经常是11往上，这肚子哈一点也没见小啊，我现在就挺纠结的。你这个铬片呢，我是接着吃啊，还是干脆就停掉啊？
1: 能理解您这种困惑。
0: 嗯，对的对的。听节目说玉堂平能够修复开门关的抵抗，我就想搞明白，就是他跟我吃的这种单方铬片就到底差在哪儿啊？哎呦，我天天家里哈是忙得团团转的，就是买菜、拖地、做饭，就根本就没时间说出门锻炼。那你说做家务啊、买菜、拖地算不算运动啊？还用不用额外做点别的呀？
1: 您现在除了吃铬片的话，还有其他的吗？
0: 我还吃那个钙片、蜂胶。哎呀，我就担心哈，你说如果再用上玉堂平，这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吃，就会不会就是互相起反应，起什么副作用啊？我就想请您给我一套清清楚楚的做法。
1: 阿姨是这样的哈，咱先说这个铬片，您可以直接停掉了，因为单方面的这个铬呢，顶多只能放大一点胰岛素的这个信号，它只是一个锦上添花，少了内源 GLP-1 改善受体敏感度，角窦地松醇从旁路激活细胞通路，光靠铬呢修不好受损的开门关。玉堂平里面虽然也有含酵母铬，但铬呢只是辅助救援，真正主力是3条通路，唤醒咱们自身 GLP-1， 搭配角窦地松醇、肉桂多酚，是一整套协同复配，跟单独吃铬片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0: 哦哦哦。
1: 再说运动，做家务呢只能算轻微活动，达不到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强度。您不用出门，每天晚饭之后在家原地踏步15到20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就行，就适合您这种没时间外出的情况。
0: 哦，哎，那东方老师，那您看我这个情况。

0: 要去就是复查一次糖化呀，除了测血糖，我还要额外检查就是哪些项目啊？
1: 建议两到三个月呢复查糖化血红蛋白。复型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大多呢血脂也容易乱，最好啊再同步查个血脂。记住了，胰岛
0: 哦，好好好，哎，这下我搞懂了。割片我就不吃了，就是一套玉糖瓶，整套配方来调理。哎呀，谢谢您了，东方老师。
1: 不客气，阿姨。后续有疑问呢，欢迎再拨打热线过来。
0: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您。
2: 好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今年64岁了，你说得就是二型糖尿病，哎呀，都13年了，就打胰岛素都打9个年头了。最开始那种打胰岛素，你说才8个单位，你说到现在都28个单位了，就对照就是今天节目里说的自测，就打胰岛素说超过5年的，就说肚子大呀，药量说越加血糖还是不理想。你说我就中了2条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嘛。现在有件事我特别闹心。

0: 上下晃呢。
1: 那您有换别的地方打针吗？
0: 有啊，就是肚皮呀、啊、就大腿呀、啊、我都轮流着打。现在肚皮也开始冒小疙瘩了，就上医院也看过，医生说咋说的，说一方面就是打针的时候手法的问题，说再一个就是说打胰岛素这个面积就是抵抗嘛，也会让这个药效说打折扣的。就听节目说这个玉堂瓶说是修开门关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边打针洗手不好，再就是说有抵抗，就是那个玉堂瓶这怎能帮我呢？就另外，哎呀，我还想问，我这事儿就问就事儿就多了。我在家说怎么处理这个硬结，说怎样打针，你说才能让那个胰岛素吸收的更好呢？就是步骤吧，还简单点，我好拿本子给它记下来。再一个，你说老师咋的？打针吸收差，又有抵抗，就是饮食了异常养护，搭配那个玉堂瓶，我该这就哎呀妈硬邦邦的，就真打的就是硬结上，感觉像吸收院的。就不能说在家处理，你说我，哎呀，这年纪也大了，记性也不好，希望老师您能说的，就是说直白一点，简单点。
1: 没问题，我一条一条啊，给您说清楚。第一呢，就是硬结和打针这块要注意的，长了结的地方呢，千万不要再扎针了。要是硬结没有发红发炎呢，您就拿那个温毛巾热敷一下，一次啊敷10分钟，一天敷两次。打针的话，优先选肚皮，每次呢下针至少隔开一块，每次下针呢至少隔开一指宽，针头必须是一次性的，千万别反复用。第二呢，就是调理方面，吃饭呢主食粗细各一半，少吃油腻，饭后慢走25分钟，哎，就算胰岛素吸收变好了，可要是咱们细胞那把锁啊锈住了，药呢也发挥不出作用。
0: 啊，那你说的那个玉堂瓶咋样？我能不能用啊？
1: 玉堂瓶呢，靠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还有菊粉啊，激活内源 GLP-1， 再搭配上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酵母格，修复开门关，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响应。它是相辅助，只管细胞内部锁锈的问题，消除不了皮下结 节。打针的规范操作呢，还是要坚持做好。第三呢，记住了，硬结啊，一旦红肿发烫往外流脓，一定要马上去医院，不要自己使劲揉热敷
0: 啊。那热敷毛巾那得多少度啊？就家里就热水袋能不能来敷呢？我这不图个省事嘛。我有时候针头吧，我会重复用了个2-3回，那不行，是不是因为这个才磨出硬结呢？就是还有你说吃的就是那个玉堂瓶之后，我这个胰岛素会不会自己就变少呢？
1: 毛巾呢，咱们控制在40度，摸着温温的，不烫皮肤就行了。热水袋的话，温度太高了，很容易烫伤，不建议拿来敷。针头呢，绝对不能重复用，用上几次啊，针头就变钝了，扎的时候容易伤着皮下皮肉，这就是长硬结最主要的原因，必须一针一换。吃玉堂瓶呢，只是改善身体代谢的敏感度，不会让胰岛素自己往下降。能不能减针，得让医生看完你的这个血糖记录，他去综合判断一下，别想着吃产品呢就能自己减胰岛素。
0: 啊，那热敷多久你说才能消啊？你说要是硬块，你说消不掉该咋办呢？你说另外我有胰岛素，这不抵抗吗？就是红薯了、薏米了啥，能不能拿来当主食吃啊？
1: 小的硬结呢，坚持热敷2到4周，它就会变软。大块的话，是很难完全消干净的。重点呢，就是避开硬块打针，千万不要用力的揉搓。红薯啊和玉米啊可以当主食，但是呢，吃了红薯、玉米啊，米饭、馒头就要相应减量，不能照常吃饭，再额外吃红薯，不然呢，餐后血糖啊会往上冲。坚持周期调理，记得定期复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啊，那行，好嘞，好嘞，这些我都拿本子都记牢了。那谢谢您，东方老师啊。
1: 啊，您别客气，后续呢有疑问呢，欢迎再来拨打热线。
0: 哎，行，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今天东方老师呢给咱们讲透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降不下来，根源呢就是开门关受损，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情况。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0: 一旦锁锈了，你配一万把钥匙也白搭，千万别掉进越打胰岛素剂量越加越大的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大家也要明白，咱们自己单独买单方各片吃，缺少一个整套协同的通路，触碰不到胰岛素抵抗的根源。那想要修好这把生锈的细胞锁，需要内源 GLP-1 搭配角豆地松醇，再加上肉桂多酚、酵母铬多成分协同作用，帮助提升咱们身体本身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是打胰岛素很多年了，药量呢一直在往上调，肚子呢也越来越大，心里边纠结啊，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往上加胰岛素的剂量，那欢迎您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的营养师团队会帮您梳理当下的干预思路，帮您梳理血糖波动背后的代谢的相关思路。那再次提醒，仅作为营养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院的检查与医生的诊疗。那东方老师哈，大家其实都特别好奇，您明天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哪方面的内容？
1: 明天的话，咱们要聊一个很多糖友都容易不当回事儿，但后果特别凶险的糖尿病并发症。不少人觉得呢，只要血糖数值控制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脚上就一个小小的水泡，不疼不痒的，怎么最后竟然发展成要截肢了？其实很多人脚上呢，早就发出预警信号了，麻木啊，发凉啊，自己却完全没当回事儿。为什么小小的足部问题会变成这么吓人的结果？哪些脚上的信号是身体在提前报警？明天咱们就来讲这个事儿。脚上一个小水泡，为什么会截掉一条腿？大家一定要锁定节目，千万别错过。
0: 哎，没错哈，其实很多悲剧的根源呢，就是只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串数字，你忽略了身体实实在在的损伤。你看，血糖仪它看的是数字，那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这血糖数值呢，只是一个纸面数据，咱们双脚、血管、神经真实的身体状态，这才是好好过日子的根本。另外呢，这款玉糖瓶清浅柳叶多酚，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听众去选择，大家呢都觉得这个玉糖瓶这套口服 GLP-1 是控糖不用针的玉糖方案。那很多常年打胰岛素、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友，也不再一味的想着不停加针了，转而选择呢去修复自身糖三关的代谢能力。
1: 确实是这样，不少老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以前只是想着硬压血糖数字，药呢越吃越多，针也是越打越多，了解了这套玉糖理念之后呢，才明白降糖十年啊不如玉糖一年，单纯硬压指标，不去修复身体本身的代谢能力，永远只是治标不治本。
0: 降糖十年不如玉糖一年，这句话希望大家牢牢地记在心里。降糖呢是硬拉缰绳，玉糖才是驾驭马。咱们呢不要一门心思只盯着血糖数字，要学会修复糖三关，唤醒自身内源 GLP-1 的分泌，做到三观同修。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
3: 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
2: 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4: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5: 沈阳市气象台今天晚上的

点钟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明天早晨有雾，东北风2到3级，距离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奇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苷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40%，也叫

宽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记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本栏目由沈阳文记堂特约播出。沈阳文记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记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带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记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记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 024-8662-4666-8662-4666。 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十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缺少的并不是勤奋和能力，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的生活。这份底气足以驱散所有不安与迷茫。愿你温柔接纳自己，不自我否定，不纠结内耗，与自己和解，与生活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啊，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那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

0: 来迎接尾号为5781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说一下我的情感问题。
0: 嗯，好啊。
1: 我跟我爱人是2000结的婚。
0: 嗯。
1: 但是说的，我们在2006大学时就离婚了。在离婚当中呢，所说的就是说家务事啊，什么种种原因吧，就是感情不和离婚了。
0: 嗯。
1: 但是我离婚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跟他分居过一天。
0: 离婚不离家呗？
1: 没离家，一直就离完婚了，一直都没离过家，带孩子。
0: 嗯嗯。
1: 始终在那家过着了。
0: 嗯，那你们还是以夫妻的生活方式生活吗？
1: 啊，对对对对，谁也不知道。但是说的，就是说的，有时候吧，咱俩生气，感情不和，就是说以前有离婚都有岔头，对不？
0: 嗯。
1: 就是说的，用这些岔头吧，完事咱俩就争吵过。争吵过呢，就是说的，咱俩就是说的，像是说话唠嗑说的啊，搁电脑聊天，看谁能找到谁的，也一赌气吧。
0: 嗯。
1: 说心里话，就是搁电脑上聊天，完事比如说我跟人发过短信了，或者是发过图片了，让他知道了。
0: 嗯，
1: 知道了，完了他非常不高兴。
0: 嗯，
1: 就打我。我心里话，就说这些事儿呢，我也没敢跟我父母说。
0: 嗯，
1: 完事呢，他在这些当中打我的当中，然后就做那些无理的事儿。
0: 嗯，
1: 就是说那些话，说那些语言，做那些动作，别人用刀了，别人用枪了，后边我就给你家啥了，大后给我儿子啥了。

0: 嗯，就是说的说的挺吓人的，完威胁我，
1: 嗯，
0: 完是打我，经常打我，完是在这当中呢，我就跟那男的哈，从来没有说的再联系过，就是说的那天他知道那天儿事儿，完事儿就是说的就是撂下了，但是说的他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这么威胁我，完是说我父母跟他说了，说那你们愿意过你咱就好好过，
1: 嗯，
0: 我妈不知道咱们离婚了。
1: 嗯、
0: 说你们愿意过你就好好过，但是你们现在这样式的能好好过吗？
1: 嗯，
0: 完了他挺生气，他那人嘛性格挺，那你就是挺那什么的，挺不正常的一个人，叫你。
1: 嗯，
0: 完事儿他就说我这那的，啊你妈这你不对，你爸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完了我说的，我说你也不跟他过日，你不一定是跟我过日呢。我说的，嗯是，我对做的有点说的，有的事儿有些事儿呢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没怎的。你说你现在这么折磨我，这么要挟我，你说你做这些无理要求，打我骂我，你说我现在应该不应该在那跟他在一起过还是不过呀？
1: 不应该跟他在一起过了。
0: 我说跟他服务，他说不服。
1: 嗯
0: 嗯，
1: 你在整个这你在整个的这件事儿上啊，从2006年到现在为止，你犯了三个错误。
0: 嗯，
1: 第一个错误就是离婚不离家。
0: 嗯嗯，对，
1: 知道吗？这是你的一个错误、第一个错误现在你已经意识到了、是吧？
0: 嗯。
1: 第二个错误就是你啊，咱怎么说呢，在网上的那个事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因为咱们说你如果说你们俩离婚彻底离婚了，你不管找谁干什么他都无权去干涉你、是吧？但是呢你因为你这个离婚别人又不知道，是吧？包括你父母在内。给别人的感觉你们好像又像夫妻一样哈，这个然后用这种方式就是赌气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其实对你自己不公平，对甚至说对于那个男人都不公平，就是你聊天的那个男人都不公平，是吧？我在这里也说一句啊，在感情的问题上，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意气用事，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当他打你，而且还经常打你，经常威胁你的时候，
0: 对，
1: 这个男人你绝对不要和他在一起再过了。
0: 嗯，
1: 换一句话说，甚至现在你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0: 啊，是。
1: 是不是？你还跟他在一起过什么？
0: 那他威胁我，他能不能以后我的我真不能过他危害我家庭，危害我的孩子啊？
1: 你的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吗？
0: 他说了，他说的我的孩子。我什么也没有了，前途一片黑暗。
1: 至于说他能怎么做、能不能那么做，我和你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我也不认识他，是吧？我知道的只是人不能过这样的日子。
0: 嗯，
1: 明白吗？
0: 嗯，
1: 然后主意你自己拿。
0: 嗯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个这主意，为了孩子，你说跟他在一起能不能，看能不能就是说一起
1: 啊。你不知道啊，你要觉得你愿意过这种日子，你要是一个这个觉得打你骂你甚至每天明天没命了都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过呗，这谁能干涉得了你啊。
0: 那行，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
0: 那谢谢。
1: 蓝星结尾号为4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姐。
1: 哎，
2: 我今年39了。
1: 嗯，
2: 我出去找了几份工作，在网上也看了几份。
1: 嗯，
2: 应该就是说好像是跟别人沟通不明白还是怎么的。
1: 嗯，
2: 没有基本上没有成功的。
1: 嗯，你都找了什么样的工作？
2: 嗯，办公室的统计。
1: 嗯
2: 啊，大多数跟那个财务有点关系。
1: 你学财务的吗？
2: 啊，对。
1: 你学会计的还是学什么的？
2: 我就学会计的吧，不是很厉害的那种。
1: 嗯，你是什么学历啊？
2: 高中学历。
1: 高中学历，那等于说自学的会计呗。
2: 对。
1: 哦，你以前做过什么？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2: 我上那种工作在那富士商店，
1: 嗯，
2: 给人家统计。
1: 嗯，做了多久？
2: 做了3月。
1: 为什么不做了？
2: 就因为我跟老板说

0: 的那个钱差了，差了，老板就问他了，问他了，
1: 问谁呢？
0: 问那个当事人卖货的
1: 啊，
0: 我不需要跟他们统计吗？
1: 嗯，
0: 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监督他这个东西少是没少。
1: 嗯，
0: 嗯，他就跟我那意思就是，我给汇报了，赶紧跟我打架。
1: 嗯，你这份工作之前做什么了？
0: 之前在商店卖货。
1: 嗯，卖了多久啊？
0: 卖了两三年。
1: 你现在结婚了吗？
0: 我现在没结婚。
1: 有对象吗？
0: 没有。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你，我跟就是其他那招聘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沟通是沟通不对呀、啊，还是怎么的？
1: 你沟通没有问题，我们俩聊到这儿，你的沟通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到了这个年龄了，如果你还没有一技之长的话，那恐怕你工作就很难找了。
0: 这个不算一技之长呗？
1: 不算，因为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么跟你说，别说大学本科毕业生，就是中专的学生啊，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些小孩到那儿去熟悉两天都能做。
0: 那我现在应该学啥呀？
1: 那都学什么都行，但是你要知道你得有你自己的一技之长。而且现在你所找的所有的这些工作，我个人觉得都有些女性化的倾向，男人的特点体现不出来。
0: 那我应该是像我这样式的应该找啥样呢？
1: 如果说句实在话的话，我估计你现在如果想找工作的话，你就应该从最基础的东西做起了，不用管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能要你先去做，对吧？你现在就挑那些不要学历的啊，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做吧，说多了都有点远，我觉得。
0: 那干到啥时候是头呢？
1: 这取决于你能够发展成什么样。任何一个领域里边，任何一个职位，其实如果说你有心，而且你够努力的话，都能够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关键是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自己不行的话啊，给你放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你也得干黄。
0: 目前来看，您认为我现在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得干黄呗？目前状态
1: 不好说，我不能够算卦。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呢，给你的建议就是，任何一份工作啊，只要说能要你先去做，别的先不用去想，养活自己最为重要啊！再见。
0: 好。
1: 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了啊，本周末星光夜话节目再一次和维尔口腔给我们听友做牙病免费查、省钱看好牙的公益援助活动。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维尔口腔拿到了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在辽沈地区的独家种植授权之后，我们给大伙儿做了一次回馈活动。这次活动呢，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本周末的活动呢，依然是给大伙儿做一个返场的活动，再次邀请瑞士的瑞恩斯种植牙给我们听友呢做独家的优惠回馈活动。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如果大伙想参加的话，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活动内容是一样的，周日上午的9点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呢准备了六大福利啊，报名成功的听友送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提供的洗衣液一桶。第二个呢是口腔 CT 拍片种植牙方案检查和评估免费啊，一分钱不要，让您把您的牙齿情况检查的明明白白的。第三个福利呢是瑞恩斯种植牙限时限量百万植补，每一颗呢只补1000元，这个非常重要啊，您免费来领取啊，不管说您做不做，选不选择这一款种植牙，您都先把这个名额领了，反正也不花钱啊，然后您种一颗就只补1000元，多颗就可以领。

0: 多个1000元的补贴，需要大伙来报名，同样是两种报名方式，打电话报名 400-024-0088 400-024-0088，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 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您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明天人口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落实最终的细节问题，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详细的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啊。因为当天我们都要给大伙安排医生安排检查的位置，所以呢不接受空降，您一定得报名，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福利呢，就是种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免费享平安保险承保，这个是给大伙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最高保障。那第五项福利呢，就是所有的镶牙治牙类也给大伙儿做了很多的优惠活动，这个呢是维尔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比如说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单颗镶牙90块钱起，半口镶牙600块钱起，像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这个福利很多，大伙儿到现场来根据您的需要来详细了解啊。那第六个呢，在现场我们还会给大伙儿来举办免费抽奖的活动，所有报名的听友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啊，奖品像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呀，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啊，还有进口种植体等等啊，您抽中了免费送给您啊，而且中奖几率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打电话打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 微信报名在微信上标注好看牙，一定要留下姓名和电话。维口腔非常好找啊，就在太清宫的斜对面，在沈阳金银珠宝城大楼那儿。那周日的上午笑江也会在现场啊，咱们一起啊来呵护牙齿健康，我们不见不散。
1: 半生愁，半生忧，半生流离，半生看。
0: 来电尾号为87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我烦心事儿，我今年67岁。
0: 嗯，
2: 我准备要跟儿子要养老钱，儿子说你要钱没有用。我15年他上的班，我给他打钱打去，一共到现在打去30万。完事俺们现在手里没有钱了，跟他要，他说你要钱干啥，我供你吃供你喝，逢年过节电话也没有，啥也没有。
0: 你和老伴在一块生活啊？
2: 对，我和老伴在一块生活。
0: 你给他这么些钱干啥了？
2: 干啥？15年上的班，买在沈阳买的楼，首付。完事儿，17年5月17号结的婚。完，这所有挣种地的钱，一年是挣个3万2万、1万2万，都给他打去了。
0: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今天要钱干什么呢？
2: 要干什么？都是咱们走不动、爬不动了，吃啥喝啥呀？
0: 你现在想这个有点早吧？
2: 怎么还早呢？我67岁了。
0: 我这么跟您说啊，你自己想，你儿子现在能给你多少钱？
2: 啊？
0: 你儿子即使给你钱，他能给你多少钱？
2: 我一个月1000块钱跟他要啊。
0: 好，一个月1000块钱是吧？
2: 啊。
0: 然后一年就1000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对、啊。
0: 你要知道，这10000多块钱，比如5年50000多块钱、
2: 啊，
0: 如果上医院的话，可能都不够2天。
2: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所以你现在说这个事儿啊，你管儿子要钱这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分析的话，如果肖强要应付你的话很简单，我告诉你到法院去起诉他，而且起诉100%赢。但问题是你现在67岁，你跟我说这话的时候你是带着气儿的，恐怕你并不是因为这个钱，因为钱而要钱，或者这钱的背后还有你对儿子其他的不满。
2: 对，
0: 如果你按照你现在的思路走的话，我只能认为你不管就是说你是起诉也好，还是天天这么要也好，只能是越来越僵。人

0: 活在这个世界上，钱很重要，但是比钱更重要的是情。我不知道你为啥对你儿子现在这么大意见。
1: 他对俺们从他结了婚之后他不闻不问呢。
0: 嗯
1: 嗯，
0: 过年也不来啊。
1: 这过年来了给拿包松子拿管牙膏。
0: 嗯，然后你老伴儿也希望你去要钱吗？
1: 要钱呢，他说伺候他这一个月子，那就那句话，你给我回家赶紧回去，我不用你。
0: 嗯，
1: 我这去了一趟，我买这买那，去一趟买这买那，买小鸡花100多块钱，人家无动无衷到那去了，就是吃你这玩意儿。俺们走后了，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人家该吃啥吃啥。
0: 他吃啥你知道吗？
1: 知道啊，老伴在那呢。
0: 哦，
1: 那个2015年他是受21年的高等教育。
0: 嗯，
1: 他为啥对他爹妈这样啊？我就这个事儿我行不通的。
0: 这个事儿就得，这个事儿就得问你自己了。
1: 啊，
0: 为啥这么说呢？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都只会吃会哭，别的啥都不会，是吧？有些人家的孩子，哎，长大了非常孝顺父母，非常体贴，那你说人家是怎么教育又怎么培养的呢？
1: 咱对这父母好啊。
0: 你直接到法院去起诉他吧，好吗？
1: 啊，
0: 嗯。啊，不就要钱吗？这很简单啊，你就去啊。
1: 哎，好，
0: 好，再见。哎，嗯。
2: 外有诗寒冬雪，我的泪，我的。
0: 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
2: 我的哭。
0: 哎，有听友叫姓叶啊，说校长你好。昨天听节目里说文具堂纳豆有活动了，今天来买了12瓶，还送了3瓶，又得到了一个收音机。那我还买了5盒益生菌，也送了我3盒。文具堂的产品常年吃啊，感觉挺好的，也祝校长节目越来越好啊，还给我发了照片啊，谢谢你啊。文具堂的纳豆呢，这是文具堂自主品牌，而且是有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啊，而且还富含红曲米和地龙蛋白，给我们听友福利价128一瓶，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买6瓶送一瓶，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那买12瓶送3瓶，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快乐源泉说，今天上午去文具堂买了10盒蜂胶，送了3盒，还有一斤黄瓜籽粉，又买了2组氨糖，送了我一台新版的收音机。文具堂的蜂胶呢，这是医用级别的蜂胶啊，不添加任何辅料，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那文具堂的氨糖6瓶只要299，买12瓶送纪念款收音机。粉蜜 Q 十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同样买12瓶送纪念款收音机。文具堂的叶黄素啊，89一瓶，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时》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具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3盒送1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1斤，再送5常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 矿物质等等。

0: 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吉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吉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吉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吉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山等工艺精制而成。文吉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吉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吉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像一天涯茫茫，世间难难，一无牵孤独一生。
0: 来迎接尾号为056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小姐。
0: 你好。
4: 我有个心里话想跟你说， 因为我在心里纠结很长时间了，特别上火。
0: 嗯，
4: 我就是从我丈夫死后吧，就是我心里不愉快，完了就有时候就姑娘在我接去住。
0: 嗯，
4: 住今去年的五月份，五月十二号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发现我丢了三只那个白金项链。完了还丢了一只那个手镯，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姑娘那时候领着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她也是心血劳动得来的。完了每个过生每次我过生日的时候就给我买一个项链，有个纪念。就这么的，我就一直攒着攒着，当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没了，没了呢。我这回来的时候，我家里没有别人，我这钥匙吧，就给那个儿子，这个老儿子。我说，这老儿子，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我怎么项链没了呢？我就搁那八音盒里头了。完了，那个，我就说，那你一天糊里八嘟的，不是搞忘地方了？我说没搞忘地方，我就放那地方，我绝对没有别的地方放啊。完了他说你好好找去吧，找吧，你不是放别的地方。我说没放。后来我合计，我又问他一遍，问了一遍，他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说你看你，不用追问我干啥，你那什么，问我姐去，你。我就合计我姑娘给我的东西反而她能拿回去，那也不可能啊。我姑娘在深圳呢，人家是那个是那什么外贸公司的，就是国际贸易公司的深圳办事处的，人家不能干那事儿啊。我一合计我大儿子是那啥呀，是那个是上海华东电力设计院的，人家也不能干这事儿。我那大儿媳妇人家也是博士生啊，不能干这事儿啊。我一合计东西这人再说人也不回来啊，人家那俩孩子吧比较孝顺。
0: 不，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是
4: 我就合计丢了这个东西吧。
0: 嗯，
4: 我心里就觉得不平衡。孝江啊，你是那个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挺那个大法官那个水平，你说啥我给我怎么让我办这个事儿
0: 啊？
4: 你说我怎么办呢？
0: 你现在最怀疑的是什么？你老儿子拿去了？
4: 我那老儿媳妇我品他来的，他手脚不怎么利索。
0: 嗯，
4: 老儿媳妇还
0: 我告诉你啊，
4: 嗯，
0: 这事儿到此为止，
4: 不提不念了。
0: 对，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咱们来个分析啊，
4: 嗯，
0: 咱们退一万步说，
4: 嗯，
0: 就算是你老儿媳妇拿去了，
4: 嗯，
0: 你跟他说，他能承认吗？
4: 不能。
0: 好了，第二个，他能给你吗？
4: 不能。
0: 好了，第三个，你现在报警能查得出来吗？
4: 查不出来。
0: 好了，那完了，那你说我们还扯这干啥？
4: 那你说我就干脆不吱声。
0: 对。就怨自己没看好就完事儿。
4: 嗯，
0: 因为没解儿。
4: 我其实那个都是家里人，儿媳妇不也是自己的家人？
0: 你这话说对了，但是呢，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在你内心当中，多多少少你挺偏向的，啊？
4: 怎么呢？
0: 我不愿意跟你说这些事儿，因为什么呢？咱说，你把你的什么姑娘啊，又有儿子工作呀、啊，都扯出来了。
4: 嗯，
0: 比你儿子工作好的多得多的，比你儿子有钱有的是的，犯罪的偷东西的不是没有，
4: 是
0: 这个东西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提呢？你在内心当中很看重他们。
4: 不是我脚他们不能干的事。
0: 那你都知道这个道理，其实人偷不偷东西能不能干这事跟他的职务跟他的经济情况没有关系。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我其实给你面子这么说，就是你内心挺看重他们的。而你这老二媳妇你说的手脚不干净，好了，他以前犯过罪啊，偷过东西啊，
4: 那
0: 没有你凭啥这么说人家，这是不行的啊。这个事儿呢，就算说这么，我跟你讲啊，其实你内心当中也只是怀疑而已，绝不能说再把这事儿再往大整，再往大整。我告诉你，你这跟老儿子和儿媳妇儿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交往了。
4: 嗯，
0: 因为这种事情一旦没有证据怀疑人家的话，是对别人人品最大的一个伤害，那不行的。
4: 嗯，
0: 啊，就算内心我们认定说100%、1000000是他拿的，只要你没有证据，我们连提都不提。东西再珍贵，它也是身外之物，这感情是不能够因为东西而伤害的，那是不值得的。
4: 嗯，
0: 丢了咱只能说自愿倒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内心当中还真希望是你这个儿媳妇拿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嗯，
0: 毕竟那个东西还在，毕竟那个东西还在你们家。
4: 嗯，
0: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嗯，
0: 你说真是从下水道冲走了，那它不烂了吗？不比那个强吗？所以啊，这些东西啊是有很深的纪念意义，但是它没了就没了，啥也比不上咱们的快乐心情重要，啥也比不上咱们的亲情重要。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啊。
4: 嗯，
0: 好吧，是不是？好吗？祝福你啊。哎，再见。
4: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哎，
3: 你笑我看不破。
0: 好，来迎接尾号为8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探讨一下。
0: 嗯，你先回头把你身后的收音机关了。
5: 啊，老婆把收音机关了。白了白了。
0: 嗯，
5: 是什么呢？那个我今年60。那个60吧，和儿媳妇关系怎么处不好？
0: 你跟儿媳妇有啥大的交往啊？
5: 就是，为儿媳妇和儿子吧付出很多，我和老伴俩。
0: 嗯。
5: 退休以后，每月从她怀孕，我们就给她1000块钱，一直到现在。
0: 嗯。
5: 那个这个关系怎么，就是怎么付出的多吧？咱们不想图对儿女不想图回报，对不对？
0: 嗯。
5: 不想图回报，但是那就是说。这俩儿媳妇吧和老公老婆，就像有句古语说的，好像是儿媳妇老公是天敌一样的，就是总是有点就是咱们什么也和他处不融洽。你说这事怎么是找他单子和他正在谈一谈呢？
0: 你关键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啊、你得
5: 什么问题？就是说孩儿媳妇生孩子吧，老伴腰托犯了，
0: 嗯，
5: 完了伺候不了他，
0: 嗯，
5: 就是没伺候着孩子，
0: 嗯，
5: 就是这么点矛盾。
0: 矛盾他有这个、有对这个事儿有意见是吧？
5: 他有意见，
0: 然后给你们脸子了，还到你们家摔盆摔碗了，
5: 就是给脸子呗。
0: 这个事儿啊，你找不到你儿媳妇、嗯、你得找你儿子。
5: 啊，
0: 你得找你儿子，你问问你儿子他什么意思、
5: 嗯、
0: 你问问你儿子他这样你知不知道，你问问你儿子他这么对我、嗯、你怎么办？
5: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还要还有咱们想方设法要和儿子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就这一个孩子，谁家都一个孩子，你说是不？都一孩子还想搞好关系，完了还不想让儿子当中有压力，儿子工作还挺繁忙，这你说是整的挺闹心。我先跟您探讨一下，是不是能有什么好方法哈？是我是单独和他正在谈一谈呢，还找到父母？
0: 你跟人家谈不着，
5: 用不着哈？
0: 你谈不着，一谈就崩。知道吧？你谈不着，人家就会问你了。
5: 嗯，
0: 我怎么了？我哪儿做的不对了？哪儿不好了？
5: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肖阳。
0: 嗯。
5: 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基本上天天听，没有特殊情况，我肯定要天天听。是怎么事呢？比方说昨天我和老伴去了，去了吧，给他买点东西，买的肉，买的排骨，还买很多东西。
0: 嗯。
5: 完了给他送去了，完了他啊，你拿走啊，你拿走啊，跟他母跟我。跟我阿姨说你拿走啊拿走啊，我阿姨就说怎么给你拿，你就留着呗，放冰箱，你冰箱没有什么肉了，给你留着呗，骨头给留着，白酸菜啊，不要不要，拿走啊拿走啊。阿姨老伴说那为什么呢？挺生硬，就说那怎么不要你东西还要需要问为什么？哎，可当时我整的心里挺不得劲，挺不舒服。就这样吧，完了我和老伴俩，他要回他妈家去，我和老伴就送他过去了。 这玩意儿也不用送，他你们走，你们刚那么走啊，我刚这么走，然后就分开了。但咱俩谁也没红脸，你没说什么别的。

0: 我这个事儿，你说我找我儿子唠一唠。
1: 对，应该跟你儿子说。
0: 儿子说一说。
1: 对，
0: 现在就是现在这社会上吧，就儿媳妇我听很多很多，就和老公老婆整不整不好，他还硬了你，完了你还，哎呀，很难说。
1: 我跟你讲，凡是这个，这个跟儿子跟儿媳妇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的，一定是你儿子有问题。
0: 那他们两口感情还挺好。我那儿媳妇是正经人，咱说句实话，我儿媳妇挺正经，就过日子啊、做活啊、对孩子、对她老公啊，都挺好。都挺好，哪方面都挺好，就是这个事儿，她始终耿耿于怀。就是这个。
1: 所以这事儿呢，你要跟你儿子说明白啊。你直接跟你儿子说，不要有什么直接的对话啊。那不合适。
0: 对。要我怎么想，问问探讨，跟你请教一下。
1: 谈不到请教，反正这是我的想法。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再见。
0: 祝你健康。
1: 啊，谢谢，再见。哎，
2: 你不懂我，情深意重，奈何人间一腔火焰。
3: 听大家啊，本周末我们河北口腔给大伙做的免费看牙的活动，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给大伙免费的来检查，免费拍口腔 CT, 免费出修牙种牙的评估和方案，还赠送给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赞助的洗衣液一桶，而且瑞士约恩斯种植牙限时每颗补贴1000元。这个活动呢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大伙报名也非常踊跃。那在现在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啊，报名周日的活动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 400-024-0088。400-024-0088。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做了特大的优惠活动，这是维尔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半口镶牙600块钱起，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举办了免费抽奖的活动啊，奖品啊有这个像进口的种植体啊，您中奖了送给您，还有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等等啊。大伙儿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报名就打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说您不会坐车的，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详细的来问一下。微信报名，在微信上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周末的时候肖强也会在现场啊，我们一起来呵护牙齿健康。

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达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

866-866-8662-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

0: 866-24666 866-24666。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现在呢天已经冷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腰疼腿疼，关节僵硬，手脚发麻，老骨病又要冤家上门了。不少朋友都踩过坑，单纯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缓解，药一停就反复，手术开刀费用高，风险大，伤元气，很多人是承受不了的。治老骨病大可不必遭罪，善骨堂中医骨科老骨病金秋非手术联合会诊给您送办法来了。区别于常规的止痛治疗，善骨堂更注重骨病根源调理，创研中药透骨外敷特色疗法，不伤肠胃，不损机体，药力直接渗透到关节病灶，透皮透肉透骨，修复受损关节，从源头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老腰突等各类老骨病，不手术不遭罪，花钱少，对老年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再合适不过了。善骨堂官方咨询电话 679-22333 679-22333，每天前十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可以抢检查礼包，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骨病检查，仅需100元。重要的事儿多说几遍，只能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能享受到，其他方式不算。再说一遍，善骨堂官方电话 679-22333 679-22333 679-22333。来迎这位号为52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佳老师。
0: 你好。
1: 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我娘家的事，就是说，我想就是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如何安抚我妈的性情哈。我先跟你讲一下的，就是我兄弟啊，3年前结婚，然后就是说他俩现在结婚，弟妹俩结婚现在是3年头2年整。然后因为就当时结婚的时候，他们岁数不够，然后就是未婚先孕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村哈，就感觉是给人家小女孩，然后就怀孕了，然后在双方都父母都同意情况下，然后他俩就举行婚礼，然后就是没有登记，因为他们那岁数不够哈，就没有登记，然后就在结婚的当年呢就生小孩了，生小孩因为当时岁数不够也没登记嘛，然后这小孩的户口啊就始终没落上，然后就在近年的时候呢就准备给孩子落户口，因为就是说落户口的需要做那个亲子鉴定，需要做 DNA。因为就是他俩今年登记过岁数登记完之后了哈，要做那个就在今年头10天吧做的 DNA， 然后发现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跟我弟弟没有血缘关系，就是说我妈就这件事情哈，就是彻底的崩溃了，然后就是说就是他就是实在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小江老师，我就想问问你，就是说怎么就是能让我妈把这个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把他这个心情啊，就是说怎么能安抚他。
0: 现在你弟弟是啥意思啊？
1: 也接受不了我，因为就在今年，又发现我兄弟媳妇儿出轨了，就是说，我弟弟现在也就是没有。

0: 对，然后我弟也准备接收，就在准备接收的时候的时候，就是说看人家邻居家里也是有这样同样情况，人家孩子去做 DNA 去落户口了，然后我们家的我侄儿也去做那个落户口，但就又出现密码。
1: 我知道，现在你弟弟是啥想法？
0: 哦，我弟就是说，就现在就是也不想和我兄弟媳妇在一起过了。
1: 那你母亲是什么建议呢？
0: 因为我母亲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就说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我们家的哈，也建议就是说，就是把也要我兄弟和那个兄弟媳妇俩，也是让他俩复合，就是说他太喜欢这个孩子了，就跟我们说，就是说我拼了这个老命，意思这个孩子我也想要。但是就是我兄弟媳妇现在情况就是说我不想回来了，就是跟我弟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想跟我弟过了，因为我也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哈，我说你想不想跟我弟过，他也刚说不想和我弟过了，就是我妈现在就是这性情就是说太接受不了这现实，就是每天哈就是说哎呀哭，就你寻思这孩子要是说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我们家的他就哭。
1: 你母亲很自私吗？
0: 我母亲有点吧。
1: 你母亲其实是很自私的，但心里边只有她自己。因为她喜欢这个孩子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因为从孩子出生和她在一起啊，她带着

0: 啊，你就因为就这个方面，我也跟他说了，我也跟他属于，我也跟他。
1: 你像我这么说。
0: 啊啊！
1: 你说你喜欢这孩子是人之常情，但不能说因为你喜欢害了我弟弟一辈子。
0: 啊。
1: 把这么跟他说，要把这严重性说给他。
0: 啊。
1: 啊，第二个你要告诉你母亲，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因为本身这孩子不是他的，说明。你这个弟妹婚前就很不检点，对吧？
0: 嗯嗯。
1: 脚踩好几只船，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分不清这孩子究竟是你弟弟的还是别人的，而且之前一段时间又有出轨的行为。换一句话说，你弟弟如果说按照你母亲的说法，因为这个孩子在勉强让他俩在一起，你告诉你母亲，你说我弟弟这绿帽子随时可能被戴，而且会戴一辈子。你问你母亲，你愿意吗？
0: 嗯。
1: 你就像我这么说啊，你说我弟弟随时可能会被戴绿帽子，而且呢会被戴一辈子，而且还不只是一个。你问你母亲，你愿意吗？
0: 啊。
1: 第三个，就是现在你想让他俩在一起，人家你弟妹也已经不想跟你弟弟过了。
0: 嗯。
1: 这是以你以为你老太太你想就能达成的吗？
0: 啊。
1: 当你说这些的时候。你母亲很可能跟你绕圈，反复的去强调说他对这孩子有多少感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他说他的，你说你的，
0: 哦，
1: 他说他的，你说你的，你永远要记住了，不要顺着他的思路走，顺着他的思路走，跟他谈话就像驴拉磨一样，在这一圈一圈一圈的转，永远也出不来，
0: 哦，
1: 对吧？
0: 嗯，
1: 这三点跟你母亲说。第一个啊，我给你重复一遍啊。第一个，你告诉你母亲，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喜好害了我弟弟一辈子啊。第二个，你告诉他，如果按照你这么去做的话，可能我弟弟这不止一顶绿帽子，可能会戴一辈子，而且随时可能会被戴。第三个，现在人家已经不回来了，你不要在中间再搅和了。
0: 啊。
1: 然后我建议你，这个时候要拿大主意。就是如果你弟弟坚决不想和他生活下去了，
0: 嗯，
1: 你要鼓励你弟弟啊，你要鼓励你弟弟，因为这种事情对于你弟弟来说伤害是很大的。
0: 嗯，对。
1: 你想一想，自己养活了三年的孩子发现不是自己的，
0: 嗯，
1: 你想一想，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伤害会有多大呀？
0: 是是是。
1: 所以你要鼓励，你要鼓励你弟弟勇敢的去走这一步啊，这婚姻不能要。
0: 嗯，
1: 好吗？
0: 嗯，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好，谢谢，
1: 再见，哎。

一位听友网名叫相亲相爱说，上午给文吉良打电话，订了10斤海参，还有6瓶叶黄素，下午就给我送来了，礼品也一起带过来了。因为出行不方便，没有亲自去文吉堂，能给我送到家真的是太好了，谢谢工作人员。文吉良的海参呢，这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的野生即食海参啊，给我们听友呢做特惠价啊，每斤12到15头的，248一斤，那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杨帆说，今天去文吉堂买了一箱羊奶粉12盒，还送了我体验装面粉一袋，还买了6瓶辅酶 Q10。文吉堂产品质量很好。文吉堂的羊奶粉啊，来自于大连陕，来自于这个陕西富平啊，是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啊，99块钱一盒，每盒呢是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大伙找不到文吉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吉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

0: 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鸡汤辅酶 Q 10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鸡汤辅酶 Q 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今年款收音机一台。文鸡汤氨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 12.5 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四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鸡汤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鸡汤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每百克富含叶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塔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鸡汤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一瓶，再送眼膏两盒；买12瓶叶黄素送3瓶叶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鸡汤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鸡汤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鸡汤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脂，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鸡汤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鸡汤九制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鸡汤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两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鸡汤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3盒。文鸡汤还有五常大花香2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10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大花香2号有机大米，10斤只要108元。文鸡汤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鸡汤地址在沈河区七北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鸡汤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1: 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

0: 400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名。

0: 来迎接尾号为673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谢谢老师。那个，我有一点吧，就是我生活有点困惑。
0: 大点声好吗？
1: 嗯，我生活有点困惑。我老公吧，一直，我们俩结婚都15年了，就在外地打工。最近3年呢，回到我们这个自己这个小县城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买个车，来自己那个跑出租。因为我为了孩子吧，我就觉得，应该让他回来了，也为了这个家庭。但是吧，我们俩现在感情并不好。但是我心里挺困，我就是就挺闹心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应该好好的去经营你们的感情。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因为我在这个10来年吧，我就要照顾孩子，我没去工作，因为孩子身体不是特别好。现在吧，孩子身体好了，我自己买楼了，车也买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说的应该衣食无忧了。但是吧，就是我们俩感情好像老是融不到一起，他每天都在外面，也不知道是玩儿，有可能也在赌吧。我也劝过他，我曾经也跟他就是说很多很多，但是老是他不是特别听我的，而且他对我父母吧还特别特别好。他这个对这个家吧，我怎么说呢，他只有就是说的在金钱上他有一份付出，但是就是说的对那份责任他没有。
0: 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责任？
1: 就是说的我希望吧，就是说哪怕对孩子多付出一些。
0: 怎么付出？
1: 因为吧，孩子跟我吧感情就是说什么，我有可能我对孩子教育特别严厉，他呢，就是我每次对孩子一教育严厉一些多一些吧，他就说啊，你孩子不应该那么教育，我怎么怎么的。哎呀，我觉得孩子吧，也不能说一点不管，我应该跟他去怎么去相处，还是怎么去跟他解释，就是还是沟通啊，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0: 我应该只能告诉你2点啊，
1: 嗯，
0: 怎么去沟通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沟通的方式，每两个人之间沟通的方式都不一样。你有你自己的方式，你有你自己的方法。你要能找到你很好的沟通方法的话，你们会过得很幸福。啊，你们要找不到这种沟通的方法的话，那是别人是教不了你的。啊，
1: 我现在
0: 能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这些话呢，听起来好像头头是道。你自己合计合计哈。好像呢，你是一个很正经过日子的这么一个人，也很顾家，但是你却抓不住。
1: 因为吧，我有一个我吧，其实说怎么说呢，还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我的工作吧非常非常好。
0: 你什么工作好啊？
1: 我是一个护士。
0: 后来就是辞职了。
1: 我不是，但是吧，我没有瞧不起他的。
0: 不是你后来辞职了？
1: 没呀。我就是，
0: 你不说你这么多年都没
1: 上，为了孩子，我可以就说的那个，我可以就待业了。为了这个家，我可以待业了。为了孩子，
0: 你不说你这么，你不说你这么多年没上班吗？
1: 我就是说的，我前几年为了孩子，我可以没上班，我待业。
0: 不是你可以没上班，是你到底上班了还是没上班？
1: 我没上班，就是说的，我为了孩子，我可以待业在家。把工作我就是说的给那个停薪留职了。
0: 哦，那这种事情你跟我讲是什么呢？是要说你很伟大呢，还是说因为你停薪留职了，还是你丈夫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呢？
1: 我不是，我就是说我怎么就是能把他
0: 不？那你就是说，咱就从这一点来分析你这个人啊。你跟我谈这个，你说是你的目的在哪儿呢？
1: 我就想，我就是他吧，他就特别爱赌。
0: 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他赌博的问题，还是你们俩感情的问题？ 咱们得一个个说。
1: 感情的问题也有，他赌博也是这样。
0: 咱们先说哪个？
1: 感情，先说感情吧。
0: 那你把赌博先放一边好吗？
1: 好。
0: 好。那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个，你为了孩子停薪留职了，你跟我讲。

0: 那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个你为了孩子停薪留职了，你跟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为了表达什么呢？
1: 我可以付出很多。
0: 哦，你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你觉得你丈夫不也在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吗？
1: 但是吧，他的付出吧，我承认他，我也认可他了。
0: 嗯。
1: 但是吧，他就是一直吧，就是说不停在赌啊。
0: 咱们把赌先放一边嘛。哎，你合计合计哈，我跟你说话都说不明白，你丈夫能愿意和你说话吗？
1: 不，你别生气啊！
0: 我不是生气，我没有什么可生气的。咱就说，咱先把赌放一边，咱一个一个说好不好？你怎么一会儿吧？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觉得自己说不明白了，或者说不过人家了，就往别的话题上转。
1: 有可能没理变三分。
0: 对，你这个说的，你这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如果真想解决你们两个人的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你那层虚伪的面纱给你剥下来。
1: 嗯。
0: 我必须真正的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
1: 嗯。
0: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说很多对于你来说好像很无情的话。
1: 没事。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咱们说啊，你要想改变你们俩，你要想改变他，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
1: 我在改变我。
0: 如果你自己都改变不了的话，你怎么去改变他呀？那么改变你自己从哪儿开始呢？从认清你自己开始。你刚才说了，我还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你说辞职的这个事儿啊，为了照顾家，同样你的丈夫也在为这个家付出，你也说了，你也肯定他这一方面。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为了家付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它并不是划等号的。你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是靠你们自己去经营和维系的。
1: 我怎么去维系啊？
0: 咱们说啊，你说就说一点啊，你是那种招喜欢的人吗？你丈夫喜欢什么样的人？
1: 他好像
0: 你知道吗？
1: 不是我这

0: 你就过现在这样的一种日子，对吧？
1: 所以说，就是这点我填什么呢？
0: 其实我和你讲啊，两个人在一起，男人有的时候很虚荣。
1: 我知道。
0: 一个好的妻子啊，一个好的妻子，他会让自己的男人能有不同的感受。你说的小鸟依人，那个时候，那个男人有的时候会扮演你父亲的角色，对你呵护备至。
1: 他喜欢小鸟依人的。
0: 你为什么？那如果说啊，他喜欢你儿子一样和你撒娇。
1: 我有可能真的我不会是那种女人，就是说，哎呀，特别依赖的或怎么的，我特别强势，就是应该做的东西，我自己全都做到了。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我就说，因为他十多年一直不在我身边嘛。
0: 啊，所以啊，你所有的事情，你所
1: 有
0: 的事情，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他没啥事儿，他不主动。
1: 对，所以说嘛，他就是说啊，他就觉得啊，你可以不依赖我，你都能做得到。哎呀，我这点我就觉得，哎呀，我做的也是太多了，我不够，我不算一个好的女人。
0: 啊，不，这是两个概念，你再混淆概念。
1: 在单位吧，我们一唠嗑，然后单位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不能，你就不能依赖在一起吗？”我说：“我最近我没有在依赖的感觉，因为我依赖不了他了，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一年不在我身边。我必须所有东西我得去我自己去做的，没有办法。”
0: 你这是强词夺理。
1: 我，在学习的时候，
0: 你这是强词。
1: 我就说，就是说当时
0: 你能让我说话吗？
1: 好的。
0: 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都有要窒息的感觉。
1: 我真的我需要去，就是说我知道我要去包容他，
0: 跟这个都是两回事儿。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啊，有要窒息的感觉，我都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心理不健康。哎，你的孩子多大了？12。孩子快乐吗？你觉得孩子在家的时候，你从现在开始观察的，你觉得孩子笑的时候多，还是愁眉苦脸的时候多？
1: 我觉得跟我女儿，我每天我都在一起做游戏了，或怎么地，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挺快乐。
0: 你观察的一下啊，我怕你的这种性格，怕和你在一起的这种场感染这个孩子。
1: 你放心，我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0: 你的这种场，你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能够吸引你的这个男人？你自己去琢磨。
1: 嗯，好。
0: 另外呢，我告诉你啊，你需要一种成就感，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当中，同样，你的这个男人他也需要成就感。
1: 对，
0: 你怎么能够给他成就感？如果你能够给他成就感的话，他会慢慢的回到你的身边。至于说赌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界定的，他这个输赢究竟有多大，究竟是赌还是娱乐？如果是赌的话啊，那是坚决不被允许的。如果真是赌的话啊，如果越赌越大的话，那我都建议你赶紧跟他分开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
0: 提醒大家啊，本周末我们河北口腔给大伙儿做的免费看牙的活动，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给大伙儿免费的来检查，免费拍口腔 CT, 免费出修牙种牙的评估和方案，还赠送给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赞助的洗衣液一桶，而且瑞士约恩斯种植牙限时每颗补贴1000元。这个活动呢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大伙报名也非常踊跃。大家现在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啊，报名周日的活动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儿做了特大的优惠活动。这是北京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半口镶牙600块钱起，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举办了免费抽奖的活动啊，奖品啊有这个像进口的种植体啊，您中奖了送给您，还有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等等啊。大伙儿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报名就打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说您不会坐车的，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详细的来问一下。

0: 酸，
1: 顺幺五二十四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牙齿健康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视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 024-8877-8899 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 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预约吧。来，您这位号为8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那个我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我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自己成家了，完他跟我说他炒股赔了10万块钱，他要我帮他还，我不知道。
1: 不还。
2: 不还。
1: 为啥给他还呢？
2: 他不还，他就说我没你这样父母，我没你。
1: 没有就没有吧，你告诉他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2: 啊，
1: 对吧？他要做什么工作呀？
2: 他工作还是稳定的，他不是说的挣不着，生活不行啊。
1: 你帮他还的话，不是属于助纣为虐？
2: 啊，
1: 对不对？
2: 那他有啥想法？不认爹妈了，又是没娘的，这那也不管了，就不给你还了。
1: 你告诉你的孩子，按法律规定，现在他就该给你钱了。
2: 啊，
1: 你咋把孩子惯成这样呢？这孩子连最基本的孝顺都没有。
2: 哎呀，是啊，有的合的都头疼。你
1: 头疼？
2: 嗯，没教育好呗。没教育好吗？
1: 没教育好，现在就更不能助纣为虐了啊。
2: 啊，不管他爱咋地咋地。
1: 对，是这样的。
2: 啊，
1: 你今天给他还了，以后我告诉你，
2: 啊，
1: 他就可能会赔50万，你到那时候你告啥还？
2: 一有事就找了，对不对？
1: 对呀，而且他说炒股，我都不相信。
2: 我也觉得这里有点啥事儿。
1: 对，他说不上干啥了呢。他爱人知道吗？
2: 那个详细他都没说。
1: 你看看这里边太多事儿了啊。
2: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2: 他耍心眼儿了吧？那就是呗。
1: 不单单耍心眼，还可能吓到了。
2: 啥叫吓到？不明白。
1: 干一些非法的事情了，把钱整别的地方去了。这回明。

今天文局长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静玉、昆兰，还有一位听友叫兴顺人生啊，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七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南姐说啊，今天上午我去文具堂买了5斤即食海参，赠送了收音机，还给母亲买了12瓶氨糖软骨素，最近妈妈腿疼好多了，非常感谢文具堂，祝肖江工作顺利。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可以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 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那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 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

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这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

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

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

0: 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大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3: 一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

0: 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
0: 哎呀，
1: 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真是的，哎呦，那也，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式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已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都睡不着，现在就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

0: 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锥子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0: 这真是新朋友。

0: 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但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1: 哦，那行了。
0: 嗯，
1: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啊，
1: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1: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0: 嗯，
1: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1: 嗯、
0: 是吧？
1: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1: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1: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1: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1: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1: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 国外给我开多少钱？

0: 人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1: 嗯，
0: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嗯。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哎呀，这遭老逼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3: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
0: 嗯，
3: 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3: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0: 嗯，
3: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3: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3: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3: 嗯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3: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嗯嗯。
0: 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 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

0: 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床，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间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间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3: 嗯。
0: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 就是用一副吧，

0: 还快用完了这衣服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0: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0: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0: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1: 嗯，
0: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脑脖子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

0: 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将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
3: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妈妈，我吃不下了。
1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

0: 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 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万奶源骑行80公里。

0: 天能泉，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

0: 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您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妈妈，我吃不下了。
1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您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

0: 变，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

0: 核实您的账户。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好，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8: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前方到站沈阳站。

0: 听你文脉共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钟爱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0: 欢迎您。
1: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老省战役的铿锵誓言。
2: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是一家人似的吗？
3: 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6: 冶炼厂的
7: 重型的，
8: 导演开块。
9: 我是花姐呢，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根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0: 好。
11: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2: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3: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4: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5: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6: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5: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7: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18: 我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9: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0: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1: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22: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我搞了新品种。
21: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3: 今年肯定特别甜。
2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6: 天地玄黄，宇宙
27: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8: 爷爷总说，
2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0: 要堂堂正正。
3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2: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33: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2: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中国。
0: 辽宁欢迎您。

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

0: 基地雷锋精神讲地
1: 辽宁欢迎您
2: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3: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4: 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慢慢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你

0: 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

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

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积食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

0: 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三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房。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了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2: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2: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

0: 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畅，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0: 嗯，
1: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1: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1: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1: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1: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

0: 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给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啊，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小江。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0: 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因为我就是看不到的。

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两层楼啊只要一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

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

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哎，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的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
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氟药是快吃完。

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那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那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在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地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有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
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

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三个亿。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也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

0: 惦记着配方和技术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员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

0: 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1: 嗯嗯，
0: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药中药一片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你看，
0: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1: 那对，
0: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1: 嗯，
0: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注了。
1: 好好好啊、
0: 嗯，
1: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对对，
1: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0: 对呀、啊。
1: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0: 哎
1: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0: 是是是
1: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0: 哦，对对对，
1: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0: 哦。

0: 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1: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甲减脂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W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啊。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是，李老师。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 那么不行吧，就得你们也过来试试效果。
0: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点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药就是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坐着哈，这个队列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十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六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这个就不大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那、啊、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是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嗯、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
0: 哎、
1: 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是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有一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
0: 嗯、
1: 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就。

0: 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2: 嗯。
3: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2: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3: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2: 嗯。
3: 哎，想让您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2: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3: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2: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2: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3: 哎，
2: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3: 对。哎呀，林老师，我也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2: 嗯，
3: 但是也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2: 嗯嗯。
3: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2: 嗯。
3: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2: 嗯。
3: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这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2: 嗯嗯。
3: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2: 嗯。
3: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2: 嗯嗯。
3: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2: 嗯嗯。
3: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2: 哦。
3: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2: 嗯。
3: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2: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啊、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3: 嗯，
2: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

0: 望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1: 嗯，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我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1: 嗯，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1: 哎，叶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1: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1: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1: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1: 哎呀，之后啊我这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1: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
0: 嗯，
1: 哎，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1: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1: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会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1: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1: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1: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1: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1: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1: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1: 嗯，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1: 嗯，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1: 嗯，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1: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1: 啊，
0: 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 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

0: 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嗯，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四五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现在呀，我恢复的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3: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0: 嗯，我跟您说吧，刘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家中药后啊，
1: 嗯，
0: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啊，我这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1: 嗯，
0: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1: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
0: 是？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1: 嗯嗯。
0: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1: 嗯，
0: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1: 嗯，
0: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刘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1: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0: 嗯嗯，
1: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0: 现在是没有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两副药，
0: 嗯，
1: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0: 对，
1: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0: 嗯嗯，
1: 他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喘，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0: 对对对，都这样说，
1: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0: 嗯嗯，
1: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0: 嗯嗯，
1: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是，
1: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0: 嗯，
1: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是，
1: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0: 对对对，
1: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0: 嗯，
1: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0: 感谢了。
1: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0: 对。
1: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呢，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0: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
1: 嗯，
0: 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1: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

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了氧气管啊，嘴巴张的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呀、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
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

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的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发酵中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

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你说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有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重，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方是根据药

我帮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

0: 上榜的。
1: 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发酵中药，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机

0: 我们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

0: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你好，嗯。
3: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2: 啊，
3: 咱们这个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2: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2: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2: 那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啊。
2: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2: 好好好啊、
3: 嗯！
2: 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两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两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2: 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发酵中药就够用了。
3: 哎
2: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2: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2: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2: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2: 哎，而咱们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喝的。

0: 上面根本合不上。
1: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三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三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三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哎，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1: 产后血糖打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哎，你像我每吃这个三甲减脂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对对，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
0: 嗯。
1: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他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1: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1: 嗯
0: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1: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1: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
1: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有一次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啥，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你们也过来试试效果。
0: 嗯，
1: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是减量了？现在这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1: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
1: 了。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1: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1: 你啥呢哈？因为我吃饭他觉得香了。

0: 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啊，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肿着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1: 李志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呵呵，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就通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该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有句话讲的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0: 是
1: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去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
1: 嗯，

0: 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少了？
0: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哎呀，我今天啊跟您通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2: 嗯。
0: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1: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0: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1: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0: 哎，
1: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0: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是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1: 嗯，
0: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啊。
0: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
1: 嗯，
0: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这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1: 嗯嗯，
0: 你看我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1: 嗯。
0: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几步，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

0: 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后来啊，这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1: 嗯嗯。
0: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1: 啊、
0: 哦。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方啊，一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1: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0: 嗯，
1: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一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一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千分之一你就是千分之一。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啊、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0: 哎，
1: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0: 哎，
1: 发酵中药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0: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1: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0: 对，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果了。
1: 嗯。
0: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1: 嗯嗯。
0: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1: 好。
0: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1: 嗯，
0: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人也挺利索的了，
1: 嗯嗯，
0: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1: 嗯嗯，
0: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着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1: 嗯。
0: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他也替我高兴。
1: 嗯。
0: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1: 嗯嗯。
0: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是。
0: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保健。

0: 巩固用的话，
1: 嗯，
0: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啊，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0: 嗯，
1: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0: 嗯，
1: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0: 嗯，
1: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0: 啊，
1: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
0: 嗯、
1: 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
1: 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好好，李老师，
1: 嗯、
0: 我听您的。
1: 嗯嗯，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治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嘛。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的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
2: 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您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发酵中药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2: 对，
3: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2: 嗯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2: 嗯嗯，
3: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2: 对对对，都这样说，
3: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2: 嗯嗯。
3: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2: 嗯嗯。
3: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走。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2: 对，
3: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是。
3: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2: 嗯。
3: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2: 是。
3: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2: 对对对，
3: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
2: 嗯，

0: 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但是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对吧？
1: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大家好，我是松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5: 萧银龙奉师之命到莲花湖十二老寨前来相亲，没想到把五斤折铁刀啊丢了。为了追赶偷刀的人，误入莲花湖下宾馆，遇上了妖道七星真人梁道兴。咱们前文书说了，别看梁道兴口念无量佛，穿的是道家的服装，实质他是个老牌的采花淫贼，多少年来做尽了坏事啊。后来官府通缉严拿他，没有办法化妆成老道，借助这

化妆成老道，借助这套服装逍遥于法外。一共圣婴除暴安良，把那哥仨全给宰了，就剩下梁道兴这小子跑了，多年呢没敢露面。他一共收了仨徒弟，都姓张，是亲叔伯哥仨，张多福、张多禄、张多寿。可这仨小子跟他老师一样，一个好饼也没有。本来他老师就不是好东西，能收好徒弟吗？在一块采花作案，后来呢实在无法立足了，这才投奔莲花湖，见着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想到这入伙找个安身之地。这个韩秀虽然也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但跟其他的贼寇截然不同，韩秀是一团的正气。耳闻说这爷几个不是东西，我这莲花湖能收他们吗？所以拒之门外。看这爷四个也有好朋友，跟韩秀的叔叔宝刀大将韩殿奎处得不错，他们就托门子凡人找到韩殿奎，痛哭流涕，希望韩殿奎说几句好话能把他们收下。韩殿奎受了贿了，后来在侄子韩秀面前苦苦地哀求，让韩秀赏他们一碗饭吃，就当养四只狗把他们养起来就得了，往后保证不让他们做坏事。韩秀一看叔叔出面了，迫于情面，这才把他们爷四个给收下。安排到哪儿呢？安排到下宾馆。那位说什么叫下宾馆呢？闹了半天呢，韩秀在大寨的后面修了一座楼叫迎宾馆。哎呀，这座楼占地几百亩啊，十分的宽敞。在这个院里的这座楼分成三等，就上宾馆、中宾馆、下宾馆。上宾馆收的是英雄豪杰、各路的侠剑客，有能耐的，人品还得端正的，请进莲花湖，住在上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有时候韩秀抽时间跟大家在一起谈文论武，现在住着那么一百来口子。还有中宾馆，就是能耐差一些，人品也不错的，住在中宾馆，韩秀也是带入上宾。一般般的呢，都住在下宾馆。就像梁道兴这货，住这就算不错了，而下宾馆待遇可瞧的。一顿四个菜一个汤，有吃有住，多少还有点零花钱。莲花湖没事就把他们养起来，有事让他们拔刀相助。所以梁道兴爷几个就住在这儿了。您别忘了这句话，狗啊改不了吃屎。他们本来那根儿就不正，你叫他稳稳当当堂堂正正的做人呢，他做不了。装不了人，掏着呢，照样掏鸡摸狗，到处作案。但这个事儿都是背着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要叫韩秀知道了，他们也活不成。特别是梁道兴这三徒弟，叫张多寿，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三天两头背着旁人不知道。离开莲花湖前去作案，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前面书咱说了，可巧正遇

上小侠客萧银龙。萧银龙跟金花姑娘正在那谈话，让他看见了。这小子不是个正人，竟想歪道，说了几句淫词浪语，激怒了萧少侠，打了他一镖，屁股上给钻了个眼儿。那小子就是张多寿。咱们书归正传，单说这个七星真人梁道兴，一看面前站这个小伙，报通名姓，叫萧银龙，授业的老恩师是圣婴。梁道兴是火旺上撞，心说话好啊，冤有头债有主啊，谁让你老师圣婴多管闲事，把我师兄弟几个全给咔嚓了，要不是我腿快也死在他的刀下，此仇现在未报。圣婴没来，你徒弟来了，算了，让他先偿命，我出出这口恶气。想到这儿，妖道拽出双剑，大战萧银龙。萧银龙刀没了，剩下判官双笔，跟老道展开了决斗。咱们前文书说的清楚，按现在的钟表计算，也就是晚上啊九点多钟不到十点，所有的贼啊大部分都没睡呢，到了晚上来精神都是夜里欢，有的划拳行令喝酒，有的在那块谈心，有的在院凉快。一看这打起来了，这帮贼全集中到这院了，站着四圈看热闹。哥哥兄弟啊，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那漂亮小伙是谁？刚才他报名了，叫萧什么龙，是老匹夫圣婴的徒弟。哟，圣婴的徒弟怎么冒到这儿来了？看着没，莲花湖要不太平。就说呢，这帮人在旁边议论着，谁也没过来，因为不摸底。单说萧银龙火旺上撞，心说这哪有好人呢，我进了贼窝子了，我跟我老师学了艺，我干嘛呀，就要除暴安良，今天我要搅你个地覆天翻。这就得说萧银龙不懂事儿，年轻人头脑一热呀就爱捅娄子。有那么句话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话一点都不假呀。萧银龙20左右岁，血气方刚，老师又是侠客，父亲也是侠客，我怕谁呀，眼里的没人，抖擞精神大战梁道兴。梁道兴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累得道观也歪了，汗也淌下来了，一边打着一边念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呦呦，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眼看七星真人梁道兴就完了，正在这时候，也来个看热闹的。这位看热闹的住到中宾馆。从楼上下来的，手里端着个小壶，一边走一边喝水，另一只手拿着把扇儿，穿着一身便装，一看院里那打仗，周围站着不少人看热闹，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主就挤进人群问看热闹的人，老兄怎么回事？林寨主，刚才我们才打听清楚，您看着那个漂亮小伙吗？使那对双笔，这是特殊的兵刃，这小伙是老匹夫圣婴的徒弟，叫什么观音萧银龙，大战七星真人梁道兴，你看看
鲍爷要顶不住了，我们也不知道过去帮忙合适啊，是不帮忙合适，正谁时候您来了。什么？这小子是谁？哎，叫萧银龙，是圣婴的徒弟。再看这个主，啊啪，把小茶壶摔碎了，把衣服规整规整，转回身上二楼了，干什么去？取兵器去了。在他这屋里头，门后戳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三平分水狼牙村。你听这名没有？上秤称一称是62斤半，混铁凝钢打造的，三愣一个尖儿，跟那大冰村差不多少。再看他伸手把兵刃抄到掌中，转身下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来到出事地点。就这么一上楼一下楼的功夫，梁道兴被少侠萧银龙一脚踢了个仰面朝天，宝剑也撒手了。萧银龙把双笔一顺，笔尖朝下，笔管朝上，老家你给我在这恶狠狠往梗嗓变点。梁道兴一闭眼，完了，无良那个范儿，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正这时候取兵器这主回来了，

面部凝神往上一纵，小贝加到了抡起狼牙窜，奔萧银龙脑袋便砸。如果萧银龙不躲，那就给拍上了。所以萧少侠只好放弃梁道星，斜身往了一纵，肉蹦出八尺多远。这一窜没砸着，但是呢把老道梁道星给救了。梁道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把双剑捡起来，回头一看，哎呀，救命的恩公真是镇八方林世佩。林世佩您不陌生吧？如果您听过前段书，您就知道他。那是五湖三台八的名山头一座大名山莲花峪的总辖大寨主。因为林世佩包庇采花贼高双清，盛英领人大闹莲花峪，演出一段南北英雄会。林世佩不是盛英的对手，一怒之间火焚莲花峪，带着妹子林素梅隐居山林。那人说他真隐居山林吗？没有，还是那句话，狗啊改不了吃屎。如果林世佩知错必改，还能落个好结果。他找没人地方住了那么俩月，一琢磨这口气出不来，心说盛英啊盛英啊，你够歹毒的，你以捉拿高双清为名把我的莲花峪给毁了，多少年来我惨淡经营啊，现在付之一炬，此仇我是非报不可，我出不了这口气，我就枉赔人皮。您说他不想想，他怪自己，他怪旁人。这人呢都有偏心眼儿。圣人说得好，说你呀、啊、有什么事情先得想想你做得对不对，然后再责备旁人。往往这个人他不这样，光说张三不对李四对不起他，他就不想想自己做的对不对。镇八方林世佩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了找圣经报仇，带着妹子来到莲花湖投靠小帅的韩秀。原来他跟韩秀啊感情不错，韩秀赞成他是英雄好汉，他赞成韩秀是武林高手，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林世佩是盟兄，韩秀是盟弟，一个占据莲花湖，一个占据莲花峪，经常啊有往来。这次林世佩来投靠韩秀，韩秀怎么能拒之门外呢？但是呢在给他摆迎接酒的时候，曾经劝说过他，孟兄啊你做的不对呀、啊，你有失检点，我听你话里话外你责怪圣婴，这就不公平了。你想想你不收留高双清能引出这场灾祸吗？人家圣婴清理门户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对呢？林世佩嘴不敢说，心里不满意，心说蒙弟呀、啊、你怎么向着圣婴说话呀、哎、有心顶撞几句没敢，一个能耐没人家大，第二来投靠人家来了，敢犟嘴吗？所以表面上哎哎哎，对对蒙弟说的对，哎说的对极了，我错了我错了，他嘴是这么对付。后来小帅韩秀把他收留了，安排到中宾馆。这林世佩也不太满意，

林志佩心说，韩秀啊，你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你还不了解我吗？你这不小瞧我吗？以我的身份，以我的能耐，应当住到上宾馆呢、啊哎、怎么给我安排到这儿了？不干，走人。可是他打点行装的时候，他妹子林素梅就劝他，哥忍了吧，韩秀就算不错，把咱安排到中宾馆，你看这房间多宽敞，有吃有喝，使奴换被，每个月还给关50两银子，这种好事恐怕天底下也没有啊。另外哥，君子无德怨自修啊，你怨不得旁人呢、啊、你说你赌气走，你上哪儿去？哎，哥呀，算了吧，

你怨不得旁人呢。你说你赌气走，你上哪儿去？哎，哥呀，算了吧。林世佩一琢磨，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好吧，君子无时且耐时啊，忍着。这就住在中兵馆。但是林世佩是有心的人呢、啊，不像其他的人吃饱了没事睡觉，没事在那来大悬，说些没用的话。林世佩则不然，他就琢磨着，我为什么不是圣婴的对手？圣婴年过半百的人了，他是老头了，我年轻力壮，我又受名师的传授，我怎么就不是他的对手呢？哦，对了，我兵器上吃亏了，我使的是双剑，他使的是鱼鳞紫金刀，论分量比我双剑沉，论钢口我远不如人家，人家那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碰上我这剑就完了。对了，我打败仗

自己设计个图，哎，就研究出三平分水狼牙村。你看这玩意儿行，前头带个大尖儿，这尖儿能当枪使，另外这杆儿还粗，能当棍使，抡起来能当槊使，上面带狼牙当护手钩使，这玩意儿还一专多能呢，这玩意儿好，就是他了。找铁匠炉，找手艺好的师傅，按图打造，打造完了，用盐水走了16遍，光滑夺目，上秤称一称，62斤半。林志佩在手中一端是正合适啊，嘿嘿，往后我就从

0: 林志飞的能耐长了老大一块，他攒足了劲儿等着上江。哎，今儿晚上巧了，他睡不着觉，喝着水打算到院里的凉快凉快，一听上英的徒弟萧炎龙来了，他这火就撞在顶梁门的。林志佩心说，老匹夫上英，不但你本身猖狂，连你的徒弟都目中无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莲花湖啊，五湖三台八个名山的头一把。你看你这徒弟才多大年纪，眼里头没人了，今天我试试我的狼牙村，我叫他开个张，我把这小兔崽子毁在这就得了。这就得说林世佩心胸狭窄啊，取回狼牙村，二次来到院里，先救了七星真人梁道兴，而后把兵器一横，呆，萧炎龙可认识在下。萧炎龙自幼生长在澎湖，没到大陆来过，他认识谁呀？他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和岁数不大，长得比自己高那么一块，长得倍儿精神倍儿帅，眉分八彩，目若朗星。
1: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2: 我是
1: 副
2: 长，
3: 我是车间主任，
4: 我是班长，
5: 我是一线员工，
2: 都是90分。
6: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7: 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打折扣。
8: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9: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9: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1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11: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2: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
11: 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哎呦，都气体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高楼下，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站在高楼下，楼上会人造啥样天气。
15: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16: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跑得快。
16: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17: 那就是乌龟。
16: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17: 那谁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9: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20: 多麻烦，
19: 电线冒火星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1: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2: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地躺在书架上。
23: 我是书，你是书，
24: 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5: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26: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27: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26: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28: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29: 我们是白衣天使，
30: 我们是运动健儿，
31: 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32: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33: 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34: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35: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两城市。
36: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

0: 生的天职。
1: 我是您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0: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3: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4: 我搞了新品种。
2: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4: 今年肯定特别甜。
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6: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天地圆黄宇宙
8: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9: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1: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10: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11: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2: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3: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做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1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15: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6: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8: 镇八方林世佩，大战萧银龙，一伸伸手，萧银龙就傻了。哎呦，心说这莲花湖里边有能耐的人真有啊！这人比我大不了几岁，这功夫棒极了，这什么兵器？呼呼刮风啊！自己的双臂不敢碰。碰上就得飞，萧银龙这心就没底了，眼花缭乱，有心发飙，腾不出手来，让人家郎家村紧紧的给围住了。他这个心里头一慌，方寸就乱了，一个没留神，双臂正好碰到郎家村上。耳轮中就听见他俩直接双臂出手，飞出有八九丈远，落到院里头了。萧银龙是手腕子发麻呀，转身要走，那走得了吗？让林世佩上头一晃笔下一脚，使了个扫堂腿，把萧少侠绊了个狗啃屎，扑通摔在那儿了。林世佩往前一跟步，别动！狼牙村的尖子

揽着萧少侠的后背。群贼在两旁一看，鼓掌喝彩，棒极了，好！林寨主这两下子真不含糊，大伙一叫好，林赤佩是非常得意。这阵七星真人梁道兴拎着宝剑过来了，无量佛，哎，林寨主，您这两下子真不含糊啊！这小兔崽子留着一点用也没有，我要报仇雪恨。您呢在旁边看个热闹，您看看我把他大卸八块。过来就要伸手，萧银龙一闭眼呢，完了，这点小命扔到莲花湖。还没等群贼伸手呢，这时候顺着月亮门洞灯光一闪，来了九个人，其中有八个人佩戴着佩刀，举着灯笼，头前有个主领路。这个人挺精神，能有30左右岁，穿青挂皂，挎着口宝剑，小脸沉沉着，胸脯拔拔着，不可一世的样子。一进院正好看见这个场面，这个人高声断喝，住手，你们干什么？声音虽然不太高，把院里的人全给震惊了。大伙甩脸一看呢，没敢下家伙，一看来的是谁呢，是万丈桃花浪小帅韩秀手下的大总管，姓韩叫韩春，人们都管他叫二爷，莲花湖的大总管呢，管着8864寨，在韩秀面前说一不二。这个迎宾馆上中下都归他负责，把他要给得罪了，就没法在莲花湖立住脚跟。所以说谁见着二爷都触头，这就是主多大奴多大呀，别看他是个奴才，说话算数。林世佩一看是他，赶紧笑脸相迎，哎哎呀，我当谁呢，二爷您还没歇着呢。梁道兴也凑过来了，哎，无量佛，二爷是您呐。这韩春脸往下一沉，看了看地上躺的萧银龙，又往周围瞅瞅，我这怎么回事这是？哎，无量佛，他是这么回事，二爷，这小子是个探子，是老匹夫圣婴的徒弟，叫萧银龙，跑到咱们莲花湖来了，猖狂撒野不可一世，让林寨主把他制服了，我们想把他乱刃分尸大卸八块，哎，就是这么回事。

韩春一听，败家，你们算干什么吃的？抓住他可以，处置他得请示小帅。小帅说杀就杀，说放就放，说罚就罚，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你们有权利决定吗？哎，谁也不敢犟嘴。就林世佩那么高的身份，哎，也没敢说旁的。林世佩是暗气暗憋，韩春以主人的身份，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捆上，送到中庭大寨，交给小帅处置。你们听着啊，如果牵连到谁身上，谁到中庭大寨回话去。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带走。萧银龙捡条命。有人把兵器捡回来交给韩春。韩春呢又交给手下人，压着萧银龙赶奔中平大厅。咱没说吗，还不到晚上十点，万丈桃花浪总辖大寨主韩秀还没休息，正在中平大厅的后面内书房观看兵书。韩秀爱学习呀，熟读兵书战策，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书里有黄金呐，要增长知识，增长才干，不读书怎么能行呢？正这时候，韩荒唐，这是莲花湖，帅爷。韩秀把书放下，回头一看，是韩春手下的大总管。韩秀点了点头，有事儿吗？回帅爷，今儿晚上咱们湖内出了点事儿，下宾馆抓住个奸细，据说是圣婴的土

莫非有其他的原因？韩秀可不是个糊涂人。为了把事情弄清楚，韩秀吩咐一声：“韩春呐，在，点鼓升听，让所有的寨主全到中平大厅听点扎。”你看韩秀一声令下如山倒，马上有人给他更换衣服，半夜了升听。时间不大，就听见中平大厅鼓声如同爆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夜深人静，听得非常清楚，鼓响三通，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巡捕八寨、十二老寨全听见鼓声了。这鼓声一响就是集合，谁敢耽误时间呢？跑步前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快快快快快快！知道韩秀的脾气，治军甚严，迟到了一棒鼓就四十军棍，迟到两棒鼓插剑游营，迟到了三通鼓脑袋就得搬家。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人呢就得严管，不管就翻天。时间不大，各寨的寨主全都聚齐了，分两大路来到中平大厅，按着自己的座位全都坐好。那么大的大厅是鸦雀无声，韩秀是居中而坐，怀中抱着令字旗，帅案上放着兵符、令旗、令箭，背后站着四名郡童。大厅里是明灯蜡烛啊，照如白昼一般。韩秀往下看了看，人们已经全到齐了。韩春在，把捉拿之人带进大厅，扎实，把刺客带进来，把细作带进来。喽啰兵推推拥拥，把萧银龙推进大厅。萧银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个阵势，进来一瞅，这什么地儿？哎呦，真宽敞。这座中平大厅是24间房子打开的，24间房子打开了，您说有多大的面积？迎着面是四颗红油漆的大柱子，这柱子四个人合抱搂不过来，上主天下主地，红油漆漆的是锃明刷亮，下边都有柱脚石。往正中观看，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另外这个台的周围啊，都是1尺2寸高的小栏杆，左右都有梯子凳可通上下。高台上铺着1寸多厚星星红的毡子，后边是8扇洒金的屏风，前边是1张帅案，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兵符、令旗、令箭，后边有一把全虎皮的高脚椅，椅上是端坐一人。借灯光一看，嚯，这小伙长得真帅气呀！虽然在那坐着，也衡量出

坐着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简直都出了号了，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每人的桌子前头放着一对大锤。书中代言，这就是莲花湖的四大天王，又称四大猛将，韩忠、韩孝、韩勇、韩猛，金银铜铁八大锤，是韩秀的亲叔伯弟兄。往这边观看，朱安后头坐的都是老头，不用问，都是老资格的老前辈了。120名削刀手分立在两旁，院里的军兵一个个平息凝神，严阵以待呀。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房间，鸦雀无声。萧银龙心中暗想，哎，别小瞧贼，这贼里边也有高人，正中这小伙大概就是韩秀啊。听说这个韩秀治军甚严，很有套料，今日一见果真不错呀。嘿，怎么说你也是个贼呀。我可是商鹰的徒弟，我爹是侠客，到这儿不能装熊。塞北观音萧银龙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腰板一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进中平大厅，是立而不跪。喽啰兵过来，跪下，跪下，跪下，摁肩头，劈腿肚子。萧银龙是奔奔直蹦，左右直甩，就是不跪。韩秀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韩秀一看，哟，小伙长得不错，能有20吗？顶多也就这个岁数，一团正气，傲骨英风。韩秀啊，最喜欢英雄好汉，要真见着他就跪那儿了，涕泪横流，跟哈巴狗差不多少。韩秀还瞧不起他，越这样越喜欢，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呢，这才叫有骨气呢。韩秀轻轻的一摆手，喽啰兵退下。韩秀那意思，爱跪就跪，不跪拉倒呗。轻轻的把桌子一拍，下面你是谁呀？萧银龙，你是谁的儿子？嘿，我爹镇三山大侠萧杰，我老师圣手昆仑侠圣婴，我是他徒弟，少侠客一份，南七北六13省少镖头是也。真是振振有词。韩秀点了点头，哦，萧银龙，请问萧少侠，你不在总镖局，来到我的莲花湖，所为何故啊？嗯，我萧银龙一听，你说说实话是不说呀？不能说实话。其实我这次来是为相亲，奉师之命找于乐天于大侠来的，这事儿我能跟他说吗？啊，韩秀，这你就管不着了。腿在我身上长着，我爱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难道你的莲花湖不属于大清管辖吗？我瞅这风景不错，我打算到里边溜达溜达，结果让你们给逮住了。不对吧？其中必有隐情啊，你怎么无缘无故能溜达到我这儿来呢？哎，是还有点隐情，我把刀丢了，偷刀的人跑进莲花湖，我追他，我追转向了，所以才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结果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把我给逮住了。我说你是韩秀不？

不才正是本帅。本帅？哈哈哈哈！哎，我说韩秀啊，你真是大言不惭呐、啊！我记得这个有。

元帅除了国家才有，当此我说你上哪儿开饷去，哎，哪个衙门口给你发放银子，你们都是贼，这贼都顶风臭着八百里，你口称元帅，你算个什么东西，真叫你家少侠客可发一笑，哈哈哈哈。你说韩秀受得了吗？不有那么句话吗？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本来在座的全是绿林人，绿林人小名就叫贼。你看这萧银龙，臭贼长臭贼短，这顿山火在座的没有一个爱听的。韩秀那脸顿时就红了，噔，萧银龙休要拿本寨取笑。我再问你，你究竟到我的莲花湖所谓何故？我不说了吗？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车轮走一转，话就说一遍，无可奉告。萧银龙，难道说你想找死不成？嗨，那算什么？早死早活，早脱生吧。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现在我这条命掌握在你手里头，要杀要剐随便吧你。皱着眉头，不是圣婴的门徒。这得说萧银龙不懂事儿，换个旁人把事情解释清了就完了。韩秀那是明白人，可是今儿个不同，韩秀说一句，萧银龙顶一句，那韩秀怎么能吃得消啊？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啊，萧银龙啊，念你年幼无知，本帅不加计较，可是你太猖狂了，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斩，扎实。就这样把萧银龙推出去了。这帮喽啰兵啊，恨透了萧银龙了，心说你可把我们骂苦了，恨不能把他乱刀分尸。在座的里边有一人，这主可吓坏了，书中代言是谁呀？十二老寨第二位，姓于，于乐

0: 娱乐天的大女儿金花许配给萧银龙。娱乐天早就同意了，知道姑爷是镇三山萧杰的儿子小侠萧银龙。盛英还说，挑良辰宅吉日，让银龙到十二老寨找你，你呀也看一看，同意就算，不同意就拉倒。今儿个萧银龙这一露面，一报通名姓，娱乐天也在做呀。娱乐天呢，人送绰号踏雪无痕，就是金头虎贾明那个亲舅舅。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韩秀这一问的话，他才弄清楚。娱乐天就冒了汗了，心说这不我姑爷吗？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有心给求情不敢，这事背着韩秀呢，话说不出口，不求情，萧银龙的命保不住了。到了现在，老头子也豁出去了，嗓子眼发热，刀下留人。在这个场合，谁能给萧银龙求情？没一个。突然有人喊刀下留人，大伙儿听了全都吃惊非小。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一皱眉，什么人？回头一看，是叔父娱乐天于大侠。韩秀就问叔父，你给他求情所为何故？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

0: 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一百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

0: 结合的专业治疗方案，结合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这两天跟你

0: 刚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1: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我啊很有长进，
1: 收获，
0: 对，很有收获，
1: 我很高兴。
0: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1: 什么？
0: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1: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0: 对对对，那我不得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1: 嗯，你睡眠不好。
0: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它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别看是我朋友啊，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1: 哎，你说的这个对。
0: 哎，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说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1: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0: 对
1: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0: 是，
1: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看短视频，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都是凌晨呢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0: 夜猫子了。
1: 夜猫子。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它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让他到点就知道困。你该睡就得睡，把手机放下。是这个目的。
0: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这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1: 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啊。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0: 挺匪夷所思。
1: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0: 对？
1: 对
0: 呀、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1: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0: 嗯，
1: 就不能接受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儿，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准确。
1: 哎，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他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
1: 嗯，
0: 就有一种什么呢，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是睡不醒，
0: 它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0: 嗯，
1: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
1: 哦，
0: 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他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
1: 哎，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
0: 对，
1: 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1: 对呀，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而且我们

0: 本身带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0: 哦，
1: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0: 嗯
1: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啊，深度睡眠萎缩呀、啊，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0: 哦，
1: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0: 哦，
1: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0: 嗯。
1: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0: 嗯，
1: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啊，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0: 哦，
1: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0: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1: 对对对、
0: 嗯、这都是刚需
1: 啊，这刚需，对、嗯、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嗯、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0: 嗯，
1: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0: 啊。诶，说到这儿我明白点了啊，就是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1: 对，
0: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
1: 东西，对对对
0: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1: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0: 嗯。
1: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
0: 哦
1: 嗯、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0: 嗯，
1: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0: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1: 对，
0: 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1: 对呀、
0: 啊、那都10倍啊，
1: 对呀、
0: 啊、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1: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0: 嗯，
1: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0: 药物依赖
1: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0: 嗯，
1: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0: 对，
1: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哎呀就是乱吃嘛，
0: 对
1: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0: 嗯，
1: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0: 哦，
1: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0: 嗯，
1: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0: 嗯，
1: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0: 嗯，
1: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0: 嗯，
1: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0: 对，
1: 啊、嗯，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0: 哦，
1: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0: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1: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0: 嗯
1: 嗯，
0: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爱赖床，
1: 嗯，
0: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 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1: 嗯，
0: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0: 嗯，
1: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0: 对。
1: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
0: 懒
1: 惰。懒，对、
0: 嗯。
1: 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

0: 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1: 对，
0: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1: 哎，
0: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他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啊，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2天2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指那一晚上去调整呢？

0: 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比较新的一个状态。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叫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诶，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1: 嗯，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哎呀，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就好多都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0: 就是缺啥补啥。
1: 嗯，
0: 这个针对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它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啊，它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1: 嗯，
0: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1: 嗯，
0: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
1: 嗯，
0: 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0: 嗯，
1: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九点十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0: 嗯，
1: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0: 嗯
1: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睡觉。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嗯，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20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1: 嗯。
0: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1: 嗯，
0: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
1: 对，在我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1: 嗯
0: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1: 哦，
0: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1: 哦，
0: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1: 嗯，
0: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1: 哦，
0: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

0: 啊，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啊，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1: 嗯，
0: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1: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0: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1: 对，
0: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1: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0: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63% 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
1: 嗯，
0: 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

0: 啊，昼夜颠倒啊等等，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眼睛锃亮，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对吧，它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3-4个小时。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呐、
1: 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19
0: 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了？
1: 接受不了。是。
0: 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健忘到什么丢三落四，到最后六亲不认呢。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那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这个话怎么说
0: 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啊，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协和

0: 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他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就是说先把这个觉让他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它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1: 嗯，
0: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也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啊，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1: 嗯
0: 啊，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实
1: 力，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知嘛，哈，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
0: 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啊，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
1: 嗯，
0: 啊，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啊，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 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啊，
0: 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
0: 吧？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

0: 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啊、记忆力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四五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八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八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嗯，
1: 哦，
0: 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
0: 对，
1: 而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记住这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儿，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 一两天还看

0: 轴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老腿，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1: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0: 啊，什么节目？
1: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0: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1: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0: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1: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成上货了。
3: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4: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碰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8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3: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4: 对对对，
3: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才62块钱。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着好，咱们得坚持用啊。
4: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3: 嗯，
4: 啊，
3: 谢谢。
4: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的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也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3: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4: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头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啊，这一

0: 了就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嗯嗯。
1: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你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0: 哦。
1: 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0: 嗯嗯嗯，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了，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哎，
1: 嗯，
0: 越想越精神那种。
1: 哎，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

0: 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
1: 嗯
0: 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0: 您还别说，真有
1: 啊！
0: 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你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吃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结合了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哎，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两毫克的控食片。为啥两毫克呀？不像外面五毫克十毫克。因为什么？因为两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两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两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两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室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八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你一觉就是到天亮。
0: 嗯。
1: 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盯上。 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

0: 特别羡慕他。
1: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您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0: 行，好了，真的太谢谢、哎、谢谢老师你了，
1: 客气了，
0: 哎、
1: 好、嗯，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3: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10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4: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3: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4: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3: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健康都将

0: 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189216，4006189216。
1: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3: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3: 收获，
1: 对，很有收获，
3: 那我很高兴。
1: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3: 什么？
1: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3: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1: 对对对，那我不就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3: 嗯，你睡眠不好。
1: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说实话，这名我倒听过。以前也了解过一点哈，但是究竟它对这个睡眠有多大帮助哈，我是真不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哎呀，你上哪个地方你买点啥的，我有点不放心。你看是我朋友啊，但是他用的好不代表我用的好。
3: 你说的这个对。
1: 或者说是他能用也不代表我能用，咱俩的睡眠情况也不见得一样。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就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是。

0: 处理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1: 是，
0: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
1: 哦，
0: 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
1: 嗯，
0: 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
1: 嗯，
0: 啊，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
1: 哦，
0: 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1: 嗯，
0: 看短视频，
1: 嗯，
0: 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
1: 嗯，
0: 都是凌晨呐，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
1: 哦，
0: 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1: 夜猫子了，
0: 夜猫子。
1: 嗯，
0: 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1: 啊。哦，
0: 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1: 嗯，
0: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1: 嗯，
0: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1: 哦，
0: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1: 这
0: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1: 嗯，
0: 啊，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1: 嗯，
0: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
1: 哦，
0: 让他到点就知道困，
1: 嗯，
0: 你该睡就得睡，把手机放下，
1: 嗯，
0: 是这个目的。
1: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的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0: 嗯，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
1: 嗯，
0: 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
1: 嗯，
0: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嗯，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1: 嗯，
0: 就因为这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1: 哦，挺匪夷所思。
0: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0: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1: 嗯，
0: 就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1: 哦，
0: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1: 嗯，
0: 啊，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1: 嗯，
0: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1: 哎，
0: 还要吃成瘾？
1: 嗯，
0: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1: 嗯，
0: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1: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0: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1: 嗯，
0: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
1: 嗯，
0: 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1: 啊，哦，昏睡了。
0: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
1: 嗯，
0: 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准确。
1: 哎，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

0: 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1: 嗯，
0: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1: 还晕
0: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他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他就有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1: 总也睡不醒，
0: 他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1: 嗯，
0: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
1: 嗯、
0: 都得昏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1: 嗯，
0: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1: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0: 嗯，
1: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0: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1: 是，
0: 对吧，
1: 嗯，那大伙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0: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1: 嗯，
0: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1: 哦，
0: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1: 这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0: 对，就是生物钟、
1: 哦、
0: 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1: 嗯，
0: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1: 嗯，
0: 它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0: 嗯，
1: 哎、
0: 嗯，
1: 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0: 对，
1: 啊，啥也别干了，
0: 对，
1: 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1: 对呀、啊，
0: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1: 啊，这我们本身带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1: 嗯
0: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啊，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1: 哦，
0: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1: 哦，
0: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嗯，
0: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1: 哦，
0: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1: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0: 对对对，
1: 这都是刚需
0: 啊！这刚需，对、
1: 嗯，
0: 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的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1: 啊。 哎，说到这儿我明白点了啊，就是

0: 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1: 对，
0: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
1: 东西，对对对
0: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哈、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1: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0: 嗯，
1: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
0: 哦，
1: 嗯，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0: 嗯，
1: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0: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1: 对，
0: 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1: 对呀、
0: 啊，那都10倍啊，
1: 对呀、
0: 啊，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1: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0: 嗯，
1: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0: 药物依赖
1: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0: 嗯，
1: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0: 对，
1: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哎呀就是乱吃嘛，
0: 对
1: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0: 嗯，
1: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0: 哦，
1: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0: 嗯，
1: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0: 嗯，
1: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0: 嗯，
1: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0: 嗯，
1: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0: 对
1: 啊、嗯，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0: 哦，
1: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

0: 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1: 嗯嗯，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爱赖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0: 嗯，嗯，
1: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1: 嗯，
0: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1: 对。
0: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对，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1: 嗯，
0: 完全不符合逻辑。
1: 对，
0: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1: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的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1: 嗯，对
0: 对吧，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0: 嗯，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1: 哎，
0: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两件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他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他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啊，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哦，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2天2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1: 嗯，
0: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的车，嗯，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1: 是
0: 同样的道理。
1: 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0: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准。

0: 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1: 嗯，
0: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年人啊，补充褪黑素，这个是刚需，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0: 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1: 就是缺啥补啥。
0: 嗯，
1: 这个针对啊、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他、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啊，他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0: 嗯，
1: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0: 嗯，
1: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0: 重要。
1: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0: 嗯，
1: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0: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1: 嗯，
0: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九点十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1: 嗯，
0: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1: 嗯
0: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就睡觉。哎，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嗯，她讲的是对的。
0: 嗯，
1: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20几个小时。
0: 对，
1: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0: 嗯，
1: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0: 嗯，
1: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
0: 对，再不上课打哈欠
1: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0: 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1: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0: 嗯
1: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0: 哦，
1: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0: 哦，
1: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0: 嗯，
1: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0: 哦，
1: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
0: 那
1: 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0: 嗯，
1: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0: 嗯，
1: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0: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0: 嗯，
1: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0: 对，
1: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0: 嗯，
1: 所以他的老年病

0: 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他们有多权威，咱们这么讲啊，就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都是协和的专家参与编写的。
1: 哦，那他们应该算是最懂老年痴呆这个疾病的人群了。
0: 对对对，那些协和的专家通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统计就发现什么呢？ 63% 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睡眠紊乱，早醒啊，深度睡眠锐减啊，昼夜颠倒啊等等，甚至于这些信号比你记忆力衰退出现的更早。
1: 嗯，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眼睛锃亮，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你想蒙他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对吧？它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3-4个小时。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呢、
1: 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19
0: 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了？
1: 接受不了。是。
0: 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健忘到什么丢三落四，到最后六亲不认呢。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那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

0: 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这个话怎么说
0: 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光盯着什么呀，疾病的症状、
1: 嗯、
0: 啊，记忆力减退我怎么给你治，不断的加一些治疗痴呆的那种特效药物，
1: 神经类的那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完全忽视了失眠这个导致疾病的根源。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协和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
1: 嗯、
0: 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他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就是说先把这个觉让他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它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
1: 哦，
0: 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
1: 嗯，
0: 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也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着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吧？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1: 嗯
0: 啊，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
1: 嗯，
0: 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
1: 嗯，
0: 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哈、啊，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
1: 嗯、对
0: 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嗯、啊，这个词儿说的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啊、
1: 嗯，
0: 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 做些操啊，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啊，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啊，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哦，嗯，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哦，
0: 嗯，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吧？
0: 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呀、记忆力呀，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嗯，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4、5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8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啊、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8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嗯、
1: 哦，
0: 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啊，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啊。首先 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但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记住这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你不如先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啊，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4: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3: 啊，什么节目？
5: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3: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5: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3: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5: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给你碰上话了。
0: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6: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碰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8圈麻将， 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0: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哈、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着好，咱们得坚持用啊。
1: 哎呀，谢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0: 嗯，
1: 啊，
0: 谢谢你。
1: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个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不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要是不吃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呢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了，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也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了。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呢？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1: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啊！这一饿了，就是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0: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1: 对？
0: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您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1: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了，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是越显越精神那种。
0: 这个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是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最后血糖就高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

0: 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的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想想办法。
0: 您还别说，真有 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您睡觉连信号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八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哦，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协和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哎，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两毫克的控食片。为啥两毫克呀？不像外面五毫克、十毫克，因为什么？因为两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两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两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两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制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八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你一觉就是到天亮。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盯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0: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你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1: 行行行行，好，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了，
0: 客气
1: 了。
0: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五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3: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辽地。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68回，程咬金好不容易得了金镶玉玺，回营来请功，以李密为首的众人可乐坏了，大伙对老程是心服口服，

来，李密笑着问他：“程王兄，你怎？”大伙都说：“是啊，程将军，四哥，您就说说，我们也听听。”可程咬金这人就爱凑热闹，也爱表现自己。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先喝了两口水。闲言少叙啊，听我道来。程咬金就把领兵埋伏到黑松林，怎样遇上的宇文化姬和萧美娘，两个人怎么说的，最后宇文化姬怎么提出来用玉玺换他的狗命，程咬金没听，把他给杀了，得了玉玺，放了萧妃，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非常高兴，有的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特别听到萧妃哀求程咬金这些事儿，更是啼笑皆非。你看大伙都这么高兴，如果有细心人仔细观看，魏王李密的脸上变化万千呢。一开始李密也兴高采烈听着，后来这脸逐渐拉长了，喜悦变得忧愁，一句话也没说。程咬金等说完了一看，哎，心想怎么回事，怎么魏王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这心里觉着不是滋味。大家穿插着说这说那，李密站起来了，说他身体有些不适，甩袖子退归内帐去了。他走了，等他走了时间不长，大伙各自散去，休息的休息，还有不少后事需要处理。程咬金觉得心里别扭，拿着玉玺转身来找李密来了。正好李密在床上躺着，那个眉头紧锁，愁得不得了，翻来覆去是唉声叹气。程咬金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李密赶紧坐起来了。王兄你来了。哎，我说李密，我看你今儿是有点病吧，你怎么了？你刚才你高高兴兴手舞足蹈，等我说来说去，到最后你脸拉下来了，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木哈哈的，到了最后你把袍袖一甩，说什么身体不适，你躲了，你这边叫人太别扭了，莫非我程咬金哪做错了？哪点事儿做的不合你的心意？我到底为什么？你不说清楚不行，你必须得告诉我。李密没办法了，王兄啊，你真想听我说吗？废话，不想我就不来了，一晚上没睡觉，出生入死啊，我还想抓紧机会，我得挠他一觉呢，让你这一闹啊，我什么劲儿都没了，你说说怎么回事？哎，李密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营门紧闭，挨着程咬金坐下了。程王兄啊，这话只能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哎，法不传六耳，第三者都不能叫他知道，我才敢跟你说心里的话。哎，你放心，我是个啥人你不清楚，我保证。你说，程王兄，你知为什么我犯愁吗？得了金镶玉玺，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千不对

0: 我李密，你到底啥意思？
1: 王兄，我还用说的太清楚吗？你也是过来的人了，我跟萧飞关系非同一般呢、啊。我们俩暗中往来也非止一日。
0: 这么说吧，我李密平生所爱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呀。我为了萧美娘做了多少噩梦啊，我为了她哭了多个晚上啊，我就盼着萧美娘回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个人破镜重圆，以度残生，我愿足矣。没想到到嘴边的肥肉又吐出去，到手的鸽子又飞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李密刚想往下说，程咬金这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上。老程是豁然站起，用手指着李密的鼻子：“啊呸！”李密呀、啊，李密，我说你句什么好呢？你真是个酒色之徒啊，你！

东西，今天我非揍你不可。老成举起拳头要下手，李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程王兄，你打吧，你随便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我的命都应该，我绝不敢反抗，说我是王爷我就如何了不起，不见我这王爷是你赏赐给我的，打罚杀剐任凭自便，你来吧。我这边大院那人就犯这病，你越反抗他越来劲儿。赶人家这一顺从啊，程咬金这心就软下来了，这拳头在空中晃了半天又落下来。嘿，你呀、啊、你呀、啊、我拿你真没办法，算了算了算了，你是个臭狗屎，往后你也别理我，我也别理你，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这玉玺就算我白得，你不要归我。老程转身要走，李密上去把程咬金的大腿给抱住了。程王兄且慢，程王兄啊，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你还有脸求我？啥事儿？程王兄，我已经把我心底的话都跟你说了，你骂我也好，恨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总之我这些丑事都暴露在你的面前了，王兄啊，你再管怎么说，我也思念萧美娘，萧美娘此时此刻到我的眼前，我这条命我还能保得住，如果萧妃不在我的眼前，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程王兄啊，我想求求你，能不能把萧美娘你给我找回来。王兄，我求求你啊。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个脸呐、啊！你拿我程咬金当什么人了？我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吗？你真是个色鬼呀、啊！你气死我了！我这么骂你，你这色心还不退？程王兄，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一贯扶困济危，看在多年的交情份上，王兄你帮帮我的忙了吧？除了你，我没第二个人可求啊。虽然手下有千军万马，没有一个我可信赖的，王兄你救救我这条命吧，王兄我求求你了，我要不给你磕头了。阿蹦阿蹦，王兄啊，别说了别说了，这不都恶心了喂。哎呀，你属狗皮膏药的把我给粘上了，就这。哎，我说李密啊，行，交朋友啊咱交到底好不好，我呢这人没脸没皮，你别看我生气，别看我骂你，我瞅你这副可怜价，我还动了怜悯的心了。行，我再给你帮一次忙，我去找萧妃去，我把萧妃找着你别高兴，你也甭谢我，我找不着你也别埋怨我，你别说程咬金有勾勾心跟我演戏，明找得着他也说找不着，你别这么想就行好吗？哎呀，我多谢王兄多谢王兄，您说的太见外了，我对你120个相信，王兄啊，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算了算了算了，你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呀，你这人真不咋地。好吧，我这还是个

0: 程咬金领着人到这儿扫听，到那儿扫听，打听来打听去，哎，不虚此行，真把结果找出来了。有人确切告诉他，萧美娘落到夏明王窦建德的连营了，千真万确。哎，老程一听眼睛一亮，好好好好，来见夏明王窦建德。那程咬金过去是魔王千岁，另外跟窦建德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个人见面之后，宾主见过，大家坐下，窦建德就问程将军，你在百忙之中怎么能上我这儿来，难道有什么事情不成？哎，老窦啊，我来求你来了，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实话实说啊，说吧，什么事儿？那个淫妇萧美娘，杨广的那个爱妃，是不是在你手上？
1: 对呀、啊。
0: 现在他干什么呢？压在后营之中。人没死吧？没有，活得挺滋润，一日三餐，到时候该吃什么给他送什么，他能死得了吗？程王兄，你打听他有什么用？嗨，你就甭问了，你就甭问了啊！我求你的事儿是什么呢？你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交给我？窦建德一听乐了，我说：“程王兄，怎么你也喜欢她？你放屁！你放嘟噜屁！”我喜欢他，我都把到手了，我还能把他放了吗？
1: 那又是为什么呢？
0: 你不喜欢他，把他放了，你又找他，又要他，是为什么呢？这，你鼻涕哑巴说话呀，老窦啊！本来我不应该出卖朋友，我不应当把底交给你，但是不说清楚了呢，这事儿又麻烦，只能我对你说。你别对旁人讲啊，是这么回事。这程咬金就把李密的事儿告诉窦建德了。窦建德一听眼睛一亮，哟，心说我把萧妃给留下还就对了呢，起码来说能送个人情啊，对方得领我的情吧，我要把他给杀了，一切都不存在了。看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哦，李密，对，我知道，李密过去跟这萧妃就不错，那是色狼啊。这两个人狼狈为奸，还真有感情，哎，嘿嘿嘿，真叫人可发一笑。但是窦建德也不白给呀。身为反王之一，经验丰富，十分老练，十分奸诈。窦建德听完之后没即刻表态，低下脑袋是唉声叹气。程咬金是火爆的脾气，挡不了。怎么了伙计？你那干嘛呢你？哎，你表个态，你到底把人给我还是不给？程王兄，你说话我敢不听吗？谁的话我不听，我也得听你的。你要人当然我得给了。哎，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现在等着回去复命，能不能把萧美娘即刻交给我，我马上就走。这情我算欠下了，之后我必有重报。哎，慢。程王兄，咱们这玩意儿它不是你本身的事儿。咱举个例子，比如是你程咬金喜欢萧妃，我二话不说，什么条件没有，马上把人就交给你，可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是李密的事儿，对不对？那得另说另讲了，我能白给他吗？他得欠我什么情？他得怎么报答我？咱得把这事儿说出清楚了。也对。也对啊，那你把条件摆一摆吧，你是想要金子想要银子，你把条件提提，我什么都不要。

0: 我最喜欢的是金镶玉玺。您看咱这么办行不行？祸患祸两头乐。长芒兄，你得了金镶玉玺，李密不高兴，我没得了玉玺，我同样不痛快。既然李密喜欢萧妃，好办呢，我把人交给你，你把玉玺交给我，这叫祸患祸两头乐，谁也不吃亏。不知道这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你程咬金听完了，气得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窦建德的鼻子，我说老窦，你真够狡猾的你啊，你这价钱开的可不小啊你啊，玉玺换萧妃，那萧妃算个什么东西？那玉玺是价值连城啊，十八国联军死了多少人呢，战斗了多少年呢，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就为这颗金镶玉玺，能拿玉玺换这臭娘们吗？你小子真能算计你、啊、哎呀真行。窦建德听完了也不上火，他知道程咬金是这个人。哎呀王兄啊，跟李密打交道自然我要开大价钱了。哎，说着说做是做，这事儿可不能改变，他把玉玺往我面前一放，我马上把人就交给他。王兄，除此之外别往下说了，你别说我窦建德不讲情面啊，我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你好了，我现在是一手托两家啊，你窦建德说的也不见得算太过分，我回去商量商量，如果李密愿意，我没得可说，你听个信儿吧，拜托程王兄，王兄我就听个信儿啊，您什么时候能来？最迟明儿个，也许今天晚上。就这样，程咬金告别，上了马，回到义军营盘，谁他都没见，径直来找李密。李密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哎呀，就等着程咬金的信儿呢。一看程咬金从外边进来了，李密紧走几步把程咬金的胳膊抓住。程王兄怎么样？有消息吗？算了算了，你看你这个样，我瞅着都恶心。李密啊，萧妃我找着了。啊，现在何处？在窦建德的营盘呢。是他。他处境如何？
1: 挺好挺好的，我听说吃的白胖，

0: 这处境如何？
1: 挺好，挺好的。我听说吃的白胖，这活的还挺滋润。夏明王窦建德对他还挺优厚，谢天谢地。成王兄，你没把他给我带回来，你说的清楚，人家能无缘无故把人给你吗？人家讲了条件了，是这么回事，祸患祸两头乐，你得拿金镶玉玺换人，我估摸着你不能答应。但是你是主人呢，我是你脚下的奴仆，什么事我得跟你商量啊。你看这事怎么办？你要同意，你就得舍出金镶玉玺，不行这事办不到。
0: 好说好说呀。
1: 成王兄啊，那玉玺算个啥呀，就一块石头而已，无奈世上愚人甚多，为了争夺这块石头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值当的吗？拿这玉玺换个大活人，我看这买卖还合适。成王兄，我同意，现在我就把玉玺交给你，我拜托你马上还回去，我要即刻见到萧妃。哎呀，程咬金气乐了。我说李密啊，我认为你不同意，没想到你这么痛快答应了。哎呀，你真是重色不重友，爱美人不爱江山呐、啊！哎呀，你真是五毒俱全。好吧，既然这样，我做好人做得比，把玉玺交给我吧。
0: 哎，是。成王兄，你积了大德了，我得怎么报答你？
1: 行，我不求报答。李密啊，你倒高兴了，那帮人要知道真情得把我骂死。说话之间，程咬金把玉玺接过来一看，没错，拿布包吧包吧揣到怀里头。行了，你把屋归着归着，一会儿就等待接待美人吧。这程咬金还不辞疲劳，转身领人又来到窦建德的营盘。窦建德认为他第二天能来，哎，没想到当天晚上刚掌上灯，程咬金回来了。窦建德自从程咬金走了之后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心说，哎，别想得太美了，

0: 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办理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谢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谢老师好，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 23874843咨询。
3: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 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健康知识的分享。现在是进入了秋季，天气呢也在逐渐的转凉，这一时期心脑血管疾病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发的季节。每年秋季就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要比同时期啊会增加 10%。 寒凉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天气变凉不仅可以引起血管强烈的收缩，导致血压升高，还可诱发高血压、急性的心肌梗死、心绞痛等疾病。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心脑血管病症患者来说，本身血管已经硬化狭细，你天一凉，你血管再一收缩，那可不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一时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在这时期必须要做好的事情，做到防患于未然，顺利的啊来度过这个变凉的气候。第一个呢，提倡是秋季锻炼必须要谨慎，锻炼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每个人都知道，尤其是患上病症的患者更愿意啊积极的去参与锻炼，从而来维护身体的健康。那锻炼呢，在秋季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你就要格外注意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秋季啊可以适度的去锻炼，久坐不动会使血流缓慢，从而形成血栓，血脂升高，从而诱发疾病。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该锻炼，但是要注意啊，清晨起床呢这个时期不要去锻炼，应该把锻炼的时间安排在下午的4点左右，而且锻炼的方式啊也要以一些柔和的，比如说慢走或者太极拳为主，不要做那些激烈的运动。秋季呢早晚的温差呀是非常大的，外出锻炼的时候啊要有适宜的一个温度缓冲，

出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添加衣服保暖。大风降温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往往会大幅增加，所以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期，避免呢迎风疾走。所以总而言之啊，锻炼呢一定要适度，而且不要在太凉的早晨去锻炼啊，要做好保暖，这是锻炼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项。第二个，一定要把心态啊给保持好了，心态要平和。那人呢，在情绪啊激动啊大怒或大喜的时候，肾上腺的分泌啊就会增加，血管会收缩，心跳会加快，血压会上升，这样特别容易造成心脏的负荷加重，导致冠状动脉痉挛。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啊，平常一定要抱一个平和的心态，避免啊过分的激动，少参与那些竞技性强的一些娱乐活动，要保持一个淡泊宁静乐观自信的情绪，要不急不躁，不恼不怒，取长补短，汲取生活营养，使自己啊心情舒畅，生活愉快。我们做到这些，那我们的血压会平稳，我们的血脂代谢会更加的稳定，心脑会更加的安全。所以心态平和这一个啊是非常重要的，是让整个心脑健康的一个首要条件。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啊多注意调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经常给讲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水分的补充，还有啊不管是起床啊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些，不要过于急速。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啊专家提倡要补充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显著的升高血液当中的天然清道夫高密度脂蛋白，可以明显的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所以它对于维护血液以及血管健康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增加抗氧化剂的含量，减少血液在血管的凝结几率，帮助人体维持正常的血压和心跳，可以说能从多方面啊保护心脑血管系统的健康。另外它还能击退肥胖症、糖尿病、三高综合症。专家指出，食用啊富含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的膳食，不仅能够降低肥胖症发生的几率，还能保护免受糖尿病等代谢失调疾病的侵扰等等。那更多啊了解欧米伽3、EPA 和 DHA 的朋友，大家可能都知道，它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啊这个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它被啊心脑血管疾病专家称之为是血管的保护神啊，血液的清洁剂、血管的清道夫等等，所以它是整个人体维持代谢平衡的必需营养素。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整个啊饮食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烹调方式的改变等等，导致不饱和脂肪酸啊 EPA 和 DHA 的摄入量啊越来越不足，所以现在您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年龄也在越来越低龄化。以往年纪大了，那血管老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心脑出现啊毛病啊这是一个衰老的迹象，但是现在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出问题了，那这都源自于我们不科学的饮食，也是不饱和脂肪酸、EPA 和 DHA 长期缺乏的一个症候群。由于不饱和脂肪酸长期缺乏，饱和脂肪又摄入过多，那它都会挂积在血管壁上，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及早的就发生硬化了，血管狭隙了，明明才30多岁，血管年龄达到了60-70岁，你的血压能不高吗？你的血脂能不高吗？你的血液啊能不粘稠吗？你的心脑能没有问题吗？你的血糖能正常吗？等等，这些问题就这么接踵而至了。所以想要整个心脑健康，我们要改变不良的饮食观，要及时的来补充不饱和脂肪酸、EPA 和 DHA。 那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单纯的膳食补充已经不够了，我们可以通过补剂进行着手。那说到补充欧米伽3、EPA 和 DHA 的补剂，那多西酸是首推首选的。吃过补过欧米伽3、EPA 和 DHA 的朋友，大家可能都知道，可不是说你吃了欧米伽3、EPA 和 DHA 你就能心脑血管健康了，你就能好了。欧米伽3、EPA 和 DHA 我都是给大家谈到过，为什么我们吃了那么多啊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看吃多一酸

很多老用户讲，我吃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我觉得我的身体啊变化很大。那以往吃了好几年的富含 Omega 3 EPA 和 DHA 的产品，为什么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就是我说的，同样是 Omega 3 EPA 和 DHA， 含量、纯度、净度、活性、人体吸收利用率都是不一样的，都决定了它能不能更好的为我们代谢，为我们的血液和血管提供服务。 Omega 3 EPA 和 DHA 它特别容易发生氧化，一旦发生氧化，它的作用不但没有，反而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在补充 Omega 3 EPA 和 DHA 不能光关注它的含量、纯度行不行、活性好不好、净度好不好、人体能不能吸收和利用，这都是非常关键的。那多西酸能够热销全球30多年，能够在咱们沈阳一直热销24年，凭的就是自身的高质量以及用户的口碑。我们用户通过一个周期的服用，大家就坚定了这个产品好，我要坚持服用下去。那如果能够坚持吃一年的用户，那大家更是愿意把这个产品向自己的身边至亲好友推荐，自己的老伴儿、子女、亲戚朋友都介绍宣传，因为我们从中受益了，我们感受到了补充了 Omega 3 EPA 和 DHA 给血管和血液和代谢调整后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血脂降低了，我们的血管上的垃圾在减少，血管的道路变得通畅起来，血液更干净，血液能够通过血管去濡养心和脑，心脑缺血的缺氧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不缺血不缺氧了，它也就不闹腾了，整个心脑供血更好，全身各脏腑器官血氧供给上来了，那整个全身会更加的舒适。所以吃多西酸啊，年头越久的用户大家都讲，那不但我觉得心脑的供血很好啊，心脑很舒适不说，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得到提高了，我的视力得到提高了，胃口也变得比以前好了等等，那这都是啊血液血管畅通的好处。另外还有 DHA 营养了大脑和视神经，所以对大脑和眼睛又起到了保护作用。那么多西酸它所含

对大脑和眼睛又起到了保护作用。那么多西酸它所含有的不饱和脂纯度、净度、活性好，一方面源自于它的取材，还有它的加工技术，以及在生产过程当中到后期的包装的层层把关。多西酸选自天然原料，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再经过22道工序科学提取而成。多西酸的囊衣采用的是抗氧化包衣，它添加了 4% 的天然柠檬油，利于人体对欧米伽3 EPA 和 DHA 的吸收。它的外包装瓶采用内胆夹膜真空技术，使其在存放当中避免其发生氧化，使其欧米伽3 EPA 和 DHA 的活性能够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能够让人体的充分的吸收上利用上，从而来为我们调代谢，给血和血管清洗除垢除垃圾，从而让心脑血管通畅了，让整个全身的血脉充盈。所以这就是多西酸能够持续热销23年的真正原因，在咱们沈阳得到了我们众多用户的口口相传。那现在到了多事之秋的时期，我们应该加强养护血管，那养护血管来补充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就把多西酸及早的服用上。那更多多西酸养护血管方面的详情，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也欢迎您到专营处做详细了解。那到专营处，你不但可以了解到多西酸，你还能可以了解到能让我们整个关节灵活自如健康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以及让我们足不出户在家里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多功能治疗仪。那这两样产品也是深得我们用户高评的好产品。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吃过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从本源上来为关节全方位的补充营养，修复软骨，解决空洞的骨质，让骨代谢平衡，从而让整个骨关节从源头上获得健康，推迟关节的老化。骨关节疾病，疼痛在关节，病根在软骨，这是目前全球骨病专家所一致公认的骨关节疾病真正的发病源头。我们所说的关节的各种问题，都是我们关节处的软骨退化和病变所导致的。你不管是自然的磨损衰退，还是外伤，还是风寒侵入等等，软骨已遭到破坏，我们整个关节的保护组织就没有了。你每个活动关节上没有软骨的阻隔，也就没有了润滑液。你没有润滑液，没有阻隔，两骨顶端一活动，那是直接顶压硬性摩擦的。那在骨膜上面覆盖了很多的血管和神经，你没有软骨阻隔，那它直接顶压，那神经血管刺激压迫到了，所以你就会感觉关节疼了，关节的各种问题就来了，肿了、僵了、硬了、麻了等等。所以这一系列问题想不再出现、不再发生，那你光是止疼、止麻、止肿，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没多久还在犯。这就是为什么您的骨关节疾病老是在反复的原因，就在这儿，根上被解决掉。所以我们要修复软骨，没有的软骨再生，破损的进行修复起来。那你要修复，你就要有材料啊，你要盖房子，你要有钢筋水泥，没有这些怎么盖呀？一样的道理，我们要修复软骨，你得有材料。软骨的材料大家都知道是氨糖，是硫酸软骨素，所以吃氨糖吃硫酸软骨素去修复软骨。但是不是说你吃了氨糖吃了硫酸软骨素软骨就能修复了，这一点我想很多朋友有体会吧，是不是吃了很多氨糖也吃了很多硫酸软骨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年你的骨关节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呀？虽然我们修复软骨再生软骨要有氨糖要有硫酸软骨素，但是这两个物质你该怎么服用，怎么配比在一起，那就决定了你的软骨到底能不能健康了。专家指出，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修复软骨的哼哈二将，两者缺一不可，两者只有形成黄金搭档，治疗预防骨关节病症才能好，所以这个配比真的是非常关键。那说到科学的补氨糖补硫酸软骨素，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那是深得我们用户检验和认可的。吃过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配比特别好，它里面有六种成分，它能全方位的满足关节所需要的营养，它是生物制剂与中药相结合在一起，是三界合一的产品。你看它的成分是氨糖、硫酸软骨素、可寡糖、碳酸钙、

骨碎补和杜仲，氨糖、硫酸软骨素、可寡糖和碳酸钙全部取自于天然原料，分子小，活性强，利于人体吸收和利用。那更关键，我们刚才说的配比，它的氨糖、硫酸软骨素是严格按照人体在健康状态下的配比值配伍在一起的，让人体充分吸收利用，又能够更好的为我们修复软骨、再生软骨。而可寡糖和碳酸钙又解决了骨空洞的问题。年龄增长，骨变得越来越空洞，空洞的骨质再加上破损的软骨，我们整个钢骨结构是不是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长骨刺，骨质增生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可寡糖和碳酸钙结合氨糖，它们是很好的粘合剂，能够使我们空洞的骨质填充起来，让骨质变得强健。骨质有了啊，骨强健了，软骨又有了，我们整个骨骼是不是很健康了？那么还有两味中药，骨碎补和杜仲，这两味中药不但滋补肝肾，强筋健骨，那还要我们促进骨代谢的平衡。骨骼系统跟人的其他器官一样，不断的进行新陈代谢，那代谢一失衡，我们整个骨衰退的问题全部接踵而至。那这样骨碎补和杜仲给我们促进了成骨细胞增殖，抑制了破骨细胞活性，让骨代谢平衡了，那你说我们整个骨是不是全面健康了？好了以后是不是不易复发和反弹，也真正的做到了推迟关节的老化。所以这就是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独特之处，三件合一，全方面进行修复，相辅相成，从而使关节的各个营养填充上去，让骨关节健康。这也是我们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独特之处，也是吃过用过的新老用户给其好评肯定的原因。因为它真正的做到了让我们骨关节病症从本源上获得了健康。那多功能治疗仪在咱们沈阳销售的年头那就更长了，咱治疗仪在沈阳啊，那是几十年的产品了，产品也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最新型的多功能治疗仪，它是一个准字号的家庭治疗仪，能够让我们足不出户在家里来治疗多种的常见病以及慢性病。年纪增长，机体衰退，身体多种慢性病都会出现，这也是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那我们经常为一些常见的慢性病跑趟医院，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不值当的啊。跑一次医院咱不说啊，排队挂号这一系列的折腾，这钱也不少花，而且它也不是一次两次能治好的，还在需要我们回家慢慢的进行调养，那这笔支出费用真的是很高昂。而且年纪大了，今天不是啊头疼啊肚子不舒服了，明天就是腰酸背痛了，后天可能着凉感冒了啊，又感觉肠胃啊没吃好又不舒服了等等，真的是啊非常多。长期奔波，身体吃不消不说，而且这些慢性病它不是你跑一次两次能好的病，所以家里有一台治疗仪就非常方便了，我们能够足不出户在家里来治疗多种病。而且咱的治疗仪刚才谈到了准字号的家庭治疗仪，它是经过临床不断验证，而且这么多年产品更新换代，我们无数用户所检验出来的，经济安全，操作简单方便。所以我经常讲，上了年纪的啊中老年朋友，我们家里应该都放一台治疗仪，我随时哪不舒服了，我用治疗仪一坐就好。你看今天胃没吃好，胃难受，用治疗仪治疗个几十分钟，胃疼的情况也就缓解到了。腰酸腿疼了，哪不舒服，受风着凉了，做一两次就好，可以说小毛病一做就好，多种的慢性疾病做个几次，慢慢的也逐步好起来了。而且它安全有效，操作简单方便又经济，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良伤害。它是将物理疗法与中医中药相结合在一起的，是通过磁场远红外线以及低频脉冲模拟的针灸推拿按摩等物理疗法，结合了几十味中药制成的增效垫，采用内病外治的方式。

0: 是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没有经过口服，没有经过消化吸收解毒，直接直达病灶区域，那来得快不说，你看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操作又非常简单，在家里就能做。所以咱们治疗仪，我们用过的老用户大家都说啊，这是家里的医宝，放在家里全家人都能用。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哎，自己买一台，子女家庭也都给买上了，那就放在家里真的是非常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治疗仪能够啊热销几十年的原因，深得大家信任和喜爱。它帮助我们解决了多种慢性疾病，让我们既经济又实惠的安全的去获得健康。那更多多功能治疗仪以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多烯酸，在我们健康方面的更多详情，欢迎您到专营处了解。我们位于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服务电话23874843 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一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5791-0221 5791-0221。下面时间留给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1: 徐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多烯酸啥时候有优惠啊老师？
0: 这个在听广播等通知，目前沈阳专营处多烯酸还未到货，等到货以后会给大家申请优惠的，有好消息在广播上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的啊，也尽量给大家争取、哦、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我想再买个大礼包呢。
0: 啊，还想买多烯酸，那已经吃过了哈。
1: 是
0: 啊，
1: 我吃多烯我吧吃了多烯酸真的受益了。
0: 啊，是吧，都什么情况下吃的？
1: 就是我的记忆力嘛，以前一点也不好、
0: 哦、
1: 吃完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记忆力比原来强了、我是轻微的脑萎缩嘛、
0: 啊、有脑萎
1: 缩，现在我感觉自己能记住事儿了、
0: 嗯、
1: 原来呢反应的慢、
0: 哦、
1: 别人说句话呢我得过一会儿、
0: 哦、
1: 想一下才能答上来、
0: 哦、
1: 反应慢、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说话正常了吧、嗯、
0: 这多烯酸里面呀有 DHA 啊被称之为脑黄金、
1: 嗯、
0: 那可想而知它对咱大脑的好处啊，它专门是营养咱大脑的啊，提高咱的记忆力的，对咱脑的养护是非常好。嗯，对于来说呢轻微的脑萎缩，咱脑部呢是慢慢的呢随着年龄会越来越衰退，咱把多烯酸吃上了挺好，一方面清的血管让脑部血氧能上去，再加上 DHA 的营养啊，对咱脑的延缓衰退啊确实挺好的啊，这一点咱已经感受到了，真不错啊。行，
1: 是的是的、嗯，我现在爸爸很满意，所以我打算继续吃。
0: 啊、行，
1: 想再买个大礼包、
0: 嗯。应该一直养护吧，因为本身年纪增长，咱们脑部缺血缺氧，脑的衰退啊也在不断的随着年龄越来越有啊。咱呢多吃一点，多养护养护，咱这样的慢一些，衰老呢来得晚一些，衰退呢来得慢一些，这就挺好。就像您现在感受到，这不就挺好的吗？继续用应该的啊。目前呢货呀已经发出来了，还没有到达沈阳，等货到以后啊，也会给大家申请优惠的，希望大家都能少花钱，咱们都不容易，能省一些试一些啊！优惠一到，马上就会通知给大家。你呢就关注讲座。
1: 好的，
0: 啊、
1: 有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这钙维啊总是不够吃、
0: 嗯，
1: 现在我的积分卡呀、
0: 嗯、
1: 也有15分、
0: 嗯，
1: 我想兑换钙维。
0: 可以呀、啊，你可以用12分可以兑换10盒咱们奥诺康的钙维。钙维确实挺好啊，它不干有钙还有镁，对心脑血管、对骨骼啊、对血压的都有很好的调养作用的。您呢可以拿积分去换，随时换都可以，这个没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哎呀不多说了，谢谢你徐梅老师。
0: 不客气，听广播啊。好、
1: 嗯、好的，
0: 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徐梅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吃五味补胶囊
0: 啊，
2: 再加上用这个多功能这个治疗仪
0: 啊，
2: 哎，现在用的挺好。
0: 哈哈、
2: 啊，
0: 吃了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又买了治疗仪，这两者结合，那看来是解决骨关节方面的问题。
2: 对
0: 啊、
2: 哎，我是骨质增生，
0: 啊、
2: 有腰托，
0: 有腰托啊。
2: 对对对，现在呢，已经改善的好多了
0: 啊。
2: 哎。就是我感觉呢，不吃了、
0: 嗯、
2: 不用了也可以了，是吧？
0: 啊，就是现在是康复到、没啥事了，感觉不到了，是吧？啊
2: 啊，对对对，
0: 啊、
2: 都可以了，不疼了，哪也不疼了，
0: 啊、
2: 我都灵活了嘛。
0: 啊，哎，不错，

0: 就听你讲这个身体嘛，得怎么着慢慢保养。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哎，你不管是得什么病啊，咱就像您说的腰托骨质增生，这都不是一下得的哈、啊。所以呢，即使好了，我们也要养护养护。养护好了它才能不复发和反弹，对不？所以日常的保养也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还一直吃呢
1: 啊，还吃着呢啊。行，咱们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里面呢，主要补的都是你关节的营养素。你像氨糖硫酸软骨素专门给咱修复软骨的，可瓦当碳酸钙专门给咱解决骨质疏松骨空洞的问题，这些都是咱们关节的营养素、多吃一段时间呢，多给身体积蓄一下的，不光是人腰的问题，你其他关节一样啊，颈椎、膝关节啊，咱的肩周关节、肘关节等等，其他关节你也是避免它出现问题啊，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多用段时间行啊。
0: 哎，所以我就想多巩固一段时间嘛。
1: 可以，应该这样啊。
0: 这么着能保持那个身体好一些吧。
1: 没错，行。
0: 金明老师，这不是吗？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有优惠啊？因为我一个亲戚呢，他也想吃
1: 啊，
0: 我给他也讲了这情况了
1: 啊，
0: 他呢，挺感兴趣的
1: 啊哈，
0: 我也让他听这广播了
1: 啊，
0: 他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起不来，起得晚了吧，哎，但是呢，他也听了几次了
1: 啊，
0: 他是什么情况呢？去年得了这个腰托了，
1: 也是腰托哈啊、
0: 哦！哎，对，因为我是腰椎骨刺，还有我这个腰托都已经好多了吗？不是，
1: 对，
0: 哎，他也想用，如果有优惠呢，我就告诉他也让他也买下。
1: 行，咱们呢，咱赶的优惠呢，能省不少钱呢啊。目前呢，货还没到呢。这两天啊，咱专卖店打电话问的挺多的，都是问这事儿的。这一过节呀，走亲访友啊，咱的产品呢都给宣传不少啊哈，都想吃，亲戚朋友的都想优惠买。我们呢也是给大家申请，等到货吧啊。是那样，你不每天都听吗？啊，只要一有活动，广播上我就讲，到时候你再通知他，好不好啊？
0: 行。到时候有优惠了，我再告诉他。
1: 行，好。那就祝您的身体更健康，不客气，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谢梅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
2: 我是您的老用户了
1: 啊、
2: 哦、啊，也是老患者，
1: 嗯、
2: 因为这多西酸呐、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1: 对、啊，上的老用户啊
2: 啊，而且呀、我的受益呀、也特别多
1: 啊。
2: 你们就开始卖那多西酸呐，我就知道
1: 啊，
2: 因为这都十多年了哈，
1: 是。
2: 反正也一直就听您的讲座，反正一天不听吧，就感觉少点啥似的。真的，我就听薛梅老师您讲的特别细致，而且吧，给每个病人的这个病啊，也分析的特别透彻。
1: 谢谢。
2: 是因为我呢，我就是心脏病
1: 啊，
2: 还有高血压
1: 啊、
2: 原来前儿吧，我就吃一些什么扩血管的那些药，反正也换了不少种，反正别人都说啥好吧，我就我买回来我也吃
1: 啊，
2: 吃上吧，有时候也见点效果，
1: 嗯，
2: 完了有的吧，它也没啥效果，
1: 啊、
2: 反正可能是不对我的症，我估计是，就是咋说呢，你看现在吧，我就是。不吃这些药了
1: 啊，
2: 因为啥呀？我现在我吃到这个多西酸呢
1: 啊，
2: 因为吃这个多西酸呢，没有啥副作用，而且吧，我觉得还挺好，你看现在吧，我这血压挺稳的，反正一直这血压保持在130左右的高压，低压吧也是80多，
1: 非常
2: 好的，脑袋吧，这也清清凉凉的，不像原先似的。原先前你说吃的那个降压药呢，因为那个不能落对儿，有时候忙活忘了，一忘吃了吧，这脑袋就发沉，后脑勺就发木。反正一有这感觉，我就知道，我肯定是
1: 血
2: 压
1: 上来了哈，
2: 就得赶紧吃药啊。但是现在就不用了，你看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血压稳当了，而且我这个心脏吧，到以前也稳当了，那就是。不是说慌就慌的受不了，啊，完了闷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吧，很少了
1: 啊。
2: 对，我呢就是现在也不用像以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现在也不担心什么，这心脑出血呀、什么心梗啊、血栓啊啥的，
1: 因为咱
2: 没那些担心了，
1: 是因为血压是一直平稳着，另外咱也清理了血管啊。

0: 是吧？咱的心脑血管啊，咱养护着挺好啊。这样的话呢，你想血管通畅，血压稳定，那它就不容易发生堵塞事件呢。所以这个咱的啊，心情啊，确实稳当挺好啊。嗯。
1: 对呀，这多西酸的好处啊，我可记到心里边了。只要是我认识的，完了我就给他们介绍。
0: 嗯，
1: 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吧，
0: 嗯、
1: 都吃上这个多西酸。
0: 嗯。行，
1: 也都能受益呀、
0: 啊。嗯，因为本身我们受益了，这中间呢，就像你讲的，也是没少吃药，没少用方法，这心脑血管疾病，这都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选择一个安全的好的产品，真的是非常重要。咱堆山就像您用的这七八年下来，血压稳定着，心脏好受着，脑部呢不难受着，一直稳稳当当的，这多好啊！对身体还没有伤害，关键呢，它也不损伤咱血管，它是养护咱的血管，它让咱的血管能够用得更久一些，更久更好，咱的心脑不也就更安全吗？对不？
1: 我介绍了不少的亲戚朋友都购买了，他们也都受益了。在这里啊，我也代表他们。完了，也谢谢您，薛梅老师，谢谢您的好产品。
0: 不客气啊，只要大家用得好，那就行啊。也感谢您呢，让我们分享到了您的心得，谢谢您的口碑宣传。有事您就打电话，祝您更健康，再见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哪些问题想咨询了解，八点后可以拨打23874843。沈阳专营处目前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没有货，具体什么时间能到货，请大家关注每天的讲座。想详细了解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以及多功能治疗仪在我们健康方面的好处，欢迎到专营处来，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即是，服务电话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一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5791-0221 5791-0221。
2: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社区呼吁全体人民。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4: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5: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实时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6: 收听市民您早计划精致生活，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新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农历9月初二，星期日。市民您早开始直播，朋友们打开目录，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每天内容翻新，最短时间，最快掌握，打开目录。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意见发布了。养老服务消费券哪些老年人能申领呢？辽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本市消息，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11异地打车订单，咱们沈阳位列全国第一。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谨防诈骗，要记住三不准。健康提示，吃主食别忽略全谷物食品。以上是今天市民您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来关注天气。
7: 天气预报，
6: 还是先来说天气啊。预计13号就是下周二，我市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最高气温17度，13号夜间到14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2度，突降的气温将催动枫叶变红啊，将秋天的调色盘注入更多丰富的色彩了。目前预报看，下周三白天天空晴朗，风力也比较平缓，气温也挺舒服的，是本周欣赏红叶的优选日期。大家不妨利用好天气去赴一场秋日的枫叶之约吧。 好，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目前室外晴，静风，气温10度，空气质量指数111，有轻度污染。今天早晨到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

先来关注今日焦点。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养老服务消费券哪些老年人能申领呢？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和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是要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来完成的。那么老年人可以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以给予代办。近日，北京、深圳、重庆、大连等地的海关在进境旅客行李当中查获了冻肉、燕窝及新鲜水果等动植物产品，这类物品可能携带病原体以及呢有害的生物，引发重大动物、植物的疫情。海关提醒，未经审批禁止来携带寄递上述物品进境，如有携带应主动申报，违法啊违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日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了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呢，我国电气化率已经超过了 29%， 成为呢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呢将跃升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首位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对这个共享单车运营的全流程作出规范，明确企业应该配备停放秩序的维护人员，车辆加装智能终端，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实行呢实名制注册，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采集用户信息。互联网保险获迎新规，禁止免费赠送保险，诱导投保，静默续保。为规范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有关部门呢正就进一步来规范互联网保险经营的有关事项向业内征求意见，准备以负面清单的方式禁止免费赠送保险，来诱导投保、静默续保等行为。国家医保局消息，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的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来误导消费决策。近日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到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仅要不宜呢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一个核实和确认。国庆长假结束了，各地都开学了哈，不少家长因

孩子返校产生了失眠焦虑的情绪。首都医科大学专家指出，这个现象呢，本质是家长控制感缺失或者是等等这个心理因素叠加导致的情绪内耗。专家强调，家长焦虑情绪具有传染性，会放大孩子抵触，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建议家长呢，要接纳焦虑，并给孩子一个适应的新环境的时间。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减重训练应该是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的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并接受指导和治疗。

0: 104我想之声，市民您早，正在直播，我是新平，每日新闻从这里开始，请您收听一组简明新闻。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日前，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了，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到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在电视机里，用户呢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非常方便了。全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之多，国家广电总局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的把关。
1: 生活服务，资讯点击。
0: 资讯点击，服务生活，继续关注身边新闻。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呢，辽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2元。国庆假期落下帷幕，品城旅游呢，有这个数据显示，全国跨市深度游持续放量，前30强城市共接待了外地深度游客3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 20.3%。 在这份榜单当中，咱们沈阳位列第19位，成为东北地区唯一跻身全国前30的城市。10月8号，滴滴平台发布了十一出行数据，今年国庆全国打车订单同比增长 7%， 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大涨了 54%， 咱们沈阳异地打车订单总量位居全国首位，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沈阳、重庆、太原、成都、北京、广州、厦门、长春、上海和青岛。假期出行亮点十足，市民呢既爱长途旅行，也热衷短途周边游，300公里之内的短途出行成为出行的主力。与此同时，文旅打卡热度也高涨，像博物馆、石窟寺等文化景点出行订单呢是大幅攀升，其中呢，辽宁的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打车需求位居到全国博物馆榜单第一名。喜欢逛博物馆、逛馆的小伙伴

0: 伴注意了啊，沈阳多家文博场馆调整了开闭馆的时间。像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即日起到2027年的4月9号执行冬季开闭馆时间，并每逢周一会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闭馆时间16点30 ,16 点钟停止入馆。沈阳金融博物馆即日起到2027年的4月9号执行冬季开闭馆时间，每逢周一啊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除外。开馆时间上午9点半，闭馆时间17点 ,16 点30停止入馆。即日起到2027年的4月30号，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都实施冬季开闭馆时间，每逢周一闭馆，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除外。开馆时间上午9点，闭馆时间16点30 ,16 点钟呢是停止入馆了。好，稍后七点是沈阳新闻，会关注到更多本市消息。咱们再来看天气。
1: 天气预报。
0: 今天早晨到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低气温2度，下周三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
1: 每天清晨将最新鲜的资讯告诉您，把最舒畅的心情带给您，您的需求我的工作，市民您早您贴身的生活秘书。

0: 各位听友，这秋冬季节一到啊，是天干气燥哈，浑身没有劲儿的有没有啊？浑身乏力的、心慌的、气短的、嗓子干、喝多少水都不解渴的，哎，这时候就建议您喝点西洋参。嗯，西洋参呢被称作是绿色黄金，它能够抗疲劳、增强体力、补气养阴、清火生津，专门改善气阴两虚带来的疲惫不适感。咱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款是黄金木西洋参，选自长白山。大家都知道长白山的昼夜温差更大，是吧？寒冬孕育，参的营养成分就会更足。它呢是已经提前切好的参片，做成独立的小袋包装，一袋正好是 1.5 克啊， 1.5 克一袋，一次就喝一袋，定量滋补，不多不少，不会给身体造成啊任何的负担。配料表也干干净净，只有西洋参，没有别的添加，每天一小包来泡水喝，细水长流养身体。红色的礼盒包装看着就喜气啊，喜庆又大气，走亲访友啊，去探望啊这个老战友啊，哎，您拎上它体面又贴心。400-683-8803进行咨询和订购，400-683-8803，平时呢市场价一盒20袋就要99，三盒将近300块钱了，对吧？今天直播间秒杀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三盒，99三盒啊！而且前30名下单再额外赠送您一模一样的西洋参一盒，就是99块钱直接直播间秒杀价拿到4盒，99块钱整整到手呢是4盒啊，库存有限。抢完福利马上回复原价，订购咨询电话400-683-8803，400-683-8803。今天广电严选给大家的严选好物是西洋参啊，西洋参。黄金木、西洋参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一天一小包。来养咱们的身体，细水长流。400-683-8803进行订购。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0: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提醒老年朋友，防诈骗一定要记住三不原则。
1: 就广大的这个老年朋友啊，一定要谨记三不，记住了这个三不就能够做到防骗。第一呢，不相信，对陌生的来电、网友，包括上门的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这些人员，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的，一律不要相信，这是对人员的身份不要相信。第二呢，不贪利，对高息啊，包括这种零风险理财、高价的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特别是免费义诊的这种产品，一律不要购买。第三呢，是不转账，这个非常关键，是一个兜底的措施。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者是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些个人的这个信息的，一律拒绝。凡是要求买新卡、买新手机进行投资，或者是转账、取现金、寄黄金、充值的，这些都是诈骗，一律不要相信。对于子女亲友啊来电借钱的，线上要求转账或者帮忙代付的，一定要先核实。
2: 健康知识，
3: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完善适度加工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等指标，引导消费者逐步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而与精米白面相对应的就是全谷物食品，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忽略它。
4: 根据加工程度不同，谷物分为全谷物和精制谷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米饭、面条、馒头等都属于精制谷物，也就是精米白面。可您知道吗？精米白面虽然好吃，营养却比不了全谷物。
5: 精米精面它因为经过研磨呢，表面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些麦麸就没有了，那么它带走了很多，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重要的膳食纤维，它就少了很多。而且精制谷物呢，本身它的升糖的速度也会比这个全谷物要快得很多。
4: 全谷物由于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乳、胚芽和麸皮，因此比精制谷物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我们每天摄入全谷物50至150克。可调查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量严重不足，还不到推荐摄入量下限的1/3。不知该如何选择，是导致不少人摄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5: 那我们在选择全谷食品的时候呢，不能仅仅是看包装上它写上全谷物，或者画上一些全谷物。

0: 不能仅仅是看包装上它写上全谷物或者画上一些全谷物，我们更多全麦面包。那如果它的配料表使用的是全麦粉，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全谷物全麦食品。那如果说它的配料表只是普通面粉，表面撒了一点麦麸，那么它还是一个精致谷物，它不是全谷物。
1: 通常配料表上排在首位的是这种食品中占比最高的成分。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位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或全玉米等成分，那它就不能算是全谷物食品。建议您在挑选时尽量选择只有全麦粉而没有小麦粉的食品，同时配料表越短越好。还有不少朋友不爱吃全谷物，是因为它口感不佳，买回家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吃。专家提示，像燕麦、玉米面等口感粗糙的全谷物，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与精米白面搭配，做成燕麦粥、杂粮馒头、杂粮米饭等。还有像常见的油麦面，我们也能单独用其来制作炒油面这样的全谷物美食。只是要注意，油麦面发面时要用开水，并且一定要先蒸熟，再进行二次烹饪。
2: 不管你是炒啊、浇卤啊、或凉拌啊，是吧？必须得蒸熟以后才去再做、再食用。直接搁水里煮的话，就黏的出来，不容易成熟，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3: 从健康角度和节约粮食的角度来说，鼓励消费者多吃全谷物和全谷物食品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全谷物的时候，一是要注意分辨那些假全谷物食品，二是注意烹饪方法，自己在家也能做出美味营养的全谷物大餐。
4: 健康提示。

0: 继续咱们的健康提示啊，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解读指出了，说这个蛋壳啊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啊？其实呢，专家说了，蛋壳上长斑的鸡蛋啊，并不是都变质了。仔细看啊，这个雀斑蛋和这个暗斑蛋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这蛋壳上有雀斑啊，像人脸上长个雀斑一样，还有这暗斑啊，比那个雀斑稍微淡一点的暗斑蛋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是什么蛋不能吃呢？霉斑蛋上面有发霉的黑点儿啊，和这个裂纹蛋都是不能吃的啊。农业农村部的专家提醒了，水洗鸡蛋会破坏表面的薄膜，加速变质。建议大家呢，直接买回的鸡蛋直接冷藏，大头朝上放置，大头朝上啊，小头朝下放置，而且呢是随取随用，少买勤买。
1: 天气预报。
0: 来，节目最后再来说天气啊。目前室外晴，静风，气温10度，空气质量指数111，有轻度污染。今天早晨到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2度。下周三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只有7度。
2: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
0: 各位听友，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里，往往藏着最本真的美好。多一份对周遭的好奇，便多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愿你既怀心怀憧憬，奔赴远方，也能够满怀欣喜地珍视当下，在平凡的岁月里收获稳稳的幸福。好了，以上是今天市民您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来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版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铁桶装收这个，秸秆特别稳扭，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会长。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 1167.09 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运

0: 以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以及收个地都要全处都收个完，全部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9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0: 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 他的那个大型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失败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4: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3: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

0: 电商特快班列八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

0: 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深圳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深圳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0: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林松。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傅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先来关注天气。沈阳今天早晨到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我市召开装备制造产业重点企业座谈会，霍布刚、马珊珊出席。
4: 深耕三品战略，激活产业动能，沈北新区打造东北食品产业新高地。
3: 总投资170亿元，我市又一大型医疗项目将于本月封顶，明年底建成。
4: 学完能上手，解锁新技能，沈阳高校兴起微专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霍布刚主持召开装备制造产业重点企业座谈会，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相关需求，征求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立足沈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出席。会上，沈阳机床、沈阳铸造研究所、沈谷、沈阳金晨、三一国际、特变沈变、新松机器人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就开拓海外市场、完善物流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金融服务、引入高端人才等提出意见建议。霍布刚、马珊珊边听边记，与大家互动交流，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企业为沈阳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企业家坚守主业、敢闯敢干、奋勇争先，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并要求有关方面逐条梳理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拿出具体工作措施。
3: 会议指出，装备制造业是沈阳的厚实家底和振兴发展的坚实支撑，是沈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依托，要把服务企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以政府所能匹配企业所需，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搭建产需对接等平台，引导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提升技术产品竞争优势，巩固现有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加力实施制改促转，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发挥龙头企业转型标杆作用，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帮助企业对接争取两重两新政策性金融工具、国家重大专项，积极参与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等工程。要协同培育大中小企业互促共进的雨林式生态，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用好苏辽合作精神、对口合作和沈阳都市圈等产业共链机制，实现更大范围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扩能，培育研发设计、运维服务、品牌塑造等业态，支持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新的增长点。要扎实做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引入耐心资本，撮合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人才、数据、算力等要素保障，让企业安心发展、舒心发展。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沈北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入实施增品种、优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推动本地农产品加工业摆脱初级加工模式。

0: 制，向产业链后端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打造东北地区农产品向及食品制造产业的集聚高地。请听记者王安宁、王宏伟的报道。
1: 走进红梅食品的智能化车间，投料发酵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车间温湿度及生产参数实时上传，智能设备全程精准把控生产细节，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生产模式，让百年老字号实现质变新生。
2: 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红雷：
3: 我们产品的批次合格率呢，从92%提升到95.5%。过去呢，我们之前还都是用人工投料的搅拌啊，批次间风味差异呢会比较大。那现在呢是全程自动化、数字化控制，麦芽的氨基酸的碳氮的含量呢，就是达到了一个特级酱油的一个标准。现在呢，通过数字化发酵，模拟最优取霉菌的生长环境，品质呢会更加稳定。
1: 作为沈阳人餐桌上的老面孔，红梅的创新不止在车间。面对年轻人健康便捷的消费趋势，红梅在品类上做起了加减法，拓展鸡精、蚝油、料酒、复合调味料等新产品，依靠自建黄酒发酵车间推出了黄酒含量 99% 的料酒新产品，在产品品质上推出减盐 30% 的鸡精，开发天然提取零添加的松露鲜，擦亮东北味红梅鲜的品牌名片。目前红梅已拓展九大品类320多个存货单元，产品行销全国，并已通过欧盟相关认证。
2: 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红雷：
3: 我们会更多推出这种一料成菜，比较简便，做法快手菜。新的品类当中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健康的品类，比如说像松露鲜、像减盐鸡精这种的，一个是低钠的，一个是我们多种菌菇的富含维生素的这种产品。
1: 红梅的提升是老树新枝，集美食品则诠释了新树扎根的速度与韧性。2010年落户沈北以来，这家助攻鲜食玉米和杂粮精深加工的企业，用16年时间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优质的产业资源、完善的配套生态，成为集美在沈北发展的最大底气。
2: 集美食品辽宁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宪春：
4: 我们脚下踩的是黄金玉米带北纬42度，这个区域的话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因此的话它能种出好的产品来。那么我们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加上黄金玉米带加上我们黑土地，是任何地方无法复制的一个优势。沈北是一个东北地区的物流中心，它有陆路运输的便捷性。
1: 从罐头到真空玉米，再到功能性杂粮，集美围绕一根玉米不断延伸产业链，让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实现了从田间到国际餐桌的价值跃升。
2: 集美食品辽宁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宪春：
4: 我们要找到它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你看，我们推出了新的品种，鲜榛杂粮这系列的产品，从而的话使我们的产品在15这个阶段，我们能更有力的让我们的企业增量、提质、增效。
1: 一老一新两家食品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是沈北新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离不开沈北食品城一区六基地一园四中心产业生态的强力支撑。
2: 沈阳国家农高区创建工作专班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志博：
5: 一类是和丰、华美、红梅这样的优势赛道企业，有规模、有市场、有品牌，但需要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另一类是功能性食品、未来食品等新型赛道企业，有技术、有创新活力，但缺少中市场景转化平台。能够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中枢平台，提供中市熟化、检验检测、孵化加速等核心服务，并配套融资对接、品牌策划等支持，打通从1到100的产业化通道。
1: 精准化的产业服务、系统化的生态布局，让企业低成本实现科技换新，让新兴企业快速补齐短板市场。15五期间，沈北新区将以三品战略为支点，推动食品工业从种子到筷子的全产业链加速奔跑。
2: 李志博：
5: 真品种就是把粮、肉、奶等原料转化成预制菜、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药食同源产品等新品类，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三篇文章，提品质。

0: 造总液创新、标准化提升和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用好检测和中式平台，让安全、营养、健康成为核心竞争力。创品牌要做强审美好客、清水大米等区域品牌，推动老字号价值重塑，通过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和会展平台构建多元渠道矩阵。
1: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养老医疗为代表的银发经济需求旺盛，总投资170亿元的中医东北国际医疗科技产业城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将在本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年底建成。请听报道。
2: 项目总建筑面积139万平方米，将构建起医疗诊疗、康养服务、科研创新、产业落地的大健康产业体系。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现场项目经理冷坤：
3: 十月底前吧，完成地上部分一到三层砌筑，冬季呢主要进行一个机电安装，计划将地下室这个设备安装完成。
2: 其中，一期项目重点布局东北国际医院分院、老年病医院、康复诊疗中心、护理院等核心医疗机构，覆盖综合诊疗、老年慢病管理、康复养护等全场景服务。形成完整成熟的医养服务链条，精准对接老龄化社会日益多元的健康养老需求。中医集团房开规划设计部经理杨小旭：
4: 我们的医疗项目呢，总占地面积15万平，属于全国最大的单体医疗项目了。然后包括病房，一共是3000张床位，沈阳市最多床位的单体医院了。
2: 按照整体规划，在一期医疗康养板块的建设基础上，将在明后年陆续启动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打通全产业链闭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与生物医药、健康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起上下游贯通、协同发展的大健康产业集群。中医集团房开规划设计部经理杨小旭：
4: 从住院治疗，包括外检呐，还有一些康复治疗、康复设备，整个我们产业城市都可以形成闭环。我们医院整个建成后，承载的住院患者要达到6000至7000住院患者，要承载整个东三省的这个就诊患者。
5: 京东供热季临近，我是一家供热企业，前不久却因为审批手续导致自家办公楼无法采暖。市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分局主动下沉企业，靠前走访服务，用能动执法、贴心服务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在供热开栓之前帮助企业解决了难题。请听报道。
6: 日前，水务执法分局在常态化巡查中发现，辽宁大唐国际沈府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未获得取水许可。一般来说，供热行业并不需要这一许可，但这家供热企业采用水源热泵工艺，供热时需要抽出地下水用于热交换，依据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应该办理取水许可手续。但由于企业历史资料缺失、机构更迭、政策更新等诸多因素，企业的相关申报工作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如果开栓供热就会存在违规风险。辽宁大唐国际沈府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赵富年：
7: 近几年审批有了新要求，加上我们这个项目时间跨度比较长，各类材料需要逐项梳理，刚开始我们确实无从下手。咱们的水源热泵呢运行呢影响到整个这栋建筑，咱们大唐所有的员工呢就在这里工作，如果这个水源热泵地下用水取不来，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秩序。
6: 市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分局和平执法大队队员高伯华：
8: 我们就主动向前靠近一步，点对点普法，把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这些要求讲清楚，同时协调水务审批管理部门通过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等方式尽量压缩办理时限。
6: 近年来，水务执法分局持续常态化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政策解读、隐患排查、筑起服务综合能力，打造专业、规范、暖心的水务执法队伍。今年以来，已经帮助多家企业化解涉水难题。市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分局和平执法大队队员王月：
9: 我们的执法核心是服务发展、规范秩序。对于企业合法经营中遇到的政策和历史难题，我们主动靠前，精准帮扶，打通审批堵点，补齐合规短板，真正实现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助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6: 记者赵小丹报道。
1: 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市法院发布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我市法院系统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多年来审结144件阻碍和限制公平竞争的民事案件。本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既涉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包括装备制造、绿色冶炼等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五件典型案例分别是：原告某装备公司诉被告侯某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原告某集团公司诉被告某科技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原告某医疗公司诉被告某医疗器械公司田某甲、田某乙、田某某器材销售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原告某技术公司诉被告某设备公司金某侵害技术秘密案和原告某咨询公司诉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市法院不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司法保护力度，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0: 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依托司法、区块链、技术调查官等机制，优化知识产权。下一步，市法院将持续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审判，规范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市场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记者王宏伟报道。
1: 昨天，由市服务业工会主办的“竭诚服务新业态、亲情关爱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活动”暨外卖配送行业法律服务活动在苏家屯区举行。活动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一线劳动者需求，在新业态劳动者聚焦点长期开展法律服务，把工会服务到一线职工身边。活动还开设会员市集专区，市职工疗养院的移动体检车开进了现场，流动趣味运动会让平时奔忙的骑手们放松身心。工会还为新业态劳动者准备了暖心关爱包，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与关怀。记者王沙报道。
0: 如今，一种新兴的微专业正在沈阳高校当中出现。新学期开启，微专业成为不少高校学子的热门选修课程。什么是微专业？学了微专业有什么用？又会为什么会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李英杰前往大学校园寻找答案。
2: 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解机器学习的相关内容。自从学校开了这门微专业，每次报名选课都是一开课就被抢空。
3: 沈阳建筑大学学生陈凯涛：
4: 通过微专业的学习，我了解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搭建，能理解一些 AI 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我能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
2: 同样受到欢迎的微专业还有无人机应用与低空城市管理。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同学们不仅能学到无人机和低空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能掌握无人机操作的实用技术。
3: 沈阳建筑大学教师张玉卓：
5: 课程呢，按理论筑基、技术实操、场景落地三段推进，先学呢无人机原理、安全法规和低空经济理论，再练航测，最后呢进入城市巡检、应急救援、智慧建造等真实场景，项目驱动、课赛融合。
2: 作为建筑领域强校，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微专业紧贴前沿技术需求，聚焦就业市场急需的应用技能，重点培养给排水加无人机、土木工程加无人机、建筑学加人工智能等一加一大于二的复合型人才。所有微专业课程的设置都瞄准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3: 沈阳建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彭鹏：
6: 根据市场的需求的调研之后开出的几个微专业，各个专业都可以跟微专业相结合，企业呢对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比较认可。
3: 沈阳建筑大学学生黄伟：
7: 就业方面， HR 也对我这两个辅修的微专业也进行了一些询问，然后对我既有暖通专业基础知识和无人机微专业还有人工智能微专业的学生比较感兴趣。
3: 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办张宇：
8: 结合 AI 去了解无人机的巡查以及 AI 的识别，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安全类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需要的。
2: 近年来，沈阳高校陆续布局微专业课程探索，与传统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相比，微专业采用跨学科短周期的模块化设计，呈现出响应产业需求快、产教融合紧、实践导向强的鲜明特点。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本学年立项微专业22个，其中7个已经开课。
3: 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夏科：
9: 主要是我们涉及到无人机专业的课程是由我们来规划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真正能够用到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实战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和我们企业端的这个用人需求呢高度吻合。
2: 目前全市高校紧扣沈阳产业发展，推动跨专业轻量化的微专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了沈阳建筑大学低空经济、沈阳工业大学新工科人才、沈阳师范大学对俄经贸等特色微专业方向，帮助学生叠加跨界技能，更好对接产业岗位需求。
3: 沈阳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德宏：
10: 我们的微专业呢，跟我们的本科人的培养一样，按照正规化的过程进行培养，有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学生完成课程考核之后呢，学校呢是给颁发

0: 正式的毕业证，也会在教育部的学信网呢进行正式的备案，是能够得到全国通用的。
1: 昨天18点开始，国铁沈阳局施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沈阳局图定货物列车总量达到2447列，其中始发跨局货物班列增加到26列，管内货物班列增加到79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新增沈阳始发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两列，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货运空白，运输时效较普通货物列车节省一半以上。
2: 昨天，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振兴杯沈阳市青年职业技能大赛青年突击队人工智能加创新创校专项赛举行，这是振兴杯首次增设的专项赛。25支青年突击队将在智能制造、航空装备、轨道交通、燃气安全、公安警务、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同台路演，围绕 AI 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等方面展开角逐。
1: 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八进四次回合较量昨晚结束，沈阳队客场5-0完胜葫芦岛队，顺利闯入本届赛事四强。接下来的四强战，沈阳队将对阵朝阳队。
2: 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市精防中心开展系列科普活动，组织专家进社区开设现场咨询，线上同步推送科普内容，把心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编辑赵颖、刘哲，监制朱学谦、王康红，主播林松、傅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名医面对面。

0: 0400-024-0088，沈阳维尔将泰兴宫协助面积市。
1: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经。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8: 我今晚加班，
9: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停，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0: 直击医疗热点，守护全民健康。
11: 名医坐镇，现场权威解惑。
10: 每周日早上7:30-8:00，您关心的健康问题，在这里都有答案。
11: 名

各位听友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梁爽。本期名医面对面谈论的话题呢，是世界关节炎日来临了，别让关节疼困住您的晚年幸福。为此呢，我们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们辽宁善骨堂中医骨科连锁医院的张兴副院长。我们呢，首先啊，再一次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张兴副院长。张兴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损伤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医师，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出身中医世家，张氏中医四代传人，尤其擅长风湿骨病、颈肩腰腿关节炎等系列老骨病的诊断与治疗。那我们辽宁善骨堂中医骨科医院的唯一官方预约热线是679-22333啊，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直播热线是024-3100-1045 3100-1045。如果说您啊不愿意参与直播，或者说您打不进我们直播热线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善骨堂的啊预约热线679-22333，来直接预约我们张兴副院长去面对面的进行问诊。那如果说您打不进热线的朋友啊，或者说

0: 想去善果堂直接预约我们张先锋院长看诊的朋友，您就可以通过这个679-22333去善果堂直接打这个电话去预约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您预约成功的话呢，您可以享受善果堂的诊疗补贴，这里面呢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类风湿筛查等等系列老骨病的检查，一系列的检查价值上千块啊，那么您只需要花100块钱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检查项目了。热线号码您再记一下哈，是679-22333。那本期节目呢，跟您讲老骨病啊，包括关节炎。如果说您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的热线号码024-3100-1045。10月12日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么10月18日是99重阳节。那么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这个老骨病。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为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哈，这个骨关节疾病的患病率是 70%。 那55岁以上人群当中，骨关节疾病的患病率是 80%。 那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几乎啊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疾病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哈都是存在着误区的，什么误区呢？觉得说，哎呀，这个关节炎是老年病，哎呀，不用重视，忍一忍也就好了。那如果说不重视治疗，那会让老骨病发展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我们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张学富院长。
1: 刚刚提到这个骨关节疾病，咱们不重视的情况下，
0: 对呀，
1: 先期我们会出现什么症状呢？无力、酸软、僵硬，
0: 就是在关节处，
1: 对关节处，甚至呢带到关节周边的部位。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不注意不重视。因为什么呢？我们热敷一下，泡泡脚，泡泡澡，洗个火龙浴，
0: 临时缓解一下，
1: 这个问题就能缓解了。但是没注意一点，出现这些症状是干什么？是我们身体在发射信号告诉你，我关节有问题了，你得重视了，你得调理了。但这种情况不调理，这个病会越来越重，最后会出现疼、活动受限，要是在颈腰椎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我们神经和脊髓的受压。如果出现神经受压，它就会出现麻、胀、疼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像放电似的，比如说是腰椎啊，从臀部或者腰部突然间往腿的外侧、小腿的外侧或者是脚酥酥的像放电，有的人呢从哪从臀部开始往下疼，有的就是所谓的说的坐骨那个最高点，一坐凳子硌的那个地方开始疼，还有很多人这个腰椎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他出现的症状是在脚，脚趾麻，或者是前脚掌有发硬、发麻、发胀。有的人呢就感觉穿鞋的时候，会感觉这个鞋里啊有这个小石头子儿在硌他，还有的人呢会感觉这个鞋垫滚饱了，在各这个前脚掌，这些问题都是腰椎引起的。
0: 腰椎哈，其实我们本身哈就是感觉到腰部，但是没想到哈这个对于脚部来说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对，这个是一个神经传导。这个是腰椎，咱再说说这个颈椎。
0: 颈椎，
1: 很多人出现多梦、失眠，记忆力减退，精神烦躁，有的人还会出现胃、心脏的问题。
0: 有这个还
1: 出现这些问题，都不会考虑到颈椎。
0: 对对对，
1: 第一步考虑的多梦失眠、记忆力减退，有的时候会考虑什么？
0: 神经
1: 脑供血不足，
0: 对，
1: 或者是神经的问题。
0: 对对，神经衰弱啊，
1: 都针对这方面去调理。其实是颈椎的问题。刚刚说的胃的问题和心脏的问题，大家可以到那个电话上找百度查一下，叫什么呢？叫颈心综合
0: 综
1: 颈心综合症，还有颈胃综合症。
0: 颈胃综合症，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叫颈胆综合症
0: 啊。
1: 颈心综合症， 它是什么呢？交感神经紊乱。
0: 嗯，
1: 出现的症状和这个冠心病的症状
0: 还挺像，
1: 完全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区分不开
0: 啊。
1: 这种情况，很多人针对心脏去治，
0: 嗯，
1: 怎么治也没有效果。
0: 对
1: 啊，要是犯病的时候，含几片硝酸甘油、
0: 嗯，
1: 或者是速效救心丸，
0: 嗯 嗯，
1: 能缓解，
0: 还能缓解。
1: 对，很多人就误诊为心脏的问题。
0: 但是你看验心电图啊，包括做什么心脏彩超啊，没有血管堵塞的这个现象啊。
1: 对，没有。
0: 嗯
1: 嗯，所以呢，出现这方面疾病的患者人群，
0: 嗯
1: 啊，尤其是服用治疗心脏病药、心脏病药之后，
0: 嗯、
1: 症状没有缓解、
0: 嗯，
1: 没有得到治疗，
0: 嗯嗯嗯，
1: 这种情况我们要考虑颈椎的问题。
0: 嗯嗯嗯，
1: 还有一部分人也是因为颈椎的交感神经紊乱，出现的胃脘的疼痛。
0: 嗯嗯嗯，
1: 觉着是胃病，其实到那哪，到医院做胃镜，或者是做胃餐，
0: 嗯，
1: 做不出来胃有毛病，最多的是什么呢？反流。或者是胃酸分泌过多、啊，
0: 嗯嗯，
1: 这种情况很多人也是因为颈椎病所引起的。还有一个刚刚说的叫胫胆综合症。
0: 胆，
1: 对，
0: 嗯，
1: 这个胫胆综合症不是你胆汁分泌过多，
0: 嗯，
1: 是什么呢？血糖不稳，
0: 嗯，
1: 啊，这血糖不稳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颈椎。受压之后交感神经紊乱了，我们胆汁分泌出现了异常分泌的状态。
0: 嗯嗯，
1: 这种情况在西医的解剖里，胆往小肠里分泌胆汁那个通道和胰腺分泌胰岛素的通道是从同时开口于一个部位。
0: 嗯嗯，
1: 这个部位叫什么呢？叫壶腹部。胰腺是横的，胆是从上往下，走的胆汁，到这个壶腹部，它不往小肠里分泌的情况下，它会横向呢，往胰腺里走，往胰腺里走的情况下，我们在分泌胰岛素的情况下，这个胰岛素就顶不出来，
0: 这跟血糖还有关系，
1: 胰岛素顶不出来，不能走到我们肠道，不能走到我们其他的肌肉或者血液，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你的胰岛就相对来说低了，低的情况，这个血糖它就会出现增高的情况，增高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始终都有的，是忽高忽低的血糖，即使你吃降糖药，这个血糖它也是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一些小的症状不去在意，不去重视，后期呢疾病越演越重，达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一些症状，
0: 一些并发症。
1: 对，
0: 而且甚至有一些并发症真的我都没有听过哈。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腰椎啊，有一系列的问题，说脚啊，包括穿鞋垫鞋垫的时候，它本身鞋里面很光滑的，但是脚就像有沙子在硌。包括我们说这个颈就是有我们的脖子这个颈椎这个问题啊，还有颈胆综合症，包括你看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个怎么胆还有问题，甚至我血糖怎么还会有问题，甚至我的颈心综合症哪来的，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说大家没有抓住这个病根，也就是一定会产生以上一系列的我们张庆副院长说的一系列误区，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说人到了中老年之后啊，身体上出现的包括颈肩腰腿这些关节方面的一系列的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身边的家人哈，就有以上提到的颈肩腰腿老骨病的一系列问题的话呢，您现在哈可以拿起电话拨打3100-1045。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呢，你可以加个024啊，3100-1045，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到直播间，向我们的张庆副院长进行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哈。那咱们沈阳呢，就实际上秋冬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湿气重。那很多这个长辈啊，秋冬的时候关节僵硬，而且晨起的时候，哎呀不灵活，沉僵好久，然后慢慢才能缓过来，而且活动的时候呢，还有什么咔咔沙沙这个摩擦的声音。那秋冬季节，它为什么这个季节为什么是骨关节炎、老寒腿的一个高发或者说是加重期呢？这个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1: 要是按照中医五行阴阳这一块来说的话。春和夏， 属于阳气生。

0: 冷的一个时节，
1: 因为热乎暖和，
0: 对，秋冬是阴气下降、阴气始长的一个时节，
1: 寒凉了。
0: 春天和夏天是舒展、向外向散的一个季节，
1: 生发。
0: 对，秋冬呢是向内、向内，收缩、
1: 内敛、
0: 储藏、内敛的一个季节。所以到秋天之后，我们会感觉到第一点，这个气候，即使这个气候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吹出这个风它是刺骨的，直接能穿透我们厚衣服，直接打到皮肤入骨的。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就是寒，寒是干什么？在体内，第一个会使我们气血循环变慢，变凝固。第二个呢，寒会让我们肌肉和韧带收引，就说白了就是变短了，
1: 热胀冷缩嘛。
0: 对，想一想我们这个关节，关节和关节之间，它连接的是什么？全是我们的韧带，
1: 韧带，韧带在那把着呢，
0: 对，
1: 撑着呢，
0: 撑着呢。
1: 哎，
0: 我们活动呢是靠肌肉，所以这个肌肉和韧带收缩了，变短了，这个关节的间隙是不是它就小了？关节间隙小的情况下，我们来回活动，是不是有咔咔的这个响声？
1: 对对，
0: 肋骨的摩擦声。同时呢，关节小之后，韧带发紧了，我们会不会这个关节，尤其是手指，会不会发僵、发硬？
1: 它因为它勒得紧呢，它韧带收缩了，就给勒得紧了。
0: 对，
1: 活动空间就小了，是吧？
0: 对，这所以、所以呢，我们到秋冬的时候是以收、以藏为主的。只要这么收，我们身体的韧带肌肉它都得短，一短很多问题它就会出现，尤其是供血的不足，问题更会加重。
1: 的确是这样啊。来，我们首先来接听手机尾号是7655的这位听友，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听友，你有什么问题？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赵主任好。
0: 哎，你好。
1: 您讲。
2: 我这个腰间盘突出，算是无解，突出椎管狭窄，髓核压迫神经，导致的下肢麻木僵硬，脚掌子也是有时候疼痛
1: 啊，也疼到脚。

0: 好了，
1: 哎，我这个啊，
2: 病得多长时间了？
1: 得了，这个有个六七年吧。
0: 六七年了。
1: 我在这个辽宁中医。北部山区。医大二院。湖北国际医院，
0: 哎呀，真没少在地方。
1: 然后骨科的这些治疗，治疗完了后还进行理疗、康复，什么水疗啊，什么夜疗啊，什么蜡疗啊，什么电疗啊，什么按摩呀、我都做过了。
0: 大爷，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是85岁，
0: 85岁，那也就是76、7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老骨病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张院长，您看您就大爷这个病情，我们有。

0: 把这个症状给它完全调理过来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年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腰托去治，效果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肩盘压迫神经，压迫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肩盘为什么会压迫这神经？是因为它上下的骨关节间隙变窄，让这个肩盘受力特别大。而这个肩盘呢，它纤维环儿再有破裂，
1: 嗯，
0: 像什么呢？就像咱们那个。

0: 但是它不会消失，缩了之后它不会压迫神经，
1: 它已经存在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一点，虽然说它不压迫神经了，临床最常见的、
1: 嗯、
0: 长期老腰托患者都会出现的，它会导致骶髂关节、臀上皮神经和梨状肌受损。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再按照腰托去治就没有效果了。
1: 那就大爷现在这个，大爷您在听吗？大爷
2: 啊，我这听。
1: 就大爷现在六七年这种情况，张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山谷堂中医骨科有没有针对大爷这种情况去为大爷进行治疗，或者说是缓解他疼痛这种症状？
0: 缓解疼痛，缓解症状很简单。咱们用大药包配合口服汤药，配合我们的一个特色疗法叫穴位注射，三样同时来，效果缓解很快。但是有一点，我们治的不是症状，咱治的是病。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咱药停了，自己养一养，这个问题咱不别复发，
1: 就是别让大爷遭罪。
0: 对、
1: 嗯、
0: 这是治本。但是治标的话，基本上有半个月左右咱们症状就能缓解。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治腰椎了，而是治骶髂关节和臀上皮还有坐骨神经，这么去治。我现在想问你一下，咱那个臀部疼不疼？
1: 大爷，
2: 哎，
1: 臀部疼不疼？
0: 就是扎屁针那个位置。
2: 哎，也疼
1: 也疼。那
0: 腰疼是不是腰的两边疼，不是正中间疼？
2: 腰的右侧中。
0: 就是腰椎偏右，有个5公分、十公分左右那个位置，对不对？
2: 对，
0: 这就很明显了。第一个呢，您的问题是叫骶髂关节炎；第二个问题叫臀上皮神经综合症，是这两个问题。要是按照腰椎去治，即使你做康复、做理疗，或者是做手术，你的问题都不会得到缓解。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就是有时间来我们医院。来了之后呢，做一次全方位的查体。目的是什么呢？把这个病根给你找到，咱这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最后这个病又复发了。
2: 现在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广告，就是有这个黄谷区有一家医院，他可以做可视定位，环大那个，环大技术治疗，
1: 他也没少打的。
0: 现在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治疗，你记住一点，现在你不能针对你的腰间盘去治了，因为你的骶髂关节会出现结节，会压迫神经，压迫血管。你看我刚刚问你那个扎肌肉针扎屁针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叫臀上皮神经，那个位置也会出现聚筋，出现结节，出现疙瘩，它也会压迫神经。它要是压迫神经的情况下，我们的前脚掌或者整个脚，或者是还有我们的小腿外侧都会出现问题。
1: 而不单单是环纳您的这个肩盘的问题了。大爷，
0: 记住一点，不管谁给你看病，他给你查体的时候能把你这个病例点给你找出来，能让你当时多多少少能看到点效果，这个医生就是把你病根找着了。他给你治的时候，即使效果再不好，也比盲目的去治疗效果要好上很多倍。
1: 大爷，您能不能找到咱们山谷堂中医骨科医院？
2: 我在山谷堂医院住过两次院。
0: 以针灸为主的吧？
2: 就是给我治疗是药包、针灸。采取三种方法吧。
1: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就是。现在还是不行。
1: 你得坚持。
0: 你没什么呢？你没配合口服。
2: 口服我是口服药了，口服这个汤药。
0: 这个现在您这个病，还有你这个年龄，吃汤药效果非常非常慢。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动物的牺牲。
1: 我吃了二十八个药包。完了做了治疗在那住治了几天吧。
2: 几天。大爷几天哪能行。
0: 这个不行。
2: 什么是感冒还得分疗程。
1: 一个礼拜吧。
2: 您可是老
1: 有
2: 病。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病即使来找我啊，你几天想几天见到效果啊，几天把这问题解决，
2: 几天
0: 就能让你治。
2: 几天治疗几年的病，大爷啊。
0: 因为什么呢，你那个受压吧特别严重。你要是来我给你找那个结节你就知道了，那个结节。
2: 这样大爷咱也别耽误其他听友的时间，您如果相信我们张新副院长的话呢，您能找到善果堂的话，您就直接找张院长好不，然后让他亲自给您看一看。
1: 善果堂我去过两次。
2: 对，您这几天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哦。您如果相信我们张新副院长，相信善果堂这个治疗老骨病的话，您可以再去多坚持坚持，然后张院长亲自给您面对面的诊疗好不。
1: 还有什么方法呢？
2: 这样大爷，再有什么方法一会儿我们下节目的时候给您回啊，6755手机尾号啊，我们让我们编导给您备注一下，然后你一会儿下节目详细跟您聊，我们先把您的电话挂断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听友好不。
1: 哦，
2: 好嘞大爷，好嘞好嘞，再见。来，这位手机尾号是9613的这位听友，你好，久等了，不好意思。你有什么问题？
0: 哎你好，
3: 我的
2: 这
3: 早就比较腿疼腰疼。我昨晚上就歇着了。
2: 昨天发生的
3: 啊？
2: 是昨天发生的还是已经发生很久了？
0: 他是这
3: 腿疼多少年了。
2: 多少年了。说昨晚
0: 我们是腿
3: 严重了，
2: 加重了。
0: 腿的哪个部位？是膝盖呀，还是哪？
3: 腰。我是严重到哪？就是左小腿疼了，完事这个虎骨头这边也疼了。我颈椎也疼邪乎了。
2: 哎呦，那还挺严重。
3: 这是颈椎呀，还是我这腰啊？这检查了，是腰有点狭窄呀。那个就腿开始疼。我这一直就是吃氨糖的，那是坚持来的。
2: 吃氨糖。
3: 昨晚就严重了。我这个吧，那什么的还有什么原因呢？这个疝气是疝气带的不？
0: 不是。
3: 完事儿，我这个结肠，这个是肠道还疼呢。你说这病？
0: 哎呀，
3: 你这做一定有没有治好药？
2: 哎呦，
0: 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我初步了解了一下，突然间呢，从颈椎一直到小腿儿都会出现疼痛。我们不干涉骨病的问题，我们内科也出现问题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你最大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寒，着凉了。
3: 对呀，就是疝气不能犯。
0: 你是着凉了造成的。
3: 做手术啊。
2: 疝气您一直没管呢，还是之前做过什么所谓的手术吗？
3: 这个疝气有个为疝带。
2: 啊，那能您多大年龄了？
3: 76了。
2: 76还行，能做尽早做，要不然太不方便了。
0: 疝气的话你必须做手术，
2: 就普外科都能做啊，做个补片就
3: 啊，
2: 假设
3: 这疝气也能做的。
0: 对，
2: 你先把疝气做了，这个着凉引起的疝气加重了，这个去普外科都可以。然后咱们说老骨病的问题。颈肩腰骨都疼了。
3: 腰麻。昨晚然后两个腰后麻疼了。
0: 这就是第一个是寒着凉了造成的。第二个呢有急性的损伤，就是咱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寸劲儿把这个问题加重了。就这两个问题。
3: 这一下就特别接来讲。出门下车说不好意思穿点凉的。完了刚变冷我就特别急了，脱了就得脱。有时候这没事脱一回不来的话，聊一聊完了吧。
0: 你已经知道了，你稍微凉一点就犯，
2: 还
0: 不是你昨天好好的，今天突然间加重了，你100%是着凉了，就不用考虑了。
3: 那我就扎点滴流，肠子肚子疼，有色气，完事我就脚啊不能老盖上，拿盖住。昨晚就搞一椅子盖。回来就这样拿烟弄了。
0: 对呀、
2: 其实
3: 就能有半个小时扎一完全扎。

0: 运作，这是你阳气不足内寒重，只要外界有点寒气就能把你内寒给引出来，知道了吗？这就像老两口子似的，平常过日子都赌气看对方不顺眼，但是有一个人说话说你怎么怎么地了，你老伴怎么怎么地了，这一挑你俩就开干了。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邪气，一个导火索，你现在只要遇到导火索，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这个寒，体内这个寒必须给它排出去，要排不出去你这个问题怎么治都不太好的。
1: 咱们现在这
2: 我这一下
1: 吃气
2: 啊吃少了，
0: 这个不是你，不是你吃想吃什么，这个寒气是体内的阳气不足，这就好比冬天似的，你不交取暖费，你外边再暖和，你屋里不还是凉的吗？对不对？咱们把取暖费交上了，屋里暖气热了，你外边再冷，屋里不也热吗？对不对？所以把你身体必须调好，体内的寒气必须给它排出去，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
2: 那我这个东西得多少钱？我这货挺困难。
0: 这个不是多钱不多钱的问题，咱们第一件事儿得把这个寒在哪，是哪产生的寒，给它找到，把病根找到，找到病根之后，咱们才能制定你这个治疗计划。
1: 大爷，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辽阳的。
1: 辽阳的，那您来沈阳方便吗？
2: 那方便倒方便。
1: 那您能不能找到咱们善果堂医院？
2: 那找不着，没
1: 找不着。这样啊，您记个电话，大爷，大爷，
2: 12275，
1: 大爷，您记个电话啊，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679，
2: 我写下来，
1: 679，
2: 等会我找个本儿
1: 啊。这样哈、啊，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一会儿再给您回一下，给您回个电话，
2: 好，
1: 手机尾号是9613是吧？一会儿我们下节目给您回电话啊。
2: 啊，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好嘞，再见。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张兴副院长的耐心解答和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么好的一个科普哈。有关老骨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呢，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拨打679-22333 679-22333，直接找到，直接预约我们的张兴副院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日早7点半我们再会。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4: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3: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4: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3: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4: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标准，真正的国际